鸟车爱设计吼，大家赞哦，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大家赞，大家好吼，咱昨咱台咱的中部的大哥明通大哥，伊昨来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吼，真正水，吼、哦、真正有够水的嘿，足水的水吼，啊足高级的，我讲恁哪来到阮的丽池艺博物馆吼？你会尊重阮哦，你会尊敬阮，你会学了阮得力公司那遮尔啊厉害吼，系啊，因为阮一直咧进步啊，所以讲阮一直咧进步。哦，伊讲啊，恁栋大楼最新的讲六栋啊，六栋，阮即栋大楼六栋。哦，去啊，占平几啊千平，或者你人来到阮公司，一楼的就到阮的宝德旺吼，诶便利店，啊来二楼阮丽池博物馆，专台湾干啦，阮有尔。你啊，对这飞啊吼，咱啊应该飞啊英国介济，对不？还英国介济，但是咱即马要看的飞啊拢是卖身，哦啊，做这做这，人家做历史性的，啊那种故事性的，每一个飞啊拢也故事，哦啊，到哪内行的吼看门道，啊外行的看热闹，哦你啊怎讲？哦，迄古早时代这尼啊久哦，干枯家私有限，但是做出来那才有哩，那才有咯，你就知道哇，足水水，迄五花十色呢。迄飞啊，足水乌，就迄那滚哦，迄那滚，迄个蛇啊，迄像的是蛇啊呢，啊，唔是一飞啊做起来呢，那才厉害手工哦，迄探门啊，一丝一丝安尼，啊，目睭啊，点子画白画啊，这样水水哦，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迄、那个，因迄时阵生活形态，哦，拢在在吼、哦，在咱的丽池博物馆，我拄到咧做人客，我包括我坐电梯，拄到迄人客，因为因对二楼嘛吼，啊，要来一楼的。好，因为我是对四楼的要落，啊，我坐工具电梯落，我恁来参观丽池博物馆哦。迄、那个翁阿婆伊讲，吼、哦，真正无简单，足无简单。我都收集真尔济吼，即、這个瓷艺、陶瓷的物件，真足无简单。我足价值了，价值价值足价值，你甲看。我无简单，我唔是做平凡的广播呢，我是咱全台湾吼，咱唔敢讲第一啦吼，但是咱就只有够认真咧努力，而且去拍拼，而且广播第一。咱即摆所收听的着，拢是咱的福气啊！收听着安尼，已经52周年的广播电台啊！啊，阮一直咧成长吼。哦，你若来到阮的即、這个，阮的公司总部吼，总部广电大楼啊，阮即栋叫广电大楼啊，广播电台吼，啊，包括电视，啊，个电商，拢伫阮即个大楼遮。哦，你若有来诶，像今仔日有来高雄佚佗。有来跟丁青华佚佗，有来国林佚佗的，有来博尔佚佗的吼，拢欢迎来阮的公司民族路吼，左亚区民族一路926号，哦，就是阮的这个总部就伫遮，你看一栋白色的吼，这建筑大楼遮尔啊大栋哦，嘿，就是伫遮，你做艺术家咪，迄设计师安尼敢设计起来吼，嘿啊，我感觉阮足骄傲，伫遮上班，还是阮的骄傲，所以你若实在着阮，你爱着阮，你都信任阮吼，谢谢大家哈。咱的认真打拼，全台湾听众朋友拢看会到的吼。来，啊，这鸟车爱设计，鸟车这尔济哦，台北哦，鼠患频传呐哦，啊，把走出来食穿山甲，迄动物园都饲个穿山甲吼，诶，饲了鸟车嘛走去食吼安尼。啊，这个鸟车疫情哦，即马目前为止，伊讲是还没有升温呐吼，尚未升温呐，但是这个环境部吼，伊就咧讲哦。这个杀鼠剂啊，吼是最后手段啦。你都无多啊，你若无改用哦，个太阳死吼。啊，这诶鸟鼠啊，汉他病毒诶，足侪种鸟鼠啊回来呢吼。啊，这个、巴黎嘛是好，巴黎鸟鼠啊愈侪惊到。这个巴黎吼，伊伫三冬前头足侪，因灭这个消灭鼠患失败。这个巴黎市的市长吼，希望这住伫巴黎吼。这200万的居民，会当甲600万只鸟鼠啊吼共存呐、啊，嗯，我都太未死啊！你哪有多？哎，鸟鼠啊足好生呢，迄一水哦生哪比猪啊较济呢？鸟鼠啊足好生，几个月就生啊，几个月就生啊呢？你抓会了？所以巴黎啊，200万的居民啊，市长甲伊讲哦，恁只要甲这600万只鼠辈共存，你看。鸟鼠啊比人比较济呢，这嘛无法度伊啊，伊得要遏止鼠患呐、啊，要来遏止这鼠患的都市，唔嘛加巴黎尔，美国纽约即嘛是做假辣的呀、啊，即嘛是因即嘛是鼠患呐、啊，
啊，这个美国吼，这个讲十八年来头一个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啊，伊传出了罕见的鼠疫的病例，这个查甫人啊，进入了急诊吼抢救，当刚就死啊。叫鸟鼠咬着，鸟鼠啊屎嘛袂屎吼，一粒老鼠屎啊，哦啊搞坏一锅粥啊，即嘛鸟鼠啊屎嘛会害人死呢。美国亚利桑那州吼，这个科尼诺郡吼，伊伫咧两诶旧年，伊就出现了一个做罕见吼致命诶病例，即、这个查甫人疑似去感染吼，即、这个肺鼠疫啊，伊伫九月冬天吼就不敌死去。这查甫人伊曾经前往去吼，即、这个佛拉格斯塔夫哦，佛拉格斯塔夫即医疗中心的急诊部啊求诊啊，因为即个地区啊吼，离这凤凰城啊，敢那路程爱两点钟，迄爱护区对不对？嘿啦，所以你会住在山头顶吼。有当人要去咱要山佚佗吼，啊路了叉叉叉，人客客客，有当听叫一下你会惊吼、哦，啊这路。这车客太急行呀！啊，救护车对山顶安尼落来较会呼气，有啊。所以讲，食人吼、哦，厝买啦，较离病较近的，较方便较近的。你看，伊伫这个所在，距离这凤凰城啊，差不多按两点钟的车程呢。但是医护人员赶快做极力来抢救嘛，但到尾啊吼，我都挽回伊性命。这个患者吼、哦。伊曾经甲检查了，伊确认感染鼠疫呢。即、这个耶尔森氏菌吼，即、哦、经过卫生，因为卫生福利部关诶进一步确认吼，即、哦、个他所患的是肺鼠疫，是咱的是哦，肺鼠疫，即就是因为鸟鼠啊诶即个鼠疫菌所引起的严重的细胞感染着。哦，大家讲说咱即嘛吼，咱的即、这个。咱的这个无现金嘛，咱充斥足侪病菌病毒，咱是目睭看袂到的，但咱免去防范啊，体内保龄的一定要有关起来，这点一定足重要吼。你的抵抗力爱增加啦，抵抗力爱增强起来，你掠袂了，叫你抓个两百万人，叫你甲六百万只的鸟鼠啊，做伙迄落也无要安怎？对，嘿啊，哎，有的鸟鼠啊，会弄你排水孔去哩啊。哦，啊，有诶，就是你检查未了，你足够软啊！你若像迄暗宵，你食夜市啊，外口摆外口夜市，咱迄种迄个下水道有哦。你若食不灵，看鸟鼠也趁掠起来，啊，伊久未惊人，迄饲来鸟鼠，安怎讲？啊，饲来鸟鼠未惊人，甲饲来狗甲庄下狗无共哦吼。你庄下狗人家掠来饲来，伊会惊乌白虫，乌白虫，伊会惊啥哪只乌白虫。啊，饲来狗敢袂？饲来狗佫看红人青顶哦，我甲你讲。哎，饲来狗，因为伊的生活就是安尼啦。啊，所以你饲来狗入来甲饲来的时阵，伊佫在红人青顶的，对不对？嘿啊，啊伊定看车侪，伊袂惊。但你庄下狗毋捌看一个车汹涌来饲来，伊会惊呢，乌白虫的，有危险无？做危险的啊，对不对？嘿啊。啊，这个鼠疫可能佫会带来汉他病毒，迄无读卡啊，汉他病毒就无读卡啊，读卡下一半呢，无闹啊，迄闹无够吼，所以卫生福利部的部长伊就咧讲嘛，伊讲哦，一直拢咧监测吼汉他病毒啦，所以目前来个看，这疫情即马是无波动啦吼，啊嘛无升温的情形，啊毋过这鼠患的问题唔嘛讲是汉他俩呢，佫有其他食安的问题嘿啊，伊蛇过咧。鸟鼠啊，晒嘞！伊只样一锅老鼠屎搞坏一锅粥呢，对不对吼？所以因此爱齐心协力来控制。伊就再搞生，你也不得个结扎，你拢全要搞我讲来结扎。哎，就即卖要面临这种的吼。啊，伊这个环境部伊讲哦，这个防范这鼠患啊，优先爱落实三步啦吼。而且源头的管理的不让鼠来。给讲诶，啊，要鼠来宝呢？那鸟鼠年，哦，今年是抓年哦，啊，每年今年每年啊吼，诶，鸟鼠年哦，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哦，卖有鸟鼠啊来，卖有鸟鼠啊食，卖有鸟鼠啊住，这你也当控制哦，你唔捌掠过鸟鼠哦，诶，我都，所以针对化学防治诶的鸟鼠药啊嘛，哦，那个杀鼠剂嘛。这环境部引用台湾哦，大学昆虫学系的名誉教授哈，这个徐尔烈哈，而且用药三守则啦，用上尾手段就是哈，但你头鸟去哪去头条狗啊鸟啊，
对吧？因行路上狗啊、猫啊会放很正，因狗啊闻到味啊，闻到鸟屎味啊，而且鸟屎是猫的天敌啊。因即马猫啊把别人，即马猫啊把别人咬鸟屎啊，是安怎？那都退火啊。应该猫捉老鼠，即马猫啊，即马猫啊弄饲料汤食，比鸟屎好食，而且个免家己出卡手，主人都好食，对不对？所以伊就退火，伊免掠鸟屎啊。你看影片哦，那猫啊看鸟屎会惊，跳一下，跳起会惊嘞，有无？啊！你即马甲掠伊嘛，加伊有也嘛袂通食，有无？吼，那咱台湾猫啊啦，吼，台湾猫最好命，拢有咧通食吼。安尼，伊按过你惊你若甲用药啊吼，有狗啊有猫啊，会中毒白死啊，有无？因狗啊看着闻着味，吼，伊闻着味，伊袂看只猫只，见猫只伊食着药啊，还是伊行过迄猫只啊行过路，你有放药啊，狗啊放下嘛甲食。啊，猫啊，嘛是啊，猫啊，伊就看到鸟鼠，哎，伊的天敌啊，伊对于伊的这天性就知，哎，叫鸟鼠有无？啊，那伊把伊行过，伊对去的，嘛是有可能啊吼。所以这有当你足简单想讲，我都要杀鸟鼠，啊，狗啊，甲猫啊，哪知影？伊无特别去食的，对不对吼？系啦，这嘛是智慧啦，这嘛是咧靠换鸡换头的智慧啦，哟。现在鼠患不要来啊！啊，但是要叫不要来，你得就是安那，你也提来报你的爱给我管哈、哦。这个温馨的五月天哦，五月哦，五月啊，不妈妈节、母亲节，后礼拜日呢？后礼拜日的母亲节啊呢哈、哦？这个五月七十啊，的母亲节哈、哦，啊，规个家啊老拢看康乃馨哦，嘿，你那种无人送你，你家己买一杯，看一杯哦，足侪颜色，足水。哦，那康乃馨产品正常侪啊吼，嘛是做侪那康乃馨啊，油当花吧要来啊，哦，五月雪啊，油当花吧要来啊，金针花吧有，哦，金针花哦，咱啊去新竹，去到彰化看，哦，去台东看，即马嘉义二德都有啊，二德哦，这二龙村长哦，又种三万丛金针花，即马嘛是咧大开啊，啊，过来咧。六月要毕业潮啊吼，凤凰花吧咧开啊，我现在开车对这边过来吼，我一丛地啊咧开啊，凤凰嘛开啊吼，吼啊即嘛郁金香啊，有的像我今日看郁金香了，当去荷兰看郁金香回来吼，郁金香嘛就多啊，对不对？嘿哦，就是安尼，所以讲这个五月天那个妈妈节、母亲节，先预祝所有妈妈吼啊平安呐、啊。啊，健康啦，啊，快乐啦，安尼好不好哈？来，咱来听陈随意唱歌，伊要唱《妈妈，我爱你》。

0: 报恩较好命吼，要灵芝甲老母听啦吼，因为人老母辛苦病痛，刚好才囡仔是说，啊囡仔是说，我有家己的家庭，哦啊有家己的头路，啊那他三头两外拢咧请假来烦恼来牵挂，这个是大人对不对？啊独居做这啊，那么独居不要紧啊，独居呢要跟独居呢会当食物件，会当个世界行是足足好的方便嘛吼，但是上惊就是身体无勇敢。现在不用讲了，盖一个，等下吼啊，面头面热吼，啊，都要来对旁边才酸才疼，啊，都无都找无关，都定定的人都艰苦啦，人都艰苦，未精彩安尼吼。食灵芝啊，食灵芝做好呀，爱食灵芝啊，然后请大家分享食灵芝的好处啊。你这爱讲讲啊，讲你食哪样啊？
1: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1: 无得吹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1: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真家你食个钱嘛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嗯，安尼食几担啊？
1: 你看五六担啊？
0: 哦，五六担啊，你来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咧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的。系啊，都安尼你来看，看偌赞。啊，都简单啊，免点免转话。
1: 我大家拢食食少七八。泡地了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嘛。
0: 嘿嘿嘿，啊啊，食粉的对。
1: 食粉的啊。
0: 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袋
0: 哩。哦，那食好了，你大家啊，咱卖浸浸的安尼。
2: 今麦热天热，我今麦啉凉。
0: 哦，啉凉。
2: 啊，剩、啊、一罐尔吼、哦，啊，我是讲要去买三块油体，我咧去年八月扫一个，要么扫死安尼。哦，扫一个，我想讲要收嘞，不倒几个钟疼，卡只疼，疼过卡只疼去啊。啊，疼到我想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哦，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影？我昨下记得唔好。因为边个可以买一组来食，咪起起好，咪一盘四个啊，好啊，甲你用啉迄个罐汁，哦，起加咾啉罐汁呢，嗯，啊咧啊就好啊，啊我就去年八月啉个汁嘛，安尼啊，我即摆想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敲电话吼。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吞一嘴呢，好。
3: 系啊系啊，我较早起来哦，半暝点五两点五，佮袂困起咯。阿妈食加做好困起
0: 啊，吼，诶，
3: 加做好困。
0: 好困无动静，佮困在路边呢。
3: 恁公司要产品哦，做做先啊。你许我拢改伊咧，拢改恁咧。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遐白话当哦，阮节目话要恁这间炖呢。
0: 啊，都改好恁，啊改好啦，改好啊。
3: 系啊，好。
0: 谢谢啊，你用听诶。
3: 哦，谢谢，
0: 好，拜拜，
3: 谢谢，
0: 谢谢。到拢按固定，阮来产品的呀。
4: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孙阿妈在吃。阿姨今年才四岁啊，伊就爱吃。对啊，我托公伊要吃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我弄个提我吃。
0: 精吼，迄囡仔拢会特别吃，因为伊袂苦啦。迄伊用冷冻法
4: 做。我不会混
0: 嘞，我
4: 不会混嘞，阿姨拢会提伊吃。
0: 迄胖胖做吃。
4: 对啊。
0: 囡仔袂搞耍耍，咱加偌快活嘞。
4: 我讲吼，较袂感冒啊。
0: 真嘞真嘞，哦，我无诶，有囡仔之前在读册，有阵熬落啊，胃胀胃塞等啊。
4: 两个拢同一个资源，刚刚我咧感冒。
0: 哦，真的真的。
4: 病毒诶无。
0: 对对对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4: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4: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
5: 伊个老大的女儿啊，嘿，哦，你食伊个嘿，你会打吐呢，我们食一包，
0: 哦，你食我呢，我呢帮帮做食。
5: 嘿，一次该吃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四岁。
0: 嘿，马健，马健，嘿，马健，一天我吃一包马健，全四五岁啊，迄种吃一包马健啊。对我讲的，有吃吃出来，囡仔无同款啊。
5: 嗯，无同款，正经的，阮迄个安尼。因为有肉，就是体格很好。伊个较瘦，
0: 伊个第一胎唔知要食。
5: 对。
0: 啊，第二胎怎要食素用的啦？
5: 真的。
0: 做明显的啦。
6: 是两三单吼。
0: 嗯。
6: 啊，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抵抗力。
6: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血吼。
0: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6: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链的又关起来，都有影做明显的吼。
6: 啊，我今麦就是讲咩？
0: 熬粉熬水的，
6: 哦，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6: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
6: 啊，阮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6: 好啊。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6: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养体倒好嘿。
7: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嘞。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0: 对呀。
7: 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元气了，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概那个
0: 感冒
7: 啊嘞。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马给扔在早上100cc， 下午100cc。
0: 哦，很好很好。
7: 对，真的哦，皮肤够好啦。
0: 你今天营养偌好嘞？
8: 哎，这个他背你哇！
0: 哎，
8: 这个就好嘞哦，真正就好嘞哦。我那双胞胎吼，哇，萝卜水嘞，再个弄掉，这个是确实有够好嘞好。
0: 真的，囡仔较笨，难卖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啥得啊？
8: 对，嘿，
0: 这这伊表示有丢啦，真正丢啦。
8: 嘿啦。
0: 啊，你刚
8: 好，安尼好，我弄要几年婚嘞啦？
0: 嗯，真欢喜啊，真欢喜，迄叫做灵芝，要食灵芝有够力。哦，咱咧体内暴人来叫关起来，我讲即马病毒病菌有够多啦，无所不至多啦，目睭看袂到啦。你若人去公共场所，人遮尔济，拍一个卡枪，你目可能着哦。哦，伊老片老过，安尼飞落伊片啊，去蒙着一个所在，你换你甲蒙着，你袂着哦。所以讲这边呐，咱的人就先着啦，牺牲咱的就先着啦，因为你无抵抗，那保护你家己啊。啊，所以食灵芝就是让咱体内暴人的药管起来，这点足重要。食灵芝上粉红超跑呢，即个马仔熬夜呢，我讲马仔熬夜咯，上去只粉红超跑哦。来，今麦我咱得力公司要庆哦，即个母亲节吼，即个母亲节，咱嘛今麦开始哦，粉红超跑有好无？做伙啊，足侪人去咱的经销药房，已经拢看有对啊。啊，因为你今麦啦出去外口吼，啊，即人济所在，哦，像我都去迄个古坑嘛。高坑吼，迄绿色隧道啊，过来吧，看人拖一脚，过去吧，拖一脚，但咱一脚上盖水，嘿啊，我即马吼，把即脚袋啊，即马伫我边啊，啊，我甲做者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着看了这粉红草包，甲这客户那是足水吼，啊，足价值嘞吼，啊，足价值佫兼足高尚吼。好来，你再甲拍，再甲拍开了后，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柄怎规个摕？啊，摕个爱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囥啊边啊，哦，挂来囥啊边啊吼。来，啊，咱即卡伊边啊做竖身，伊个宽咧，啊手个宽剩十公分尔。啊，伊个长咧，长度43公分，啊，伊个宽度咧49公分。即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卡细卡伊拄啊好，有诶手细卡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出去看人说，有人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的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搁干东干西啦，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即卡倒啊，即卡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闲，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细包个落下来，咱即卡会跨动吼，拉落来，啊，即挂甲牵起来，安尼着停个拖，啊，咱个脸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试咧，着挂洞啊。好、哦、啊，即马伊只两边哦，你手下你摕个是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关咧锁咧。吼、哦，啊，耳啊拔落开，好，两边啊塞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吼、哦，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落开起来，伊就开啊。啊，开了后咧，吼、哦，来，开了，啊，底啦，无底掉啦。耳对面这边照一个底，家用落来，掀落来，吼、哦，我就变底啊，有无？吼、哦，家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做伫顶悬，做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来，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即个耳即中一个圆圆，甲刺咧，啊，甲揪起来，哦，关起来，哦，有够好耍诶！360度，安尼转了后咧，好咧，即个挂装啊，扛起咧，倒，好，肉安简单无？足简单，你啊拆开，毋免5秒，啊，你啊手啊，别足紧哦，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即个跨度实在够赞诶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恁家的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方便离便。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在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即卡一定看得到。因为阮新妇哦，都用即卡哦，在阮天顶啊。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扎一卡。伊讲伊家年羹落个水，囡仔要食水壶啦吼，啊囡仔你酷酷的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干哩手高哩手，暖落来。了后，这挂牵面，阮天顶一个顶悬。讲即摆少年仔足爱等即卡粉红超跑，即都方便的购物车，四边方便抓出去的购物车。哦，你即摆要甲收起来嘞，哦，来，你即个耳挂起嘞，啊，甲举落倒，啊，即个甲掀起来，哦，咱即个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起嘞，安尼就收起来。啊，收完这边啊两个耳挂卡面，嗯，甲卡面，安尼倒啊，安尼收起来，也袂定位啦，变的10公分尔啦，收的10公分尔，啊，恁若挂档啊，赞无赞？即我当起见呢， 咱即摆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替我少年囡仔，你会十块就伊无嫌济。那即卡即摆足着时个啦，即摆买地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呢，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啦。市面上你遐看看，咱即卡个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即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个。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家访，即马咧办活动吼，即、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希望咱的好朋友吼，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嘿，谢谢大家哦。这聊吼，咱按讲都转来，啊，甲天顶咧生一蛋，两个生啊欢喜干咧啦。头啊先姑姑掠起你坐啦吼，哦啊即马就恁姑姑甲杀，即马要换姐姐甲杀，姐姐杀天顶诶。等下坐落了啊，换天顶，我要抱一只，啊，要抱一只去你坐，要伊抱啊赢。啊，即摆伊要落来换，伊就坐顶换，即地方要甲抱落来吼，抱袂赢。吼，两个囡仔来耍，啊，尾啊举伊啊过咧，较好爬起安尼啦。啊，因足知啦吼，咱即条是足知，两个来愈来愈过去，啊，愈来愈过去，啊，佫动啊，佮动起来，佮切倒啊。哦，啊，昨个佮安静讲，今日你佮掀起来，佮挂佮摕起来吼，即地坐咧挂佮摕起来，啊，换你佮收起来吼，我要叫伊表演咧收起来，啊，伊用袂着伤细汉。我按讲伤细汉吼，啊，咱因为咱这代哦，伊个跨度、伊个长、伊个长，然后咱只粉红超跑伊个长哦，43公分呐，哦，43公分，啊，伊个跨38公分，啊，伊个宽嘞49公分，啊，一台偌重3.3公斤，粉红超跑到你家嘿哦，啊，都做人唔知要去对替哦，把咱的这宝岛湾便利店拢总会当为咱做服务哦，我来拨电话记录起来嘿。这个马仔后面啊，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啊个啦，咱的宝岛湾便利店吼，因为这个马仔后日原本杂志吼，马仔较后日呢，啊，这开定爱还上，这有够赞的赞，偌里边你敢知？咱来分享宝岛湾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岛湾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个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啊，即马要落人教啊吼，因为后礼拜二过两天嘛，马仔后日就立夏，啊，就咱的晚晚做杂志吼，咱这办这活动无几工吼，咱就啊，就只听咧，只听到尔吼，啊，就马仔后日因为吼，人拢起价呢，有啊，你去买一个物件，你若金额无够，伊塑胶袋也无爱互你呢，我先去买便当，了伊怎摕便当给我，安尼给我呢，啊，我嘛无爱问，因为即马。当都起价吼，啊，咱无起，搁要送咱一卡呢？你看偌赞，足实用的啦。迄天我跟我咧办活动，过两下第三天，迄妈妈敲电话我，安琪，迄卡好用，我有摕着啊吼。要去买菜时，我较重的就当扛，应该都唔敢带伤重吼。啊，应该无像这四卡扛的载吼，会乱坐咧啦。我你坐咧，你就会当动啊个动用。我平日边，平边爱坐坐，卡就较袂酸，有够方便，因为伊足载吼。咱这只吼。有诶是较细只，啊，咱只只去拄啊好。昨按只老母讲，哇，昨只只只水哦，哦，苹果 lady 伊讲苹果 lady， 哇，苹果 lady 只水，哇，粉红超跑哦，合作粉红超跑哦，嘿啊，粉红超跑到你家，你看偌赞得好哦，爱食爱逛， 灵芝哦来听咱咱规家伙的身体勇健啦。啊，灵芝可是经过咱的这个哦中央研究院研究过，确实对咱身体有够好。啊，什么种人适合食灵芝？灵芝啊，适合哪些人来食灵芝啊？哈，第一个免疫力下降的人，免疫力无够，就讲那咧流行什么药对啊？都一个拍家枪对边过安尼伊也对。都一个感冒发烧对伊变过安伊也对啦，足容易感冒啦。安着像人讲破病鸡安尼啦，啊你一个破病鸡你阁无病本啦，哇安尼足艰苦。破病鸡阁无病本，艰苦无？足艰苦呀！一直食西药咧讲，一直无原因的辛苦，一直无原因的艰苦。食灵芝，甲你的身体重新调整体质，重新拍底，健康兼勇健。伊妈妈讲：“哦，林姐，食较袂感冒，健保卡拢提对，唔知影咧。你甲看，安尼有解答无？有解答啦。免疫力吼下降的人，因为林姐内底有多糖体甲酸体咧，啊，即个成分呢会当帮助咱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伊研究显示咯，好、哦、研究显示啊，林姐当去吸的吼自然杀手的细胞，甲 T 淋巴细胞的活性。”所以会当增加，会当增加咱体内免疫力的功能。所以讲哦，免疫系统的疾病患者，喏，咱恁个病，恁定来都辛苦病痛，啊不咯，定来无原因的艰苦，啊药啊搁食袂起，啊是要食啥物？要食啥物仙丹妙药？食灵芝啊，哦，免疫力无好的人，来过来，体力较无好，无动头啦，动无两个波头筋，就要讨救兵啊！啊，不是都神叨叨能搞十波人嘛？是啊，有当下人无安尼力不从心吼、哦。灵芝被认为吼、哦，被认为会当增强体力，佮改善疲劳。哦，啊，对市场感觉都疲劳亚身呢，哦，还是压力较大的人足有帮助，足有帮助。因为灵芝当中的多糖体哦，佮伊腺苷呐，会当帮助提高细胞的能量代谢的效率，来帮助维持精神充沛吼。哦会当来缓解你的疲劳，所以为了做工活，单单对单人，逐工一日下去，一日下去吼，感觉足忝的，感觉足忝头。我那就我的体力，我都信任这个工课安尼啦，喏、嗯，安尼就食灵芝嘛。过来做点心肺更疾病的人，有一寡研究吼，就咧讲灵芝会当吼，会帮助降低吼，这个血压、个血脂，啊个胆固醇，所以对有心肺更健康有潜在。哦，一些帮助，对不对？嘿，但你有想要更的人，你嘛是医生开的药，你嘛是爱吃吼，伊是做一个辅助，哦，补充灵芝是做好吼。啊，过来慢性病患者有较多个，因为灵芝哦，伊含有这降低胰岛素的阻抗，佮降低血糖，也佮有这个胆固醇等等这些功效哦。所以对一般咱常见的三高慢性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的人来讲的，拢有足大的帮助，哦，足大的帮助。也佮你若种定有糖分的人，哦，啊三高去检查，你的糖化血色素定拢降袂落来，啊你降袂落来，医生应该加油啊，这是唔是好的现象哦？因为药啊加到尾啊吼，你的药变食袂行，啊药啊食袂行要安那？药啊食袂行要变用煮胰岛素。啊，煮到尾啊，搁控制下无西药剂，那你就无当爱补啊，对不对？嘿啊，就因为灵芝相向调节啦。所以你若是定，你家感觉讲哦，你的糖化血色素上悬，拢七克的、八克的，唔通，你就固定家食灵芝三个月后，等检查发现，哎呦，灵芝真系帮你相向调节，上悬的药物吸落啊，上低药物起来，啊，这是科学认证，这免怀疑，安尼吼。过来，那肝功能无好的人呢？灵芝咧，灵芝甲配肝药上佳赞啦吼。即、这个肝功能若无好的人，因为灵芝被认为伊具有啥物保护肝脏吼，而即个作用啦，可能会当帮助改善着肝功能。因为灵芝当中的三铁类化合物吼，伊能抗发炎。咱北来啊吼，袂当定发炎，咱知？咱的北来啊袂当定发炎，北来啊若定发炎无好代。咱的身体真歹命啊，自由基也起来，吼，袂当定咧发炎吼，所以咱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肠仔炎啦、胃炎啦，定咧发烧啦，不明火，吼、哦，不明火吼，伫咱身体咧加，安尼是袂使。食灵芝，过来，睡眠品质无好的人， 这个初步研究显示哦，咱这种是因为科学显示哈，这个初步研究显示，灵芝哦会当改善睡眠的品质。哎呀吼，过来嘞，咱嘞若要食灵芝哦，一定要对灵芝规律的诶主食体，该抽精浓缩，安尼是上改善的。灵芝经过研究，伊的功效是真正足好的呢。哦，伊会当哦，即、这个增强体力嘛吼、哦，改善高血压甲胆固醇。你若在食医生西药，你嘛是爱对只，只是乎你西药卖阁增加起哩。但你血糖血压会控制较足好，安尼上介好哦，对哇？伊当抗氧化的作用，哦，会当调整哦，即、这个血糖，会当帮助调整哦过敏的体质。所以你若虚心难定哦，啊，身体定无定，身体腹肚咧做有毒，都人拢卖精彩，人都卖光彩，啊，嘛要食啥物较好，你也知吼、哦，食灵芝啊。食灵芝，你啊讲哇，真正真哩好，无唔对。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吼，智慧那开啦。啊，你人咱若有智慧吼，观念有改变，你的生活都无同款啦。哦，这种，咱的这个观念吼，主宰着咱的呐，咱的选择，对唔对？好、哦，来，咱来听歌，听一首《女人心》啦。

0: 因为灵芝的功效哦，已经吼足侪认证哦，科学认证哦，包括咱的中央研究院伫个 COVID-19 足严重的时阵哈，啊，进无补提无补，要用啥物药来抵制这个病毒吼？一对3000多种中药甲西药，啊，落去找尾，找4种哈。第一种就灵芝，灵芝的多糖体真正会杀病毒、杀病菌的，因为咱即马吼，咱看袂着病毒、病菌，咱诺罗病毒啊，一干闹干吐干呢，你嘛无看啊？诶，口沫诶，小喷啊，会掉呢。伊摸过物件，伊流过片，你摸着物件，把伊变数出来，全部好势。迄个摸着你就掉完呢。来藏病毒啊，诶，藏病毒会要人命呢。藏病毒啊吼，这拢是共款。所以不管即马啥物病毒汉他也好，咱只要想会个，拢是病毒。迄、那个病毒要怎啊？会侵害着咱的人。啊，啥物人会掉？唔是啊，水尾倒去呢掉，唔是抵抗力无够的人伊就掉。哦，尤其你咧洗三温暖的人，哦，咧洗油脂，咧洗三温暖，你抵抗力就下降。你唔管啥物，你做好掉，想要掉肺炎那就掉掉哦，因为加白房做侪拢胃不出来，你无病本啊。啊，不然就咧洗油脂，洗啊软格格啊，都用袂用食营养素啊。你哪样食营养素？像氨基酸、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氨酸，有咧食。哦，洗油脂洗了，先你就要啉落，哦，营养素甲补充落，因为你洗掉去爱补充倒来，啊，无你一个月洗12次呢。洗到两脚两手洗到无成人样，洗到无元神，洗到无元气啊，有无？啊，补充营养素得嘛？啊，所以你的体力要补，能力要增长加起来，要调整好的体质，重新判定，就是食灵芝啊。西药无可能，西药无可能调整身体啦。西药就是治疗啦，吼、哦，伊无可能改善你的身体嘛。哦，来听，听再来个讲分享哦，食灵芝好处真的多。
1: 好啊，哦，啊，我啉了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哈差真多，所以
0: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听会着，啊，
1: 搁有雪地王，我啉恁内足多啦，
0: 哎，有说，
1: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高刷杀啦，
1: 好啦，啊，有啉有差啦，真正
0: 有差，啊，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1: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1: 对啦，
0: 啊，都啊，谢谢你哦，
1: 好，
0: 拜拜啊，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哪呢？
2: 有啦，
0: 哦，啊，食了安那好，
2: 食了吼，嘿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2: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你泡茶啉，你看偌方便。
2: 系啊，
0: 啊，佫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2: 好，
0: 谢谢。
3: 是不是恁集团党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遐尼啊贴心。
0: 真的，来问咱妈妈，你食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3: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3: 啊，谢谢恁集团党的，
0: 谢谢阮集团党的吼。
3: 跟你好，
0: 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3: 对，哎，天边的头家公叫我。食食当去予新台三波人遐主任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做诶，哎，真正、真正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哎，无食着，毋知人诶着灵芝2000多对毋对吼？
3: 哎呀，
0: 阿妈妈在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着想有准诶，你咧？
3: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
3: 好。
0: 啊，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4: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60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个，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直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5: 气通。
4: 啊，所以我今麦一几项呢，
2: 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早出搞热掉、白掉啊，拢免靠。农民向刮痧做好诶，嘿，你呢？真诶做好诶，你那人讲，还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较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
0: 诶。呀，你有自信，你真有自信。
2: 4、5年咧，我来食4、5年
0: 啊。上面食个真有自信。
2: 而且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憋着，又拢专门无伊啊。
0: 哦，憋着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咧。
2: 对，做好诶，诶，恁这两支做好诶，做好。
0: 诶，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2: 热天吼，憋着在食做好诶啦。
0: 最好用诶，
2: 诶，可能冰箱做饮料来食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少，安尼温暖下哦，真有哈。阿美丽丽足强诶，我一早足够感冒，拢怎啊，拢未嘿。
0: 听这4、5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诶吼。
2: 对。
0: 赞，大条拢够着吼。
2: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2: 谢谢啦。今日食30几年咧。
0: 安尼哦，
2: 有够好个呢。50块就食，我先八十五啊。
0: 哦，你80多，我做事咯。
4: 哎大花你染来染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对你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块是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卖万外块，伊拢卖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谢谢你呢。
5: 我
0: 钓有无？热钓你食食较少的吼，你是不是还是散步？你食拢食热钓食咩
5: 啊？哇，系啊，阮南口小弟咧煮三因拢食几啊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的衫。
0: 哦，做便宜衫，我爱做热呀。
5: 伊出热啊钓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份
0: 啊。台湾买电影机都还好咧。
5: 一年买一届尔。
0: 系啦，对对对，拢甲款一年份，哎，拢伊拢咧煮衫足热，拢食较体会。我去抓到那个泌尿道发炎了
5: 哦。是啊，我就是下五月下就会讲去抓到阿尿道发炎了，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在阮今仔讲，今仔叫我紧跑，去灌两罐鸡啊，我跑啊。
0: 哦，够好，啊，食食好呀。
5: 啊，我刚刚两三年了。
0: 有够好啊，啊有食补锁你看吼，做好吼。
5: 是啊，伊两罐我食，都
0: 食了
5: 我都
0: 唔捌了。这个人抓人做个泌尿道感染，敢是？
5: 对，啊，因为吼，我十六半，食恁的了，哦，真正啊，就报出侪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5: 对，他真的效果很好。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5: 哦，我做迄个过，我就唔捌了，佮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佮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小个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好，
5: 嗯，
0: 代谢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有了有了就病咯。
6: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十八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
1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这首歌是王力宏所唱《无心的情字》吼。好，来感谢各位收听，咱的咪咪秀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咱继续卡通现场接完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但我想要咱的听众朋友知影，咱这活动是甲马仔熬夜春两工尔，咱就要完满做十只啊。哦啊，因为你的囡仔，你也看，咱囡仔三头两尾，像放假这三工吼，劳动节。放假这三天，你是去佚佗还是找病院找医生管？吼、哦，哎，囡仔都做我去鉴定的吼，即马聊聊热人高啊，迄这个热我去鉴定，吹冷气无吹会热，啊那会吹就要吹叫寒着。喏、哦，不是早头暖偏了脱掉的这种吼，哦，那要调整囡仔体质，绝对不是西药啦，哦，不是西药啦，所以要调整的体质，你要食灵芝啦，你甲早讲哦，灵芝咧食囡仔真足勇健，哦，吹冷气咧吹，哦，也是外口烤你烤你烤着，伊袂难免就个咧破病。老人即马个咧感冒啊，是寒人搞咧翻天，伊个咧感冒拢无伊个份，所以人讲，趁钱免分医生都有影。所以妈妈，我健保卡无得吹啊，哦，意思讲啊，物件健有灵芝咧食，健保卡放伫底都唔知无得用啊，你看偌好，这个骄傲嘛，即个有国有赞来。啊，咱若如果咱即马吼咧办这活动，我要上架粉红超跑到你家，一定爱玩上，哦，即只足实用的啦。你总是去菜市啊吧吼，安尼出门出外去吧吼，啊，即只个杀个物件，甲囥啊在内底安尼拖咧走，哦，啊伊即个冷啊吼，做咩咧？360度安顿安顿，哦，啊做轻慢慢，三点三公斤尔，那啊做载一载，那一般来讲伊计做快吼，来，咱搁甲听一下哈。好，做侪人去牵即只粉红超跑吼，因为阮新埔县拢搞安天顶落牵即只，我五里拢煞天顶顶个迄只。啊！你家有安啥物方便？哦，妈妈，迄个方便嘞吼，伊就开伊讲讲吼，安尼手袂挂东挂西，因那带囡仔爱挂东挂西，买东买西，啊，拢会挂伫只手嘛。啊，这样要摕物件就无方便嘞啊！啊，想要搁看者物件，啊，就叫翁甲我摕者，吼、哦，你帮我摕者，啊，我来看者物件有无吼？啊，拢免啊，甲落落落倒啊，而且天天都按坐伫顶旺食物件，伊搁袂乌白走，啊，搁免抱搭手。所以想要搁买一台，我呢要搁买一台，唔免买啊！我妈妈公司正嘛咧送啊，我是哦，因为我每一单拢买五组，拢会买。咱这个是一组4000嘛吼，啊，我一定买五组。我旧年头单拢咧啉啦，都啊摕到人就欢喜啦吼。讲啊，我呢这台吼，我这台真啊赞，我甲请出来吼来，啊就咧第一步就甲开落开，所以咧足简单咧，规条甲夹出来，哦，你挂绳啊，囥啊边啊，边啊是咪两个迄个卡绳，八个开，哦，两个甲包天轨道啊。你甲掀落，伊就做底啊！你看按一卡就好啊，有简单无？安尼塞来塞过去，啊，足方便，啊，足简单嘞！啊，咱这一个咧手环，这往下试咧，又要关起来，哦，又要关起来，来，这个挂，哦，挂甲盖无起来，安尼好啊！叭，嘿，叭，咱这台吼，伊阮全部讲哦，好，啊，天天坐伫顶悬哦，啊，伊乱食物件。啊，我当个手啊，足轻松，足快活的吼，唔免咧吊东吊西，做滴物件。啊，即个杀个刀，啊个左杀。啊，我只要左杀个，我这人吼，无像你讲要背楼梯个衫，为什么要背楼梯？以前要背楼梯是，不然要送伊只济，因只济穿大刀，啊，不然要送伊只济，啊，计只济我摇背个，你看，我就骂人少年，人家拽只开啦，拽咱只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又叫折叠购物车啦。你像咱要送，啊要送，我来这边看只打，来这边看只打，啊送来送去，你看偌赞，吼。嘿，那少年用个足欢喜，啊！我甲按前老母讲，啊，伊足欢喜，伊讲着即马大拢用嘿，都即步足方便的啦，写小行李箱啦，360度爱蹬爱蹬，做咩哩？啊，够动啊，脚动啊，动个爱就好啊。所以讲，咱即卡吼，即马是少年人即马上介好个吼，上爱赞来送粉红超跑，要送咱所有可爱好朋友，啊，都家庭必备啦，大方便里边啦，啊，要出去郊游啊，要出去佚佗个啦吼。啊，出去踅街啦，踅大卖场啦，有要带囡仔、行囡仔吼，乌白撞、乌白走呀，叫伊坐只倒，乖乖坐顶悬，啊，佫会当愈做心事个，会当安尼愈来愈过去，囡仔佮做亲切，像坐火柴盒小车咁款，吼，啊，所以讲吼，来还上哈，我拢摕五组啦，我当当一定摕五组吼，所以讲媳妇讲，啊，妈妈，我只卡我摕当好哩，啊，我就用相片，哇，好漂亮哦，讲，哦，妈妈买什么送那么好，哎呀。买什么送那么好？你看，两组就送一卡，才赞啊！哇、哦，好棒哦，好棒哦，足水的吼！而且讲我这卡哦，比原本卡较大卡，啊，这卡吼、哦、看起来很棒，很赞哦，这卡看起来很赞，当然嘛是很赞，对不对？嘿呀、啊，少年囡仔上介爱， 很好用的啦，啊，很实用的啦。再次谢谢大家，这只粉红超跑要开进你家，嘿哦，来给迎接哦，一年一届哦，母亲节办的活动啊，粉红超跑到你家。很开心啦吼，系做我阿爸在做是感谢公司，阿敢送一只，那只方便，阿个利便，塞起塞落吼，我讲啊，买来菜车啊，莫西瓜啦，莫鸡啊啦吼，高丽菜啊，即个冬番番即个物件，佮落个雷倒啊，哦，啊就你个讲免惊落雨啊，伊个挂个盖的吼，啊即个伊咱即个吼，伊个长偌长，43公分呐，啊偌宽38公分呐吼，啊偌宽49公分呐，嘿，啊佮合起来吼。合起来，伊个长无变，甲阮是43，啊，但伊个宽剩10公分尔。哦，你来看，我只手甲你看吼，你只要落简单只吼，啊，你挂甲摕起来，吼、哦，挂甲摕起来，这袋啊，袋甲掀起来吼、哦，你用一个怎样，袋甲掀起来，啊，你这手腕甲收起来，收起来合起来安得啊？这两边卡住个胶皮安得啊？安给你怎创啊？我收起来啊，刚有5秒，无啊，啊，就收起来啊。哎，啊，收起来你也烫嘞吼，知知知。伊也袂按倒去，载载载，恁啊又死那边啊，载载载滴啊！啊，所以你啊有简单无？哦，啊你啊我甲透开哦，我甲透开来，哦，来透开，啊用我推起来，来，先落开起来，好啊来，啊咱这甲我合不起来，就安得，啊有简单无？太简单啦，就打开了啦，哎，佮打开了，甲揪起来得，哦来，啊这恁啊吼做好恁，哦啊要收起来，锁房子好，塞去边啊，哦，我去边啊旁边啊，就是安尼，哦啊这做好用啊，啊做方便呢。啊，拢总一条是偌重？3.3公斤，3.3公斤，嘿，3.3公斤。今年个粉红超跑直接开进你家吼！啊，咱全台湾300多间拢咧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再度谢谢大家哦，母亲节快乐哦，爱健康哦，爱勇敢哦。哎、欸，那这少年囡仔用古龙咋好用啦？
1: 嗯，来，今嘛吼安尼，有爱有灵芝咧个食，有灵芝咧个听，啊个送只只，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吼，对咱讲是足方便的。而且只粉红超跑特别送咱可爱的好朋友吼，啊，这个马仔后日就完满做杂志啊啦。啊，咱平时都咧食灵芝，人知影，即个这时阵爱健碰上届会好吼。啊，那捌食过，即马竟然加入这健康诶团队了，怎我才会食？啊，原来恁两个想哇，因为我有。长一个大姐讲，啊，灵芝粉的会苦味，讲袂啊，足芳的啊，足芳的啊，内底有3公克啊。你甲拆开，像阮天边甲拆开，伊嘴开开要食。囡仔都上简单啊，那苦底底伊敢要个讨要食，袂讨要食，因为足芳足好食。哦，啊，那是水泡底来啉，足好啉的好啉哦。而且你上伊讲，我咧开客人车，因为我即马拢啉这個，较袂憋着热着，啊，无当时热着吼。虽然是开车吹吹冷气啊，但是外口热。啊！你吹冷气无了，我嘛憋着咧。我食这条鸡足快活，啊，无拢头昏昏、脑顿顿吼。食灵芝啦，啊，有食补素，我叫大家啊。好啦，咱第二阶段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哦。需要服务电话继续卡，看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哎呀，这都为着厝人吼。啊，都甲画落无，从化区甲画落了吼，你要补助800万啦。吼、哦、啊生只囡仔4个囡仔吼，啊拢大汉查囡咧疼啦。啊，剩咧三个放外外，但咧三个有分财产哦，有分啊，这大人无分啦。诶，大人拢在顾老母顾啊，拢用离婚去咧。哦，这阿静啊，顾老母顾啊，去用那个离婚去安尼啦。啊，老母无分你半仙咧，老母你对家庭无贡献，吼吼，伊中风6岁6月拢是伊呢。哦，啊，这25年来拢是伊咧还家庭的呢，因老母甲讲安尼啦，哟，啊，尾啊咧，伊就想讲，伊要好啊，为家己活，伊讲我无要再顾你啊，啊，恁了有领着钱人，恁拢去，你请看护顾老母倒，啊，伊就搬出去嘛，啊，搬出去了，这三小弟小妹，我就想看想嘛要骗你回来啦，就像即马电话响吼，就要骗你回来啦，哦，啊，因老母去住院啦，但是唔是讲，唔是一般讲哦，你急诊啊做啥物哦，唔是啊。啊！伊我要骗你回来吼，了后因三个选咧，脚掌盘要紧走啊！哦，要搁甲这蛋搁骗好伊安尼啦，嘿啦！哦，这是食肉你也知影吼。啊，这个做这济吼，因为因小弟敲电话伊嘛吼，安尼。啊，即摆伊就怎安尼行吼，伊就紧准备装，要紧装去病院嘛吼，安尼。啊，都伊怎这个时阵伊等者我甲病先，看到因三个吼，小弟小妹吼。底下啦， 啊，因三个人看到伊了啊，拢惊怪，吼、哦，三个拢惊怪吼，吼、哦哦、面上哦，各种表情拢有啦吼，哪、哦、哪，啊，但是吼、哦，我无插因啦，我讲了一直行行行去病房安尼啦，啊，三门入的时阵，看到因老母的面色无好啦，吼、哦，唔是破病啦，是气啦，哦，讲我气甲吼，我哩做早，我气甲破病吼，安、哦、尼，啊，唔管伊。阮因老母行动无方便嘛，吼、哦，又都中风无方便安尼啦，吼、哦、啊大小便拢需要人引起引导呢，六塞六尿呢，这真是六塞六尿安尼啦，无方便爱人斗三工啦，啊所以甲讲吼，这三个兄弟姐妹啊，吼、哦、小弟小妹，拢咧嫌因老母太高啦，垃圾啦，吼食物件咧碎碎丁啦吼，啊都中风，啊这个塞尿吼搬大用啦。啊，不是都因老母禁赛兼禁药呢？哦，禁药下消，禁赛未了。啊，定叫伊禁的禁的安尼啦，安尼禁禁两工啦。哎，都伊都出去嘛，啊，因兄弟姐妹拢伫厝嘛吼，啊，唔敢换啦，嫌太高，哎呦，塞啊放规裤底会惊啦吼，安尼啊，伊怎禁的吼，唔敢放啦。啊，都怎禁？安禁两工哦，伊是安尼禁甲巴肚痛啊，站袂调呢。因老母是来阴家吼，规巴肚底塞吼，安尼无房站袂调，因才甲老母送来病灌肠的呢。好，夭寿。啊，这个、第三小妹伫边顾吼，结果一直吐，我看到大便会惊啊，一直吐啊。啊，第二小弟甲大汉小弟，喏、哦，吼、哦，咪甲远远哦，够臭的惊死，无人要插伊啦。所以这三个呢。实在无法度啦，伊即个编辑的讲，因老母互伊气家吼去急救吼，而且白菜要骗伊倒来安尼啦，要骗伊倒来伺候因老母啦。这个时阵，阿静啊，就安尼行行行，行到病床，甲因老母讲，我看你既然是无代志，唔是破病啦，唔是，简直你是禁晒禁家吼艰苦。小弟小妹，甲你送来病院啦，安尼无代志，我要走啊！安尼，伊听到伊讲要走，因老母吼，吼，怎啊足激动的起来吼？甲娘讲哦，无彩我饲你饲个这大汉呐，哈，你是安尼对我哦？你这个无良心的哈！因老母就哭，哭讲哦，啊，你哪走我要安怎啦？我唔爱阁打工禁赛禁叫，阿健阿静阿着手臂臂门口，阿口气足平淡的吼，着甲因这三个嘛吼，小弟小妹，哦，甲因讲，啊，因都拄啊参详好啊，要请一个看护哦来甲你伺候啦。啊，因为因这三个吼，小弟小妹有分你这800万吼吼，哦啊这个。中卫区卫瑞嘛吼，这间旧厝，人家收800万吼，这800万你用三个，你无给我嘛，哦，啊，用三个吼，立会起来啦，你请看护吼，因拢立会起来安尼啦，三个人面色虽热了，你知影，吼、哦，因老母都愈激动呢，伊讲哦，我都知啦，你咧扣分啦，扣我吼无分你一分啦，哦，安尼啦，哦，你这做人阿姐，你拢无想呢吼。恁第二小弟哦，爱饲某囝啦，无钱袂使啦。啊，那恁小弟哦，无结婚了，后摆爱买厝呢，爱骗金呢，爱用着钱的所在足济呢。啊，搁有个恁小妹，恁小妹已经嫁人啊啦，伊手头哦，那无提寡钱，迄后头迄个大家看伊袂起了。哎呦，因三个吼，拢实实在在，真正有甲咱家庭有买一寡物件、款物件啦。啊，分较济嘛是应该的啊，对不对？这个时阵，阿金看这个老母，只是感觉有够好笑的了。第二小弟有甲你买一台冷气，是伊家己吼。嫌厝里内底吼，伤过热啦。啊，第三小妹，甲你买一台洗衫机，是因为伊无愿意踮厝用手哦暖衫啦。
0: 啊，上细汉小弟甲你买一台啊吹风机，伊毋是要好你个啊，伊是要为着伊家己头壳要造型，要吹较水个啊。但是遮吼，看伫老母个眼内，怎啊变成着因对家庭个贡献啦？大汉小弟买冷气是因为伊当下就拢热干个嘛，爱个无定，当下一当出来，当下无一届啊。哦，买冷气，买洗衫机的，买一支吹风机的，拢变成对家庭有贡献，都、就是因为我是大汉查某囝，所以伊的一句应该的啦，你应该做，你应该的啦，都否定啦。我为这个家庭25年啦，的付出啦，所以甲讲哦，这个时阵阿静啊，听甲伊目斑乱，佮因老母变啊啦。阿爷他家都阿娘，你要搁个改变啥物啦？我一个心，我嘛不爱改大细声啦。我就对病房外口行出去啦。拄啊行行，要行到要骑电梯的时，这个第二小弟啊，怎冲来个扭嘞？一个就对个手骨头个扭嘞啦。阿姐啊，你袂当走啦！好，迄老母大医院开5000几块啊了，即个你嘛爱到付啦。这时阵我怎啊硬？这无奈，怎啊个劝了这小弟？我阿讲吼，啊老母提400万给你了，你有分了400万呢。啊，你若好意思叫我吼，爱倒出这5000块啊，我一身五粒拢无提啊啦，对不对？但是你袂当安尼讲啊，迄800万虽然是我甲小妹，我公家平摊的啊，但是吼。你嘛唔当袂记这几年呢，老母若住院的时阵，而且医疗费嘛拢是我出的了。这个、第二小弟的面哦，难免就爱红光光，但是手骨头骨啊扭嘞。尾啊嘞，第三小弟慢啊滴目玉来啊，伊目走过来，伊讲哦，阿姐你卖闹啊啦，好啦，啊就是5000块尔，就是要讲到5000块尔。你若就安尼唔斗三工啦！阿静转个手骨头个黑落去，看到这两个小弟的这个面啊吼，伊的心肝底最后一点点的微弱的期待拢无啊啦，彻底破灭啊！伊就用手吼个甩开这个小弟的手吼，伊就对手骨头个叫嘞，伊就歪决心就走啊！恁三个，恁家己去分摊吧。恁有分到钱啊？恁三个拢分到财产，恁三个分到800万的财产啊！恁就应该爱担起照顾老母的责任啦。这个阿静就甲因讲嘛，恁免阁想讲要阁对我家叫我等下啦，恁嘛免想阁要压榨我啦。这个时阵，第二小弟面就反色啊，吼，伊就转吼。比这阿姐肥呀，阿手那比哦，安尼皮皮擦皮皮擦皮皮擦，甲讲你伤过绝情啊啦，你是落报应的啦。这时阿静就笑笑，伊的心肝底无啥物好惊，啥物叫做报应的啦？伊就一步一步行，哪行报应？甲恁哦，饲甲变这个形，变成狼心狗肺的物件哦，这才是我的报应啦。应该我替恁哦担伤过济啊啦，以后哦就爱轮到恁家己担啦。吼、哦，讲完呢，伊就不去看因。阿静换一个新的离开啊啦，来咧离开第三天了后，第三小妹打电话给这个姐姐阿静啦，讲阿姐啊，哎呦，你吼、哦，这个讲大伯啊吼，因规家伙要搬去外县市啊啦。啊！伊要先外县市了，甲大家吼、哦、要先做伊食饭啦。啊，着约大家马仔吼，啊，招做伊食饭安尼啦。吼、哦，后摆吼、哦，啊，大伯要倒来机会较少啊，安尼啦吼。用、哦、大伯应该吼、哦，目甲恁斗三工袂少啦。吼、哦，吼、哦，我会亲身伊来啦。啊，结果伊讲食饭我无爱去啦。用我会亲身打电话大伯吼、哦，甲伊斗时啦。第二天的中午换第细汉小弟又搁打电话来啊啦，哟啦，我直接甲挂断啦。等到第五个电话哦，搁卡入来的时阵啦，伊甲接起来啦。这个电话内底传来这细汉小弟哦，
1: 惊慌失措吼的声音啦。哟阿姐啊，你紧回来啦！这个吼、哦，孙大海，孙大海也惊安哦，唔知啊吼，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像你起笑咁款啦吼。伊讲第二小弟讲，我接到吼，因丈夫个因的前姐夫打电话来啦。我讲哦，安尼哦，大海啊吼，就想讲哦。哦、大海把戏要玩一次就够了啦，因为到底伊是咧舞台演出的吼，我袂够恁骗你啊啦，因为伊即摆要骗你讲，等我啊恁前昂来伫我家怎么样，伊不爱互骗你啊，嘿啊，用大姐即届吼，即届是真的，我袂甲你骗啦，因为前昂大海即摆来伫阮厝啊，伊讲厝里有钱哦，伊嘛要来分啦吼，我无骗你啦，你即摆紧来啦，你若阁无来吼，会出人命啦吼。伊大家听，伊听着因这大海吼，真正大细声嚷一声呢。这前安去电影大细声嚷一声，这就又相信啊啦。我伊相信，伊买啊吼，用恁规家伙啊吼，拢趴伫阮阿前安身躯哦，像迄吸血鬼咧个树叶花。啊，这吸血鬼吼，伊就甲听着安尼，好，伊就听着了后吼，阿前安只脚板歹咧吼，好，紧冲登去厝安尼啦。从底厝了，亲戚甲厝边隔壁拢伫遐啦。但是煞无看伊只阿海啊吼，大海啊，伊只形影。啊，这第二小弟哦，头壳顶哦，煞咧流血呢。啊，细汉小弟呢，哦，你阿向目地吼，啊，皮青脸肿安尼啦。啊，即卖完老母吼，他们散牙牙，和这个第三小妹甲冷掉的啊，咧流目屎、擦目屎，啊，互冰刀呢，嘿。咧板凳只吼冰凳，好规个菜啊，闹啊规四格安尼吼。安都因为要板凳是因大伯要搬一摆城市，安都要庆祝要送伊去得着，安尼吼送伊去安尼来要食一摊得着。啊，因大伯啊规家伙坐边啊面色吼拢热嘞，有人细声讲哦，咧讲哦，啊迄大海啊吼，咧讲恁后头哦一身五厘拢无分哦阿静啊啦，系哦，啊咧嘛唔知讲是真是假啦。伊来咧问啦吼，因为若是真诶吼，恁对阿静伤过刻薄啊啦，无怪人哦，静安哦拢看袂落去呢。咱转来闹即场啦，对啦，阿静啊自细汉哦，就担即个家庭十四岁开始担啦，食足侪苦啦，你毋是无看吧？是毋是？啊，就安尼，所以伊是伊静安哦来甲讨公道啦，啊，静安甲即摆嘛无搁娶啦。嘿呀、啊，第二小弟哦，怎啊徛起来吼、哦？哦，气噗噗呢，就对这吼阿静啊行来。哦，伊讲哦，你今嘛是咧使什么性地啦？哈、啊，你为什么等于叫你静安来这样舞这出来啦？这时阵阿静怎下意识吼、哦，脚先退一步。伊讲哦，我唔知伊会来呀、啊，我也无叫伊来闹啊啦。但这第二小弟根本无相信啊。吼、哦，迄气甲目睭银乌乌，你哦，声声句句讲哦，你无要分这条钱啦，啊，恁拢离婚啊呢？但是呢，伊煞吼，甲你偷来暗去哦，啊，你叫来分钱哦，吼、哦，你真正吼做袂见笑的呢。这时阵阿静啊，看到这个小弟吼，你个这边伊的眼神，伊的心肝拢凉凉啦。伫你的眼内，我是安尼人嘛？我为着是甲咱岛人吼，爱反面无常的人嘛。伊问一个第二小弟，嘴怎塌哩啦？牙齿已经咬，还无去讲话啦。这时阿静换一个先看这细汉小弟。我问你，你嘛感觉我是一个会使弄阿海啊，来遮做这件代志的人嘛？这个、小弟阿妈赶紧安动动吼，伊就怎讲哦？就算讲哦，你无叫伊来啦。你嘛袂当家讲你无分到钱的代志啊！你家讲咱到当地用听要创啊？这个时阵阿静啊吼，他卡一片空白啦，规身躯皮皮出啦，伊怎看老母？恁无分我钱，敢讲这个事实我袂当讲吗？我敢一定爱做咱袂讲话哑巴吃黄连，我甲吞落吗？搁再讲，
0: 恁规家伙咧搬《家和万事兴》这出戏啦，恁这会满意吗？这个话正讲完吼，因大伯怎啊徛起来？好、哦，用安尼足冷来的眼神看因老母啦，佮看那小弟小妹啦。啊，这小弟小妹恁哦，恁不是一口咬定是阿静啊？伊家己自愿放弃，这要800万的吗？你唔是讲伊家放弃的吗？好、哦，因阿伯怎起来问？大伯起来问，因老母这规身骨要皮皮出，脑更甜啦。就讲啊，伊家己主动放弃的啦，伊个签保证书了，嘿啦，啊想袂到伊保证书签完，伊就走伊啊啦，含我这亲老母，伊都不爱管啊啦。小姑啊，第一时间站出来，哦，你问兄嫂人啊，你这句话我真正唔敢相信呢。阿静的个性，在座恁啥物人无了解伊？哎，阮是对伊细汉十四岁，伊对我去田园啊，对我去挽水果，我爱甲牵伫身躯边。阿静的个性，我也唔知呀。哦，开始要讨公道啊，咱明仔再甲听落去。咱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家》。

0: 这首歌叫做《假》，要友好趁早，免等百年后，对不对？哎呀，啊，今嘛听咱咧讲台做分享，讲啊，恁这对身体真哩好，你得甲关吧，哦，你得和咱咧是大人，当勇敢吧，对不对？你像巴肚咧做有毒，你感觉哎，老母吼体力比应该无同款啦。啊，你感觉伊吼个体能、体力吼，甲伊认知也好，啊，佮八卦较袂安尼出力咧惊大，你就哪用认知那个听？啊，听完过本啦。林姐对个冷冻化去脆吼，一旦对主食体抽筋啰嗦做够力的，因啊用家快活，你也快活啦。哦，较袂安尼三头两歪的，啊，你嘛烦恼家庭，烦恼伊家己伫厝，诶，先对无？哦，咱诶时段拢是同款吼，即马独居有够侪啦。啊，咱独居无要紧啦，你要去面对啊吼，啊，家己找工作做啊，家己找代志做啊，家己找你娱乐啊，你爱用家搞到找娱乐嘛，是不是？对哦，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啊，愈来愈用行。哦，啊！着啉酒咧，食趁钱免分医生，看偌赞吼。来听刚刚分享，看偌呢也好啦。你最爱甲人讲啦，讲有咧食哪样啊？
1: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1: 无得吹啦。
0: 囥甲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着无咧用哩，
1: 啊！着无咧用啊！
0: 啊！着趁钱免分医生啊！
1: 真甲你讲，甲钱嘛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嗯。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
0: 档啊，哦，五六档啊，你来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安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
1: 啊，
0: 系啊，都安尼你来看，看偌赞，啊，就简单啊，免点免转啊，
1: 我大家拢食食条七八泡地条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嘛，
0: 嘿嘿嘿，啊啊食粉的
1: 对，食粉的
0: 啊，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撮
0: 哩，哦，那食好了，你大家咱卖浸浸的安尼。
2: 今麦热天热，我今麦啉凉，
0: 哦，啉凉，
2: 啊，剩一罐尔吼，啊，我是讲要去买山口柚体，我咧去年八月扫一个，我扫死啊呢，哦，扫一个，我想讲要收咧，我倒过中听，卡只片，听过卡只片去啊，啊，听讲我想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影？我昨下记得，嗯，好。因为边个可以买一组来食，那起起好，那一般死个啊，好啊，甲你用啉那个关节，哦，起个那啉关节呢，嗯，啊个啊就好啊，啊我就去年八月啉个针嘛，啊个啊，我起码就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卡电来吼问台长，阮朋友哩，我吞一嘴呢，好，
3: 系啊系啊，我较早起来哦，半暝点五两点五个就困起咯，啊嘛食个做好困起
0: 啊，
3: 嘿。好困
0: 无动静，佮困在路面呢。
3: 恁公司要的产品哦，我做都是呐。因为我拢家己买，拢家己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哎呀，拜我当哦，阮姐夫话买，恁这间炖的
0: 吼。啊，都盖好恁，啊盖好啦，盖好啊。
3: 哎呀，
0: 谢谢啊，你用胶诶。
3: 哦，
0: 谢谢，好，拜拜，
3: 对对，
0: 谢谢，拜拜。谢谢大家哦，谢谢大家，爱国爱听。当初咧起家报吼，啊一年一摆。哦，这无亲在家，哦，咱办这活动，咱送这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有够欢迎欢迎。哦，这只粉红超跑，咱讲折叠式吼，也即购物车，因为咱这只足实用的，哦，咱若出门买物件吼，啊免咱盘个只盘个当欢迎欢迎。哦，啊肩胛头盘无够，佮两只手提来倒，这种咱拢定有款。有呾骹路较无够力的吼，啊要拖当个厝当个无提力。啊，咱这台你若无体力，你甲路啊边啊，甲坐一下，吼，啊休一下，甲坐一下，啊休一下喘下，咱再阁继续行，吼，啊，就是会当足方便的，啊，免惊落雨天啦，免惊落雨打滴啦，啊，因为伊咱这有挂，吼，伊个挂一个挂滴啊，所以落雨打滴拢无要紧啦，吼，伊拢互咱奶奶较安心，吼，去买物件，啊，过来较省的，咱甲坐一下，吼，啊，若带囡仔吼，咱才有时段带囡仔做嘛带孙的，哇吼，要做嘛带孙做滴食喷的啊。啊，做嘛啦？带孙子啊，惊囡仔乌白走，乌白走，砍的吼！啊，食要挂物件、摕物件，一手砍袂掉，裤脏的物件拢啊落落内底倒吼，落落咱这个呀粉红草包内底，囡仔个脸顶往个坐的安尼，你看有安全无？做安全呢？啊，佮快活吼，卖换来按挂东挂西啊，盘个东环环，即卡个俩等一下，即卡粉红草包要到你家，会记得哦。啊，若唔知要过地哦，敲电话倒，我来报电话啊，甲记住诶。啊，若唔知要地官敲电话，哦，那咱咧按机报电话，吼、哦，按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咧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 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学人听我看，一咱恁少年做囡仔，像就听到灵芝啊，哇！从囡仔少年就听到灵芝啊，听你即马要100岁啊，还搁在听灵芝。哦，灵芝是咱这所有吼万物啦，哦，咱这中药材，不管几千万种中药材，灵芝永远拢包第一站的，伊永远都是药中之王的灵芝。哦，所以即马做者灵芝，哦，伊的好处拢经过科学的认证。科学会甲解认真检验过个了之后，甲知伊怎遮尼好，对这病毒病体，吼、哦、病毒歹菌，吼伊个功效遮尼大。咱个中央研究院恁个拍恁恁两个拍中央研究院研究灵芝啊，啊嘛是拢做鹅卵，啊那灵芝一定唔是像伊个用电的、用空的、用砖的，唔是。哦，即卖上爱好灵芝用冷冻化去除的，会当保留着吼灵芝主食体吼，而且活性的物件。所以咱咧食灵芝有保守啊。哦，灵芝内底即个多糖体啊，双向调节。我讲，即个各位阿伯甲糖尿病吼，啊控制袂好势啊。哦，你着一定爱，你着爱食灵芝，因为伊多糖体免疫双向调节啦。伤高的药快起来，伤低药起来，安尼话伤高的药落来，伤低药起来呢，佮来身体内太病毒。咱咧中央研究院嘛研究吼，即、這个灵芝诶主食体主要就是伊太病毒吼，身体内太病毒啦。病毒病菌哦，在咱生活当中哦，无所不至啦，无所不在。目睭看得到，目睭看袂到。你若看到伊伫啊，你就卖挖去啊，对不对？你看袂到啊，所以甲伊感染着嘛吼。啊，过来有20几种氨基酸啦，迄足重要。咱先，咱来包括咱金刚丹他们，拢是氨基酸组起来吼。来，伊个折折哦，要促进咱的脊椎造血啦。灵芝你看偌赞，都遮尼好。过来又活性的加速，所以你袂当甲控啊。你若甲控烧酵素就无去啊！啊，酵素要从啊好吸收啊。过来，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拢有认定64种的吼，而且顽固的疾病哦。医袂好啊，食袂好啊，食袂长紧啊，吼、哦。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又认定64种哦顽固的疾病啊。食灵芝，食灵芝，这你好吼，系啊。这是天官伯赐予咱的啊，咱讲神草仙药啊，哦，神草神药啊，灵芝。哦，咱古早讲啊，灵芝偌多偌好，迄少年人讲哦，白讲啊，可能真好。但是经过认证了，伊确实真正真尼好啊，哦，伊无副作用啊，你加食也无副作用啊，哦，伊无副作用啊，哦，囡仔加食拢无副作用，囡仔抵抗力无好，三头两弯的吼，哦，耳鼻喉科啊，医生官看袂了呀，药啊食袂了，如果咱只食。啊，不是的，鼻哥鼻干吼，鼻哥鼻塞，这大碗呢，这大个呀，黄啾啾这，黄啾啾表示体内的发炎。灵芝上解好，咱体内袂当点发炎嘛吼。啊，你咧食西药降身体，一直食西药降身体，只有身体愈来愈虚弱呀。换一个方式，你甲发现讲，哎呦，这个吼、哦，你这观念脑健康吼、哦，生命活了最有价值嘞。安尼有影无？有影才通讲的啊吼、哦，来听歌，听这个内容有答。

咱的身体爱顾大丈夫，健气的是哈，爱顾啊健康健康，叫暗用去讲的。谢谢咱的好朋友吼，观念正确，生命价值是真正。因为你若去接触到咱，就讲即卖是太空时啊，大样呢。哎，大家去坑你古早吼啊，感觉林志登足苦足歹食，无啦无啦无啦。迄囡仔干咩学白讲，干咩学白骗？囡仔若无食，就是你给他灌油啊。哦，要个灌油来艰苦济寡有无？啊，那免灌油啊，你啊跳开就吹开，为了等你，因好食，胖胖瘦瘦足好食，是不是？就是安尼，安尼讲，安尼听囡仔勇敢，啊，今日就像妈妈讲，吼、哦，顾着足心实个啦。迄囡仔若卖辛苦病痛哦，啊，顾着足心实个安尼啦，吼、嗯。啊，有影勇敢，掉掉掉掉掉掉掉，我囡仔若卖搞耍三毛，就是足快活，掉掉掉掉掉掉掉，喂，迄生像生啊呢？迄生像生啊？你若生一个吼？安尼艰苦济寡吼，辛苦病痛，你也足忝。哎呀，母两个呢，愈忝，大波的忝，对不对？对吧？所以啊，哎，会养生，会养甜，咱即马吼，当当去给恁拢知影吧，当物件去给吼，然后去给。啊，咱无去给，搁要上架粉红超跑到你家吼，粉红超跑今天就要到你家哦。这粉红超跑跑，有人得先上架，给咱一个马仔呢，给咱个马仔你话，差两工。哦，订两组，咱就送一只；两组送一只。哎呦，要对吹啦！即马同都咧起价啊，都看咱黏价黏价，咱个大精神哦，无多啊。得你公司董事长足听咱听中和兵哦，足听哩啦。董事长有讲啊吼，啊伊即世人会起来，拢是听中和兵请伊的嘛。伊讲伊钱嘛赚有够啊啦，早袂等伊啦。所以即下咱办活动做回馈，伊拢愿意做，安尼有影无？即马全台湾都讲咱啊，只偌济钱，只能三十尔。啊，就送这只，你讲要得找，无当找啊啦。

啊，所以咱即马一减二个，忙啦兼洗裤，啊，身体健康勇健，啊，佫顾会着，吼，啊，佮咱即只遮尔利便遮方便，吼、啊，要出门出外要去佚佗的啥，你拢看人咧杀即只粉红草包，四界都看人杀即只，啊，伊有足好用的啦，哦，啊，伊的胯佮伊的悬哦，安尼实际啦吼、哦，来，伊的长偌长，43公分，长度吼、哦，啊，那伊的胯咧38公分。吼、哦，啊，偌悬49公分，哇，这真正有人较大脚的，有的其实较细脚吼，啊，拢总是偌重，重缓缓买啦，3.3公斤啦、啊，哦，啊，这做法就简单，咱装迄个客啊，吼，顶晚放这个蔬菜水果吼，阮早起啊装顿，哦，苹果类滴呢哦，哦，水样诶，苹果类滴个店吼，啊，就做好走，阮昨暝两个烟，阮好险要厝顶管要遐，阮昨暝阮到厝顶管要遐，两个有咧算生台算啊欢喜干呢。那边滴滴要塞坐啊，坐要塞滴滴安尼啦，吼、哦，啊，都按奖要塞甜点，甜点要塞按奖安尼，两个咱生意食生啊，欢喜干嘞，啊，现在个大容量，哦，咱来对咱看面，伊哦，伊唔是，伊我讲哦，伊是做实际哦，伊个底部吼、哦，会载重25公斤的呢，哎、欸，啊，你若再当要塞你行，像甜点按奖坐顶完，要塞你行35公斤的呢。啊，你若讲啊，我都无塞到物件，要甲停咧，要甲带物件起嚟哦，甲贴物件起嚟，下当放60公斤的呢。哇，这用哦，嘿，叫他带当哦，60公斤呢。哦，啊，伊规台3.3公斤呢，分人啊，是个水当当。这台少年那款是折叠式哦，诶，购物车啦，折叠购物车，甲收起来，哦，下底只挂甲扭起来，吼，底就甲扭起来，合起来安尼得。合起来放在旁边哦，跨度到10公分尔。要爱叫来身躯边，买个合你旁边，啊，就主要伊是足轻巧啊，足好用的啊，足里边敢倒卡倒手哦。只要你要出门的挂单挂西，就伊敢倒卡倒手吼、哦。要送好你的粉红超跑哦，一定爱来听啊。啊，这个马仔后日晚晚杂志啊吼。哦

哎呦，再看一眼哦，伊在啊，那多因咱的好朋友，有的你是听礼拜呢，啊，你拜一拜二无听，送无着无彩，这条爱送。哦，去咱的全台湾三百外间经销商，包括咱的宝岛湾便利店，遐看卖咧，撒着咧顶八卦喂。好来，现在呢，这边有得力零高精，得力学历旺，广有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日就算到小公司再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拢这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未来，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关心健康，掌握时事。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带你了解天下事。

来哦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有新恢复律师伫遮服务。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恢复律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一旦卡做利用哦。今仔日的节目是由云林五星茶鹅主甲金石微藻叶黄树洞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邀请咱好朋友甲这个电话抄起来，还是输入的手机啊内底吼，买卡就有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气气，来来来，好朋友哈，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破盘价、广告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一旦准时来收听。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来来，好朋友哈，今仔日哈，大家应该拢有感觉哈，身体感觉，这个天气奈啊，这温度未输加热天的，中昼以后呢，哈，山区哈，有当下有一个这个局部地震准好啦哈，各地的这个气温呐，这个、北部呢是19度至33度，那中部地区21度至34度，南部地区21度至34度，东部地区18度至34度哦。但是尾仔嘛开始吼，梅雨季节咯，头一波的方面就要来呀哦。当然，这影响到礼拜三的透早，所以这中部以北呢，可能会有局部阵雨或者雷雨；南部地区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哈。爱注意的时阵，就是有当时啊，可能会有雷击啦、强风啦，还是瞬间强降云汹涌来一阵大雨哈。啊，当然，要阿妈以后因为这个梅雨季节来了后呢，吼，咱台湾各地的温度就会下降啊，吼，北台湾就会变作较偏凉安尼吼。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今仔日若要出门的哈，暗时才要回来吼，会记的吼，雨伞一定爱带吼，无万不离吼，那拄着落雨就麻烦啦吼。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提醒。来来来来，咱伫讲啦吼，啊，这社会上吼，无大家人正常嘛，无大家人好脾气啦。但是我吼，可能大家爱较好脾气，为什么安怎讲？你知无吼？有当时吼，一支嘴也飙飙吼，带什么祸端拢唔知影。这个苗栗县头份街吼，第二号暗时啦，这鸡仔公发生吼，提刀伤人的事件啦，安那足恐怖！即落一个吼，56岁姓陈的先生啦吼，去互人吼，鸡仔路吼，甲拄20几刀啊，过往去咧。啊，这二号暗时，这9:32的时阵吼，这头分队就接到珠江路吼，一栋大楼讲吼有杀人案啦吼，啊这。这个头份九一车主跟消防人员两个就去去救啊，就对啊吼。啊，伫暗时啊9:41的时阵啊，来到现场啦。消防人员吼来到现场了后，发现讲，
一个细胆的先生哦，讲倒的吼，迄火内底啦，规身躯哦，叫倒毒啊呢，哦，敢那蜂巢嘞安尼，哦啊，毒二十几刀啦，吼、哦、啊，当时人这个消防人员去到遐的时阵哦，都已经无性命，但是嘛是赶快甲救啦，吼、哦，嘿、欸、啊，救到这个9:56嘛是去到这个维工医院吼去。去甲抢救安尼啦吼，啊，结果警察去甲现场发现讲，涉林的这个吼，诶，嫌疑犯哦，搁停在这现场啦，当场就甲逮捕啊，身躯吼，哇，甲抄出来吼，拢全会折叠刀啦，哦，啊，所以讲甲带去这个啊警察局去侦办的时阵吼，原来安怎，涉林的这个先生甲涉林的先生吼，因两个是睡处的吼。算室友就对啊啦吼，睡房间就对啊啦吼。啊，这姓林的吼，诶，这个嫌疑犯呐，这凶手啦吼，啊，伫酒啉过酒了后吼，啊，就是诶不满呐，为什么？因为吼，伊这个室友吼，陈先生吼，笑伊袂晓趁钱啦，而且社会地位吼有较低啦。吼、哦，啊伊就不满啦，你是安怎甲我踢笑啊？吼，啊两个就起冤家吼。啊，姓林的这个吼，伊就是讲。诶、欸，伊有啉烧酒嘛吼，吼啊，唔知是诶、仗着他有酒意啦吼，诶、欸，又是讲啉酒上大款啦吼，直接都提出来，都向这个陈先生身躯吼，伊个刀也都二十几刀啦，啊、哦，惊刀人，现场吼有看到的民众，已经叫惊到安尼啦吼，啊，即嘛已经诶。警察的处理吼，啊，这当然是依照这杀人罪吼，啊，伫侦办当中啦吼，啊，讲实在吼，你若讲，至今讲吼，伊这杀人的这个动机是因为吼，诶、欸，去让人笑讲吼，袂晓趁钱啊，社会，社会地位低下吼，安尼真的吼，这个安尼讲踢球的人吼，迄嘛是至今吼，一支嘴啊飙飙啊。因来杀身之祸，你讲是不是？啊，当然，你讲你性地歹，啊，你讲台，啊，过来你这世人嘛，赶快遨游去啊！哦，所以讲吼，诶，真的啦，咱人的世间吼，性地歹较歹，吼，啊，当然社会上无，大家人正常嘛，你正常，别人无一定正常啊，所以咱较好性地，较无代志吼，你性地较好吼，较通啊吼，避祸端呐，你讲是不是哈？来，我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00。3377哦吼，母亲节伫要到啊呢，好朋友有的人可能这礼拜拢已经伫庆祝母亲节啊吼，有的会提早庆祝啊呢吼。好来，安尼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妈妈最近真辛苦的吼，但是妈妈嘛都爱保重啊，对不对？来听这首哦好听的歌曲，妈妈请你也保重，但是咱今仔日无听叶启田的，咱来听董事长。乐坛，听过吗？少年的在唱，妈妈请你也保重是什么开口哈？来听看卖哦。

0: 进广告。
1: 这个婚礼五星级的茶额组，大家若有买的，会当作放心的，因为咱是采用政府检验合格，全台湾唯一一间哦，一条龙五星级的鹅肉肠都去做的，都有 HACCP 甲 ISO 认证的，大家会使作放心的，绝对无煮遐个有诶无诶，喂饲鹅甲屠宰甲伊个烟熏的做法。全部一条龙，所以呢，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卫生，而且这来送礼做大办的，因为鹅肉本身就做珍贵的，鹅肉本身就做少的，这拢是做贵的物件，佮予你会当方便做使用，冷冻车送到你的府上，你只要摕来退冰、泡开，马上就会使食，马上就会使使用。想要吃烧烧的，你就放在电锅，也是放在微波炉，把温度烧就会使。朋友常常来烧菜，老公要配烧酒，也是阿孙的突然间回来，不知道要用什么，厝的冷冻库，然后咱的云林五星茶鹅煮，摕来退冰，五分钟马上就会使吃，非常的方便。今仔日特别优待。五包茶鹅烛加两包的鹅肉丸，只要1380元，买两组，搁送你300元，只要2460元。电话赶紧卡哦。
2: 好朋友，这是用36点钟切高工才做出来五星茶鹅烛哦。咱送你的这个鹅肉丸，这个鹅肉丸哦。阁是黄金比例，唔是纯猪肉嘛，唔是纯鸭肉，即、這个台湾猪甲新鲜的牛肉，黄金比例6:4入去做诶，即、這个物件非常非常的好食。咱诶熏茶鹅阁即厉害，是36点钟高工做出来，咱敬诶是90天至100天上盖好食诶鸭肉，然后咱即爱穿烫去腥去杂毛，另外阁用。几十种的中药材，安尼温火落去煮2点钟以上，所以这个鸭肉你一加落，你就感觉有够香，有够好食。最主要，伊阁袂臭臊，阁袂伤柴，足好食，很嫩，阁 Q 有弹性，非常的好食。今仔日一组五星茶鹅煮，原价就要2600哦，咱今仔日快闪只要1380元。一摆你若叫两组，阁予你阁较俗，只要2460。即马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好来，好朋友吼，趁优惠咱来个提吼，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工，只有今仔日一工吼。啊，你若讲着鹅肉上较好食的吼，就是茶鹅啊嘛吼。啊，所以咱今仔日介绍这全台湾唯一的哦吼。啊，这鹅肉你着爱清，伊毋才会好食。哦，啊，咱今仔介绍是东港马上处理哈、哦，你爱知影，伊这是一条龙哦，哈、哦，伊对饲哈，甲、哦、这个屠宰场台到规个制程哈，拢伫个同一个工程，一条龙啦。意思就讲哦，这只鹅哈，透早阿哥伫散步，下晡咱就甲你做好啊啦，上盖青的啦，安尼才有够青啦。全部拢合格的啦，合格的屠宰场吼，检验拢合格，有证书的，拢标准的，卫生你拢免烦恼吼。啊，而且呢，咱用的是吼，饲100天以上的，饲100天的吼，已成熟啊，这肉才会好食吼。东港现台吼，而且吼，这是烟熏的技术吼，即摆吼，你饲面要食到这种吼，较无容易啦。吼、哦，啊，这个真的是，你看麦。几啊十种的中药材，吼、哦，用吼芳蜜来去甲做烟熏的，你知影无吼？我甲你讲，你回去吼，你若一拍开，你就变着啊啦！拍开哦，有够芳的啦！你吼、哦，你厝的吼，最近啊，你规间芳逛逛，吼、哦、啊，这来讲哦，这咱长辈来食最好的，吼、哦，因为伊较好补，伊比其他的肉较好补，袂像讲别种肉吼，较有肥肉啦吼，讲对身体吼较。 较有负担，对不对？啊，这无，这吼肥肉较少吼，啊，你食着较无负担吼。而且咱这是卖油哦，卖死咸哦，所以吼厝内边老长辈时段来食，是囡仔吼来食上介好的安尼吼。退冰拍开，直接就用个食。外口你凊彩叫一盘羹有无？就三四百。啊，咱这一包出来，多多一盘。一半大大半，这拢起头起尾吼，卡实啦拢起很盖啊，拢中心的肉就对啊。吼，会当食到这件吼是享受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看你买一组两组在你吼，啊，当然两组较会好吼，两组我甲你熟三把呢哈。后来啊，咱来几组？
0: 几组？
2: 啊，几组哈？拜三。
0: 多偌济啊？
2: 哎，一组的话是1380块。
0: 哦。啊，多嘞。
2: 哎，两组2460。
0: 哦，好，一组好
2: 哈。哦，一组哈，好好，安尼，迄个拜三号你收。啊，无无，无拜三是六号。
3: 拜四。
2: 拜四收哈，拜四七号哦哈 ，OK 好，谢谢。好来，啊，咱来几组 ？Hello， 喂，嘿，你爱几组？一组啊，两组，两组还好。
4: 我今嘛是咧讲。你头拄啊叫迄个唱歌，迄个你叫故意唱呢？
2: 我哎，甲你讲哦，我今麦伫卖物件吼，谢谢你。好来，咱来几组？喂。
4: 我订个茶鹅啊。
2: 茶鹅，你爱一组啊，两组？
4: 啊，两组啦，两
2: 组吧。两组哈，好，七头好你收哈，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喂，好啊，七八九拨落去。好来，咱爱几组？
5: 哎，一
2: 招，一招哈！啊，七头哦，你收哈！来，尾数七八九八嘞，拍死你个卡架！来，咱来几招？三线哈！好，一招哈，七头哦，你收哈！谢谢你哈，谢谢你哈！好，来，咱来几招？文德，文德大哥，一招哈，七头哦，你收哈 ！OK，
5: 好，
2: 谢谢你哈！好，朋友哈，我跟你讲哈，早起啊，跟你散步的啦。工一间工厂啦，一条龙做的啦。下晡做好給你，我跟你讲，这有够清，有够好吃，真空包装哈。我跟你讲，你回去哈，退冰拍开就直接吃，一拍开哦，胖公公，迄肉哦，超好吃。嘿，来素静小姐，
6: 你好，
2: 你几张？
6: 我一组，你等我素静小姐。
2: 嘿，啊，都迄个电脑跳出来，唔是我会样算啦哈。OK， 好，谢谢你，七头心哈。OK， 好，谢谢你。七头啦，拜喜啦。
6: 啊好，
2: 谢谢你哦，谢谢你哈。好来，啊，赶紧哦，赶紧哦哈。退冰的用个加，退冰的用个加哈。啊，今仔日吼，咱阁特别送你好食的这个五百元呢。诶，这有限数量的哦，五百元啊，送完就无啊哦。五百元再送的哦。啊，上完都无啊，所以你一定爱抢台抢头前的对啊。嘿，小玉，你爱几组？
7: 买一组。
2: 哦，好，安尼七头给你收哈，好，谢谢你哈。一组哈，好来，啊，你爱几组？哈，都哎啊，拍摄哈，尾数哈，高阳家尾数078哈，唔是我给你挂断的哦，你家己拨落去哈，咱这个卡入来，安尼好不哈？好来，啊，咱爱几组？
7: 一组
2: 哈，啊，这个。七头给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我跟你讲，叫两组，搁续三百给你啦。吼，啊，咱今仔才好咧，送鸭肉丸两包，你知无？哦，真的非常好，因为这鸭肉丸啊，你外口较食袂着啦。吼，啊，这最近足好食啊。啊，咱若有当时啊讲哦，煮一个汤啦，撒只面吼，吼，足简单的鸭肉丸甲蛋类吼，哇、哦，足好食，你知影无吼？啊，这组吼，因为我咧讲，迄、那个弹性无同吼，迄鸭肉会崩开。爸爸妈妈，你若喙齿讲较无好，你免惊讲伊会软爆爆吼。啊，这都好食，有弹性，但是袂软吼。今仔日予咱上阶段的优惠啦，一包400块啦，五包就爱2000块，优惠哦，大概只要1380块。鸭肉丸阁送你呢，吼，这一包都爱200块嘞，送你400嘞，你知无？哈喽，嘿，来，咱来几张？
8: 我买一组。
2: 一组哈，啊，七头好，你收哈，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小玉小姐。
9: 你敢等我来主持？
2: 我知影，当姑家哈，家己当姑家嘿，啊，你爱几组啦？
9: 一组
2: 哈，七头好，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今仔日哈，一组就是五包。 五包鸭肉，佮送你两包的鸭肉丸，运费佮阮剩呢，吼，即你只要开1380块，即间半杯半小上吼，有够优惠的啦吼，啊，佮你等啥物？即马电话来紧卡，鸭肉丸是送的，送完就无啊，送完呢，你就是。茶儿煮安尼样呢，吼、哦、啊，所以吼、哦，趁即马啊，有鸭肉丸，吼、哦、啊，你的身体啊，吼、哦、叫头前吼，唔当后壁抢无着。Hello， 来，你爱几组？嘿，嘿，你爱几组？嘿，
3: 我爱一组，
2: 一组哈，七成好，你收哈，谢谢你哈、哦。OK，
3: 你别，你唔免问主持吗？
2: 你讲先抄电话哈，阮电脑若无主持，阮小姐卡电话甲你问哈，罗杰伯你好哈，谢谢你。好，啊来，咱来几组？
3: 我
2: 来一桌，好，七桌给你收哈，谢谢你一桌哈，谢谢你。好来，好朋友吼，看进来，那无讲的就是一桌，爱两桌爱讲两桌，安尼好不好吼？两桌啊，我加上300啦，吼，真的就好，退兵的人家吼，看白讲讲聊聊3377吼，最主要我你讲，咱送你的这鸭肉丸，我你讲含数量的数量无多，而且我你讲吼，伊是黄金比例，吼，讲实在，鸭肉是。比一般的鸡肉搁较贵，吼、哦，所以我咧讲，今仔日你摕到一组这种福气，哈喽嘿，绿美小姐，你爱几组？
10: 一组，
2: 一组吼，七头你收哈、嗯，好，谢谢，好，来阿丹来几组？
11: 我要一组，
2: 啊、哦，七头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赶紧赶紧哈，鸭肉丸送你的哦，哈喽，来你爱几组？
12: 一桌
2: 七桌，你收哈，谢谢你哈，谢谢你哈哈。啊，这吼拍开的胖公公，哎妈吼，有弹性，搁袂软包包，有够好食的啦！来，咱来几桌有妈妈？
13: 哎、
2: 欸、哎，有妈妈？
13: 嘿、
2: 欸、哎、欸，你来几桌？
13: 哦，我两桌。
2: 两桌哈，两桌两桌，哈、哦，有妈妈两桌，啊，迄、那个七桌拜四哦，你收哈。好、哦，谢谢你。好，啊，咱来几桌？
14: 我刚才，你刚才，我
2: 来主持。我你讲哈，我今嘛拢先抄电话，那无主持，我来卡电话给你问。你只要跟我讲，你爱几桌？嘿，
14: 两桌。
2: 两桌哈，两桌哈，好，两桌。嘿，啊，给你写好啊。电话有抄起啊，电话给你抄好啊。嘿，电话抄好啊，哈，谢谢你哦，哈 ，OK， 好来，阿丹来几桌？
15: 两桌。
2: 好，有去啊，两桌，再加上300，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赶紧赶紧哈，来，阿丹来几桌？Hello， 嘿，你爱几桌？
15: 没几桌呢。
2: 几桌哈？七桌哈？你收哈？谢谢你哈、嗯。好，来，你继续接，你继续接，我讲话者。来，好朋友哈，我跟你讲哈，这接搞工的啦，烟熏的啦，哈，透早啊，搁你散步的鹅啦，哈，啊，咱哈直接给做出来啦，哈，啊，所以你吃到拢上新的，以及哈真空包装的哈，趁优惠紧的哦，紧的哦，哈，啊，咱哪听歌？听歌这期间电话你定个紧卡，为什么鸭肉丸送完就无啊？手头前的有送着鸭肉丸吼，赶紧空白空空聊聊3377吼，你用有打给你做安排吼，咱接一个哦吼，来听歌啊，电话继续啊，空白空空聊聊3377。

0: 好，来，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也是你报关这期间吼，啊，咱电话拢继续甲卡做利用吼，趁优惠啦，趁优惠吼，你想看卖啊？早起啊，搁你散步的吼，下晡做出来给你啦。我甲你讲吼，就是好食，都是好食。阿公阿嬷吼，一定爱食，为什么？无像别个白种肉遐尼嫩啦吼，啊，而且伊嘛无像白种肉吼，讲安尼油汤汤啦吼，啊，所以讲吼，好比如咱赶紧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七头
0: 七头八。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礼拜一的早自习，我当地看我遐学生囡仔的周记。阮迄班迄个全年级成绩上盖好，应该会使算学霸的耀宗。伊的欢乐心声出现伫我的眼前，伊声。我感觉我是一个不好的囡仔，因为我敢讲我家己兴趣，我完全忽略了阮爸母自细汉对我的期待。我唔敢想讲，当当阮爸爸妈妈若看到我学测真是录取是甚物科学的时阵，因为我娘生气，或者是我娘的伤心。老师，伫个我家己的兴趣。甲阮爸爸妈妈的期待，我感觉足痛苦的。即几天啊，我每一天就无在条困，我实在是足苦恼的，唔知要安怎才好。我忍袂调，看向坐喺窗仔门边啊的耀宗，伊甲因爸同款，外表正平静，伫遐看册。我想起顶个月大学学测成绩的发表的时阵，国文、英文、数学、社会、自然满级75分，这级内底全台湾只有38人，阮学校就11个呢，其中有3个伫个我的班。当当记者来专访这11个同学读册的方法。要大集合翕一个团体照，这个耀宗一听到要找人去翕相，马上就落跑啊，拒绝接受采访甲翕相。事后我有偷偷啊问伊讲，是安怎要落跑啊？耀宗细细声甲我讲，我无想要让阮爸爸妈妈知影我考满积分。我会记得每学期的亲师会顶头。耀宗的爸爸妈妈总是最会来参加。耀宗的爸爸永远都是穿西装，妈妈也是打扮得很正式来参加。我知道耀宗的爸爸是一间很有名的教学医院的副院长，也是很有名的心脏科的名医。那他妈妈是很有名的整形医美的医生，免想也知道这两个名医平常是真无用的，但是耀宗是因唯一的独生子，是因的心肝宝贝，所以就算搁较无用，就算搁较无时间，伊嘛一定会赶来出席阮的亲师会。每一摆会议若结束，因阿母绝对是上尾啊才离开教室的人。因为耀宗伊妈妈一定对我再三叮咛，一直甲我拜托讲：“老师啊，你嘛知影，阮耀宗脾气真强，阮若讲啥，伊拢无啥要插阮。但是我知影伊想听你讲的话，你讲的上有路用，拜托你一定爱互伊填写医学系哟、哦，一定爱互伊读医学系啦，唔通。”常常你讲什么环保啦，爱地球啦，伊哦要饲什么天竺鼠啦、兔仔啦、蜥蜴啦、巴西乌龟，我拢会当不爱管你。但是伊若要去读什么森林资源环保的，我甲伊老爸拢无法度接受哦。耀宗伊妈妈是讲一大堆啦，就是叮咛我的，一定爱阻止耀宗伊的森林环保梦。实在讲，爸爸妈妈拢是有名医生，毋忙学生会当行因的路，做一个救人的医生，这嘛是人之常情啦。 但是亲爱的爸爸妈妈，除了家己的孤囝功课特别好以之外，您敢知影伊上爱的是各种的飞禽鸟兽？为了要保护这些属于大自然的飞禽鸟兽，伊早就决定要把第一志愿献予森林资源学习。伊立志要行遍大大细细的松林，照顾各种的昆虫鸟兽。要从曾经的一个放乌的黄昏，手甲我扭掉的，叫我详细听。窗仔门外口鸟仔叫声，伊的面是欢天喜地，甲我讲：“老师，即马是四月哦，迄是画眉鸟，当地求偶的声音呐。”然后就欢喜的甲我讲：“那有机会，老师会用对我去对面的植物园。”我会当为你分辨出30几种无同款鸟仔的叫声哦，而且对鸟仔的叫声，嘛会用分辨出这只鸟仔是快乐还是伤心的情绪。大学推甄校内名单公布了后，真侪同学伫个榜单头前看到耀宗的名字，写伫个台大森林系的时阵呐，真侪同学。拢叫惊到，大家拢问讲：“迄、那个满级的75分的耀宗，是安怎奈要去读台大的医科，走去读松南啊？”我看过耀宗伊的心声的迄个周记以后啊，我甲耀宗找来做伙伫个学校内底散步，安尼呢，要安怎甲耀宗来讲呢？这都考验着我的。所以说呢，咱好朋友啊，看哪咪啊，咱就给我继续介绍哦，哈，来，0800663377哦，一定会最伤心。杨姐是大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真荣幸邀请到文心老师。文心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文心老师，今麦人等退休啦，
1: 对。
0: 但是吼，咱要看这个世界吼，上重要这两类一定要清楚。
1: 哦，我跟你讲，这两类哈，是咱目前器官内底无法度换哦。
0: 无法度换，
1: 所以你一定要保养好。
0: 是，
1: 因为你若讲吼，这两类目睭若看未清楚了，唔是呾看未清楚。日常的生活影响唔大足大，佮影响到以后咱着失智症的风险。
0: 哈、啊，目睭佮失智症嘛有关系哦，
1: 非常有关系，因为你可能都无法度甲人接触啊，
0: 是
1: 人的退化，
0: 对，
1: 人的动工啊，
0: 嘿，
1: 到最后呢，哦、你的事事行行拢爱靠别人啊，
0: 对啊，但是问题即马3C产品遐尼做滴哦，连咧读幼稚园的都有戴目镜呢。
1: 哎呦，你讲着这個。其实我去眼科回诊，因为我嘛是算目睭无好诶，
0: 哦，
1: 所以我眼科回诊真正即卖年纪有无有滴硬呐？嘿，4、5岁啊，甲70、80岁拢伫眼科集合。所以你讲这两粒目睭爱顾无？爱顾啊，
0: 尤其爱顾即嘛，
1: 因为伫咱家某研究讲吼，咱平均呐，这两粒目睭。6岁就开始咧退化，
0: 6岁就开始退化。
1: 对，那40岁过后，咱白内障、青光眼的危机就有关系啊。
0: 对，
1: 哦，所以你爱想讲吼，咱过来目睭，特别是眼球内底，
0: 伊
1: 是唯一咯，有一个感受到咱有光线的神经系统。
0: 哦，
1: 所以你啊看，咱6岁开始发育了后，逐天目睭摊开，迄光就一直刺激。一直刺激，一直刺激。
0: 因阵
1: 咱阿爸阿母啊，无电视、无手机的时阵，目睭阁算好啊。
0: 你
1: 要有电视，即马阁有在电子3C产品的蓝光，
0: 即
1: 马咱厝里阁有电火、日光，啊，阁外口阁有紫外线。即马人读册阁读侪，看手机也嘛看侪，
0: 是啊，
1: 啊，娱乐就看电视，事事行行拢用目睭，所以你爱注意咱目这两粒目睭的疾病，不知不觉都会找到咱。
0: 哦，
1: 你也开始干嘛讲吼？即阵嘛是安怎呢？这目睭吼看物件愈来愈雾，
0: 对
1: 啊，前两冬啊买呢，这两冬啊那会愈来愈雾是老啊吗？哎，不是老呢，是目睭退化。
0: 哦，
1: 啊，过来看报纸，录手机啊，迄滴无， 拢爱用较上大字的，
0: 对啊，
1: 看会清楚。即马你是看物件模糊，暗时唔敢出门啊？
0: 对，
1: 因为光线，有无一照落去，规个乌妈妈看无，目睭睁未开。哦特别像我就有感觉啦。
0: 嗯，
1: 我暗时那开车有无？
0: 嗯，
1: 迄对方迄那迄
0: 强光，
1: 迄只照过来，无一定爱强光，只要迄两趴迄大目睭，迄光来吼。
0: 嘿，
1: 我真啊，迄目睭
0: 背袂紧吗？
1: 背袂紧，当紧，主动哦，迄头拢爱起一边，唔敢看。
0: 啊，你看你
1: 安尼开车就做危险的
0: 啊！哦，
1: 所以甚至咱嘛做做阿爸母话咧讲啊，咱那边看一个物件，就爱看给。过来买啦，去买菜，一斤偌济钱？看过来买，提钱，困无够唔担心，是有当个看唔到，五百加一百，个分未清楚。
0: 是啊，
1: 所以这东西嘛，都用点目睭。所以你讲爱顾无？爱顾啊。
0: 其实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共同有建议啦，目睭爱保养，都爱个打点哦。男女老幼，逐天拢会当个补充一下营养。
1: 对，目睭一定是靠营养，甲人同款，你逐天爱食饭。我甲你讲，因为40岁过后，咱用眼过度，因为你变熟眼嘛。刚开始可能目睭大，目睭涩，目睭感觉点点有物件。
0: 对，
1: 啊，你后就白斑啊尽走出来。
0: 是，
1: 你就开始看雾、流目油，渐渐的白内障、青光眼呐。上惊的就是咱这个黄斑部病变呐、
0: 啊。是呀、啊，
1: 哇，以后钓咱的这个。人讲青梅机会足悬足悬啦，
0: 安尼难道得要补什么营养？对咱这两类目睭上介重要呢？
1: 上介重要就是咱这个叶黄素。
0: 叶黄素，
1: 叶黄素就是咱目睭的饭啦。
0: 哦，目睭上介需要的营养补助的。
1: 咱目睭咧保养，不是讲啊爱补什么货，是爱食营养。
0: 对，
1: 所以咱伫这个对。咱目睭外口哦，哈，目睭外口，每不管是对咱这个玻璃体啦、水晶体，加咱这个目睭神经，加咱的视网膜、黄斑部，每一个所在拢需要应用。
0: 对，知影这个叶黄素是专门的打掉这個黄斑部的。
1: 对，啊，用叶黄素是安怎讲重要？身体袂制造，
0: 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一定要靠外来补充。
1: 所以你讲你爱食不？爱食。
0: 哎呀，
1: 补充啊，
0: 是啊，有的人讲我平常食食，其实补无够，
1: 无啊多啦，用你用的目睭的时间一定比你食的用较侪，你拢用你家己的库存。
0: 对、哦，
1: 所以聊聊你也感觉，等咱钱啦用了，你无趁钱无欠钱，那无钱的时阵，你一个人有啥有法多无？无法多啊，
0: 按
1: 目睭同款啊，无食着这食物，顾了也无营养。伊就愈来愈看无，愈来愈看无，愈来愈退化。
0: 而且哦，这个黄斑部的健康，其实决定这个叶黄素是不是有效来吸收，这嘛是关键、啊。
1: 关键啊，因为食叶黄素，咱定咧讲食物件咧选物件，就爱行啊来。
0: 好、
1: 它的最关键在哪里？叶黄素咱爱选游离型的。
0: 游离型的，
1: 因为咱这个游离型的叶黄素，以分子比较小。较好吸收，一般你来食的酯化型的，比如讲食到咱胃肠了后，你个爱个甲分解，咱歹吸收，所以效果无遐好啦。
0: 对，
1: 所以游离型要选择的是咱的叶黄素，分子小，好吸收，那伊嘛免经过卫生的破坏，影响到咱身体食到的量。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知道讲底这个叶黄素拢对金盏花来做萃取，但是咱的目前。上新呢，希望是对微藻来萃取。
0: 微藻
1: 对，因为咱的藻类所富含的叶黄素浓度是金盏花的20倍。
0: 20倍、哦、
1: 对，啊，过来哦，你今仔日饲这个微藻，温度、湿度、光线，这拢爱有电脑控制。
0: 是，
1: 所以你萃取的这成分纯度嘛较高。过来，咱微藻以平均呐、啊，一生的时间。只要差不多3天到10天，过这个专属的这个研究室培养，所以你这个成分品质较好。但是咱用金盏花，伊的花期长啦，爱3个月以上。过来你种咧土嘛，所以你土你内底加的这个控制有无？
0: 会惊农药、
1: 农药嘛，对啊，糖啊，这类的对不对？所以现在呢，目前的品质相对纯度比较好，去对微藻，
0: 是
1: 啊，对微藻。过来个这个微藻来带够一个好处，咱有 DHA，DHA 这对咱目睭神经酸就好诶，视神经
0: 对，
1: 所以这个目睭神经线，你那 DHA 是唯一即马啦，那 Omega 3来讲 ，DHA 会使透过咱大脑和咱的目睭神经食一条营养。
0: 对，
1: 所以你那讲，哎，对胃造来对咱一挂熟悉的这好朋友。一般来讲啊，食特别食 DHA、Omega 3拢爱对鱼油啊，
0: 对啊，
1: 迄个臭的我都袂使食啊。
0: 安尼你都欠这个营养啊。
1: 对啊，要对食物来补充的 DHA 个优含呐。安尼你直接的去选择用微藻萃取里面富含叶黄素以外，够咱的 DHA。食的这个物件啊，上兴奋拢够会着。
0: 是。
1: 对着咱的这个黄斑部病变也好， hey, 对着咱的视神经也好，帮、hey, 助拢足大。
0: 对、哦，
1: 过来咧，咱来讲食目睭的保养，尽量是吃复方，因为咱目睭会疲劳会涩，所以我会建议来对爱有生桑子，因为生桑子来对足好的花青素，
0: 伊
1: 嘛足强的抗氧化，
0: 那、hey,
1: 对着咱疲劳打涩以外，暗时的目睭也帮助足大。

0: 新老师，他都啊，咱有讲到，那食叶黄素建议是食复方的较好。
1: 对，你无食高级行的成分，所以咱讲诶，黄金护眼配方上大啊，四大关键呐、啊。比如讲，氨酸游离型的叶黄素好吸收嘛，所以对咱黄斑啊、蓝光加有帮助。过来，那要选择上，咱来选择微藻萃取的叶黄素来对伊哇。够 DHA， 但是植物性的 Omega 3哦，所以对着咱的视神经，就是目睭神经，足重要诶。这毋是讲顾目睭嘛，佮顾着咱的脑。
0: 对，
1: 咱目睭会疲劳、会涩，暗时要看会清澈诶。这三桑子，因为里面有花青素抗氧化，佮带着咱足好的中医枸杞，养肝明目的圣品，
0: 伊
1: 这嘛是啊加强着咱抗氧化。所以你看这样四样的黄金护眼配方，你的对外靠够加来的。所以每个人如果可以吃到这样的配方，我感觉是最好的。
0: 安尼袂歹，讲到要补充这个营养哦，到底什么人较需要补充？
1: 其实目睭吼咧老吼，那轻度来讲啦，吼打石浆，你都爱开始啊。
0: 打石浆，
1: 但是这是一定有竞争啊，这个一定爱加。平常啦，像你若有咧看录手机啊，有咧看电视诶，有咧看报纸，咱目睭睁开，目睭会用着光线，拜托诶，咱得爱开始补充啊。
0: 是，
1: 所以其实没有分说有啥物竞争无，一般，咱对囡仔得爱开始保养啊，对少年保养较老，你目睭咧退化较慢。但是你若讲真正竞争啦，有打有涩有痒，这算轻度，甲中度就是看物件雾雾老目油诶，这免讲啊，这一定爱食啊。
0: 对啊，
1: 你若搁甲重度咧。像红丁啊，青光干的白内障的白斑啊，种的这
0: 個，
1: 那当然更要吃啊。或者青梅呢？
0: 其实按照全世界眼科医生共同的建议，拢是认为讲目睭爱保养哦。
1: 是，
0: 男女老幼，大家拢来补充叶黄素。
1: 咱这个叶黄素是然后一定爱吃，
0: 是，
1: 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
0: 对，
1: 绝对爱对食物，还是咱直接吃补充。
0: 爱靠外来补充，
1: 然后。补充到这个叶黄素以为的浓度，
0: 是
1: 啊，你不是说啊，我的母母现在哥哥来吃来补充啊，就马上目睭就会金，没有吃叶黄素不是在吃止痛药啊。
0: 对啊，而且叶黄素在吃买当延缓这个白内障白内障的发生。
1: 对，因为最主要吃叶黄素你要每天吃，
0: 对，
1: 每天吃，
0: 每天吃，
1: 吃到那个浓度它才维持到目睭，你看会清，看会明，比较不老白油，比较不痒，比较不干。好，这是维持。你那一旦真正叫目睭怕歹去，本来有八十分，剩六十分，
0: 是，
1: 咱是对六十分开始讲。
0: 对，
1: 所以你即马有几分，咱就较紧甲补充入来。
0: 对啊，
1: 才不会长期不足，影响到视力。你常常要来吃，身体嘛吸收无？
0: 对啊，而且你叶黄素你哪有得吃啊？保护咱的视网膜啊，和咱的视觉会清澈，而且会用来增进咱的视力嘛。个用个预防青光眼，
1: 对，
0: 所以最近啊，这叶黄素最近男女老幼拢会当，
1: 都一定爱食啦。当然，你一定讲啊，有啥物人一定爱特别爱食。你若讲一个，你有咧录手机啊，目睭有去接触着光线的人，咱用三 C 有蓝光啊，是外口开车，尤其暗时开车，
0: 他
1: 看袂清楚，这个都一定要吃。你做工课爱浸目睭的啊，
0: 叔
1: 叔行行拢爱用目睭的，这个都要来补充。
0: 是。
1: 当然，咱伫囡仔甲讲，咱只阿爸阿母啊，咱只长辈需求营养素，特别是像 DHA， 你个脑部只爱保养，你一点爱离高啊，
0: 是，
1: 所以 DHA 你爱有伫内底。那即卖人你若讲一摄啊，你得爱内底，像我讲伊内底有三桑子，你嘛再先去缓解着。你长时间看物件、看荧幕的这一种上班族的人，你当然也很需要。那你若讲爱要个加强较好，那咱身体内底有枸杞。所以你特别看齁，你若讲有咧老把油老把晒这个齁，迄就要打干净啊。
0: 对啊，
1: 迄就是咱目睭的泪腺退化了。
0: 是
1: 啊，你若讲齁，迄目睭乌啊，开始咧痛痛胀胀，会头痛的这
0: 個，
1: 就怕营养过高。
0: 对，
1: 这个嘛是爱来吃，不会帮阿整一堆咧出问题，视网膜退化。
0: 对，
1: 你按一点一点啦，迄帮阿咧背，你目睭灵行较对，迄只帮阿就走较对，这就是视网膜，这一定内底深层咧受损啊。
0: 是。
1: 你上镜是安怎？不是看什么物件，用拢一点哦哦哦哦哦哦，这一定是上加神经去啊。
0: 是，
1: 最后还有是什么？水晶体退化，
0: 对，
1: 还在加白内障嘛？
0: 嘿、啊，
1: 那就是看物件模糊，你也该当作是老花眼，这上可怕。过来，你即卖来看迄线，一条线
0: 歪歪
1: 歪歪，咱听众朋友，一个爸爸就是安尼。 以前的发现伊迄个黄斑部退化，主要的是伊骑脚踏车出门，你唔是拢有迄白线吗？白线迄边拢有细线，一条滴滴滴。伊感觉讲迄条线奈歪歪，伊就要安尼要闪要闪要闪，
0: 是
1: 啊去跑跑。
0: 哇，真危险！
1: 这个线甲看作歪的，啊，因为骑脚踏车去跑跑的，
0: 所以
1: 去
0: 眼科就真歹啊。
1: 去眼科检查出来，迄医生甲讲啊，你黄斑部不应变啊。你安尼，迄条线滴来看这歪，你即马较来哦。
0: 系啊，那只斑部，
1: 你哪只歪来吼？佮看歪，你得
0: 青眉啊，
1: 真的是失明哈、
0: 啊啊。
1: 想讲线看歪歪都不要紧，
0: 是啊，
1: 伊唔知遮严重。
0: 对，
1: 所以迄时阵，医生讲，我你即马存30分啦、啊，你得保持存30分，都无法度啊。嘿，迄个黄斑无法度换。
0: 是，
1: 你哪会使？伊个叶黄素爱补充，所以我嘛无法度甲你斗食。所以吼，伊甲讲啊，伊一工因为伊较严重，咁浓度伊讲那会使，一工浓度平均人一般人是十啦，食10毫克，你上只爱食20毫克，卖超过30就好啊，爱高浓度的。所以你看这大哥，你看好家在体操发现呢，
0: 啊
1: 无车咩就害啊。
0: 对啊，其实有问题，拢一定爱较早来做保养啦。像讲咱长期间伫外口。日头光伫做事，也是去运动的人，真诶，咱嘛真建议你着爱食叶黄素。
1: 叶黄素做伊就是咱目睭唯一一个诶器官，伊会感受到光线。
0: 对，
1: 咱光线入来咧，甲目睭内底爱靠这个叶黄素甲咱转换，才会使去保护着咱这个目睭。
0: 另外，咱有较爱食肉诶人，也是长辈时段，你拢爱特别补充叶黄素。佮有咱诶青光眼呐、啊。你本身就白内障啊，你有大眼睛，你目睭会疲劳，暗时吼你视力就较无好啊。其实真诶，拢需要来补充这叶黄素哦。包括咱有食薰、有三高诶，也是较大颗诶，这叶黄素特别拢无够，爱特别加强补充啊。像咱这大腹肚诶妈妈，嘛是逐工拢一定爱补充互伊有够诶叶黄素嘛。
1: 对，过来咱伫这个目睭顾吼，佮爱顾咱目睭血管。因为咱目睭里内底拢爱靠这个血管上加上手，请咱家垃圾吧。所以讲目睭这个这条高速公路有无 ？DHA 你得爱甲顾掉。
0: 对、哦，尤其咱人体上加油的血管哦，就是伫个目睭加油脂。最近的 DHA 一定爱补充。
1: 啊 ，DHA 嘛是目睛啦，有法度唯一会使通过着咱大脑里边去甲目睭一个营养素。
0: 所以这真重要。所以像这时段好朋友啊。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少年人，同款啦，拢爱面对视力退化这个问题哦。所以咱也是提早注意这个叶黄素，甲做一个充足的补充，逐天拢甲补充，安尼就用个降低甲延缓这个目睭的老化还是退化。今仔日呢，真感谢文心老师来甲咱做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文心老师，
1: 谢谢。
0: 好来吼啊！对文心老师介绍要做进一步的询问吼啊，咱锁定咱后点钟啊，另外你买单卡0800006337吼，0800006337吼。哦，他拄仔你甲咱介绍的这哈，我你讲吼，送我哪个哦，送两包哦吼啊，五包好食哦，迄牙迄鹅吼鹅吼，透早搁你散步下晡做哩。Hello， 来咱来几组？哈喽
2: 来一组。
0: 一组齁七号齁七号你收齁谢谢你齁 ,OK 齁谢谢。好来赶紧齁啊趁优惠啦齁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天齁、哦、齁啊你一定爱紧爱紧齁啊头前的齁有送到迄个鸭肉丸鹅肉丸啦齁有两包送你齁、哦、啊迄啦送完就无啊啦齁来0800006337齁最主要集中齁美国。
3: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 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咱即个介绍屏东县东港经销药房中正路邮局斜对面建林邮局，中正路中华银行斜对面东华邮局，那边是伫中林路派出所对面青红灯卡明兴邮局，南州伫三民路大天府大庙前100公尺建林邮局，枋寮中山路北四寮交德国小正对面吉川邮局，中华路水底寮旧市场边啊建林邮局，兴春市新兴路公路局市场边啊东营邮局。
14: 你愿意体谅别人，是因为你还想把对方留在生活里。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与您把握现在，珍惜拥有。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服务的这个合作新会护理师，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吼，咱个抄起来还是个输入的手机啊，要用着有哦吼。咱的节目对啊，是这个礼拜日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吼，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哦，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哈、哦，所以讲好朋友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哎，因为我帮你弄。
0: 用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金石微藻叶黄树冻。
2: 今仔日金石微藻叶黄树冻本身是全方位营养补充，对着咱两粒目睭的健康是上好的帮手。因为咱本身呢，金石微藻叶黄树冻是咱国立大学做伙合作的，伊特别就是对咱的微藻这个成分去甲萃取到叶黄素含量哦。比咱目前市面上金盏花所萃取的叶黄素，伊是加20倍，因为伊是科技的在职培养，因为有专属的控温、控湿度、控伊的水温，这拢全部伫咱的实验室内底，拢没有农药的残留，佮有足好的科技，是用着微藻破壁加低温萃取的技术，伊伫60度以下。一旦萃取这个微藻的过程，伊上惊高温伊的活性破坏，所以在60度以上这个技术，伊会使完全保留叶黄素的应用。所以呢，咱一条叶黄素冻内底有满满高达80%倍成哦，这个叶黄素的纯度。过来呢，一般咱来讲叶黄素，咱选择爱游离型的，游离型的好处是好吸收，分子小，咱对嘴。开始咱咧煲的时阵，就开始咧吸收啊。加上咱咧叶黄素冻是素食的人买使食，一般啦，咱若讲哦，是咱要食着咱这个 omega 3啦、DHA， 拢爱对鱼油，啊，食菜人都无法度啊。再加上你讲啊，我对金盏花内底有 DHA 无？没有啊。所以咱伫微藻萃取的叶黄素冻，人讲一只相补啦，补着咱伫这个叶黄素以外。佮补着咱的 DHA， 伊是上佳天然、上佳单纯，佮无重金属、无农药、无环境的污染，打造着一个专属培养的这个实验室，在这规条浓度高达20毫克的叶黄素。因为叶黄素有共轨，咱一般拢希望是加复方的。这条金石叶黄素冻来对有咱的微藻叶黄素以外。有 DHA 以外，咱个加着三商子啦、
0: 啊，是
2: 对着咱目睭暗时的视力啊，看会清，看会明、啊嗯，看着光全袂惊。佮加上着咱本身内底嘛有贝塔胡萝卜素啦、维生素 A， 这尤其个咱暗时个佮看较金。
0: 对，
2: 再来咱中西合并够枸杞，
0: 枸杞，
2: 枸杞内底本身就足侪咱的氨基酸，抗氧化也很好，所以去加强一丁一丁，咱全方位去保护着咱的目睭视力。然后去抗氧化，让咱老较慢呢。所以讲，你若讲我即阵啊，目睭打目睭涩啦，老目油啦，目睭目屎足济啦，这都爱来开始补充啊。这都拢一定咧，红灯信号甲咱讲啊。啊是讲目睭乌啊，开始在咧抽安尼疼，你是无啦？啊来讲个八宝啊，唔是目睭是安怎伤忝啊？头晕头晕的时阵，咱这嘛是有可能是目睭出问题。这个东西小症状，你得较紧来补充啊。你莫误加后边人讲背板啊症啦，看物件一个乌影啊，一条线吼，安尼歪歪哥哥看袂得。甲暗时唔敢出门的人，这个都已经很严重了。特别的目睭上惊，咱即滴个黄斑出问题。所以咱家的长辈阿爸阿母啊，咱有岁啊，目睭用遮久啊，用有当50-60档、70-80档啊。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来补充，提醒哦，叶黄素身体袂这周一定爱来补充。所以咱呐，食个有花啊， 你永存少年无补充，食老来补充会富诶。过来，咱伫外口做工课诶人，日头咧晒诶，迄光线咧晒诶，第一个就是咱诶目睭灵，会去互爬去嘛，看物件开始雾诶，即咱着嘛爱来补充。若有三高诶人，目睭一定啦，特别是糖分高诶人，一定受损是第一名，所以咱即嘛爱来做补充。本身你若讲有近视的、老花眼的，这更不用讲啊！提醒哦，咱若有食薰，也是大口的，也是讲三顿食外口的，拢爱食油炒的，无咧运动的，睡眠不足的，我跟你讲，连压力大，咱目睭买崩白哦。所以像我刚刚讲到，你和我讲到的人，趁即届咱的金石叶黄素的优惠，带着来顾目睭，咱爱甲把握起来。
0: 好朋友啊，咱今仔日的金石叶黄素冻。一起做一个果冻，
2: 果冻对，一般啦，咱像囡仔嘛，嘛爱补充。啊，过来人家阿爸母，我等下讲啊，大家拢吞遐侪礼拜物件啊，今仔咱的即使叶黄素冻，甲做做果冻，咱吸收啊，赶快
0: 对
2: 哦，无限时间，你若有闲，你就掏一条出来食，薄薄的，佫会使训练着咱的气化，足方便足利便的，这拢佫唔免爱吞水啦，啊，啉水然后吞粒啊，这不用。我们今天就要做只吸收啊，果冻型的。方便里边拆开就可以随吃，
0: 咱这是吃起来方便，你要带出门也方便，随时都可以拿起来吃，马上就能补充叶黄素，好吃好吸收，这里边的啦口感又够好哦。今天咱的金石叶黄素冻一盒里面有十条，原价990元，咱今天的快餐买三盒，咱又要送你三盒，这样原价在要6000元的东西，今天只要1580元，电话金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哈，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工，只有今仔日一工，你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嘛哈。其实咱厝内边的囡仔吼，对幼稚园开始就这两类的伤害啊啦，幼稚园就真侪人在看眼科啊啦，有病爱看医生，保养爱靠家己哈。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建议逐工吼补充叶黄素。Hello， 来嘿，咱来几张？
1: 我买叶黄素一组，
0: 好一组哈，阿的六号哈，你收拜三哈，谢谢你，
1: 哎、欸，
0: 谢谢你，好 ，OK 哈，好，来，咱来几组？
1: 哎、欸，叶黄素是安怎卖啊？
0: 嘿，我你讲哈，一组1586盒，
1: 六盒，
0: 嘿，
1: 哦，
0: 啊，你几组？你甲我讲，你几组？
1: 啊，以后若买有食的，哈，要搁买是要再买？
0: 同款卡来问，但是无一定有优惠，所以你若趁优惠，会当你摕两组。
1: 吃两
0: 组，
1: 一天吃
0: 几杯？嘿，一天吃一条就可以，吃
1: 一条就可
0: 以。嘿，你那么快，我都满线，下脚都一直搬下去，你要跟我说你要几组？
1: 好啦，两组好啦。
0: 好，拿两组哈，两组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咱来几组？喂，叶黄素来几组？
3: 一
0: 组，一组哈，六号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好，比如今仔个台拢拜三号你收，乌鸟赏货到付款，来，咱来几组？喂。嘿，你要几组？
3: 一
0: 组吧，好，一组哈，拜三收哈，谢谢你。好，来，咱来几组？
3: 喂，
0: 嘿，你要几组？
3: 好，我一组啦。
0: 一组拜三收哈。
3: 啊，拜三我讲哦，你十点以前搞起来
0: 无？我你讲哦，我你讲哦，乌鸟送一个，甲送30个吼，伊时间未值的。好，我甲你写起哩，哈，啊，但是实际上看乌鸟吼，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秋兰阿姐。
4: 喂，
0: 阿你几组？
4: 那个
0: 叶黄素，那个一组，好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
4: 好，
0: 谢谢你
4: 啊，拜哟，
0: 好好，谢谢你。好来，嘿，茂林大哥，
5: 这两组啦，
0: 啊，两组哈，有去哦，两组哈，较会好。好来，阿你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哦，哈哈哈。两组就是3160元，好，谢谢你。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建议咱逐天爱补充叶黄素，爱补充可以有够，一天吃一条都有够啊。Hello， 嘿，龙泉呐、啊，龙泉大哥，
5: 一周啦，
0: 啊，一周，好，拜三休嘿，来，阿丹来几周。
6: 一组
0: 好，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哦哈。今仔日予你上个优惠的破盘价啦，吼，这两类买清买明，这价值的啦，安尼个只，一工食一条都有啊。Hello， 来，咱来几组？
7: 嘿，
0: 几组？
7: 一组。
0: 好，拜三号你收嘿，好，谢谢你。 好，啊来啊，咱来几组？喂，你来几组？
6: 几
0: 组？几组哈？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OK， 好好好。来啊，咱来几组？喂。
7: 喂，你好，我要一组。
0: 一组拜三，还有拜三号你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啊。好来嘿，啊春兰啊，这里来几组？
8: 哦，你
0: 遐
8: 电
0: 脑拢
8: 差好
0: 哦。嘿，啊，你遐几组？
8: 我两
0: 组。两组哈，两组哈，3160元，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哦，哈。
8: 好，
0: 好来哈，啊，碧莲阿姊。
9: 我要 A 黄树洞。
0: 嘿，啊，你几组？
9: 啊，两组，
0: 两组，两组，巧的哈，好，谢谢你哦。
9: 我
0: 吃
9: 过啊。
0: 好，拜三哈，你嘛吃过，拢会摕两组啦，太好嘞嘿。好来，啊，咱来几组？
9: 我爱一桌，
0: 一桌哈，好好好好，阿伯三号你收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哈，咱电话甲卡，我甲你讲啦，最主要咱是京东的机型哈，一包一条，真方便吃，口感好好吸收。吸收率真高啦，这拢有医学的证据啦，吼，生活阁互你有便利啦，来咱来几桌？
10: 喂，
0: 嘿，你来几桌？
10: 我要两桌，
0: 两桌哈，阿伯三号你收，
10: 好，
0: 好，谢谢，好，阿兰来几桌？
11: 哎，我要一
0: 组，一组哈，一组哈，拜三收哈，谢谢你哈 ，OK 好，谢谢你哈。因为咱这是高收视、高吸收率的，有理性的，一吸收的就对啦，有效来保护咱这两类哈。Hello， 来，小谢啊，嘿，
12: 喂，
0: 阿姐，你也几组？
12: 我一组，
0: 哦。
12: 会
0: 当家
12: 的
0: 话，当
12: 一件，你拜三有一件，
0: 会使当一件。无要紧，我你讲一个还一个，阮一工几啊千张单，无法度去给你处理这個，哈。啊，你甲我讲爱几组就好，一组哈。好，拜三收哈，谢谢你哈。OK， 好好好。好来，啊，咱来几组嘿，阿姨嘛，阿姨妈子，喂，阿姨妈子，来，你给他接看看。OK 哈，嘿嘿。
13: 好，
0: 来 ，Hello， 来嘿，咱来几组。喂，
14: 两组
0: 啊，两组哈，来嘿，
14: 底线，
0: 两组3160元哈，谢谢你哈 ，OK， 好好，哎，对对对哈，我跟你讲，最主要咱是有理性的哈，这是有科学有效的选择，你要吃你就吃上好，吃上有效的，吃这就对了啦。Hello， 来，咱来几组玉米
15: 啊？
0: 你来几组？
15: 一组啊，
0: 这，一组哈，1586啊。
15: 六
0: 盒无？嘿，啊，你啊几组？紧嘞！
15: 啊，你讲一工食一条都好啊。
0: 嘿，对对对，嘿。
15: 咦，几条安尼啊？
0: 嘿，对对对。
15: 我变少了。
0: 好，一组哈，阿伯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好来，嘿，新慧小姐。
16: 我一
0: 组。一组哈，阿伯三号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这我跟你讲啦，你食这吼，唔也是保养。吼、哦，对你的健康是上介大的投资，上介好的投资啦。今仔日给你上优惠的破盘价哦。Hello， 来，咱来几组？
17: 喂，
0: 嘿，你几组？
17: 我原本的电话是8834455。
0: 无啦，你是甲我讲你遐几组就好，好吧？
17: 我一组啦。
0: 好，来，刷卡甲你接接，他要报一下他之前的电话。嗯、好，来，阿奶奶几组？
18: 喂，
0: 嘿，你遐几组？
18: 买三组，
0: 叶黄素。哦，你买三组吼，我跟你讲吼，我给你看一下哈，三组吼，安尼是迄个4740元哈，你买真贵嘛哈？
18: 嗯，
0: 嘿，真贵才会叫三组。好，谢谢，真贵拢知影好。好，谢谢你拜三星哈。哦，啊，我跟你讲啦哈，最主要我跟你讲，那这复方诶，全方位全效诶，黄金比例哈，这个应用哈，做成这个金冻状诶。吼、哦，啊，这对肠胃吸收上介好，你知无？吼、哦，好好啊，人咱就爱保养啊啦。尤其讲即卖人用眼过度，还是讲你本身就有竞争啊，这种你无介好，真的你一定爱食。Hello， 嘿，林儿小姐，嘿，
19: 嘿，你好，
0: 啊，你几组？
19: 两组，
0: 两组哈 ，OK 哈，3160拜三休。
19: 拜三
0: 休呀，是哈，
19: 那个唔知
0: 影
19: 时间
0: 哦。乌鸟送货到付款，那真歹讲啦。伊送恁去抓送一个，甲送30个，你时间叫要哪站吼？谢谢你
19: 啊。
0: 好来，嘿，
20: 陈，我一组。
0: 哦，好好，一组拜三休嘿，哈，谢谢你哈。我跟你讲吼，叶黄素就是咱吼这两类的太阳眼镜呐，帮你的目睭吼吸收蓝光呐，阻挡紫外线。重点是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啦，一定爱靠外来补充啦。你讲你靠你三工，逐工你食锌哦，要补充到有够无啥可能啦。系即组来个食，哎来，咱来几组？
10: 喂，我一
0: 组，一组哈，
10: 拜三有吧？
0: 哎，我你讲，我先抄电话，那无会卡电话给你问哈，谢谢你。
10: 拜三收嘛，
0: 哎，是是是，哎，有的，哎呀，有叫过的有啊，哈 ，OK， 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
13: 哎，一
0: 组，一组哈，拜三啊，你收哈。
13: 哎，我地址呢？
0: 哎，我你讲，我今晚先抄电话呢，哈，好。啊，罗姐，无那无地址，会甲你问安尼哈，谢谢你哈，呵呵呵，来，你接一下，我讲一下话，我你讲吼，近视的人吼，黄斑部拢较脆弱，所以特别补充这个吼，黄斑部需要的营养，哈，啊，我你讲，这组你爱吃。哦，而且医学报告吼，年岁若侪了哦，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即、這个叶黄素一定要靠外来补充嘛。你外来补充无够吼，当然你会盲目啊。过去你食其他无对症、无效、无帮助，这叫做开冤枉钱。今仔日介绍这组给你，就是因为伊的吸收率高，会吸收的吼。啊，我你讲，伊这是一种金盏花一种叶黄素吼，20倍啦吼。啊，我你讲纯度有关，吸收。如果有够高，素食的拢会当吃，包括即马真侪小朋友，你无紧甲顾，等甲后摆吼，伊这吼，这两类歹去啊，头前这两地吼，愈大愈高呢，哦，你后悔你都袂赴啦。一开始你若看囡仔吼，提手机啊愈提愈晏，吼，看电视啊，看电脑啊愈行愈近，哇，你讲你无紧甲顾，无紧甲顾，后摆头前这两地，这两地玻璃吼，愈来愈高。吼、哦，啊，咱做家长爱个重视嘛，对不对？吼、哦，赶紧哦，趁优惠个提起来哈。好，来，明芳小姐，你来几组？
18: 小，
0: 哎，
18: 一
0: 组，啊，一组哈。
18: 我要拜，嘿，我要下礼拜六。
0: 好，下礼拜六哈，下礼拜六是那个九号哈、哦。OK， 好好好，谢谢你，
18: 拜拜，
0: 嗯，拜拜。好，来，赶紧，啊，咱哪天我电话继续个看，好不好？哈、哦，最主要我跟你讲，这个物件哈，咱大家拢爱。爱个食，爱个食吼！最主要为什么？因为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你逐天即卖要讲食食要补充好有够吼，无啥够。所以你看即卖人即两类愈来愈歹，有无？吼、哦，阿公阿妈尤其爱食啦，有个人吼会打会涩会盲目。我你讲你拢一定爱食吼，趁优惠个提起，这个有够会好个啦吼！赶紧哦吼，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为什么全世界的眼科医生拢建议你逐天叶黄素一定要补充好有够？因为这个。对你这两类吼帮助太大吼，咱趁优惠个提，安尼好不好吼？来听一个啊，这个好听的歌曲《石头变黄金》吗？

0: 好，来，好朋友哈，新闻或者是你讲话，还是你报关这期间哈，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安尼哈。好，来，0800663377的哈，0800663377，电话甲卡做利用。阿杰啊！我昨看到恁女朋友啊，甲一个查甫对汽车旅馆出来呢。
1: 哈，是公司的人还是外口的人？
0: 外口的啦。
1: 是长头鬃还是短头鬃的？
0: 长头鬃的啦。
1: 啊，敢有挂目镜？
0: 无呢。
1: 啊，敢有160公分？
0: 有啦，看迄个办事要到165嘞。
1: 啊，安尼一定是阿玉啊，伊哪会使安尼对待我？
0: 阿吉啦，卖艰苦啊啦，迄种水性杨花的查甫人。卖低就好啊啦！
1: 呵，刚才我够五个女朋友啦。
0: 好，来好朋友，咱电话继续做利用哈，0800663377啦哈，0800663377。亲爱。今仔日是咱两个熟悉一个月的纪念日，我感觉我最爱你的呢。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在熟悉我之前，你交过几个男朋友哈？哦，应该用得到一道麻雀哦。哦，今麦这个社会，你捌交过四个男朋友，安尼嘛是正常啦。我讲的是麻雀你哦。

0: 请公格。
1: 今天咱听众朋友，咱文清老师所在来是今啊，今时为找叶黄树洞。咱这条叶黄树洞是全部年纪的人拢会使食的果冻。你逐天一条哦，我跟你讲，看袂清楚的，看雾雾的，老目睭、老目以为这個，你再甲食，你会感觉讲哇，即马看拢袂涩袂安尼点点。因为咱一个妈妈就是安尼，伊目睭吼安尼，哎，目油滚滚啦，啊，意思讲啊，这就是退化，你爱互伊食营养啊，就是讲啊，这免点药啊，免点啥物药啊，所以咧来甲文清老师问讲，安尼即马讲爱食叶黄素啊，我都无爱吞掉吧，敢袂使讲卖食粉的安尼，啊有较方便的无？我讲有啊，就是咱的金石叶黄素冻，咱这条金石叶黄素冻方便里边做做果冻，你切开就水会使水食。过来，咱的这条金石叶黄素冻，甲咱目前啦市面上啥物无共，因为咱萃取是对微藻来萃取，这个微藻伊要甲做培养无简单嘞，你要有专门的实验室，伊的温度、湿度，这拢爱控制。过来呢，伊甲咱市面上金盏花所萃取的无共，因为金盏花是在地土嘞，咱这水质啦、温度、光线拢有控制，所以咱本身内底安全性。拢会使把握到，咱无农药的残留，我们呢再加上呢，那无重金属这个的问题，拢有化验过。重点是，咱是用高科技的萃取，这嘛是咱目前咱这个国立大学一较有的鸟，也使用微藻破壁个咱低温的方法萃取到咱游离型的叶黄素甲 DHA。所以咱熟悉的咱的听众朋友，咱嘛会使食。过来，咱一只上报，因为咱的叶黄素冻有够顺。所以咱上深度即黄斑的离光啊，即、这个离光的营养素，咱拢甲补充会到。过来，咱的目睭网路线即个光路，咱嘛顾会到。所以你若光路通透的时阵，咱即营养素，咱即垃圾巴拢变会走，食会到的，咱拢会使甲吸收。过来，咱一条叶黄素冻内底有20毫克是高浓度的。你若讲要用食物来补充，你迄番茄系列你爱食1000几粒的，1025克。加柳丁来，你爱加70粒，靠20毫克。今天只要这么一条叶黄素冻来的，直接伫嘴咧剥时阵，咱的会开始吸收，因为咱啊分子细小化，咱个是游离性的，佮加上讲伊袂去经过着咱卫生的破坏，所以咱的顺度有够，咱的吸收有够，咱的感受度足有够。像一个妈妈，其实讲起来，伊目睭啦，一类一定催眠啊，另外一类。伊来甲文心老师讲，医师甲我讲吼，即类若无够高，真正会青眉。我讲啊是偌严重，伊讲吼，我即类从光线看会到尔。我即马是咧保养，甲无一定爱看会到你，但是我要爱感受到光线。安尼我较知影你是甲暗时，我较知影讲我厝里电话有开有关无。所以呢，伊个目睭讲起来哦，讲实在，你若讲分数拍起来，可能剩20分尔。伊就是为着要保护即个光线有感受到尔，伊足骨力个哦。伊嘛是叶黄素冻，伊讲若有食，伊保持掉的，过来目睭较袂打涩。你看目睭一定甲纯光线的人，佮要保养。咱即马目睭佮看会清，看会明，啊袂青光眼，啊袂白内障的。咱甚至黄斑即马拢是好的人，一定爱来保养啊。趁好的时阵，咱甲保养掉的。所以今天的金石叶黄素冻优惠，你爱甲把握啦。因为今天我们三盒将近要下来3000块，恁给他买三盒，咱加上三盒。讲起来应该爱买到6000块，今天直接我们买3盒送3盒，拢中6盒，只要1580块。
2: 一定爱赶紧做把握无？包括咱即马有真侪囡仔，你无紧甲顾，等到后摆伊会实力定型啊。头前即两块镜片愈大愈高的时阵，你后悔你都袂赴啊。咱一开始看到囡仔手机啊愈提愈晚，看电视电脑愈行愈近的时阵，你无赶紧去甲顾，后摆。头前这两块玻璃愈换愈高，咱做家长的爱个重视。咱的金石叶黄素冻可以食上盖好，尤其叶黄素就是咱目睭的太阳眼镜，会用帮咱的目睭吸收蓝光，阻挡紫外线。咱人体是无法度家己合成哦，一定要靠外来补充。上好是逐天长期拢甲做补充。今仔日咱的这么优惠，就是要让咱有法度逐天吃，每一天拢做补充。买三盒送三盒，6盒只要1580块，0800663377。 好啦，以上广告吼，电话吼，啊，继续看，继续做利用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的时阵吼，咱电话拢会当继续看，继续做利用吼。我跟你讲啦，好朋友啊吼，这种物件吼，叶黄素伊爱打工机啊，爱打工机啊吼。咱血液内底叶黄素浓度吼，爱差不多，你打工机啊，两礼拜以后伊才会明显上升吼。所以讲吼。咱拢建议你至少爱食两三个月以上，吼，你会才有感觉的，吼。啊，所以为什么咱要卖规装，吼，就是因为你安尼食，你会感觉哦，实在太好啊，吼。啊，我跟你讲啦，吼，啊，你若讲，有诶较严重诶，这两类吼，较严重诶，吼，咱平常保养一天食一条就好。啊，你若较严重爱食两条，什么人爱食两条诶，你知无？我物件就爱摕较远诶啦，我这两类吼，我才看会清啦。啊，或者讲吼，我吼，得看，会打会下，无就是会流目油吼。过、哦、来吼、哦，你十秒吼，卖腻目睭，无在掉，嘿，这种个你爱食两条。啊，过来，我伫过马路的时阵，哎呦，我拢常常看无边啊是啥物人经过，还是车经过呢？吼、哦，我甲你讲，这個、你爱食两条，吼、哦。啊，过来，吼、哦。哦，我这两类吼，这种愈来愈歹呢。你家己拢感觉有差，你当然爱食两条嘛吼。甚至咱看迄个路的，有无看迄瓷砖吼？明明都是四角形的，啊，煞变歪个瓷砖。你这一定要食两条。过来，你是看日头挡袂掉，暗时看无？哇、哦，这一定爱食两条的，吼、哦。听听吼，你看诶，头前，有秘书敢那蚊啊飞来飞去，你嘛爱食两条。过来，咱长时间吼，你有滴吼看荧幕诶吼，即上班族，啊是我逐工拢滴滑手机诶低头族，读册囡仔吼，真诶两条有较好。过来，长时间吼，我就是滴日头卡爱做事啊，是运动诶人吼，即你嘛爱食，好不好？啊，较爱食肉诶人，啊，过咱长辈时代，我咧讲吼，你其实吼欠遮侪啦，爱特别补充，安尼好不好？吼，你若滴食薰、啉烧酒、有三高诶人、大苦诶人，我甲你讲。叶黄素特别无够，身体欠足侪啦，你一定爱加强补充。吼、哦，大腹肚的妈妈、饲奶的妈妈，你嘛一定爱补充好伊够，安尼好不好？吼、哦，所以吼、哦，赶紧，尤其你讲，哦，我本身我都近视的人，我黄斑部吼、哦、就是较歹，你特别爱给伊营养啊，对不对？这个吼、哦、就是要给你补充营养，你来个吃。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建议咱逐天吼叶黄素爱补充够。吼、哦，这为什么你一定爱食？啊，咱这拢科学研究吼，科学认证的国立大学产学合作的吼，世界专利哦，世界专利，独家的专利哦吼。我你讲今仔日摕到福气哈，趁这优惠咱来个摕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讲一句较明的啦，吼、哦，叶黄素吼、哦，就是你这两类的太阳眼镜呐，安、啊、尼了解吼、哦。好，来，啊，咱来几种？喂，爱贵总，嘿，
0: 我请教你，
2: 嘿，你紧讲嘿，
0: 你迄个刚食一条，
2: 嘿对，啊你较严重，我听你这声就知道你爱食两条。
0: 我你讲我唔捌买过啦、嗯，我问一下啦，啊会使食偌久？
2: 哦，我你讲吼，这一盒吼，一盒你用来食，咱这组你会使食两三个月啦，嘿。
0: 哦，啊刚一条，啊拢几条？
2: 我跟你讲吼，一盒是十条啦，啊，咱六盒就是六十条啦。
0: 安尼食两个月嘛。
2: 嘿，对。
0: 啊，
2: 那
0: 你先建议。我免做哈，食看卖，我唔要买。
2: 好，二线你抄了没？
3: 抄了，
2: 抄了，好 ，OK。好，来，阿弟阿贵总。
4: 我有
2: 几
4: 组，
2: 几尾几组。哦，你要加码就对啦，哈哈，加码啊，要总共两组就对啊。
4: 嘿，
2: 加码一哈，共二哈 ，OK， 好，安尼，甲你写好啊哈。好，我甲你讲，尤其哈，咱有近视的人哈，黄斑部足脆弱的哈，拢一定爱特别加强啦，特别爱甲保养啦，因为这个营养哈，就是咱这两类的需要的营养素。Hello， 来，你爱几组？
5: 两组
2: 好了，两组哈 ，OK， 好，拜三收，谢谢你。好，朋友今仔个大拢拜三，好你收嘿。简小姐啊，贵州，
6: 请问大家来要贵州？
2: 嘿，简小姐，
6: 两组，两组呢，好，无问题，甲你登记啊，三一六零礼拜三给你哈。
2: 楼下有登记的，三线楼下在登记哈 ，OK 哈。好，来贵州二线呢，简小姐。
7: 我
2: 要一组，一组哈，拜三好你收哈 ，OK 哈 ，OK 好，阿丢阿姐。
8: 喂，
2: 嘿，你爱几种？
3: 嗨，
2: 哎，
3: 我嘿，小姐，我爱一组，
2: 一组哈 ，OK 哈，哎、啊，
3: 我刚刚拜喜卡卡，
2: 好，拜喜，拜喜，拜喜，你收哈，七头，七头，七头哈 ，OK 好，谢谢你，下好啊哈，后来阿丹来贵州，
6: 好的，
5: 好好。
2: Hello， 来，你爱几组？喂，嘿，你爱几组？
5: 一
2: 组，一组哈，拜三号的收哈，哈、啊嗯，谢谢你。后来阿丹爱几组 ？Hello， 你爱几组？喂，喂，来一线给接起来，一线给接起来，好 ，OK 哈。后来 ，OK， 你爱几组？
0: 哎、我没两张，我你也无甲讲自己啊。
2: 你查做有卡无？
0: 有
2: 卡，他都有卡，唔好重复卡。咱即马吼，咱即马拢是甲抄电话安尼啊。啊，若无主机，阮会卡好你啊。哈，好，唔好重复卡哦。哈，谢谢你哦。抱歉，不要吵哈。OK， 好，来，好，赶紧哦。哈，来，咱来几组？
7: 喂，
2: 系你几组？
7: 哎，请问伊一组偌济钱？叶黄素嘿？
2: 嘿，一组只要1580，本来一盒就爱一盒就爱九啊九啊，咱今仔日予你六盒才1580万呢，一定爱紧抢嘿。
7: 安尼，我要两组。
2: 两组哈，3160哈 ，OK 好，拜三收，谢谢你。好，来秀丽，秀丽阿姊。阿姊哦，嘿，你几组啦？
8: 嘿，要一组。
2: 一组哈，好，拜三收哈。好，谢谢你哈。好，来，阿丹来贵州，嘿，李燕呐，李燕，
9: 喂，
2: 嘿，李燕，你来贵州，两组哈，好好啊，3160。
9: 四组的话，
2: 四组
9: 的话多少钱？
2: 四组呀，四组的话6200，6720。
9: 给我三组好了。
2: 你要三组4740，好，立燕三组4740块哈，谢谢你。
9: 嗯，
2: 礼拜三哈，谢谢你哈，谢谢你哈，来，阿丽爱贵州 ，Hello， 嗯，嘿，丽贵州，
10: 是几
2: 州？啊，几州？拜三阿丽兄哈 ，OK 哈，
10: 嗯，
2: 谢谢你。后来嘿，如婷啊，婷如婷如，
11: 嘿，各位，
2: 哎，丽贵州。
11: 我要
2: 吃目珠的一组，哈，
11: 一组哈，几盒？
2: 六盒吧，
11: 哦，六盒，
2: 哎，六盒哈，哦，哎，六盒多60条，哈 ，OK， 谢谢你哈 ，OK， 哈哈哈 ，OK， 哈哈，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哈，咱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哦哈，素贞你的几组？喂，素贞你的几组？
12: 哎、
2: 欸，几组哈？
12: 刚、欸、好啊，那个5月11号说。
2: 好，5月11呀、啊。
12: 哎、欸，对。
2: 5月11哈、啊欸，啊，我给你。
12: 下周一。
2: 嘿，我给你写好啊哈。OK， 好好，谢谢你哈。OK， 好。好来，啊，咱来几组来嘿，咱高阳家啊。
10: 哎、欸，请讲呀，我头一组我就要加组啦
2: 哈。好，要加嘛啦，就用两组就对啊啦哈。OK， 好好好 ，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哈。OK， 好好好，我知呀。好来，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你继续接哈，啊，我讲一下话者哈。好，比如我甲你讲哦，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啦，一定爱靠外来补充啦。啊，你若讲要靠食食，食了有够吼，较无啥遐可能啦，吼。啊，所以讲吼，你想看卖啊，全世界的眼科医生拢建议你逐天爱叶黄素补充有够呢。吼、哦，啊，咱所以咱趁优惠即组来甲摕，平均价给你看卖啊，一盒才偌济，263块啊尔。吼、哦，你看卖啊，一条哦，吼、哦，你一工食一条，开你26块，即两类够啊，够啊好，是毋是？足价值的，足价值的吼。吼、哦，来吼、哦，赶紧哦，空白空空聊聊3377啦吼。啊，最主要我你讲、
9: 啊，我来讲拜六好不？
11: 拜六嘛好，
9: 拜六我靠。
2: 喂，来咱来几组？
9: 喂，
2: 嘿，你来几组？嘿。
9: 喂，
2: 嘿，你爱几种？
9: 这是食目珠，食怎？我跟他拍袂灵。
2: 来一线接一下哈 ，OK 哈，好，来，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来听一首我好听的歌曲哈，诶、欸，这个爱丽一世人哦。

大学推甄校内名单公布了后，真侪同学伫个榜单头前看到耀宗的名写伫个台大森林系的时阵啊，真侪同学拢叫惊着，大家拢问过迄个。

森林系，但是想到最后恁老爸老母若发现的时阵，因无定袂甲你骂，但是一定会即伤心的即失望，是毋是安尼？要装嘴闭安安，但是目睭内底已经干目屎了。我甲耀宗讲，老师有一个建议啦，唔知影你感觉安怎？我想哦，这个申请的名单目前阁是伫个学校那呢，你会当选择放弃，直接参加学校外口的甄试。耀宗甲伊准备练出来的目屎忍掉的，一直甲我看。我继续讲，我想啊，恁爸爸妈妈是医生。嘛，期待你会当继承因的志愿，这真正常啦。但是做医生甲保护大自然其实是无冲突的呢。如果你有一天甲恁爸爸妈妈同款变作真有名的医生，有真好的收入，你会使创立一个基金会啊，用来守护这些飞禽鸟兽，用来保护这个松拿。你感觉老师这个想法如何啊？耀宗点点，经过真久了后，耀宗讲：“老师，我想我知影，我今仔日回去就甲阮爸爸妈妈讲啊明白，我会参加医科的甄试，开始认真做审查的资料，万免阁烦恼爸爸妈妈的反应啊。”本来嘴安安安的耀宗。熊熊未输，敢若见着日头同款，规个人都开始微微啊笑了。我真欢喜，解决了耀宗因家的冲突。唔知恁家嘛有同款的问题无？希望恁买单找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法。感谢收听，谢谢。

0: 进攻格。
1: 那文馨老师再来点金石微藻叶黄树洞这条果冻是咱全部年纪的好朋友拢会使食到，你只要逐工一条，咱目睭会看清看明，唔打紧，个别安尼点点涩涩，特别咱这条金石叶黄树洞内底有游离型的叶黄素，个咱的微藻 DHA 三酸酯枸杞，加上咱是做着 Q 弹果冻型的，所以过目睭就是遮简单。是安怎你讲啊？大家拢爱补充叶黄素洞。你会看荧幕啊，长时间看三 C 的物件，目睭会打会涩会疲劳啊，这个爱补充。咱小朋友啊，即马读册，课业遮尼重，拢近距离咧看者，用目睭的时间侪无，有够侪啊，这嘛是爱补充着叶黄素洞。尤其咱只阿爸母啊，目睭开始雾雾无，开始打吼，上加咱上内底只黄斑部开始退化，是不是？那是安尼，你担心，勿紧，咱即马有方法，就是食咱的即时叶黄素洞来做补充。过来呢，咱即马现代做侪三高啦、视网膜健康，拢一定闪示着红灯的人，这你唔个动作无要无记，啊，真正讲真正看袂清楚的时阵，要来补充，一定袂赴啊。趁这时阵，你目睭阁看会清、看会明的时阵，咱来做维持。所以咱逐工拢爱补充着这个叶黄素洞，叶黄素洞咱把握着即届的优惠，买三盒送三盒，金石微藻叶黄素洞，逐工安尼一条就好啊、哦。逐工一条，你炸回60条，今仔只要1580块。逐工你补充叶黄素洞，上重要的是，让你看会清。逐工守护着你目睭只健康，安哥内底有4大护眼黄金成分，一层一层咧保护着咱目睭的视力甲健康。游离型的叶黄素洞上好吸收，分子量小，这嘛是咱国内目前上高科技，会使用着咱的破壁方式甲低温萃取，和咱食着叶黄素洞，搁食着 DHA。所以咱瘦些的好朋友，这拢会使食。过来嘞，咱目睭的神经线，唔呐顾着一点嘞，搁头壳的健康嘛顾一点。特别咱长辈的这好朋友，咱这神经的保养一定爱靠着这 DHA， 唯一这个成分是爱来甲补充着。过来目睭大、目睭涩的，这三酸酯咱内底有甲你添加在里面。过来明目养肝的枸杞，咱嘛甲你拢加伫内底。所以咱一条果冻剂型嘞，简单里边好食搁好补充。本身伊食起来酸甘甜啊，酸甘甜啊，自然果香的味道，所以亲像咧食点心，真正方便。即马咱果冻型甲做了了，你就无讲吐胶囊的即个压力啦，迄、那个见到的风险啊，囡仔咧食嘛欢喜，咱家阿爸阿母啊长辈咧食你嘛安心。所以每天这么一条叶黄素洞，出门、上班、上课嘛拢做方便。
2: 咱今仔日金石微藻叶黄素洞，这是果冻型的。素食的都可以吃，一盒里面有10条，咱今天买三盒送三盒，总共6盒，只要1580元，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吼，啊，好朋友吼，另外你若要爱茶儿的吼，吼5包吼是1380元，搁送你叶500元2包哦吼。啊，那是买2组搁俗300吼，你只要2460吼，同款电话拢会当卡吼。看那明仔那都接不了后吼。这个电话继续看，吼，继续做利用，0800663377吼，趁优惠咱更加提哈，全世界的眼科医生哈，拢建议你都爱吼，这个叶黄素，大家拢爱补充，可以有够哈。啊，咱这是震动型的哈，吃了会吸收，吸收如相关啦。这是有世界专利的，独家的专利哦，敢咱有哦哈。来，咱来几组？喂，
3: 喂，
2: 你爱几组？
3: 哎、
2: 欸，一组，好，一组哈，一些下姐下姐的哈，直接下姐，一组拜三号的收哈，谢谢你哈。后来0800663377呢哈，二线个姐姐，后来啊，你跟小姐新会护理师讲一下哈，啊，最主要我跟你讲，真的是要好你智能类哈，会清会明，我跟你讲，这个啥嘞，这个啥嘞，复方诶，好你也是专好诶，全方位黄金比例，给你补充营养安尼，哈，这是真理想，而且伊哈，我跟你讲，咱。好好啊，人你都爱保养啊，尤其咱吼即卖人拢用眼过度，甚至你有竞争，你竞争力都较无好，你更加爱食，这对胃肠拢上好。这是咱竞争力所需要的营养啦，安尼啦吼，甲你的灵魂之窗哦，点一个光明灯啦，安尼好不好吼？嘿，咱好朋友吼，你若讲像有个人啊， 老花啦，哦啊，看物件爱提只远的，对不对？爱打会涩的老目油，这种循环有问题，目睭代谢无好啊，哈、哦！不管你欠水也欠油，今天你这个营养稍甲补充一下哈，好、哦，这组来甲提，这个大的，嘿，来咱来几组？嘿，你来几组 ？Hello， 一组呀。好，一组哈，拜三好，你休息，谢谢你哈、哦。好来，哎，蒋先生，你来几组？
0: 一组
2: 哈，礼拜三收哈，谢谢你哈。啊，真侪拢真巧，会用提两组啦。为什么？因为咱一组是九，一盒是990块啦。今仔日是你优惠吼，你六盒才1580万呢啊。啊，你啊食完顿来，无你优惠，你就是一盒990啊。所以你若有法度，你就提两盒两组安尼啦哈。小叶，你啊几组？
4: 两组
2: 小叶啊，两组哈。OK， 好，拜三收哈。好来嘿，谢先生，你啊几组？
0: 三组
2: 的话4740哈啊，拜三修哈哈，谢谢你三组哈，谢谢。好来，赶紧哈，那咪到这部电话电话继续看哈，最后的机会，最后这一两分钟哈，来来来，几组？
4: 嘿，
2: 你来几组？
4: 一组
2: 哈 ，OK， 拜三号的修哈 ，OK。好来，春桃，一组呀。
5: 好，没问题，1580。
2: 好来，你来几组？春桃阿姊。
6: 我要查耳，
2: 你要查耳呀？好，查耳，你要几组？
6: 两组偌济？
2: 哦，两组搁俗三包，你只要2460。
6: 大组，哎呦，两组好啊！
2: 好，两组哦，查耳。
6: A 上几包？
2: 哈？哈？
6: 哑巴丸。
2: 哑巴，你两组就是吼，哑巴丸上四包，啊，迄个查耳十包安尼啦，哈。
6: 好
2: ，啊，这七号你收我拜四哈，谢谢你。
6: 好，
2: 再一个。好，来，咱来几组？你爱几组？
4: 两组，
2: 两组3160拜三修哈。OK， 好，谢谢你。好啊，咱来几组嘿？锦信，嘿，锦信，你爱几组？
7: 没有，我要那个熏茶耳呢。
2: 啊，要茶耳爱几组嘛？
7: 我要两组啊，可是它是不同的地址哦。
2: 好，茶耳，哎，我你讲，给你回电，给回电，他两组要送不同住址哈。OK， 好，给你回电哦哈，高先生再给你回电哦。好，来，咱来几组见妹。
4: 哎，
2: 你要几组？
4: 一组叶黄素。
2: 好，一组拜三号你收哈。好，来，你开始接，我要讲话，我要讲话，你开始。嘿，好 ，OK， 好，你是要爱鹅肉啊，要爱叶黄素冻？
4: 一组叶黄素冻啊。
2: 好，
4: 爱啊鹅肉啊。
2: 好，他都往一线，他是鹅肉跟叶黄素冻都一样。好，好 ，OK， 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来，咱电话继续看啊，好朋友，时间来到这，那么录节目了后，电话继续看，0800-66-3377。
8: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我是义工李罗。
14: 我是义工李子嫣。
13: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八万就有八组哦。
14: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13: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9: 阳光、海洋、沙滩，最热情、最 hit 的电台，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

0: 谢感谢，明天什么孔令基哇，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讲，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的咱美国进口三千件，不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啊，你好，啊，我想要甲你叫迄个，
0: 可以，邓姐来，好，一线哦，啊，谢谢。来呀，听到我的声呢，哎，大伙今天讲，啊，听到我的声，就是中岛这时阵出现，就是表示礼拜一，哎，礼拜天了哈，来，食饭的人，好朋友呢，有咧食饭的人，哎，这个专心食饭哦哈，啊，那么需要咱家己好不能甲开呀哈，啊，那么甲咱问药房。咖喱妹，弄个蛋卡以外，我等你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如果是那边点歌的呢，好朋友，那边点歌人只买蛋卡以外，我两张点歌啊，让他卡好切歌。先跟他报个汽油，那那汽油呢？这个原油一直起价，不过为什么咱台湾的汽油无起价？因为咱的政府给咱补助。哈，怎么那么好哇，播着盖子哦哈，来你好，我是小李慧，你好。
3: 小姐
0: 啊，
3: 我刚才喂，
0: 你要找什么人啊？
3: 我刚才让拜托给你问，我老有一个节目哈，要问您的电台哈。
0: 来接接来听，哎，先接接来，嗨，谢谢。来，我是小李慧，你好。
4: 喂，谢爽啊，
0: 是你好。
4: 谢爽大屋里哦。
0: 哎，来，咱这几位。
4: 我在那个蔡太太，我要点歌。
0: 蔡太太哦。
4: 哎，
0: 要唱什么歌啊？
4: 我点迄啰罗时丰唱的迄啰，讲什么赞美歹势？
0: 莫讲一句啦，爱讲讲什么赞美歹势，莫学人讲迄啦，
4: 唔
0: 忙学人讲歹听话啦。
4: 无啦，迄一歌啦。
0: 唔是啦，好啦，等下给你吹吼，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哎，
0: 嗨。
4: 那个，你讲的啊啊鹅吧。什么会？
0: 你讲什么呀、
4: 啊？你不是讲五个吧？什么会？
0: 来接接二线来，嗨，谢谢二线二线一爽，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4: 是爽你好，哦，大部分哈，啊，我没有你讲一条就是，
0: 你刚才听礼拜四啊，你吗？
4: 哦，是啊，我都无时间啊，我哦，
0: 哦，来你要听什么歌？不要紧，不要紧。
4: 大富搞我请，
0: 大富今天去请假，给大富今天请假。嘿，
4: 啊，无你请得了，
0: 什么歌？你讲什么歌？
4: 无好，啊，
0: 无啦，你唔得讲歌名。
4: 无啊，
0: 系啦。
4: 啊，无像我顶日讲，顶礼拜讲诶，
0: 我在你顶礼拜讲什么歌嘿？
4: 哦，拍戏拍戏，好，我迄个像迄个我叫你当时啊吼，因为我想
0: 到我唱你就听就好啦，好不好？
4: 好好好，你唱我听
0: 哈。好，谢谢。来，田妈妈，你好，你好。
5: 喂，秀山。
0: 哎，你好。
5: 你好，我田妈妈。
0: 你要听什么歌啊？
5: 好，爱听着你的声呢。啊，有听歌无听歌是拢无要紧啦。
0: 哦，无要紧，你若要点，即摆当点来，要听什么？
5: 哎，我点一条啊。嗯。若无爱你，要爱谁？
0: 那无爱你哦。
5: 有，
0: 要爱相哦。
5: 有，
0: 好，等下吹哈。
5: 好，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
6: 喂，我台南先谈，要点
0: 台南
6: 姜吉。
0: 台南的陈先生哦。
6: 是姜吉。
0: 好，等下吹哈，再见，拜拜。
6: 好，谢
0: 谢。来，你好。
7: 哎，秀爽你好。
0: 那第几位？
7: 我是三明区先谈。
0: 听我久啊呢。
7: 听真久啊，拢听礼拜四尔啦。
0: 好、哦，安尼呢，来要听什么歌？
7: 我萨卡是不嘞。
0: 好，再两拜。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喂，是啥？你好，我点歌。
0: 好，你电话摇好，咱得注意。
8: 我是南方太太。
0: 小姐，你电话摇好，啪啪叫。
8: 好、
0: 哦，来。
8: 这边的，要不，那个先生妈妈，请你也保重自己。
0: 妈妈，请你也保重的日子呢。好，等你吹哈。
8: 好，谢谢。
0: 没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9: 喂，秀爽，你好。
0: 你了九十七岁呢？
9: 嘿，对。我给你点一
0: 下。你讲我拢未记你几岁啊？什么姓什么呢？无啦，我未记你咱几岁未记啊？
9: 这个陈啊。
0: 哦，陈阿陈阿妈。
9: 嘿、
0: 哦。啊，你要听什么？
9: 我要听迄个伊巴里的卡拉西库吉古诶。
0: 卡拉西库吉古诶哟。
9: 诶。
0: 等下给你查看有
9: 无。诶、欸，啊，伊在讲迄款迄个歌名吼。
0: 嗯。
9: 讲人单青春会单芳诶哟。迄就是伊讲歌词啦，伊歌名，
0: 应该歌名不是安尼啦，伊
9: 歌名是漂亮你一人啦。
0: 哦，你
9: 在讲微笑的啦。
0: 哦、阿妈，你九十八岁，你头壳真好呢。
9: 哦，我有叫人有听到。
0: 哦，
9: 一直记得。
0: 安尼好，好好好好，安尼好。来，你好，你好。来，车工诶。
10: 哦，我是自动车吼。
0: 请问咱贵姓？
10: 我姓林啊。
0: 是欧巴桑还是先生？
10: 我是
0: 阿嬷啦。阿嬷，都叫我阿祖，阿你阿嬷。
10: 阿嬷。
0: 好，阿你要听什么歌？
10: 哎。
0: 你要听什么歌啦？
10: 我要听一款《月亮地》啦。
0: 哈？
10: 《月亮地》。
0: 《月亮地》哦。
10: 嗯。
0: 我唔知有无爱吹哦哈。好，好，再见。等下该吹。阿伯嘞。
10: 阿伯就唱一款很白调的。
0: 什么歌？来，紧来，紧讲啦！我电话足多呢。
10: 好啦，我再去看啦去。
0: 好啦，无你等下先直接开啦。来，你好，你好。
11: 啊，阿先生你好。
0: 我唔知拜到边。我唔知拜到边呢。嘿。
11: 我来点一丢。
0: 等下，我先跟你讲，我唔知拜到边，拜到，跟你拜到边就无多哈。
11: 哦，啊，你给我下线一个好不？
0: 你先讲，你讲要什么歌？你先讲来嘿。
11: 阿母的一生。
0: 阿母的。啊，这不是正经一言呢。
11: 我们怎样？
0: 好，等你，你现在赶快过来，一线接招，嗨，谢谢，好的，谢谢。来，对不起哦，那没点光，先听见，咱这么拜别了，谢谢。来哟、哦，先来噶，咱讲一下气象一下。哎呀，连续假日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哦，哈。讲的连续假日大家都很喜欢，因为你们可以放很多天啊。我们都一样要上班，我们都不是，我们都也是服务业，可是我们呢，就是 seven eleven， 也就是每天要上班。来，跟咱报个讲哦，五一连续假日天气的变化。嗯，这个变化的是讲哦，整体来讲个是会准好。为所在会落雨，为所在未落雨，但是我这个温差你要注意哦，因为温差可能会造成这个你会感觉奇怪，你是那真热呢啦，啊那早晚你到干嘛？阴早嘛那凉凉，其实愈偏山顶愈向中部以北的人，过来愈明显。但是对着这个五一劳动节过了，下个礼拜一，那的水气呢会减少，然后呢？天气渐渐的稳定，气温的回升。吼、哦，我做希望吼、哦，阮到往来办完了呢，再来落雨。因为落雨呢，这往来拢个变霸声，你敢知呀？为什么？我嘛唔知也感水呀。啊，变霸声，你就插插灯啊，你就无紧食就我食袂了哈尼济哦。所以呢，我拢希望好天。哎，呜、哦。气象局有讲哦，今麦来好天气回温哦，而且个天气稳定哦，真正是哦，拢是萎缩在是多云到晴而已哦吼。虽然讲山区短暂阵雨呢，尤其是苗栗以南的山区啊，要么其他大致上都不错的，甲恁报告。好嘞，谢谢。来呀，那么咱个来个看一个，我个看一下吼，什么的，那恁个平日咱平常时哦，这个恁爱注意上面呢，你们在，你们我看这，其实之前新闻就有爆出来了，塑化剂是什么东西？当然是跟塑胶有关系嘛，哈。那么呢，讲哦，咱台湾的塑化剂，咱的这个比一般的国家人拢食较济。啊，咱的足侪物件，收的拢外带，拢塑胶啊，对不对哦？吼，所以咱这么真济，菜市啊，拢买希望的当哦。上个是不要再用一个方便的这个塑胶袋啊。上个是自己带东西。那你好，你好，嗨，
12: 你好，
0: 嗨，你好，
12: 我点歌，
0: 拜拜了啊，谢谢。好，抱歉，拜拜了啊，拍谢，谢谢你，
12: 拜拜了，
0: 好啦，谢谢。 来，所以呢，这里啊，医生就讲啊，哦，你个食的那是烧的，当然咱一定可以缩解，这个塑化剂会释出来。但是咱一般来讲啦，啉冷的啥，速溶啦、塑胶杯啊啦，这个也都会的哦吼。所以您那是要这个讲乳腺可能增加乳癌，还子宫内膜癌，还有男性可能会有生殖器方面的问题哦吼。当然啦，这是提醒好朋友您来当尽量塑胶袋啊是家己扎，卖讲哦，用用一种迄个方便袋，但是打那么方便关系啊吼。如果可以啦吼，塑胶袋您啊可以等于呢。卖蛋雕，像我拢是洗洗的，搁在用。啊，像我做昨日呢，伊有一个做好习惯，伊拢也包包内底拢有准备塑胶袋啊。为什么？要用得有啊，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请您减少，请您减少用塑胶袋啊，然后呢，较袂去食到塑化剂哦。来，谢谢。王秀爽，你好，你好。
13: 喂，你好。
0: 哎，你好。
13: 请你是秀信那边吗？
0: 哎，王秀爽，你好呢。嘿，
13: 你好，我要买那个。
0: 好，我来接接哦，邓姐，等一下来，谢谢，一线。

0: 谢谢，惊奇。那么这是翁丽友抒情的咱的单身收听名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嘿，
0: 哎，讲重点，讲重点，下来。
1: 我讲，你拢拢表现足好个啦。
0: 我安那好。
1: 我香港卡两边都好啊，啊，手撸着我嘛拢足好个。
0: 香港卡，
1: 嘿，香港卡。
0: 安尼，这个人到小宝阿妹，这个人到小宝哈，好，麻烦你哦，谢谢。
2: 我讲哦，
0: 迄个电摩产品也不接来。
2: 哦，我知。
0: 嘿，
2: 迄个哦，老倌吼，啊，拢，迄个你要一个啊，拢安尼教倌教甲，
0: 教足
2: 足听的。
0: 哦。
2: 啊，人我云南亲友使用尔噶，无无，云南仔也都好用呀。
0: 哦，你不弄弄皮痒呢？
2: 嘿哩，
0: 嘿啦。哦，哎，有好啦吼。好，安尼就讲到小宝，嗨，谢谢。哎哟，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倌教怎啊？皮肤问题拢会记了，噶不？弄弄皮痒。专辑短时间的淡薄呢，咱厝内底打拢个空气做，嘿，美宝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元，那么咱只有两箱，那先抹抹完是个塔，非常小哦。而且呢，抹好的个咱到小宝一箱，光个等下这边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呦，我老好物件，我拢个特别老弟，咱咧拜去好，咱咧拜去收听好朋友哦，哈。咱即马春季场啊，诶，这种阿舅金我调羹保留俾我咧拜去的好朋友呢，因为咱来即马无啊，啊，这是咱即届哦，白沙屯妈祖、山边妈祖、干妈祖呢，因出巡的这里阿舅金哦，哈。所以呢，这当我咱保平安，嗯，好咱心安。那么如果你是有要替咱的好朋友的动员，我也希望你呢要看你要给咱讲好话，啊，那讲好话就是讲哦，咱尽量要讲重点嘛，大家拢该知影啦吼。那是给咱讲好话，咱就送是阿舅金福利哦，因为咱这最后剩这两三张啊尔吼，因为无啊，暗时要跟我讨的人嘛拢无啊。因为咱拢跟拢发出去啊吼，所以好朋友那是有需要的人，啊你若去到旧年嘅吼，那是有去到旧年嘅，那么你旧年会当改啥？会当去啊化掉。那么咱这个阿舅金这是一拜出巡，也妈祖出巡的阿舅金哦吼，然后需要咱这个卡里白哦，空白空空。469，咱的好朋友，咱礼拜一咯。你们知道我好物件拢留礼拜一的好人呢？不是，大家礼拜一咯，我拢特别的留好咱的好朋友来。稍等一下，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3: 喂，是。
0: 哎，你讲的，请讲的来，产品好不值嘞？
3: 哦，嘿，老好皮样哦。
0: 嗯。
3: 啊，叫伊做迄网顶的，按叫上袂山，你个抹了，就是有效。
0: 哎呦。哦，赞哦赞哦！啊，阿得记给咱倒小本哈。
3: 哎，阿，我要买，给恁买。
0: 你稍等，要讲买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个好朋友，各当个卡友都叫人卡来嘛，你个点个卡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简单嘞，多准你讲。那要个起来给恁恭贺位好朋友，当个卡起来哦哈。啊，要先来，稍等姐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秀爽呀。
0: 你好。
4: 秀爽，我。破处，我说错啊！
0: 好，请讲来，上面有不
4: 接。我在买老了皮痒哦，啊，规个脚拢扭皮起来，甲抹一撮啊，就倒好去了。
0: 哎呦，好，等姐来上线接接。哎，谢谢，哪里啊？你好，
5: 秀仙你好。
0: 好，请讲来，陈大姐，你讲嘿。
5: 哎呦，我跟你讲，你那盖过几位啊？就好呢，
0: 是吼、哦，请讲重点下来，请讲。
5: 好，我十几年前吼、哦，算迄个脊椎啊吼，生骨刺啊，啊，到尾我食你个，人我甲今嘛胃拢好好好呢。
0: 哎呦，哦，这么好哦。
5: 是啊。
0: 好，你稍等起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我来，你好，你好，最后几位的
6: 你好，你好，
0: 哎，是你好。
6: 嘿，我迄个大力讲好话。
0: 好来，请讲重点来嘿。
6: 那个我讲三型金箔嘛，哦，我这有那个放个气泡啦，啊，有那个臭味啊。我讲啊，差不多你讲两罐，我就改先啦。
0: 啊，你买一罐我这。
6: 三型金箔，三型金箔可能2300哦。
0: 我来等一下，一千接接哦，嗨，好谢谢。哪里人你好？
5: 啊，就是我王大姐，我可以换那个糯糯皮痒啊啦，我。
0: 你是不是讲好话？你是不是讲好话？你呢？
5: 啊， 我失禁足有效的失禁，
0: 我失禁嘛，
5: 湿疹，湿疹，嘿，那足有效的。
0: 好，稍等，来接者，上线接者。来，上广告完毕，等下接我很牛蛋嘞。多，就你讲，对不起哦，哈，咱拢上完啦，因为咱今嘛过来无啊，哈。来，咱先来甲98岁阿祖甲你讲者，可能是去酷奇舞的，无这首歌，我家电脑内底无。另外，咱一个林阿姆的歌曲《月亮月娘茶》嘛无。来，这两首歌，请恁起来改歌，恁若无起来改，我个无法度甲你报上。可能是去酷奇舞的阿里马森的是呢。阿个另外月娘茶嘛无，请恁起来改歌哈。来，谢谢。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你白哟，那你很定位困定位呢？这个咱哪有当然啦，希望这个咱来个讲一寡吼，一寡有必要让大家了解的啦吼。譬如讲哦，咱这种黄芪毒素，咱你拨弄个认为讲，跟那是你偷刀来的有娘吗？其实啊，唔是青叶偷刀，甲大个偷刀有娘，你来注意。坚果类就是比如说核桃啦，一种的杏仁啦，这种物件甲谷类甲新香料调味料，有的里面也会有这个来，李秀丹，你好，你好，
7: 哎，啊，我给你改秀山，你好，
0: 要不要改什么关？
7: 改塔饼的有卡子，
0: 塔饼喏有卡子哦。我等你吹哈。
7: 哦，我等、就是、你知哦。
0: 我等你吹好。好、嗯、，OK， 好，拜拜。好嘞，就是讲你若是有买酱料，内底边有迄个谷物的，包括坚果类啦，包括的这种比如讲杏仁呐、啊，内底有可能你若保存了，无你无甲变起来，有那有可能有黄芪毒素哦哈。来，你好，你好。
8: 喂、欸，我好像点咩嘞？我用地来用，迄无啦哈，并无啦哈。
0: 来。要改什么歌？
8: 你要改那个《飞翔路》吧。
0: 《飞翔路》哦，好，我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好，那我今晚跟咱讲的就是，咱得特别注意，就是黄芪毒素它很可怕哦，哈。那当然，这个就是因为东西潮湿环境比较会，而且比较会引起咱的肝脏慢性发炎，所以咱讲，头道要注意哦，有臭气也不要吃哦。来呀，我先来个唱歌啊！我先来唱《Osaka Shigure》。这个我看一下，这谁点的？陈先生说点没来，我给你唱，我不唱国唱啊！我给唱下来，《Osaka Shigure》，谢谢。

0: 谢谢大阪是古勒，那么这是单身说的没有拍摄我不叫关心哈，我跟你唱哦。那你田妈妈你点的是那无你要爱想唔对，那无你要安怎有这首歌？无，那无你要爱想无这首歌无哈有，那无你要安怎？啊，我等下给你播这首，啊，你有意见再卡起好来，谢谢。那又说，咱个你好不咱个卡里白啊？咱都在这讲了，就是黄芪毒素。咱人心点代谢甲肝甲迄个解毒拢是靠啥？肝甲的阿表面的油脂。你个想咱的肝啊，扛过偌济哦？使用油代谢，所以咱所食甜的物件一定是来稍等一下。咱所食甜的物件呢，也来到咱这肝给你储存起来。然后慢慢的释放出来，和咱这个咱身体使用。所以呢，肝有包括真侪有五个功能：滋养、有代谢、荷尔蒙代谢、解毒。啊，过来呢，借着胆固醇。啊，过来呢，甲这个荷尔蒙有哪有关系啦？就是讲五大也有工作的对啊。但是哦，咱那个病人说你甲看，这个肝甲脂肪油有关系，因为你甲恁所借订的物件。吸收来，然后呢集中起来，和咱这个身体搁再去再次使用。所以脂肪油呢，干啥有关的肝？所以不过咱得到糖尿病头一针是干啥有关的？跟肝有关的。
1: 喂，
0: 你妈妈那嘿？
1: 迄个啦，迄个自从伊讲我报肝，我迄个我是讲，若无爱你，要爱想，爱他妈念念讲，若无你。我
0: 唔报，唔
1: 是
0: 咩？无啦，我你听我讲，若无爱你，要爱上无这首歌有
1: 呢？无，
0: 那有那无爱你，要安怎啦？
1: 唔是，我是讲无，若
0: 无
1: 你，若无你要无爱，要爱你，要爱上。
0: 无啦，无这首歌啦，嘿啦，无。
1: 好，阿恁无你甲我报表龙记录。
0: 好，等两摆哈。
1: 好好好。
0: 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都叫讲过啊。这歌的问题呢，当然是跟咱的什么？这个脂肪有关系，严格啊，所以你要看咱糖尿病，咱糖尿病第一站是靠啥？靠肝，肝呢糖分代谢靠要求借着胰岛素，啊，咱要求加两项加甜的物件，加啥脂肪油，而且靠油脂给咱过滤，所以简单讲，咱糖尿病，你那是要检查有糖分，无要挂啥物科？心电代谢科啦。啊，就是跟肝跟油脂有关的安尼啊，但是重点是，最主要胰岛素是靠什么？靠咱的油球呢？所以呢，咱这人啊是食伤过一甜，咱无够甜嘛袂使，唔过食伤过一甜哦。其实有的人做一人无食脂肪，无食肉，但是真正拢是食，拢是因为甜的物件，再借着啥三酸甘油。就是因为甜哦吼，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若要食水果呢，尽量卖暗时啊食。啊，如果是咱食伤侪甜呢，咱有讲过人的大口啊，脂肪油的管理，而且也卖出的是三酸啥自由基，然后和咱人的细胞氧化，整装话做卖胆固醇。所以既然佮是安尼，得到糖尿病机会较悬无，一定比较高，一定较悬啦吼。所以咱人，我有讲过哦，咱甜的物件啦，食落去30分钟后，咱的抗体白血球啊，也活动啊，抗体从减慢，爱5点钟才会当恢复。哇！所以安尼食上一甜甘好。当然，你唔好讲啊，我要食饮料啊，我是食较济水果，我问题水果甜嘛同款呐。你唔好小看咱这甜呢，咱台湾人啊有够厉害呢。咱台湾的农民种的水果，喉咙够甜，敢那讲阮到往来就好啊。甜甲配茶呢，真的不是我夸张哦，是真的哦吼。我食到拢感觉讲伤过甜啊，哎呦，真正配茶啊呢。所以呢，那你喝冰，你唔好讲啊，我唔好食饮料甜啊，我人个食素。啊，我两个瘦瘦啊，安尼我应该袂得着糖尿病，那有迄个有这种的规定无？法律无规定安尼，你嘛是有可能因为你的体内脂肪，咱人的脂肪有分的，这个体内脂肪跟咱的皮肤以下脂肪，体内脂肪来较悬的人，会将来得着四高的机会较悬，一个是咱即马讲的糖尿病哦，吼，而且拢是因为甜的中了这三酸甘油呢，所以你要看糖尿病人大部分啥肝包油噶心包油，啊，咱糖尿病人嘛是介济人，七个内底才有八人拢有啥，哦，十个内底有八人得着啥心血管的问题，包括高血压、 包括三酸甘油酸、胆固醇酸，再来心脏出问题的东西，这些东西糖尿病来的。所以咱的病因的病源头是糖尿病，阿别引起的真济并发症的上济的是糖尿病，包括咱对着讲的心血管的问题啦，再来咱上介意的血管里的目睭、眼底，所以容易比别人较容易出的啥？目睭的问题，包括视网啊病变啦、黄斑部病变。那么你若发觉到你的脚盘已经乌噜啊，嚯，这先洗不清气哦！你唔要开玩笑哦，这是微血管憋气哦，吼。那么那是有糖尿病大部分的，安尼你得爱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末梢神经病变，佮加上你感觉脚底擦擦、脚底点点会疼呢，这都是已经有末梢神经病变，你若无进去看医生咧，万一那时候已经病变到拢无感觉哦，像这双穿一双鞋啊、袜啊伫下底哦，安尼到时真爱顾脚，顾脚盘起来都有可能哦。好，所以咱就是爱食些注意，爱控制血糖，上个是控制的安全的数字。咱饭前看八点六十加一百啊，百以来啊，咱饭后两点钟是八十到百十以来。即马我强调，咱台湾因为引起的病变上介济是对者《西游记》哦，诶，平均两个人够讲《西游记》拢是啥糖尿病来的哦，所以呢，咱一定要检查。上个是安尼，咱个平常时三个月，你若讲医生建议你检查糖化血色素，爱检查。上个是糖化血色素的。咱拢讲是七以来，然后上个是时高到上介好，哦，所以呢，咱来家己查讲你家己血糖的数字呢，咱你比较较安心吗？较别讲哦，我被乱用，为人用感觉个，用我被乱药啊。那么到时病变，你就迄阵啊得袂赴啊，别再都袂赴去啊。哎，好个在有咧检查比较好哦。姐来，你好，你好。
1: 小姐你好，
0: 我先生你好，嘿，
1: 你好，
0: 嗨，你好，
1: 我迄个听，甲你听节目听足久啊，我是
0: 听
1: 你咧报这个，这个糖分的药啊，三品申报的
0: 哈，三品了不姐，嘿，阿三你听足久，哎，等阵我讲听啦，医生跟你讲哦，欢迎谢谢。

0: 唱，朱启伟继续歌，讲什么？渣没拍谁？那么继续关系罗时中跟陈小云说起没有？这个是蔡太太说电没有来，谢谢。老弟你好，
1: 哎，谢总，
0: 哎，来坐，请讲。
1: 我家里吃的三明煎不爱呀，得啦哈。吃做过年去呀。
0: 哎，阿姐啦，那好。阿那好，吃啦，那好。
1: 吃嘞大伯的棒料的。
0: 棒
1: 棒油，啊！吃糖分流生诶，
0: 棒油看那较好吗？
1: 啊，我无食安那多啦。
0: 无啦，我想问看你，你唔得讲你糖分你食了好无啊？
1: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1: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偌悬呐？
1: 啊，
0: 原底是偌悬呐？
1: 饭前收134啊。
0: 哎呦，啊，即卖呢？
1: 即卖剩100。
0: 哦，安尼有降落来啦吼。然后小邓姐。哎，安尼看嘞看嘞，阿伯你今麦啊改两顿不要紧哈。哎，好好，谢谢你，谢谢。哎，你讲哪？
2: 三千斤包真正都好用。
0: 好，安那好，安那好。
2: 我食这吼，糖分降足低，降足低，阿哥加足好困。
0: 哦，迄个糖分就对了吼。
2: 糖分不能降个。
0: 好好好，你小邓姐。哎，改天嘞，阿伯今天我那个改两顿啊你哈。好，谢谢，感谢你哦，谢谢。阿弟哥你好，
3: 哎，你好，小马，
0: 哎，请讲起来。
3: 食三斤全部食三，食二十外罐啊，有较有好啊。
0: 食得上面好。
3: 啊。
0: 食了安那好。
3: 汤有变啊。
0: 哦，啊，原底是安那较悬呢。
3: 啊。
0: 原底是悬呢。
3: 啊，这就汤有变啊，有去大衣柜啊，哈，等下人开始食这三斤全部啊。
0: 哦，啊，这么嘞，好无？
3: 啊。
0: 这么好无？
3: 有啊，这么好啊。
0: 哎呀，你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大哥啊，再给人道谢文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4: 你好，你好，我迄落
0: 安南区哈，
4: 哎呀，我迄落食三清金宝哈，即马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哦，有检查无？
4: 有啊，有啊，有
0: 啊。即马偌济啊？
4: 嗯，才六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存大一哈。
4: 哎，对啊。
0: 哎，标准呢？哟，我来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再改两顿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我讲好诶。
0: 啊，吃讲诶啦。
5: 哎，我食三顿进补吼，食啊糖分拢好起啊。
0: 好起，好起，什么意思啊？
5: 食啊，搁食钙过一卡拢会行。
0: 你是糖分食了，那原底是原底较悬吗？
5: 原底拢得105。现在才剩一半而已，
0: 剩一半而已，
5: 我吃你的那些东西，三顿吃16顿而已。
0: 哦，这样哦，好，这样继续看，阿妹，谢谢你，谢谢。来哟，我就说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都是吃同样，这款都是什么？三省金宝啦，所以你听到大家吃好都没敢保佑呢，因为这款三省金宝的规身骨都给你过透透，所以当然你们吃到瓶瓶罐罐，你们吃到不知道要饭前的饭后，不吃到火气的吃到重复到呢，所以吃一罐低的五罐呢，让咱心情代谢好，消化也好，咱再吃下来再放出来。调整大人跟你的体质里面有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肚肚搞油口口放油一面去放过来跟油人弄起来跟吃人这罐三省金宝，头先去吃饭前两粒照三顿，我们比较好这个改两顿，那么我们长期都有感恩的油台，我们买三品有上的点数在我们这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保温杯316的保温杯哦，五点是我们的书柜摊啊，法兰绒的哦，另外我们还有10点是上一罐的三品给你哦，上你一罐的点数也是你会留起来，15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那个是大鸡呢，37公分的哦吼，妈咪鸡呢，假好的给咱倒小杯哈，啊，以上假好爱去看你看你哦，咱假好唔好放掉哦，忙哦，有寡坚持歹啊，假好个改几粒，几粒等于无效果，然后所以上无去就让爱两粒渣嘛呢哦哈，看你看你，以上广告等下就问掉了呢。多真的讲，谢谢。好啦，我先说你好，你好，
6: 你好，阿姐孟姐哈，
0: 好没？
6: 这边吃血糖还是要吃？
0: 哎，接这一线咯。哎，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喂，
0: 阿姐，我先说你好。
7: 哎，先生，我讲嘞，未困着嘞，阿个糖尿病嘞。
0: 哎呦，等姐来二线咯。哎， 谢谢。来哟，天妈妈，你的歌我给你唱哈、啊。咱无请蔡琴咯，其实蔡琴唱的最好听啊，但是我给你唱哈、啊，《飘浪之路》，我给你唱唱这首歌哈、啊。来，谢谢，拍谢，我好切歌切，《飘浪之路》，来听我唱歌，谢谢。

0: 谢谢飘浪之路。那么这主持人很多人，但是我最爱听是蔡琴。啊，咱这是田妈妈所点的哦。田妈妈，对不起呢，我没请蔡琴唱，我给你唱哈。啊，来，谢谢这首歌《飘浪之路》。来哟，虽然给你好不容易卡你吧哦，但你现场的可能定位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1: 我只要未半关尔呢。
0: 哎呀，等下，啊，食无半关，啊，有较好困无？
1: 有啊，啊，我今忙个说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安尼伤少呢，我们个你较紧呢。阿妹，你上尾食两顿安尼啦，看你看你啦哈。呵呵呵，保重哦，谢谢。哎，我去查你好，你好，哎，你好，嗨，
2: 去查你好，
0: 哎，来唱公众点回来。
2: 我食哎呀得啦哈，
0: 嗨。
2: 第一关哈，不好第二关哈。
0: 嗯。
2: 好过就好，我食四十年的迄忧郁症的药啊。
0: 好。
2: 我即卖哈。
0: 嘿。
2: 我即卖改迄个能减几粒开。
0: 有减忧郁症的药啊。
2: 我减忧郁症的药啊。
0: 哦，啊，我看到困了啦。
2: 我食四十单哦。
0: 四十单的忧郁症哦，哇。
2: 嘿，啊，我即卖哈，想让大家做健检啊，我食第一关的时阵。
0: 啊！你今下
2: 我
0: 较
2: 好，无啦，
0: 你今下较好困无啦？
2: 我正当好困觉，我本来吼半暝啊三点钟前到天光拢无困，我即摆吼自从安尼甲赶来食吼，啊，困到天光。
0: 哎呦，哦，放好，放好，放好，
2: 可以，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我第一关的孙头上，
0: 你怎样无安尼吼？
2: 啊，第二关哦，真正有够好用，我拢。本来拢三点钟时间，别困。
0: 安尼是咪，愈食愈好，对不对？哎呀，那食那好啦，莫急啦吼。好，感谢大家，谢谢。来哟，如果是来派昆明派的民签名金膏棒啊，望天望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食咱这款，食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晓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个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咱个哦，和咱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蛋氨酸。我让你回客被黏 T 黏 T 天然的人体的清道物叫做软磷脂，阿毛天然的比大便比勤哦，叫做啤酒酵母。我让人客被疲劳呢，所以你点的阿大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不好哇。那么你也当人类对云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假。阿雅德纳，熊二醒来当个假，三省全部做假。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拢听讲过呢。哎，咱这困眠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朋友，唔好急我，咱来有耐心来继续食，唔好讲哦，食一罐就停落来，迄食一罐就停落来，绝对哦无遐尼紧，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所以唔好急我哈。哎，记哦，食好，食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即份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小姐你好，
0: 我秀爽你好，嘿，
3: 嘿，秀爽好，
0: 嘿，什么可以说？
3: 没困呢，准备吃啥？
0: 什么品都不吃，哎呀，得呢，来个接接哦，一线哦，哎，谢谢。

0: 讲过呢，咱这想三生肝油伤悬的好朋友呢，恁有心理准备，恁会比别人较大颗。咱中颗呐大颗，咱就较容易得到四高。所以呢，我要鼓励好朋友，咱尽量那是呢，给咱建议啦吼。如果来当暗时去当卖食伤甜的水果，咱若要食水果，甲改中昼时啊，甲下昼时啊，因为呢，暗时咱食伤甜的水果呢，会造成咱的暗时肝，咱这肝也加薄，甲你制造啥胆固醇，好，所以呢，尽量不要吼。过来哟、哦。咱咧喝冰冻的牛讲啊，三升甘油啊，我也无食吧，那会三升甘油那会悬呢？甲恁报告，今日新闻都报出来，甲食啥有关系？食甜啊，当然甜甲啥物有关系？甲肝脏有关系，甲肝啊啊，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哦，诶，脂肪油拢是直接加入的，就是讲脂肪油唔是直接加入，是因为特贵的啥物呢？咱这个肝。肝甲咱所食的甜的物件制作出来了，收集起来了呢？因为咱的肝收一个收了伤过者甜的物件，已经甲挤出来，一甜的甲转化做脂肪，然后整个打包推进去咱的血内底，所以你看到抽血就感觉哎呦，那呢三升甘油罐拢是啥？迄拢是大部分唔是咱人食入，拢是肝甲咱制作的啦。所以我们才甲恁讲，暗时啊，迄顿卖食啥，卖食伤甜。有人讲我食素呢，啊，我嘛无食肉呢，啊，食素都是无食肉。啊，为什么呢？三升甘油罐个胆固醇啊罐，为什么呢？原来啊，就是咱即马讲的三升甘油，咱的肝甲咱制作啥，胆固醇安尼啦。当然啦、啊。这个你敢知？那囡仔尽量就是卖要食一些糖啊，因为糖啊拢是啥物加工制品啊，食了去了呢，一定要去肝吼。来，你好，你好，
1: 小姐。
0: 哎呀，那
1: 我要叫
0: 哦，来生病，接着来生病，那边生病了，医生。好，谢谢。所以呢，囡仔是食甜、食糖啊呢，会亢奋、会兴奋，而且哦，这种糖啊，你敢知？人工叫做啥物？敢知？无迄个酒醉的感觉，酒精啊，哈，会亢奋呐、啊。所以囡仔唔要困，你就冇食甜哦，吼。既然佮是安尼呢，唔是大人俩，囡仔嘛同款。啊，咱三升甘油啦，管理啊看有介只。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哦，迄肝包油囡仔八岁重度的呢，重度的呢，安懂啊喂，阿妈饲的你啦，佮安尼啊。好，所以呢，咱唔要食伤甜、伤油、伤胖。伤过胖的，比如讲这个面包哦，比如讲菠萝面包店面有一点一个奶酥啊，这种蛋糕啦、饼啦，以这种糖类啦，较重的物件呢，比较起来拢较容易制作啥，会变成反式脂肪油，为人会抗反式脂肪油，到时会变卖胆固醇。啊，过来卖食伤过胖，就是咱今嘛讲的反式脂肪油，为什么咱要注意呢？因为惊恁中风。啊，三升甘油，那你不爱的观念弄个电工啊，三升甘油管的电工，哎呀，啊，你会油会的热的会要被管呐，啊，然后恁会的脱掉，咱即马伫目前伫咱台湾呢，伫电工的人有八成拢是虾米，脑会更脱掉，脑梗塞，差不多有两成是会更憋气的，所以当然咱得爱注意你的三升甘油甲胆固醇，还有爱牛会啊，上个是会要保持偌济，60到80以来，心跳。爱保持60到100以来，迄天新闻报道一个先生，伊的心跳拢是偌济101以上，100以上安尼哦，哇！结果呢，伊拢定感觉心悸啦，然后原来是得了一种痘，迄种叫做心脏快速的跳动啦。那么，所以咱这种的人，这种人上个容易啥猝死，所以个性嘛有关系哦。那你中风心中的猝死人，甲你的个性，七成拢甲个性有关系。个性人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人，会让的，咱这会也起起落落。啊，会也来起起落落，顶多较容易啥中风。啊，心跳嘛起起落落的人，较容易猝死。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以外呢，啊，卖有家己压力过大啊。你也感觉心肝白白惊落会喘，颔骨啊紧的颔呐，啊，手拢真个变青光，甚至心肝会疼，爱紧看医生哦哈。来，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等你，谢谢。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 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0: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9: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9: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嘛介绍屏东县经销药房，内埔啊第一药房，伫文化路民众服务站坐对面，中地是丰台药师药局，伫潭头路丰分市场口，龙泉是南营药局，伫龙泉村侨胜路211号。万丹有两间普林药局，伫大昌路旧商店场边啊。另外，进德药局伫万丹路一段旧路往潮州路口。潮州有三间信安药局，伫中山路大菜市场边啊。另外，东龙药局伫建基路三山国王庙头前。惠安药局伫新兴路旧戏院串对面。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谢谢灰熊鹿。那么这些黄灰收请问是咱这位是李妈妈说店没有来，谢谢。那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1: 哎，
0: 哎，恰公嘿。
1: 哎，
0: 哎，恰公啊。
1: 啊，我吃那个酸甜金宝吼，啊，吃个心脏啊，啊，加迄落下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啊呐。
1: 心脏啊，啊，加迄落。
0: 啊，心脏好啊呐。
1: 加心脏本来会喘啊，会嘿啊，有较好。
0: 好，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哦，没事停哦。好，大姐好，谢谢。后来你好，你好。
2: 喂，秀莎你好。
0: 你好嘿。
2: 啊，我吃酸甜金宝啊。
0: 嗯。
2: 啊，吃
0: 酸甜。
2: 心力不准。
0: 心力不整，
2: 对，
0: 阿哥呢？
2: 阿哥，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大姐，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立马接到盖贺呢，吼，大姐，好，不中哦，好，谢谢。我来算，三片的
3: 不
0: 接，
3: 嘿嘿，我来讲，本来血压两百六七八六七，哦，阿即马是拢剩一百零一，所以话呢。
0: 哦，
3: 真好啦！
0: 哦，差这多哦！
3: 哎，
0: 好棒！
3: 对方卡马手臂啊，弄高，弄高啊，真真好些啊！
0: 哦，感谢啊，大哥，感谢起来跟咱讲，谢谢你，谢谢，保重哦，好，感恩你，嘿，好，谢谢，感谢啊，该弄的不要紧哦，好，谢谢。
4: 吃你的酸甜金宝真好，我爬起你三楼拢袂喘啊！
0: 三楼拢袂喘哦，安尼你买单个改两顿哈。好，谢谢阿姆，谢谢。哪有我的公公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迄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大家拢吃同款一罐呢，拢是吃一罐三鲜金宝。你个听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伊，因为咱一罐真正是有规身骨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大家吃好无敢补伊啊。那么吃三片来吃这种也较好啊，看免吃一罐遐一罐，吃个瓶瓶罐罐唔免呢。吃一罐滴滴五罐，你看免吃个唔知咧膨胀啊膨凹哟，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人家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婴儿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哦哈。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就没去放过了该药人，那么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鲜金宝。那么当你后边咱登记，那我刚买了一台，咱买三瓶上的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啊，两点，咱这么增加一个两点的，就是希望后边会当啉温的茶啊，所以咱当然啦、啊。咱的永和耐酸碱的、耐高温的，而且是医疗级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哦，哈，两点都有啊，过将近有房哇，啊那是无呢，就请有房给咱叫回哈，正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欸，你好，
0: 很稀嘿，
5: 请问一下，那个帮助降血压的是什么？
0: 降血压哦，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嘿，小帅呀，
0: 很稀嘿，
6: 很稀，我先讲的，我这边就是要检查心脏哈、
0: 哦，嘿，
6: 有抽个检查，刚做超音波啊哈，啊，我们做种核数。
0: 好，我叫人给你建，来，我先个建议就是，谢谢，来，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部那个拜告拜六，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吼，啊，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甲高雄市和平里两个转，暗时的哦。90.5加91.3收听，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当然是下晡时那边收听哦，是3点到5点。啊，因为咱这种是外台，所以你若唔知频率只卡，你要甲咱问哦哈。欢迎好朋友，甲咱收听，听好再报朋友来收听，谢谢你哦。来呢，咱今天要来甲咱的好朋友讲，就保养喙齿的重要性。真的很重要哈，这个，那么我有一个习惯，我会去洗嘴去，我会去洗牙，然后呢，我家己买一台洗牙，简单的啦，不是像人牙医师在洗哈尼啊，这个专业，我就是简单用嘴冲的。那么我洗嘴完了，我有一个习惯，可以兼洗牙、洗嘴去。那么洗嘴去不是这个不是为了。 要甲起胖甲洗好清洁呢，甲也也过唔是呢。上个重要个是个干啥？通心会更有关系哈。甲通心会更有关系哦。哎哟，你敢知啊？咱人哦，咱的嘴啊，有真丰富的啥物？你敢知？微血管。虽然你无动作呢，是喙齿疼，只是干那嘴的代志呢，无。因为呢，伊甲咱的啥有关系？甲咱的微血管有关系。那么呢，即马目前讲伫牙周病来讲起来，咱台湾你敢知偌济？差不多平均有八九成拢有牙周病。啊，即马含欧洲的心脏学科，因的文章内底拢有提出来，啥物你敢知？讲心脏病甲牙周病的整合照顾，等于是啥？预防心肌梗塞第一道防线。哦，这有跟心脏有关系，有真的有关系哦，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知哦，咱这牙周病的是有细菌感染，然后呢，卡在咱这牙龈呢，就是你的牙龈发炎嘛。啊，这个牙龈啊发炎有空隙，也总面积会当大个成手这么大，所以呢，也和细菌啊，从变成细菌在咱这个牙龈啊。以细点间不断渗进去哪里呢？咱的肺内底啊，所以咱咧讲病从口入的是咧讲这啦，咧讲这个牙周病啦、啊，这个吼，所以呢，这心血管咱一般拢会讲啊，动脉粥硬化、肺更硬化，迄是一种慢性的发炎引起来。其实不是只有包括咱的肺更表持续安尼以外，其实嘛是。不是跟组织咱的斑块有效呢，其实跟牙周病有关系哈。啊，咱一般人个都会认为讲啊，我要去洗喙齿，就是要把牙诶喙齿的结石啊，给洗掉呢，敢是安尼念吗？不对，除了是这是重要以外，上个重要的是牙周病要治疗，治疗好了来洗牙呢，咱这牙周病的发炎的细菌较袂进入去对咱的血管内底啦。较袂安尼呢啊，所以咱的血管哦，牙周病哦，会把咱这细菌入去的血管内底面啊，致使咱的血管发炎甲氧化。那么这那不是讲哦，咱的地下室，咱的这咱的都市的地下住来去讲哦，生鲜安尼啦。所以呢，当然你袂感觉，你袂感觉啥？所以啊，一旦如果那是你一旦啊，洗嘴有感觉有一个血哦，你得爱紧叫牙医师看好。所以咱人咱人血管当中来的胆固醇一旦那是跟发炎的细胞，就是咱即马讲的牙周病的发炎的细胞甲做伙呢，伊就卡伫咱的血管壁，致使乎你动脉硬化。我、哦、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欧洲心脏协会所讲的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安尼你就知影讲，这个牙周病为什么这么严重，这么重要，而且有牙周病的一定要治疗以外，搁会登记哦。照顾好，所以不只是当组织的细菌呢，把你的牙床哦，把你牙床，那呢牙龈呐、啊，也把你牙龈，把你夹到牙龈萎缩以外，相对啊，也一直弹出，一直弹，不是一气呢，也变两气，变三气。所以一般老牙周病的人，你那是无进去做根管治疗。那你讲就是治疗牙周病的人。那么呢，到时你真的是吹气烂了了，而且你的血管嘛应用到，而且哦，有糖尿病的人，糖尿病的人因为心血管的疾病较肺炎性较悬，所以呢，你绝对有牙周病的时阵，一定要去治疗。啊，那无到年岁啦，阿麦讲七十岁、八十岁啦，迄为人五十几岁吹气都弄到了了啊！你感觉这吹气对咱帮助偌大？会当我咱补物件，这是基本的。但是也当我的牙龈较袂萎缩，你的喙齿若无倒好，无顾好，牙龈的萎缩，到尾你怎么变成要倒假喙齿嘛，歹倒。所以这个是咱即马为什么讲哦，今天欧洲发布这个心脏跟牙周病要长期整合照顾，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喙齿哦，足久来去有医生呢，搞我做啥？做治疗啊，这是从我长个洗喙齿。我咧洗嘴去做听呢，但是嘛是爱洗呀、啊，所以呢，那你好朋友那是咧洗嘴吼，讲了洗嘴，大家讲啊，秀川爱讲洗嘴，我食到七老八老，那我一直袂用洗嘴，你那会用洗嘴，为什么你规嘴拢牙周病？就是你洗了唔对，那洗嘴唔是牙膏哦，唔是 起个第一堆呢，唔是呢，第一点啊就好啊。然后呢，爱按一去吹气哦，一去吹气，一去个店面呢，爱按咱这个牙龈开始撸撸两个肉了，那肉撸两个啊，得爱轻轻啊，我们大了然后洗一摆吹气爱几分钟。那你半围人成了路边说呢，做这得平价平安的撸安的撸安的撸，能围人我无几分钟的呸的洗好啊，安尼咁着。我跟你讲，我洗出去差不多要三分钟到五分钟，上标准的是几分钟，至少要两分钟。啊，有人含一分钟嘛无啊？我拢是安尼，我洗完，洗出去来，外口洗完，搁洗内底。啊，然后呢，我搁有买一种迄种迄落齿间刷。我那是有胖的，我得个有大几个洗去，得个撸清去。然后我再个用我的啥洗牙、洗出去的水呢，搁个冲个冲个清去。我是用安尼呢。所以你动作为人啊，洗嘴就过了，吃个这道我的袂响，都是袂响。有介只人洗嘴，洗嘴去哦，真的是成了路边说话呢。所以我希望您今日老听到我啊，跟您讲了嘴去的重要性呢。麻烦你注重领导的囡仔，领导阿孙的嘴去呢，爱个过好，尤其是换气了呢，更加爱个过好。因为呢，尽量卖哦，食糖啊糖啊干掉的料，咱有讲过啊，也有产生了啥，迄种叫做成个酒精安尼啦，也亢奋，这对囡仔无好。所以咱尽量来当吼，讲食饭后三十分钟后才洗出去，安尼讲是上介好。上无一工至少要洗三介啦，无你拢洗几介？洗两介哦，歹势我拢洗三介呢。有时洗四界啊，要睏个洗一摆安尼，一定爱嘛吼。所以希望好朋友爱重视你的出去，因为。为什么？当然有为什么啊？因为咱的喙齿介重要。你若无喙齿呢，无多食定的，相对呢，咱的对咱的胃肠也无好，啊，而且个对咱的啥心脏会更无好哦。哎呀，我来个唱一首歌曲嘞，妈妈，请你也保重。我依然话 Tokyo 的 Kita Kido， 哎，这个是黄太太说点的，我给你唱哦。啊，咱无请歌星哈，啊，我来唱哈。我依然话 Tokyo 的 Kita Kido， 来试试。

0: 我東京的去搭客的咯，妈妈，请你也保重。这主持人是文豪老师哦，台语的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黄太太书店没有来，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来我今嘛跟咱建议一个好啊，建议张武讲过，咱今天有那讲解哈。那么咱台湾人，那我做一只香菇啊，我做一只香菇哈，然后呢？这个不是煮汤，我可以吃香的。所以，给您建议，香菇那是煮水，用水来去煮的，无菜。伊营养分的啥多酚哦，诶，66%，66%，哦。所以，上好的方法是啥？用香的啊？那样呢？也对啦。你若用煮的，那么伫汤内底面啊，结果拢无法度吸收呢，无菜呢，真都很可惜呀、啊、吼！啊，所以讲是用啥？用烘的，用烤的是比较好的哦。来呀，咱听听共产党的心顶胆下是客人这尴尬的游记啊！你敢知有一个人无食薰，啊无食酒，哈？啊，为什么医生给宣布伊肾脏衰竭第三期呀、啊？那安呢？为什么？因为这位先生是伊个单身，那么平常时上班下班呢，不拢是叫我靠啊，爱大部拢是去买超商诶，三明治啊，超商诶，微波诶，排骨便当啊，啊那无伊做个食啥？肉羹啊，啊是肉羹面安尼啦，安懂啊喂？你敢知这我靠，这拢足咸呢？很咸的呢，你敢知食偌济？医生个检查，伊食足济加工食品内底面呢，叫做无机的磷酸盐。磷酸盐食过多呢，会造成咱人啥物呢？肾脏萎缩，就是咱一般讲简单讲叫做盐啦，盐分过重安尼啦，食伤咸安尼啦。所以呢，这个咱那天然的有机磷呢，差不多会当吸收40%。但是这个人是吃了加工的，所以当然啦，也有技术出问题，慢性的哦。那么这人少年无，少年哦哈，而且哦，也会更一个明显的钙化，所以呢，而且这个人很喜欢吃什么呢？芋仁啦、甜不辣啦，我拢爱吃这种物件啦，吃泡面啦，哎呦呀，所以不怪哈、哦。所以呢，咱这有机奶为所当然啦，你那是长久吃慢性病药的人。咱油脂萎缩的机会必然较高，但是够加一个无奈造成油脂萎缩的原因又是什么？食薰，哎哟，食薰哦，食薰咱拢会想到讲啊，伤细胞啊，对不对？伤细管啊，歹势。薰内底有一种成分叫做铬，铬不是铬屁的铬，是金字旁的铬。那么这是一个重金属，也意味咱的身躯呢，那么地疏油脂无多代谢，造成铬中毒。所以其中有一个28岁的年轻人，食薰食偌重呢？一天上少拢半包至一包安尼呢？结果啊，一个检查了，竟然是虾米？伊细胞无问题哦，也毋过伊放药白了。一个检查了，竟然是啥？铬中毒。所以伊的药剂嘛是这个第三期的。所以这个铬呐中毒哦，咱的活人干嘛骨神骨酸痛？咱的肾小管会比破坏。尤其呢，萎缩尿毒症，排泄各排列的是爱塞有机，所以当你喝冰滴呢是，比如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上个是卖假婚，那么过来的是有几种人哦，这个特别的无乖哦，是什么？把饮料当作白的，啉可乐啦，啉饮料，达工哦，饮料拢规杯拢关掉啊，一工透早啉个阿妈呢，安尼感觉不对。白茶就是白茶，咱袂当用饮料代替的白茶。为什么？因为饮料内底有啥物呢？有加工的一种的化学体，一种比如讲风味的好啊，风味迄就是化学的啊。迄种风味，比如讲啊，进来这边有葡萄风味，其实内底有葡萄，无，伊就是用化学落去。那美术工，我捌讲过，化学的甲着天然的有啥物差别？比如讲。这个柳丁酱，柳丁酱那是一杯用纯的柳丁去加，可能要10粒。但是你那是用化学合成的，滴一滴落去，滴一点嘛，一点让透个规杯啊，甚至规罐呢。那么是芳水哦，芳水如果那是真正正港玫瑰、玫瑰的精油，一滴就好啊。 爱八十蕊玫瑰花。啊，你那是规罐的菜市啊，也市啊咧卖遐规罐，啊一罐啊一百块，迄种化学的，所以你唔要伤接用迄落来用。为人拢抹伫耳仔后壁，我捌一个小姐吼，伊就是拢抹迄种无好的化学的牙齿啊，遐结果抹到拢溃烂呢，也皮肤拢烂去呢。所以呢，咱差别伫到天然的跟化学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咱免去啉饮料，免去啉饮料代替的白茶，就是安尼哦。所以咱若要啉茶，你来讲油脂若无好人，我拢甲咱建议好朋友上个是安那啉温的，因为咱的油脂爱温的，无爱冰的吼。爱啉冰的人，尤其心亏心败哦，吼！啊，最是咱生命之源呢。啊，咱的老大人啦，开点来啉茶，拢会去砸掉的人呢，尽量用树棍啉茶哦，吼！所以尤其那不会人，卖乱食，偏卖乱食，来路不明的药啊。膀胱甲尿道那不会腺尿的人，啉茶慢慢啊啉，然后搁兼做提肛华，搁兼做打卡地哦，吼！甲恁建议好朋友。九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
1: 请问你也是
0: 秀爽？嘿，我秀爽，你好。
1: 秀爽是吧？
0: 嘿是嘿。
1: 你也秀爽呀？
0: 我秀爽啦。
1: 哦，你本人哦。
0: 嘿是，什么贵叔？
1: 啊，我唔捌卡，我听到你的节目两讲啊，你。
0: 两讲啊，你啊。
1: 嘿
0: 嘿。哦，什么贵叔嘞？
1: 我是要问你，听说你是在讲，我太太的狗肉要吃啥？
0: 狗肉哦，来接接线啦、啊。

0: 好来，谢谢阿母诶，医生。那么这是李明阳叔，请问是咱的王大姐叔店面哦。来，谢谢。阿弟哥你好，嗨，
1: 哎，你好，
0: 来请讲起来嘿。
1: 我今日咧解报就卡，食食个好起了。
0: 你的电话等伊嘛？你的电话等你讲食解过食呐？嘿，
1: 食解过之后卡疼，本来开刀食食个好起了。
0: 卡疼本来开刀，啊，即马免开刀了吗？
1: 好，诶，对，卡有声，
0: 卡有声
1: 咧，
0: 有特别有声。哦，诶，大姐，你的电话刚刚怪怪的呢。呵呵，感谢你啊，好，谢谢，好 ，OK。
2: 我好，
0: 今天准备6.5哦，本来6.8，今天
2: 6.5
0: 呢。嘿，哦，好好好，有进步有进步哈。嘿，
2: 我关于的一个肾丝球过滤率哈，
0: 嘿，
2: 128的钙质管，
0: 128，好啊，128上好的啦。大姐，恁上好是来这个83嘞，嚯，你那个无好，很棒了哈，呵呵，不中好，谢谢。来，什么老姐，请讲起来。
3: 高官
0: 官，吃了安怎好？好啦，吃了安怎好嘿？
3: 伊食，伊放少，吃了，今仔暝是较少起来啊。
0: 哦，暗时较袂高油呢。
3: 哎呀，好好。王先生，伊迄落
0: 暗时较袂高油就对啦吼。
3: 哎，好好好。开闹啊，吃了好，那好啊。
0: 安尼就爱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姐。好好，感谢你哈。好，不中哦，谢谢。哎，你好，你好，嗨，
4: 你好，
0: 哎，车工回来，
4: 我想要讲好话，我
0: 车工三片有无？
4: 想买三星金宝贝第三罐了，啊，我食了暗时吼放了，起码加较少盖咯，一盖两盖安尼尔，我本来拢放5-6盖安尼，
0: 5-6盖在边困啊，好。卡袂导游啦吼，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大嫂，谢谢。你好，你好。
5: 阿姨，秀川。
0: 哎，车工下来。
5: 我甲你食三年前报食5年
0: 暗时。哦，阿姐啦，那好呢？
5: 膀胱会疼。
0: 膀胱啥啦？卡袂导游啥啦？
5: 我拢开到阿三公差了，拢袂晓袂放。啊，食三鲜煎粿，食到会放，安尼。
0: 哦，会放去无？哦，安尼好啊，好啊。
5: 啊，我食钙骨是食2年。
0: 好好好，
5: 啊，食啦。啊，三鲜煎粿，
0: 钙骨是食啦，那好。
5: 佮跋倒脚，佮开刀，有啥感觉？
0: 你要注意啦，莫跋倒啦，大姐。好啊，保重啊。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就算你好，
0: 嘿，请讲重点。
6: 我拢是阮，嘿，我拢是阮金福轮的，
0: 真的。我见上金，嘿，上金关系来，请讲嘿。
6: 食了未歹啦，
0: 安那好，
6: 食食暗时再困，也佫较袂啊搞油啦。
0: 哦，较袂搞油啦吼。好，阿妈你嘛继续看你哦。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喝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东西，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呢。大家今天都吃这罐呢，虽然要吃三片，吃这罐，因为这罐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吃一罐个低劣五罐，你可免吃个瓶瓶罐罐，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各个放药前面去放过来，该药的人，侬起来个食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挂手这个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10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哈。吃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7: 小嫂啊，进门了
0: 哦。好呗，嘿。
7: 导游吃那个三鲜煎包呢？
0: 哦，这股刷卡来一线咯。嗨，谢谢，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
0: 是我小嫂，你好。
8: 啊，
0: 哈。
8: 是什么呀？
0: 还是还你好你好。
8: 那个厦门，
0: 嘿，
8: 那个产品先问哦。
0: 产品我不接，嘿安娜。
8: 那个野生咖，
0: 哦呵，这股爱双咖二线哦，蛋姐谢谢。 来，我来改唱。当然哦，咱的九十八岁，阿姆讲要听塔比诺尤卡者。这首歌有人讲叫做《爱人卡兹》啦。啊，我来唱啊，我无请歌星哦，我唱哈。来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语呢有卡在你用过有人说叫做爱情卡子啦啊，这是咱的高十八岁阿妈说点名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 请问秀传遐哦？
0: 是，我秀传你好呢。
1: 我要请问你哦，
0: 没请
1: 过。我有把咱买产品了啊，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吼卡有小有水肿，要吃什么较好？
0: 哦，你有在吃什么西药吗？
1: 西药哦，
0: 嗯，你有在吃消炎没
1: 无？我有医生看。我有医生看，医生有开药啊，我食呢。
0: 啊，你是什么原因食药啊？
1: 我迄个算讲吼，那以前有迄个开刀啦。
0: 哦，啊，所以医生有开药啊。
1: 哎，
0: 你应该是食类固醇啊，抗生素吧？
1: 啊，可能有食抗生素的患者。
0: 啊，当然啦、啊，啊，你食这种物件，当然一定会伤到油脂啊，油脂也较不好啊。你
1: 稍等、啊哦，
0: 你稍等下来，医生该接接，我靠，接接，谢谢。来哟，我拢听讲过啊，咱人呢该食药，咱都爱食，唔好惊食药啊。哎呦，拢食西药解带呢，拢食中药较顺呢，嗯诶。啊，中药唔是药啊吗？有真济，当然中药嘛是药啊，无唔对，也唔够有真济，为拢无证照的，得咧卖啥，得咧卖中药仔。啊，结果呢，伊拢家己建议安尼啦，啊建议啥，食平衡。啊，比如讲话人哦，哎呀，惊骨头无啦，筋络歹吼，较紧的买咧串筋络的啦，啊个顶补，啊个然后个进补有救安尼啦，你要食这哦？唔好啦，这种的颠倒呢，你去收袂起。咱人人体需要食的物件，一般拢是靠小肠啊蠕动，咱的营养才吸收，包括咱今麦要讲的钙质，这个钙质嘛是爱有够低山的，咱才当吸收哦。啊，咱。当然，小肠啊无蠕动的不能吸收嘛。啊，咱的钙质咱来，咱伫咱的妈妈巴肚内底面生生出来是啥？骨头。当然咯、哦，啊有只头壳啊，有手啊，啊有脚啊，那有头壳，才当把这第一个组织的器官是脑，才当放伫内底面呐。但是咱的骨头，咱一般人都一观念拢认为讲啊，咱需要钙质跟那骨头呢吼，干掉不对。咱来99%的钙质伫咱的200克的骨头伫边啊骨伫两骨，然后喙齿34支、32支，啊各位，腱子肉需要钙质上侪，而且腱子肉佫需要的啥200克，也过来哦，其中的1%伫到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当然，咱的骨头，咱的血管无够钙质，也摕咱骨头内底这骨的，这骨头内底钙质的钱呢，甲摕出来用。伊哩摕啊，你拢无敢补入，安尼就是变成啥？你的骨质疏松，咱的骨头的怕怕，然后你的骨质的密度都无够，到时你的啥？你可能唔要跋倒，你啊跋倒也跌到啥？粉碎性的骨折。但是咱今日要讲好，朋友提，甲咱提醒的是啥物？一定爱记的，超过50岁以上的人。补充钙质是40岁开始来补充啊，但是，可能建议40岁开始嘛，或50岁开始一定要补充个钙质啥蛋白质，因为咱的腱子肉是，咱的腱子肉不是这个需要钙质呢，个需要的是200克，但是咱不是跟咱200克加加落去了呢，就形成腱子肉呢，无啦，啊透过啥运动啦，这东西透过的运动，伊才能形成咱的腱子肉肌肉呢，所以你若跟他讲。一人能白几年？假借你告诉的蛋白质过高，引起的啥？尿酸管的、尿蛋白的，颠倒唔对。所以咱就是要透过30分钟，一天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需要的，咱的腱子肉、规身骨拢需要的对呢。上个重要的一个器官叫做心脏，这心脏腱子肉需要的钙质，佮需要的啥物？能白质。那么咱要讲能白质，要讲优质的。比如讲鱼啊啦，能这个鱼啊啦，加的这个能啦，啊过来豆腐啊，过来的什么呢？这个过来个是牛奶啊，吼，这个就是优质啊个鸡吧，这个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咱那个病哦，嘛未使食伤过济吼。那我今日个要特别甲咱提醒，咱对脚讲的这喙齿啊，如果是你的钙质也无够，咱的喙齿的气化也萎缩呢。愈侪话萎缩个愈严重，到时你若萎缩呢，气化喙齿化啦，萎缩呢，你个喙齿一支人呢，从牙周病安尼呢，变成你个喙齿倒会掉呢。虽然就是爱补充有够的啥钙质，但是咱若要食钙质，咱都只有讲过，爱小肠啊蠕动好要靠啥 D 三。 那呢，当然咱 D 三病，第二个 D 三比起来是 D 三的吸收度较好，而且对咱人较好啊。但是呢，咱免去食过量啊，一天食量有够的可以啊。当然有人讲啊，我来去拍日头就好啊。问题拍日头不一定会制作啊。咱即马人拢较无爱拍日头嘛吼，所以补充钙质呢，这毋是干那为着骨头的问题呢，个要为着腱子吧，个要为着喙齿，个要为着啥物心脏腱子吧。所以咱就是爱食、爱食、爱保养，而且一天上无至少爱运动30分钟，也过来个听我手上的建议，你要去检测内卡位。内卡位会当帮助咱的血液咯，循环各如何，心脏好，包括对咱这脑嘛好，对咱的腱子嘛好，或咱的腱子嘛较袂吼，安尼软软到时啊，我走路拢跋倒呢，所以你腱子嘛维持有有些啥有弹性，安尼较袂健健健跋倒哦。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或你感觉苦了爬袂起来，手也袂管够，身骨起够50斤，爱量查补充钙质咯。先生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叫问你哦。
0: 好呗。
2: 你俩有去公电台？
0: 我秀爽啦嘿。
2: 啊，秀爽啊。
0: 哎，
2: 我们爱这个过骨的呀。
0: 哎呀，快接接，一线哦，谢谢。
3: 哎，你嘛帮帮忙，噪音的人这也无这款呐，啊，裙都穿啊哩短，起起换一领啦，以后是变来嫁人啦。
4: 好，爸爸，你打工谢谢。

0: 哥哥，那么这是蔡依德跟蔡依涵啊，不要跟他说起名哦，来谢谢。来，丽慧你好，
1: 小姐，hello， 是不是啊？
0: 哎，是，请讲下来，你好。
1: 我是hello， 本来脚无力吼，啊，尾迄hello食一个吼，拢有力拢会行呢，啊会去呢。啊，我食的hello三平金宝啊，大家锅内底迄放迄料臭臭的。我放出来啊白白也无呢。
0: 哦，气泡甲白白拢无安尼，安尼继续看呢。阿美好，保重啦，哎，谢谢。
1: 食
0: 了那好，讲重点，食了那好。
1: 食了就是这个脚骨有无吼？有较有力啦。脚啦，有较有力啦。
0: 你是食钙骨质吗？
1: 对啊。哦。我给买两罐来食。吃一罐完了，再搁吃一罐，啊，拢完啦，还搁来买啊。
0: 你有吃钙骨质就对啦吼。
1: 有啊，该买两罐来吃。
0: 哦，安尼吼，啊，搁吃三明治，要吃哪样好？
1: 拢吃你的。
0: 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感谢你哈。好，谢谢。
1: 哦，我买。
0: 讲
1: 钙骨质吼，足好诶。
0: 好，安尼好，安尼。
1: 我买一吃一盒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搁买第二盒。
0: 安尼好啦，吃了安尼好。
1: 上安好。就好行，
0: 靠！那通个行的对。哎，
1: 阿叔，我们就要爬山吼。
0: 爬山吼。
1: 啊，爬一种诶。
0: 哦，可以当爬山哦。哦，好。阿妈，你也爬山，你也注意安全呢，唔好跌倒呢。好，保重哦，谢谢。
2: 来，
0: 三片都不记得，你是食阮的钙骨精呢？
2: 对，钙骨精。
0: 我食了安那好呢？
2: 我食三个月啊。我
0: 食了安那好。
2: 我。中间吼，我是，
0: 我叫你讲重点，你食了那好讲重点嘿。
2: 我因为我逐个月拢食你，即个你钙骨素。
0: 啊，你的讲你食钙骨是食了那好啦嘿。
2: 食了我去中间照 X 光，啊，这个切口呀，
0: 嘿，
2: 啊，弄雾状了对啦，雾安尼啦，
0: 嘿，
2: 就是烤箱有弄就雾安尼，啊，即摆恁中间也讲我就很好，我来讲我就讲食。就是个钙骨素，就是迄个一大船就降诶。
0: 啊，即马食了就好，你即马照起来就是拢好的对啦吼。
2: 我食连续三个月。
0: 哇，你好啦，大哥，李大哥好，谢谢哈，感谢你哦，还保重啊，谢谢你，谢谢。没有保重，该吃的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了这罐卡那当进口单的钙骨质。那么，咱进来对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点骨跟恁骨拢在咱这关来对呢，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啊，咱来对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3， 个人健肌嘛吸收好镁。你像那个是最影响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嘛是上钙关的，所以补充钙质加卡纳达进口咱这关。钙过几多？我拢在讲哈，而咱上个是有竞争的人就开始。加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囡仔咧，可以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恁到阿孙咧，个过好吼。那么咱上个是来当个钙过一个价，三成全部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哎，爱关灯个只哈，莫干那听哦。啊，咱来困眠无欠少火炉棒个价。哎呀，得呐！朋友几位人香港家先的是进老官告进个不啊？喏喏，皮痒，假好不好？这个人到小宝一兄，公哥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
3: 喂，是说哟，
0: 还是？
3: 哎，请教你哈，
0: 好呗。
3: 我们姐姐哈，
0: 好
3: 啊，你我多少呀？啊，
0: 哎呦，
3: 两斤骨。
0: 可以哦，可以啊，来先个姐姐哦，好谢谢。好，秀贤，你好，你好，
4: 喂，是秀贤吗？
0: 是，你好。
4: 我想给你买那个钙骨质
0: 三片。哎，姐姐要先哦，哎，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啊，那边找个市场，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55516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猫，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哈。叫猫好朋友，谢谢你哦。

0: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一个国家那是有一挂哦，咱咧讲叫做小人呐，未为台湾，阿拢是为着别人，替别人咧讲话，甚至过来联合倒转来欺负咱台湾人，这个人这种人是叫是罪人，这种人就算卖国贼，真的是卖国贼哈。不过偏偏咱台湾做贼这种人，那么那么说一个家庭来对面呢，如果是人讲家和的万事兴啊。阿家那不合是蛮事情，你敢知？为啥的姊妹伫美国哦，伫加拿大因欧美国家来讲哦，那是诶，甲这个甲兄弟姊妹，这个甲减去漏税啦，减去一寡有诶无诶呢？讲大部分拢是家己的兄弟姊妹甲至亲啊，那安尼美国嘛，昨有一个新闻呢。一个妹妹呢，嫉妒的伊姐姐过得比伊较好，经济嘛比伊较好，竟然甲抬死。那有人安尼？啊，咱看到家己姊妹好，毋是爱欢喜吗？那安尼，嫉妒真敢抬死哦！哇，七十几岁呢，很可怕哦。所以你要看，人讲哦，莫惊鬼，爱惊人，还变鬼变怪，拢是啥？拢是人变的，鬼袂啦。鬼唔免惊啦，惊人上恐怖啦，伊变鬼少林，尤其是少林上哦变鬼变怪，所以咱人哦唔要做少林小人鬼啊，所以呢咱不要，咱来做正正当当的大人，你对不对吼？啊，咱来做一个正人君子，所以希望好朋友呢，咱交朋友嘛是爱看详细哦，那无好朋友呢，当然咱就少往来就好了哈。来祝福大家假日愉快，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我元气了哦，刷卡等你，谢谢你。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6: 我回来啊。
5: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6: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而已。
5: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6: 啊，
5: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6: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哦。
9: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咱即卖介绍滨东县经销药房，滨东市大埔药局伫凤甲路火车站前土地银行对面，三铁药局伫滨宽路甲福建路三角窗，另外信安药局是伫汉口街电信局后壁面亚旗亚六桥卡，啊，佮有宝德旺服务处伫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盐埔是丰台药局伫平厝路新围药局厝对面，凤阿开的。啊，還有九如九如农友邮局伫九如路两段166号，李港是李港邮局伫永春路温富全诊所隔壁，高秋业邮局有两间，一间是高秋龙会边，另外一间是高秋往台顶古寮川车牌边业邮书开的。
13: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与你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无缘一切随缘，凡事拢放乎自然。人生的路上有少侪发展，得看咱如何选择。大家好，大家午安快乐，我是美玲美人，欢迎收听礼拜日下晡两点到四点的特别节目《乡亲来个缘》。美玲啊，希望甲大家结善缘，并且希望甲大家共同来促进健康，享受生活，健康快乐的生活，乐活最快活。本节目由着飞龙哥夜报 NONO 妙用丁 NONO 深海鱼油大 S 全都是贺腾桃小客冰山共同赞助提供。小客冰山公格核准礼盒南市威中药公里第一空白空七一空空李素盒飞龙哥夜报公格核准礼盒卫福部卫福部中药公里第11200000001号。本节目现场服务专线0722448888贺康福利专线0800556699，快闪快打0800556699，健康99，乐活99。

0: 好，这首歌叫做《自然美》，咱一般人嘛是讲自然水上水啦，是啊，当然自然水是上水，唔免靠着一挂贵什么什么化妆品高贵啊点瓶瓶罐罐一堆呢。好，来，尤其哦，那位提来水出来。哦，迄是更加好，然后就讲咧，你随时啊，得当表现出一种真自信的一个自然美啊，唔是靠着化妆品安尼高高的哈所堆积起来的。好，来，所以今日呢，咱特别来介绍大家要安装自然水，要怎么样自然美，会当为来的水得出来哈，所以讲哦。这样，这个好，由内而外哈，这样子的能够呢，好，大家哈，紧密的又给两米是这个母亲节了哈啊，那当然啦，那母亲节是过一天的意啦上个注重咱诶，即个美丽诶女性朋友吼，那不是干那要水一天，但是爱规年通天365天，希望拢会当自然水。包括吼咱家诶先生大哥也是一样啦，不管男女老少啊，如果自然水安尼是上好，那要安怎来达到这个目的？很简单，其实不困难。好，那个的要请到专家来跟我们分享喽。像顶礼拜呢，是介绍大家抹水的啊，抹水的其实当然是重要啦。食入去内底水倒出来，安尼是更加好，相辅相成，就是内外皆美。今天要介绍食水的啊，所以顶礼拜是抹水的，今天呢续集续集来去介绍的，对，会当呢。对，来食水啊！哈，好，咱得来开始今仔日诶，即个邀请贵宾来做专访哈，邀请贵宾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呢？每礼拜日的节目，拢有设定一个主题，今仔日同款来关心咱最重要的健康。大家一定拢有听过珍珠吧？知影讲这不是普通的物件哦，包括连足侪女性的名内底都好名叫做珍珠啦，还是什么丁啦、什么珠啦，这可见珍珠也不平凡，伊的尊贵贵重。那可能你嘛有珍贵的珍珠破链吧，或者是有的人有咧抹迄个珍珠膏这种保养品等等哦。但是你可能并无真正了解到珍珠伊的可贵，伊的不平凡是在哪里啊？珍珠呢，除了会当提来做破链装饰品，挂水挂好看，也个会当用来抹伫个面的保养，更加。会当做成正的身体的保养品哦，那咱今仔日节目上的女主角就是珍珠啦，特别邀请到一位贵宾，伊家己嘛是美女哦，一样是美女的陈总监来和大家分享开讲一下，来欢迎美女总监。
1: 美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相信很多人拢是厝的珍珠，爸爸妈妈的珍珠，先生的珍珠，还是讲吼恁厝的人的珍珠，其实吼珍珠对国外还是咱中国嘛吼，拢是一个足宝贵的哦。比方讲以前皇帝上介意对一个妃子伊是不是拢会赐他珍珠几串还是讲以前我们很知道那个雍容华贵的那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有没有？一出席正式场合的时阵，伊拢会戴一个珍珠花链。
0: 对对对，有。
1: 还有迄个日本的皇后，基本上是皇后。以前她是太子妃、雅子妃的时候有没有？伊嘛是赶快，她的雍容华贵的是也所有的点缀里面，她就是用珍珠。珍珠的别针还是说戴个珍珠的耳环所以刚好珍珠这个东西不只是刚好中国连国外它都是把它作为的是一个雍容华贵的象征，
0: 对，而且更加衬托人的气质，
1: 对，可是就是听众朋友你知道说珍珠它是怎么来的，
0: 对啊，
1: 很特别哦，
0: 对，所以我们就要先了解珍珠它是怎么形成的
1: 其实咱生活中比方说你吃蛤蟆吃蜡就是蚌壳，它就是一个肉质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它只有那个内底迄个肉有没有？但是它里面为什么没有珍珠在里面？ 就重要的是，它是珍珠，伊就是一个蚌壳类，但是它因为外来的侵袭，好，就是有个刺激进来，伊是不是要保护自己，对不对？它就把它身体所有的营养分直接呢一直吐出来，所以得改也。比方说钙质啊这些的微量元素吐出来之后呢，孕育在这个蚌壳里面，那以日积月累料哈、哦，长得很圆的，它这样圆，然后比较大颗的就会被拿来做所谓的珍珠项链，还是珍珠的饰品。那比较小颗一点的，一堆可以来就是研磨，然后让你做成珍珠粉呐、啊，还是经过调制之后的变成珍珠膏，好厉害。所以刚好一号。可以来戴配饰，啊，买下可以来加，而且一些非常有用的，就是养颜美容的圣品这样子。
0: 哦，所以听起来就是那个大粒的起来做珍珠啦，而且价钱拢就贵哦。
1: 对。
0: 哦，啊，那较细粒的，哎，就改磨粉哦，来做成一挂那个加工的这个制品、加工制品啊。
1: 对。
0: 哦，哎，听起来做应用呢，因为刚刚在讲到哦，这个蚌壳啦，啊，就是来应用给包起来。
1: 对、
0: 哦，所以听起来很营养的东西。
1: 对，可是呢，知道吗，美人？
0: 嗯，
1: 那底下市面上啊，就是刚好对于珍珠粉这个东西哈、哦，有很多的都是写法，就对。
0: 嗯，
1: 有人跟你说，哎，我是珍珠粉。
0: 嗯，
1: 哎，有人跟你说，好，我是珍珠母贝。我是讲我是母贝珍珠，哦嗯、你知影查得对不？
0: 哦，像这个常常在那个我常看到那个卖手表哈、哦，他会说他的面盘是珍珠母贝的，有那个七彩光的。我大概都在那个卖手表很贵的表上面听到那个珍珠母贝。
1: 好，
0: 啊，所以就总监朱家在讲，哎、欸，原来珍珠嘛分遮侪种的光环哈、哦。
1: 对。其实哈，我跟你讲，伊这是天差地，
0: 哦，天差地嘞，嗯。
1: 为什么呢？伊也跟你讲吼，我是珍珠粉，
0: 嗯，伊
1: 就是刚好伊是几粒的珍珠下去研磨的，
0: 嗯哼。
1: 啊，你吼，伊本身来讲，伊的钙质没有那么高，但是上贵的珍珠角蛋白啦，然后珍珠来对，伊就刚好会当好咱养颜美容，而且安定神经的这种氨基酸也较管。但是对呀、啊，改工一起珍珠母贝有没有？一起一起珍珠
0: 哦，
1: 它不是珍珠，一起是咪嘿珍珠的蚌壳，都、就是迄个壳啊，那个壳呢，一改磨出来料，然后就来做成。如果说做手表，就是表面嘛，
0: 所以
1: 质地它顶嘛、
0: 嗯，
1: 所以他就会跟你讲说，哎，我有七彩的光泽。
0: 嗯嗯、
1: 啊，是讲咱来改做成所谓的营养品来讲，因为一起蚌壳去磨出来嘛、
0: 嗯，
1: 它里面呢吃进去的几乎都是钙的成分比较多。
0: 嗯，
1: 那吃进去的比较贵的这些美颜元素，还是说我们的安定的元素，就是那所谓的18种氨基酸，就说微量元素它是很稀少的，这就是为什么市面上的珍珠粉也价格差异很大，有的一两有没有几粒哦，它可能要4-5千块，可是有的你去买的时候，哎，一两只要1-2千块，为什么差在它是整颗的珍珠去研磨的，还是说它是它的壳而已，你吃壳都差不多钱，因为它的营养分都是较少
0: 哦。对啦，啊，经过总监的解释，咱就了解哦，原来爱珍珠粉才是贵粒来去研磨的，它的营养是上最上完整上丰富的，那市面上市价可能一粒的哦，4-5千块哦，啊，另外呢，就我讲，哎，我伫在这里卖手表的，听到说珍珠母贝原来哈，它就拿来做成手表的表面呐、啊，
1: 表面因为较冰嘛，
0: 掉啦掉啦，
1: 硬才能做成表面呐、啊，
0: 掉掉
1: 掉，而且用它来研磨的时候，你吃到就是钙质而已，可是市面上那也在讲钙质的东西很多，
0: 就
1: 我们要吃珍珠粉都、嗯就是想要讲也养颜美容，
0: 对，
1: 而且也镇定安抚的下，都、就是来靠一些微量元素跟也所谓的氨基酸，那那个的含量就很低了，要珍珠自己本身才会这么高值的营养的成分。
0: 嗯嗯啊，所以可能听众朋友嘛了解，如果你说未得看到珍珠母贝，其实伊无就迄个规粒珍珠遐尼啊完整丰富营养，啊价钱嘛较低淡薄，可能一粒就是敢那1-2千块，啊所以就差伫一家啦。
1: 嗯，
0: 咱就是邀请专家吼来甲咱解说家吼，可能更较了解啦哈。
1: 而且咱来讲哦、
0: 嗯，
1: 就是咱食珍珠粉，其实哈、哦、很多人哦，你可能哈、哦、不知不觉哦，为你细汉的时阵哈、哦，你都开始有食到珍珠粉啦哦。
0: 哦，
1: 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哈、哦，其实珍珠在中国来讲哈、哦，它可以算是一种药用。
0: 哦、
1: 比方说，囡仔差不多过几岁了无哈，就是可以开始副食品添加的时阵啦、啊。那、嗯、小时候是有一块囡仔哈，暗时开始掉惊，困的时阵哈、哦。不安定的
0: 对吧？排油漆呀，
1: 对。然后那个阿嬷有没有就会用那个珍珠粉或是 所谓的八宝粉，其实八宝粉呢，嘛是有一个成分也是珍珠，伊就因为是点点嘛，滴刺激花甲薄薄的吼，让它就是比较镇定安神，较好困呢。它等下在半夜听下，这就是我们熊细汉的时阵开始吃珍珠粉，很多人可能也跟他同款哦。这个时阿妈讲啊，这囡仔安尼半夜惊下，我哩就一点仔珍珠，我哩吼较安定诶。
0: 哦，原来煮迄个细汉的时有食到就是安尼啦吼。阿妈惊咱掉车惊啦，安尼歹困眠啦，阿婆啊一点仔珍珠哦，让咱来吸收啦吼。
1: 对，
0: 哎，所以讲哦，依在古老的传统的怎样讲，好好来运用来运用的珍珠啊
1: 呢。对，而且呢，其实珍珠哈，一其实哦，那你讲哦，那讲一代代都是这个氨基酸有没有哈？其实有几个特别的氨基酸，我也在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哈。珍珠一代代哈，第一个哦，又有几个哈。只有它有的叫做珍珠角蛋白
0: 哦，珍珠角蛋白，
1: 对，珍珠角蛋白哈，伊是一个哈，会当帮助咱哈，比方说你较乌打散的人哈，皮肤较乌掉底的人，对不对？你就吃这个珍珠角蛋白，也当好你好皮肤变它白，较幼丽，有活化肌肤的作用。啊，这嘛是因为有这些特殊的成分，所以以前那个御医有没有不是要做那个？珍珠刚好会慈禧太后磨脸吗？让她就是皮肤很白，有没有？所以有那个古代的传说说哈，慈禧太后的在归黑时阵，那个英国二十几岁的军官呐、都被她迷倒，为什么？因为都是长期在吃珍珠，用珍珠敷脸，所以也皮肤特别油、特别白。
0: 哦，你在归回去杀掉六十几回慈禧。
1: 所以啊，这个就是一特殊的成分——珍珠角蛋白。珍珠粉里面吼有四个氨基酸的成分吼，我感觉对咱来讲是很重要的。有当时吼，那女生吼，有当时你皮肤搭无吼，它容易会痒嘛吼，或是说有一些慢性病啊，像糖尿病的大哥大姐啊，你可能长期吃下来之后，你就觉得皮肤很容易瘙痒，为什么？因为你长期下来，那皮肤的那个湿度不够。那珍珠粉里面的氨基酸里面有一个叫做甘氨酸，它其实是可以帮我们刺激我们的胶原蛋白的纤维，补充我们肌肤的这个润泽，就是说让你较保湿，让你就是一保湿之后你皮肤有水分了嘛，就不会干，那你就不会觉得会有痒的成分。像这个甘氨酸我就觉得它是很好的。再来就是说它里面有一个甲硫氨酸，它是可以让我们皮肤比较有弹性，比较有活力的。其实这个甲硫氨酸哈，一般性来讲也是一种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嘛哈。那像我们现在的人哈，年纪都越来越长了，现在活到八十岁、八九十岁都很正常嘛哈。可是难免你可能过了大概五十几岁、六十岁时开始都要吃慢性病的药。那这个时候你身体里面会累积一些就是药引下来沉淀的东西。那其实因为我们补充珍珠粉的这些甲硫氨酸，它促进你的代谢，它可以帮忙你把这些药啊沉积在来对所谓的不好的这个杂质嘛哈，因为先用新陈代谢关系加强我们赶快排出去，它得日积月累，不然你看有人哈是不是甲油啊甲固料哦，开始说不能吃糖尿病，后来变成要肾脏不好还是肾呐，而且刚好我吃了什么药之后，他可能就会全身肿啦、胀啦，这种都是累积下来的嘛。那因为珍珠粉这个，它促进代谢，你多余不好的，可以赶快抓出去，所以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再过来就是牛磺酸啦。睡得不好的时候，牛磺酸它也安定神经啊，让你较好困呢。啊，你困眠然后的时阵，自然就要有精神嘛。啊，过来的是精氨酸哦，它又可以算是我们那个威尔刚等级的这个氨基酸了，也就是口它有活力耶。所以刚好你吃珍珠粉呢，除了说我们吃到原来的这些钙质料呢，还是讲让你也当变水的珍珠角蛋白，它有这么多的氨基酸，一直不断的给你做补充，给你做所谓的调理。啊，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千古流传下来，为咱古早时代啊，都开始有在吃珍珠粉，一直到现在现代人呐、那嘛是也吃珍珠粉啊。像有时候孕妇在怀孕的时候，有没有？怕钙质流失，可能怀孕五六个月之后补充珍珠粉，你有时候发现说，婴儿吸出来了后呢， 哎，怎么皮肤特别的好？然后有的小朋友多出血的时候，不是都有一些比较热的燥的情况？对，有那些胎斑啊，红红的啊，吃珍珠粉的小朋友，哎，看看，哎，那特别皮皮肤好白。都是它这些特殊的功能
0: 哦。安尼听起来呢，珍珠粉呢来对呢，有很特别的珍珠角蛋白啦，啊，十八种的氨基酸呐、啊，而且总结嘛噶啊，每一种哦，大概的氨基酸呢，也后处也作用哦，有甲咱安尼睡眠之类啊。啊，所以讲哦，珍珠粉呢，在咱的身体保健方面，确实会当发挥足好的一挂作用哦。嗯，所以讲哦，已经在吃珍珠粉的人，你可能感觉哦，好，你家在你老早的保养哦，啊，像也未开始吃珍珠粉的人，可能以前用不完，啊，即嘛，哎，其实哦，该食你要体来，由体来吸收呢，这个效果啊是非常好哦，为体来会当水出来，所以呢，也未开始用珍珠粉食入去来保养人，其实即嘛得当开始考虑哦，经过咱今日总监的解说哦，得当开始考虑来使用珍珠粉呢，用食入去来做保养。
1: 对。
0: 来用加入去，未来的水得出来，珍珠粉啊，男女来吃就会当自然引导，自然水。来听这首歌曲，龙千玉的歌声。来，有需要好不？啊，你也当伫听歌当中卡入来。好，咱现场有两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另外，阿个有一串0800免付费电话：0800-0800-5566-99、0800-5566-99。我来接电话。嘿，喂，你好。
2: 哎
0: 哎哎，你好！
2: 我迄个大料，我是呢。
0: 哦，新大哥，嘿，
2: 嘿，那个叫七包的，
0: 哦，七包，哦，好，来刷卡讲，你等我，等我哈，等我一下，等我报关哦。

好，好好，安尼吼，好啊，好啊，哈，好，是是是，嗯，对啦，对啦，啊，所以我唔只讲吼，你会当迄个暗时，暗时迄个一半，啊，明仔载个一半。嘿，安尼拄啊一粒分做两遍，哈，好好哈，唔免嘿，你的迄个咧透开的，就是已经开啊，差不多几点钟还好啦，好好，啊你当然你也要啃冰箱也是可以啦，你若唔惊废气要冰的也是可以啊，哈，好，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拍摄拍摄哈，都叫第三卡好不？啊，个有几通无接电哈？321-321-4237哈。哎呀，拍摄拍摄，我听出来啊！啊，拍摄啊！哦，有都叫几啊通电话？来，321的电话啊，无接电哈，那拍摄哈啊！来，那个再继续卡哈，空气里里数数。0722-44888，另外个计算是0800-55-99。啊，对着美玲介绍的产品呢，不管是顶礼拜、顶礼拜哈，只要是美玲介绍过的产品，你拢会当来找我问啊。拄只就啊，这就是咧问啊，进前有收买过啊。好，来，那包括美玲所介绍的产品呢，除了咱礼拜四啊哈，是较特殊的快闪活动之外，呀，个有咱普通时啊啊。啊，還有其他哈，固定有咧介绍诶物件哈，有咧固定介绍啊。来，我简单讲个一下哈，有固定咧介绍，已经介绍二十多档以上诶，都、就是 NONO 妙用灯、NONO 深海鱼油，啊，還有大 S 全多喜、贺腾桃、飞龙哥油宝一个。天一消卡冰山，吼、哦，这几项物件呢，如果是咱登记的台中朋友呢，啊、哦，老早的就肯定啊，啊，登记的爱用者哈、哦，你有听过有买过，来电回拨回，即阵弄一张卡，卡空气，你的叔叔。拜拜吼，所以呢，咱固定有咧介绍物件，也阁有哦吼，只是讲礼拜日咱的时间比较有限吼，无法度呢全部拢介绍啦。啊、哦，只会当呢，讲你有捌用过啊，要电话拨回，还是你有啥物问题询问？哎，我即马本人伫遮，现场直播、现场服务，拢总会当卡来，要问的、要买啊、要拨回啊，拢会当利用即阵。来卡现场电话空气里里数数八八八，唔通又讲无啊无哦无啊无是讲也个有诶，唔通又讲哎呀足少听到吼，啊就又讲啊无去啊没有哦，哎我带给呢产品有完也个有一直拢有吼啊，但是因为礼拜日时间有限，所以只会当呢重点讲一下啊，你有要问较详细啊，也是欢迎你询问，包括电话，能今嘛马上卡电话。来，这个广告先结束。

0: 好，来，我接电话一下。哎，喂，你好。
1: 喂，
0: 哎嘿、欸，你好。需要什么？嘿，
1: 我要点歌。
0: 啊，拍摄哈，这阵无法度点歌呢，哈，时间有限，无点歌哈，拍摄拍摄哈，是的，谢谢啊，好，系喂，你好，
2: 李玲，
0: 哎，你好，
2: 拄啊阿未听你的声，啊，我就卡去卡二二六六，八八去叫邮波，
0: 哦哦，好啊好啊，你甲小姐交代好，感谢，
2: 叫唔掉去，
0: 叫唔掉，阿
2: 波的。
0: 哦，啊对，你卡唔得去啦哈，安尼呢，歹势哦，你卡唔得去啊。嘿，啊你即马就找着我啊，
2: 嘿。有那迄阵，我有当啊，拢无咧听你节目啊，我若欠，我拢叫伊公司啦。
0: 对啦对啦，你卡公司搞助理讲就好啊。
2: 指令啦。
0: 是啊是啊，感恩感恩哈。啊，所以你电话卡对。
2: 是啊，我无听啦。
0: 哈哈，不要紧不要紧，嘿，啊你得卡甲阮助理讲。哈，啊所以拄只安尼拄只就卡无通嘛，卡唔得嘛。
2: 无啦，啊，看唔到迄阵啊，遐小姐接的，讲啊未转，你啊未转过来咧。
0: 哦，好。
2: 啊，登记啊啦。
0: 哦，啊，已经登记啊，好，安尼有登记就好啊。好好，有甲小姐讲
2: 啊，
0: 哈。好，感恩感恩，谢谢谢谢哦，哈，来。所以讲，咱普通时啊，唔是伫我这部时间来才找着我。其他的时间吼，不做这部，其他的时间呢，让会当卡咱办公室的电话啦，办公室的电话呢，总机代表和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靠掉，吼，一日一日靠掉，啊不卡去别人倒去，安尼就真歹势吼，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跟咱的助理小姐交代讲啊，你需要什么货啊？听美玲介绍的，写美玲业绩，安尼，咱的助理就会帮你做处理啊。好，免一直等等等啊，等到我的时间到才找我。就拄只那我就阿姐，伊进前电话两礼拜无收到，今仔日才咧讲。哦，所以我拄只给回信的交代讲，啊，你唔通等到两礼拜才咧问我哦，你。差不多三天无收到，你来赶紧讲啊！伊讲啊，我到吼礼拜才听到啊，你唔免等个礼拜找我，你只要卡来公司，咱的电脑当咱的助理遐拢有电脑，会当马上帮你查回。有啥物也未交啦，还是漏交去的，拢会当马上做处理。好、哦，所以唔通遐尼啊故意吼，唔通安尼等两礼拜吼。好、哦，之前我够接到一个条讲，伊等一个月，唔免安尼等啦。两三天无收到，通常一般来讲，上班三天会收到，所以你三天无收到，一定爱来卡电话堆来查，来堆堆堆，啊，咱来助理咪帮你堆堆堆，一定呢堆来合理。啊，那条件比如你就是有需要嘛，所以呢一定爱赶紧两扎讲，咱办公室电话下起来，普通时就一旦卡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零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好，来，我今麦来进另外一段广告，这是辉龙哥药包，咱的药包。伊会当带范围真多吼，其实每一样个镜头拢无同款啊。有个人带遮酸，有个人带遐痛，有个人带职业病，旧年咧做工课啊，引起个职业病、职业伤害啊，或是都对吼，偶尔呢有淡薄啊意外受伤哦，遮情形拢总可以带啊。要是牵连着筋骨、筋软骨痛的，咱个药袋啊顶面写个足清楚，咱就是会当带筋骨、筋软。骨痛包括风寒暑湿的侵袭啊，这六个字，好，这六个字的是意思，就是讲冷热交替，冷热侵袭嘛，风寒是寒，暑湿是热啊，冷热啊，忽冷忽热，像今嘛就是啊，今嘛这天气哈，刚好在换季啊，春天尾哈，两米后礼拜换要立夏了，春天尾换过去夏天换季啊，特别有迄、那个天气不稳定哈，另外这阵嘛嘛是啊，常常哈忽冷忽热，连咪好天，连咪歹天落雨嘞哈。啊，这种的状况之下，有的人哦，一挂老毛病、骨镜头会压起来啊，后遗症的发作啦，啊，这种状况也是就适合大量的灰龙哥药包哈。所以伫药袋啊正面的包装呢。正面包装的印个足清楚，这十个字，这十字，风寒暑湿侵袭，吼，就是呢，换季变天的无暑湿的，筋骨筋软骨痛的啦，啊，再来。包装等下变过来，后边还有八个小图片，八个小图片，这上面呢有简单的将 示范的讲啊，你得有要无熟悉的，哎，得有要有问题，拢总天好打。当然不止这八个小图片，呵呵啊，咱做者做者症状呢，做者精神呢，你让那个大跨麦大鬼用过都说好，通人而乐。
3: 但
0: 我有差，有差，有差袂听。啊，我甲你访问一下，你是大安怎样？
3: 我紧去要拽掉。
0: 哦，紧拽掉。
3: 嘿啊！啊，我去小房买偌济嘞，当打无好。
0: 哦，你迄阵有那小房先买来打看麦啊，结果也是无效。
3: 嘿啊！
0: 啊，所以就甲我买1000块来打。
3: 啊，我想话你呐，你介绍我甲买看来打看麦，哦，真正真好呢。
0: 你嘛过来补货。
3: 打这行鬼衰啊！
4: 有不大家好用啦。
0: 哦，你是打什么款的竞争？
4: 我卡头碗啦。
0: 哦，卡头碗。
4: 我这卡头好像弄了。
0: 卡头碗是受伤的你啦。
4: 嗯，我本来我有退化啦。
0: 哦，本来有那卡头有退化。哦啊，所以在受伤啊，打那个药包。
4: 哦，我头家在阿多巴阿弄着吼，买弄大腿的药包来打。
0: 嗯，
4: 这卡头我卡袂痛就欢喜啦。
0: 哎，就拄只有一位阿姐讲哦，伊安尼哦买吉他来打，啊嘛是感觉无理想呢，结果也是打咱的火龙果药包药啊啊，免阁再吹啊，啊就是这行啊，就是这行哦，都大概就满意啊啦。所以如果你有比较过哈，啊欢迎你多多的比较，如果你有比较过，你更加会当体会到火龙果药包的好，而且唔免和你开足多哦，一包嘛才150块，一般的大包药包差不多就是这个价钱，但是差的对，差的咱有药理好哦，哦，甲大包来比较，天差的地有药理好，而且这都是经过咱的国家卫生单位严格的审核过的哈，定义单就会讲证实诶，咱的成分哦，确确实实会当发挥治疗的药效，是有药效的，安尼才会当叫做药包，无药效无有利好，都、就是一般真普通平凡的大薄利益。好，所以咱这有经过，那就会认证啊，啊有利好的，那就这产品的成分整合袂啊，你绝对安心放心使用。啊，咱的药效呢，也是。中药哦，你免担心咯，袂甲你伤着肝啦、心啦，啊，无啥物副作用啊，袂起药气啦，所以你天和龙会当安心放心长期使用。
3: 我是感觉到比较好啊，外面的医院
0: 啊
3: 都没有什么感觉
0: 啊。就像我刚才说的，真正做一个人说金色的病体，你感觉有打那
3: 没打？我是那个大金病体，我先生去替他给我打嘛，我跟他连续打三天都没反应，
0: 没作用，
3: 没感觉了。
0: 都无作用。
3: 我个大林仔吼，大一暗都感觉。
0: 哎呦，大一暗都感觉，你看有比较就知啊啦。
3: 有比较，
0: 真正有比较。
3: 因为打起来，我较想吼，有打那无打呢？做大林仔就感觉有较轻松，有较有感觉到比较好。
0: 哎呀，真的
3: 啊！我搁在叫恁嘞嘛。
0: 谢谢谢。好，来有比较过更加体会到哈，所以欢迎你多多的比较哈。啊，不过呢，在比较过程当中，有可能呢，你也加开冤枉钱啊，买哈打不好啊，不如呢一次啊，直接特别花两个月啵，别人拢帮你比较过啊啦，啊，太侪太侪人使用过啊啦，同人学都有对的啦啊，直接买花两个月啵就对啊。啊，而且呢，外口无假卖哦，特别叮咛大家。你的卡一通电话来买，即卖我咧广告，你即卖卡来，马上甲你接单、落单啊！那你若是走去那个外面买吼，那可能是大部分拢是拢找无买无啦，所以一通电话定价，咱的宅配甲你加上，一包才150块啊，八包千二，十包千五，即卖马上卡07224488880722448888，以上广告结束。

0: 好，来都家啊，哦，我等回来啊哈，我家猫，哎，喂，你好，喂，哎，
1: 会龙哥有吧？
0: 啊哈，好，来，咱刷卡讲哈，你等我哈，我播一个歌哦哈，来，这首哈，杀掉你，都家咱总监咧讲啊吼，哦，这过去呢，曾经有一位这个国外20多岁军官军官来个中国，看到60几岁。诶，慈禧竟然杀掉慈禧，哦，啊，慈禧的都拢在食珍珠粉的呀，啊，来，啊，咱先听歌。

0: 啊，来拍摄都在伫个山卡，然后接几下通吼，啊，有无接到的吼？我看没有，有无接到的？哎，三二一哈，三二一这位哦，啊未接到哈，拍摄因为都只几下通的牌哈，无让你接到，麻烦你个继续卡一下哈。今嘛来，要来继续邀请总监，好，要来访问总监。哦，你看金主粉遐厉害呢，过去曾经有迄、那个。国外二十外岁少年家军官小鲜肉哦，来个中国竟然会杀掉六十几回慈禧，哎，真正是慈禧呢，保养哦，食珍珠粉的功德啦哦。好来，所以说，咱即嘛哈，你看过去的流传到即阵来，珍珠粉哦，历久不衰呢。好，咱来继续了解。
1: 珍珠粉嘛，其实路口啊，那个中药房里面它都在卖珍珠粉，然后

0: 不好吸收的
1: 哦。
0: 好，比方说奶奶是在路口在中药房来对啊，伊都是用个研磨机给你研磨这个有没有哈？
1: 嗯嗯
0: 大概啦哈、嗯，平均大概是2000到3000细目。刚好我们现在有一种日本的技术哦，
1: 嗯，
0: 它叫做冷冻研磨，就是刚好一磨还是一黑的磨头不哈，会是冰冷的，不会因为摩擦的时候产热、嗯、
1: 啊。对呀、啊、对呀、啊，一般摩擦会生热，没错。
0: 对，安尼吼，把珍珠粉先伊都袂改，也氨基酸给破坏掉嘛。
1: 哦、
0: 然后再来的话，它的研磨有没有哈？诶，但高达21万细目，
1: 啊，
0: 可能21万细目，你可能听众朋友阿公唔知阿公吼，它到底有多细？
1: 嗯，
0: 这么说好了，我们都说吼，纳米是最小的嘛，对不对？
1: 嗯，常听到纳米。
0: 21万细目呢，等于是用59.3纳米而已耶，诶、
1: 哦，
0: 等于刚好。它比我们的针眼都还有，
1: 嗯，
0: 因为这个样子的时候有没有它的这个所谓的吸收度，自然而然就会提高。那基本上弄就要有公所谓的吸收率嘛，
1: 对。
0: 然后拎去中药行买那种大概2000到3000细目的，它大概吸收率可能就是30%、40%，所以你一天爱吃一大匙，你才有法度达到咱身体的需要嘛。
1: 嗯
0: 可是如果你今天你要做个21万细目的时候，你一天有没有大概只要吃到可能我们的手指头的一点点，大概就是300mg，那就是一般的胶囊一粒的量哦，
1: 嗯嗯，
0: 就可以达到98%的吸收率了
1: 哦，98%，
0: 对，
1: 嗯嗯嗯，
0: 所以刚好你讲入油诶，你都唔免讲哈济啊，量不用那么多啊，其实对你来讲的话也是算经济实惠的，
1: 对啦，唔免讲一大堆啦，卡一大堆哦，啊那歹吸收其实嘛无效啊。
0: 对，然后还有就是珍珠，它其实在选择的时候有没有？其实现在市面上大概两种品项，
1: 嗯，
0: 一种叫做淡水珍珠，一种叫做海水珍珠。对，全球日本啊，它有珍珠岛，珍珠岛就是海水珍珠，它还有鱼女的文化呢。如果你要上 YouTube 哦，去打
1: 有
0: 日本鱼女啊，
1: 对对对，
0: 就要唱追名 Noki 盖尔卡去捡这些珍珠有没有？那因为它是水，那个海水是流动的，
1: 嗯，
0: 然后第一个这样子就不会污染到珍珠嘛，
1: 嗯，
0: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因为伊是伫海水里面呢，它吸收到的这个微量元素得特别多，那这样子也里面的前面讲的这些微量元素氨基酸的含量都够哈多，那你吃下来的效果就会更好
1: 哦。所以像这个珍珠的话，伊就是分淡水跟海水的，
0: 对
1: 啊、哦，那淡水是不是就是等于人工养殖的，常听到养猪那种意思？
0: 对对 对, 对
1: 哦，那海水就是自然天然诶，
0: 对、哦，
1: 天然的哦，所以需要海女呢。潜水唱追逼在那边捞啦，或者是去那边采取就对啊。就总监讲，因为海水是流动的嘛，家己天生自然啊，除了讲流动的啊，无受到污染，啊，搁再会当吸收更加多遐微量元素啊。
0: 对，
1: 哦、所以莫怪像咱一般那是买珍珠破莲养猪的，甲天然的哦，嘛是差足多。
0: 对，他伊就甲你讲，比方说那个海水猪有没有，也价格几乎已经快是淡水猪的10倍了。
1: 嗯。
0: 啊、光泽度也会不一样嘛，
1: 对对对，
0: 那淡水珠几乎都是白色的，但是如果是海水的养殖珠，你就会看到有淡淡的粉红色啊，
1: 嗯、
0: 甚至有金色金珠啊，我、哦、金珠一颗现在都很贵了、哦，
1: 嗯
0: 对啊、
1: 嗯嗯，
0: 那所以说哈、哦，这个就是它的最大的差异。哎、啊，不过咱俩被加一起珠一样，因为海水的它的效果就是会比较好。
1: 啊、
0: 还有一个重点是。珍珠粉，因为你是吃海水的嘛，它的水是流动的嘛，这样子就比较不会有重金属的污染，然后呢，也相对的对我们的人让让它吸收来讲啊，也是比较直接性的吸收。
1: 嗯，对哈、哦、啊，所以讲哦，不管你买珍珠破莲哦，算天然的，比养猪好之外，啊，吃来同款的道理哦，尤其咱吃入去体内嘞，不是挂在外面挂水的尔，吃入去体内，咱更加爱注重就是嘞天然的啦，啊你。而且呢，也应用呢，也元素比较较侪，无污染，无重金属的哦，这才是呢上好的哈，就是咱最理想的挑选嘛哈。
0: 对，
1: 珍珠粉诶，这个效果这么好，尤其吼，咱来特别挑选天然的上好哦。珍珠粉呢，那该做成胶囊吼，是要安怎吃？什么时阵吃？包括连男性啦、囡啊，这种有适合吗？
0: 其实吼、哦，珍珠粉吼、哦，伊就是还会食，食个百里嘿。
1: 哦，一回。
0: 其实哦，小孩子的时候啦，对啊，然后那婴儿人吼，加金竹粉哦，第一个一定是补充钙质嘛，因为起码等你发脆气嘛，然后等你长高，伊都是爱钙质的补充。啊，过来对小朋友来讲哦，较镇定，吼，伊讲哦，较袂啊，暗时时较会袂着惊啦，迄种的吼。啊，对于讲哦，到少女时期的时候有没有？基本上加金竹粉，它比较着重就是在帮你保湿保水。参军，我女儿啊，今年一定大二了，要升大三嘛。她不像你外靠爬爬照啊，出门什么防晒她也不要。我跟她说哦，你一定要把珍珠粉吃，因为哦，女生哦一白遮三丑啊。哦，她这些都给她补充。所以我们家妹妹有机会我去看，吼、哦，她的皮肤真的是很白，因为几乎是从一岁我就开始有一加珍珠粉。
1: 哦，我几回的开始讲，已经嘛快二十岁了哦，大三了。
0: 哎，我说我们长得不漂亮没关系、但是我们要白。女生一百、人家都是觉得哎、整个就是不错的。
1: 对啦，台语讲一百应高水啦，哦，背的赢人足多啊啦。
0: 对哦，那过来的是那女生呢，比方说到熟女那种被怀孕了嘛，哈，那怀孕其实我们就建议了六个月左右，那也在加几块珍珠粉。第一个我们可以去一下胎热，因为黑雪卓你有的人就比较会长痘痘，然后就是会比较有一些胎气的问题哈。啊，这个时候补充，还有就是。其实妈妈在怀孕的时候，一定有东西感染嘞，身体的钙质都给小朋友。这时候有的人不是就会掉牙？
1: 对呀、啊，对呀、啊，
0: 那这时候你讲珍珠粉，它就是很十足的帮你补钙。然后再来的话呢，它也是可以帮忙我们小孩子呢，还在怀孕的期间里面吃到一些氨基酸来活化。所以有明显的发现哦，在妈妈怀孕的时候有吃珍珠粉的小孩子，他生出来的时候哈、哦，比较不会有胎斑。啊、皮肤也会比较白，
1: 一人吃两人补啊。
0: 对，可是有人就会问说，啊，你今嘛讲的都是女生嘛，对不对？男人到底要不要吃珍珠粉？
1: 对呀、啊，到底要不要呢？需不需要呢？
0: 我告诉你，男人哦，比女人更需要吃珍珠粉。
1: 啊、为
0: 什么你知道吗？对哈、哦，很多的男性朋友会有抽烟、喝酒的习惯。
1: 对。
0: 那个很容易会感染身体的钙质叫流失了。那你吃珍珠粉，它可以帮你补钙。那过来的是珍珠粉里面的精氨酸、牛磺酸，也对于那男性朋友的活力、体力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像精花酸又叫做威尔刚的氨基酸呐、啊。你说你不用吃威尔刚了，你今天你吃到珍珠粉，它就开始帮你补身体的调理了，好厉害，补充你的活力。所以男生其实吃起来它的效果。是比女生更好，其实因为那女生东西因为爱睡，那个动作美容圣品来讲，
1: 对，
0: 对男生也需要补。那老人家的话呢，其实我更建议吃得老人家暗时也困他不好，容易就是反反复复的嘛。那珍珠粉有安定神经的作用，所以刚好那讲珍珠粉，哎，大好你较好困呢。过来，珍珠粉它有清热的作用，跟清毒的作用。有在吃一些慢性病的药啦，或是生活中的这些不需要的杂质，那边排掉的时候，可以经由加珍珠粉来帮你化解。
1: 哦，所以啊，珍珠粉呢有足侪好处啊，应该先讲有足侪应用啊，像是呢啊，只有珍珠才有的叫做珍珠角蛋白，一角两角的角，好、哦、啊，够十倍种氨基酸，啊够足侪，哎、啊、有这样哩侪应用，所以当发挥足侪啊，对咱人体健康足好的好处，好、哦，所以给他介绍的假水啊哈，来稍等你哦，继续卡电话哦，好、哦，你先卡0800-55566-QQ。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德国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
5: 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
10: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14: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好，来，应该大家拢希望自然缘投，自然水吧。不管你是今嘛几岁哈，你当的未来的水倒出来，从里面开始呢，当水倒出来哈，自然缘投，自然水。那今天这礼拜呢，咱介绍大家吃水的，顶礼拜介绍大家哇水的，你看哦，安尼多好是一套呢，上盖理想的哦。好，来啊，拄只来听歌当中已经足侪人哦，哇，安尼食知影好康哦，已经先卡入来咧问啊，才袂小等咧塞车哦。好，来你有要先询问的哈，咱助理已经伫现场哦，咧到接电话啊，0800-55-5699，下当先卡哦，来0800-55-5699-0800-55-6699。来，咱即马进广告哦，我先拨一下电话0800-55-5699。哇，有足侪听众朋友内行的啦，已经咧蠢蠢欲动哦，赶紧想要来询问了解啊。好，那你也当先卡0800-55-5699，这个专线电话，让咱助理先接听，甚至呢，你要先下手为强哦，要先抢先定的人，拢总会当甲助理欢呼啊。好，咱继续来访问总监哦。今天你特别推荐介绍是大牌子哦，名牌华旗堂 K1 珍珠粉胶囊，咱个再请总监为咱介绍一下，伊甲一般市面上同类的产品呐，做比较来讲，有啥物无同款的特色、优点、功效等等。
1: 哎，各位听众朋友好哈，其实阮华旗堂吼，都是专门去做燕窝雪蛤珍珠粉跟人参的。阮是第一间甲所谓的汉方抓滴去百货公司的这个专柜品牌。那今日要甲大家介绍这个 K1 顶级珍珠粉胶囊哦，其实就是两种母阿公，为什么叫做 K1？
0: 对呀、啊，我看到这个名称的时候，我也是想说，K1 到底是指什么？是它的等级还是有什么意义？
1: K1 其实是哈，阮公司特别注册的，它代表的是几个特点。第一，我是选用日本的顶级纳米研磨科技的珍珠粉，所以讲一般吼，那呢珍珠粉的研磨的时阵吼，一般人的细目数差不多是2000到3000嘛，但是呢，我公司的这个顶级纳米珍珠粉吼，一是研磨到210000细目，定义都是纳米等级哦，它的那个细目小到跟你的针头比针头还小。那这样子的珍珠粉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一安内火炼人体比较容易吸收，我研究发现的朋友也吸收率哈，几乎已经到98%，你都可以吸收进去了。一警告你要吃一大汤匙的珍珠粉，照我话都达到你吃一小颗 K1 珍珠粉的效果这样子。那第二个特色呢，温喜严选5到6年的活性珍�珠，而且温喜有100%的就是珍珠，整粒的珍珠去研磨，不是用珍珠母贝。什么叫珍珠母贝？珍珠母贝是蚌壳，它蚌壳呢基本上呢它就是吃一些钙质，但是呢那么假珍珠粉里面的这个珍珠角蛋白啦，18种氨基酸啊，几乎都是在我们珍珠的整粒的里面呢。那我们又要选到5到6年生呢，因为安内摩你的珍珠的活性啊，营养成分才会是最高的。那再来的话，我们必须要做到就是高纯度，所以来带我们不再加其他的东西的珍珠加你贵的东西，它就已经是很好，我们不需要再加一些其他东西来加成它。所以说啊，我就做了检验哦，国际检验，主要说不含西药啦，5大重金属的残留我们都没有的。然后呢，一起非常天然的珍珠粉，很适合的是全家大小可以长期服用的。那再来的话呢，因为我们是用活性的珍珠粉，它里面的这个珍珠钙跟微量的元素很多嘛，那所以说呢，它不只是可以让你就是内服，它也可以用让你外用的，就是说你可以直接每天呢1到2颗的胶囊呢来做补充。而且你说你把它打开之后呢，调在你的化妆水啦，然后你的保养品里面来用，效果也很好。那也因为我们细目数很高，21万细目它太小了，会有飞的问题，所以我们直接把你做成胶囊。第一个，它很容易携带，因为扎出门埋晒；第二个，它很容易会吞。那你一天里面呢，保养型就是1天1颗嘛，加强型的是刚能量，一天一次就可以了。那是很适合现代的人呢。你里面刚好啊，我还要再去加牛奶加什么来？不用，你就是直接打开来吃。然后再来的话呢，因为华旗堂的 K1 顶级珍珠粉，我们的成分够纯，细目够小。 我们适合全族群来做补充。什么叫全族群？就是几岁会当食到百里岁拢会当补充，参像啊青少年啊的成长时间嘛，那就很适合珍珠粉的钙质帮忙，就是牙齿骨骼活力的补充。那年轻的女生有没有？她很珍珠角蛋白、胶原蛋白的补充，哎呀，让你看起来白泡泡又咪咪。啊，跟我中年的妇女来讲的话，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年纪的转换呢，开始哎，暗时困他袂落，啊，是讲有身体燥热的问题，啊，有当下你的整个的那个脸有没有就像雪崩似的下来，条纹开始变窄啊？这时候呢，珍珠粉里面的氨基酸、珍珠角蛋白都吸卡力，给你做补充，帮你养心安神，去除烦躁。然后让你呢，看起来皮肤比较保水，当然就比较不容易长皱纹啊。那银发族来讲的话呢，我们如果有在吃一些慢性病的药的时候，我们吃珍珠粉，它是可以帮忙你清热排肺的，把自己身体多余不要的带走，啊，过来给你补充钙质，预防你的身体的疏松，让你比较有活力。所以说呢，孕妇呢，她也可以在怀孕的时候再加强补充，六个月左右加强补充珍珠粉，哎，这样子小朋友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 baby 哦特别的漂亮。再来的话呢，我们华旗堂，我们全省有50家的专柜哦，你在各大百货公司里面去星光三月啊、汉神、搜狗，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专柜设立，所以我们有专业的团队来帮你做到品质把关，也可以让你看到我们的所有的检验呢，所以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么好顶级的珍珠粉来推荐给大家
0: 哦。那你听讲哦，就想要赶紧啊，摕到咱华旗堂的珍珠粉胶囊哦，哼。今天的快闪活动总监没断好，但下面款的产品组合，下面款的优惠价呢？
1: 那华旗堂 K1 顶级珍珠粉胶囊，我一罐内底哈，每一颗是400mg，那我一罐内底有30粒，然后我们专柜的价格一罐是1980块，那我们今天就是让大家哈带回去6瓶哦，半年份量哦，那我们原价要11880块钱嘛，但是哈就是母亲节了，我们节前做一个优惠推广，你要自己吃，要送妈妈、送长辈都可以，那我们今天快闪价，我们直接优惠大家2980块钱，让你一口气带回去6瓶半年份的华旗堂 K1 顶级珍珠粉胶囊
0: 哦，6罐哦，哦，有6罐这样子做哦，都像总监讲啊哈，基本上一天一粒，所以一罐30粒，等于一罐就是一个月份啊。啊，今天直接给大家6罐半当的分量啊，原价本来要11800块，今天唔免10000块以上啊，唔免5000，唔免3000，只要2980块，哇，真正是足下好呢，太划算了，6罐还不到3000块，2980块，算算的一罐，不到500块呢，一瓶还不到500块呢，哇，这样子珍贵高贵，这样子应用的珍珠粉哦，一罐呢，竟然不到500块，只要497块，哦，今天真正是上盖优待啦，真的是最优待、最优惠了哦，大家听到这赞的商品啊，今麦贵的很丢马索，
1: 我们就是节前
0: 整个满线
1: 的，因为5月份来哦，就是大月，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回馈，也在其中呢，跟大家做推广，也跟你分享我们家我们自己很自豪的 K1 顶级珍珠粉。
0: 是是是，好，所以咱特别哦，在母亲节这档哦，母亲节这一档哦，
1: 节前回馈
0: 哦哦，真的真的哈，大家赶紧抢，真的现在现场呢，现场已经贵的满爽，走你了，接袂赴，接袂完啦，来给大家继续耐心卡，0800-55-6699，0800-55-6699，赶紧卡电话，会当抢到今天你价你占这么顶规高规的珍珠粉胶囊，你现在是大白猪，华旗堂 K1 珍珠粉胶囊啊，要买到这么便宜啊，真的算破盘价了哦！这里蒙起哈，绝对无这个计小嘛哈，
1: 不可能啊，
0: 不可能，
1: 1罐
0: 就是1980块哦，无可能哦，你6罐才2980块啦，
1: 我们真的是当做广告交换
0: 啊，真的啦，
1: 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好的珍珠粉，
0: 是是是啊，近景呢，那华旗堂有盖小柜燕窝嘛，当时也是造成抢购啊！真的，我有一位那个听众哈，一位住在台南的大哥，本来就是咧食华旗堂的燕窝 哦，那一天呢，其实他刚开始是定哎，好像三组的样子哈、哦。后来他又打来追加，我说哎呀、大哥，你都讲没点过，伊讲啊，我要对干啊，迄天了都要听着那些美华棋场的燕窝，伊讲哎，跟因太太因一家话，他们一家三口本来就是咧啉华棋场的燕窝，都要去迄天听着哇，那么优惠哈、哦，一先点三组，
1: 对，
0: 哎，三组哈、哦，想说嗯，手续不搞，哎，赶紧了，第二通电话又打来哦，又再追加一倍呢。
1: 今天真的是可以，这个组合真的是可以推。囤货啊，因为我们华旗行其实哈，每样商品的回馈都是一年一次而已。我手上老板给我的预算，就是广告交换的预算就是这么多，那就趁前面赶快抢。那过了之后，可能这个预算过了就要等明年。
0: 对对对对，无啊啦哈，就咱都只讲，进前燕窝吼，哎，有捡到拢有炖起来哦。啊，今仔日哇，你去听到华旗行又过来啊，啊，而且呢推荐介绍这么好的珍珠粉胶囊哦，哦，所以无赶紧炖未使哈，一组六罐2900。880块，一人份呢，这个半担啊！啊，出来的，哎，像总监家里有女儿的啦，有妈妈的啦，婆婆的啦，婆婆妈妈女儿啦，那媳妇啦，
1: 哎，
0: 对，全部吼，赶紧弄来炖起来哦！一周没搞，三个周没来到，0800-55-6699，0800-55-6699，以上广告结束。啊，都家大家听到珍珠粉，哎、开始哈，在咧烤炉啊，结果搁再听到，哦，这大牌子嘞，华旗堂花泽堂吼，这全台湾你都会当看到伊的专柜啊，包括百货公司的门市，百货公司的专柜啦、门市啊，拢总会当去比较、参观、比较看卖啊，吼、哦，迄、那个原价呢，今仔日呢，无可能哦，会当呢。这那原价吼，大家都只总监有讲啊吼，那今仔日是六罐哦，所以一定要赶紧把握机会来，咱的0800-55-6699，喂，你好，你好，买啊几组？
2: 订单中心的吧，这里是现场，
0: 四组吗？
1: 一组
0: 啊，一组哦，好，拍摄哈，是一组迄个三明区的这个啊，黄小姐家。
2: 珍珠粉的话是礼拜三哦。
1: 三明区，
0: 三明区嘛哈，是嘛？0938对吧？
2: 0968777，
0: 是啦哈，好好好，安尼我给你登记哈，好 ，OK 哈，谢谢哈，拜拜。

哎，今晚他请好来靠北地板哈，你耐心继续靠。哎，喂，你好，你好，咩贵州？哎，你好，喂，啊，我听到你的声嘞。喂喂喂，好，我来刷卡去哈，一线你接好了哈。

0: 啊，买啊，几只？
1: 你在青岛啊，买玫瑰
0: 呢？哎，买玫瑰。
1: 买
0: 给你玫瑰啊！不要紧，不要紧，好，我先给你登记起来。啊，稍等下，我来助理会卡电话给你问，因为即马规个满线。好，我先给你登记，买几组？买几组？啊，一组哈，敢是台南哈？好好好，给你登记哈，好，谢谢。啊，稍等下，再卡给你问。啊，谢谢，好，拜拜。

0: 好，来来来，哎，他签好，哎，不要紧，来，你搁继续卡哦，啊，搁有时间哦，你卡啊，空八空空五五六六九九，今仔这是大牌子哦，哦，不，这专柜呢，绝对不是这个价钱哈，哎，一年只有一遍，一年只有一遍哦，只有母亲节这个时阵，你才会当听到的，这个大牌子啊，搁这么优待的价钱。好，继续来进广告。哇，度假一公布今天的快闪优惠价，马上造成的热线抢购啦！哦，已经订购成功的人恭喜你哦！啊，那阿伯卡通电话，耐心稍等一下，那客服助理哦，马是卡手足紧哦，我哋快速接听，给你登记，咱个再先报一遍订购的专线：0800-55-66990800-55-6699。好，趁这时阵，来请总监，搁再为咱浓缩总结较简单的重点，和咱头前无听到的听友会当了解一下。今仔日所推荐介绍是华旗堂 K1 珍珠粉胶囊，伊的成分呐、特色优点、功效等等，来为大家做说明。
1: 你想，我华旗堂 K1 顶级珍珠粉胶囊哈，有几个特点呐、对，我们是严选哦，5到6年的活性的珍珠，而且呢，我们是来自于日本最大的珍珠养殖的场地啊。以温馨来讲哈，这个珍珠一定要有到5到6年，因为这个样子的时候，它是最新鲜、活性最高的。然后呢，你要吃到那边讲金珠诶，这珍珠游离钙啦，而且珍珠角蛋白，而且18种氨基酸，它的含量是最高的。那再来的话，好的珍珠粉你也要让诶当吸收嘛，所以说我们是用日本顶级奈米的研磨技术哦，这些研磨技术有到21万细目，21万细目呢，它等于已经是纳米化了，好，接近纳米化，对，比你针头还要细的细，所以让我们就是能够更容易人体可以吸收，那你的吸收率大幅提高的时候，有没有，那功效就会是最好的。那再来我们用的是胶囊，每一颗是400mg的高浓度的珍珠粉，第一个这样子你很好吞，很好吸带，那你在吃的时候有没有不用说啊，我还要再去特别调什么牛奶呢、加什么，不用，那都是直接胶囊这样子吃。那我最建议的时间就是也被捆进行加，那如果你是保养的人，你就是被捆进行加几量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你要加强型的、比方说你像我现在已经50岁了，好、更年期，这时候那你们加强嘛，那你就是在睡前的时候加能量，然后 double， 那这样子呢就可以符合你现在的需要。那华旗堂的这个顶级 K1 珍珠粉胶囊，其实在我们百货公司哦，一罐30颗，我们专柜价是要1980块钱。啊，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回去6罐。其实保养型你可以吃到半年，你本来原价已经快要12000了。啊，我们今天就是想说在母亲节前，我们百货公司人潮还没那么多的时候，我赶快跟百货公司抢一点过来，今天做快闪价。那我们也直接给大家优惠，6罐扎登去，给你优惠价2980块。给大家带回去我们华旗堂的 K1 顶级珍珠粉胶囊。
0: 哇，这特别特别感谢总监呢哈，所以咱今天呢特别特别呢，请华旗堂这尼啊出名，这尼啊大品牌公司啊，来为咱听众朋友做这档广告交换价啊，而且呢是上盖优台破盘价了，就是为着咱五月的感恩呢、母亲节啊哈，那那感恩价买一档公司感恩价了，是破盘价。
1: 但是我们今天也就是广告推广啦。是限时限量，我手上的这个所谓的广告预算用完就没有了，因为价差实在太大了。
0: 是啦是啦，因为这个专柜门市绝对无这个计数啦，所以今天你咱家买也是赶快上个优台哦。如果你本来有在使用的华旗堂伊的各种产品的，尤其是珍珠粉呐、哇，今天呢一定爱赶紧呢买起来炖的呀。哦，咱一人份呢半当啊，安尼只2980块。哦，啊，跟咱等到这个五月母亲节这个节庆呢这么重要哦，啊，咱的。婆婆妈妈啦，咱的这个好姊妹啊啦，不管做祖囝、做媳妇啦，包括你的朋友、闺蜜啊，其实呢，买来煮用、买来送的用，拢非常好用。
1: 真的，女人多宠爱自己一点。
0: 对对对，每一年的五月呢，就是呢，女生呢、女性的最重要的节庆了。好，所以哦，家己结婚哦，6罐加2980块哦，安那那加炖贵族啊，加买贵族，家己煮用啊，送内用啦、不管是要送咱的时段啦，婆婆妈妈也好。还是跟那那点又闺蜜、同事、朋友，大家一 起分享都很好，但是就今天华旗堂的这么优惠的
1: 超值优惠
0: 破盘价、哦、唯一一次、哦、唯一一遍、哦、在咱电台、哦嗯、这样来做推广、哦啊、你门市、哦、还是那个专柜、哦啊、不可以说这个介绍、啊、咱家知道就好了，你有赚到你有赚到好康就好了、哦、来，所以内行的、哦、一定要今天赶紧转开、啊、如果今天初初接触到哦，这真的是捡到这种的好机会，捡、哦、到这个好康的赶紧把握，因为再来就没了、哦、大概呢也只有这一档而已、哦、再来就没有，
1: 真的太超值了、
0: 真的限时限量、哦啊、你一罐就不到500块，这样你要珍贵的瓦珠、哦、这么珍贵的活珠，
1: 而且我们是21万纳米、哦
0: 啊、对，而且那个细木呢是21万的细木、嗯、它的活性也是保留最多，活性啊营养都是最多的哦。好，所以赶紧把握今天的机会啊，0800-55-66990800-55-6699，今天的超杀的破盘价，金珠混胶囊哥机会，但是俗俗啊没啦哦，真的是太难得了，今晚整个满线爆量抢购当中，要耐心打电话哦，0800-55-66990800-55-6699。好，以上功德结束。好，安安马迪加呢来感谢总监今天为咱呢分享介绍这么多这么棒的产品。好，谢谢总监，
1: 谢谢
0: 感谢你，谢谢。
2: This is 107.5 FM on your radio.WPCE
0: 哎，我知道电话很难卡啊，难卡呢我们要过来卡，因为呢这么多犹太大白族这么犹太只有一遍，一年只有一遍，他们这个公司嘛是那个特别母亲党才有、母亲节才有这档、所以千万不能错过，刚才来三五周在炸啦，因为这大白族你绝对可以安心放心有保障的啦，稍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讲讲，来我接电话一下、啊、喂你好，哎、欸，你好，要几组？
3: 要几组？
0: 啊，咱是迄个台南中，王小姐吗？
3: 不是
0: 哦，
3: 大同路。
0: 是王，不是啊，好，来，咱刷个门好，好，来一线，好好。

0: 咩啊，贵州？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咩啊，贵州？
2: 我做。
1: 啊，贵州刚是迄个啊，屏东866的电话吗？刚是你的电话。
2: 哎，
1: 好好好，好好，哎，二线，哎，一组，好，给你登记啊，哈，好，感谢，好，谢谢。哎，上紧拜三给你，哈，拜三，嘿，拜三得当搞，哈，好，嘿，谢谢，谢谢大哥。

0: 哎，喂，你好，你好，咩啊，贵州？哎，你好，咩啊，贵州？
1: 想问你，想我帮你上班。
0: 哦，这不要紧，哎，因为咱这算食品类保健的吼，这家里的迄个药也无影响到的，放心，哈、哦，阿姨，嘿，阿你咩啊，贵州？
1: 啊，我只食五克牛膏
0: 啊。啊，买两组呢。
1: 我
0: 要再加两组。哦，都叫我叫啊！哦，啊，要再加两组。
1: 对。
0: 好、哦、好，再加啊，总共四组对吧？
1: 对。
0: 好好好好，给你登记啊！好，好好好好，谢谢哦，感恩，谢谢谢谢。喂，你好，你好，你好，边个贵州？哎，一组嘛，刚是五五三的电话。刚是。
2: 三
0: 四九零。好好，你免全部念，我是让你对头前，我就知啊。哈，我是惊三唔对。好好，安尼，一组吗？哈，好好好，谢谢一线一组，好，谢谢。

0: 你好，要几组？
1: 啊，我摊多一组啊。
0: 啊，要搁加？
1: 要
0: 搁
1: 加一
0: 组。哦，要搁加一组，好。
1: 啊，不，我讲暗时要困啊，我有咧吃爱困，我要安吃。
0: 啊，不要紧啦，嘿啦，你着因为其实这本来着有适合困，要困才吃。好，不要紧啦，这无影响。
1: 爱困牛啊，要安怎吃？
0: 哎，好来等我，好来刷卡刷卡。

0: 好，来来，好好好，助理接吧哈。来，咱的这个珍珠粉吼，哦，其实呢有真特殊的用法，然后稍等下啦，咱那个请总监来讲哈。
1: 海
0: 威你好，哎你好，咩贵州？哎你好，咩贵州？
1: 我伫多多。
0: 好好，那你的0983的电话哈。感谢啊，0983号一组哈，给你登记啊哈。好，谢谢阿姐哈，感恩谢谢哦。哦，好来。还有哈，来，哎，拍摄哈，啊，这周不去哈，好来，好，珍珠粉呢，一涂料呢，会当用起来，啊，个有哦，哎呦，会当用伫个外，用安怎用来听总监伊来介绍。
2: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的秘密小法宝
0: 哦，这个一定要听。
2: 我喜欢把珍珠粉有没有？我都会用黑袋子放在我的包包里。啊，我讲一下，那临时出门的时阵呢，就是我可能要去朋友家或是什么，我都没有化妆嘛。那如果说我临时要去的时候，干嘛我的气色比较不好，我会把珍珠粉都直接打开，手上有化妆水就化妆水，没有就用一点点清水调一下，然后抹在脸上。我跟你讲，你第一个你会直接觉得你的气色够好
0: 哦，
2: 然后第二个呢，你这样子抹上去之后，你的皮肤会比较白皙
0: 哦。
2: 对，
0: 所以可以直接打开。你咱素颜哈，拢无化妆，感觉气色、面色无好的时阵，你直接都改，像要当化妆品安尼。
2: 就是、直接要用啊，不过你要选细目高的哦，你唔通酸在中药房那个。2000-3000黑足抽啊，那个皮肤没有办法立即吸收。
0: 哦，还可能
2: 你要选择那个细目它管呢。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讲说21万细目很重要？因为不止体内服可以立刻吸收，我们要皮肤也要能吸收啊。
0: 哦，对啦，你俩没点那个抽哦，那个钉那去角质，有那个颗粒的，太粗的不行啦。总监讲21万细目，这样你要以为哦，安尼来。
2: 还有家己点嘛，我自己的妈妈哦，她是比较省啊，一共一百两几条，他就把它打开吼，加在一些蜜粉啊，蜜粉里面，他就会加个半颗进去。哎，有功啊，这样子吼，弄出来比较贴妆，不会浮粉。
0: 原来总监的妈妈是这样用的哦。
2: 啊，对啊，我妈妈快80岁了，干嘛就爱睡耶？
0: 安尼这嘛是专家的用法呢。竟然会当哦，把这21万细目的哦，咱强调一定是爱叫你要以为吼，会当来拍开，甚至来看。那咱女生的这个蜜粉来对，安尼改迄个拉拉，就是把它均匀哈。所以那每一本哈，你在铺粉哦，你抹粉那些，一样就是有珍珠粉的这些在里面的。
2: 对，因为就是因为它细目够嘛，内服外用。其实哦，一细目够的时候，我是加水啊。有的人跟我讲说，他就铺一点点，就是拍一拍哈，就吸收进去了
0: 啊。直接拍一拍，哒哒哒，安尼得当吸收进去
2: 了。对，因为这样你就不用加这么多了，因为我加最多的是一次一颗。他说，安尼。两户盐，像你会猛加，我都买用一点点，啊，直接拍，就像拍蜜粉一样，直接用手拍一拍就拍进。你细目数够高，单粉其实蛮吸收
0: 啊。对了，因为咱的这个蜜粉啊，粉饼那本来就是粉啊。你在珍珠粉那是像你要以为可能比那的蜜粉还要更细的话，
2: 对，
0: 那真正就是直接就拍在脸上，没加水啊。这个配方人家都赞的哦。真的很棒哦，因为我看市面上一些产品，它真的就有强调说。它的粉多细，然后甚至有的有很多那个珍珠去把它做成保养品的哦，也是强调多好多好。其实咱今嘛定义，像总监讲内服外用哦。如果那是买到这种
2: 对
0: 这种胶囊的哈，咱一方面直接加入去，一方面你个拍开哦，你要外用，看你安怎用，水在你用啊。
2: 对。
0: 那这样很好，你等免讲特别买一种哦，含有珍珠粉的一些保养品的啦啊，因为抹
2: 啊
0: 抹
2: 啊，
0: 那都唔免啦。
2: 你也可以学我们家妹妹有没有？她都用那种很便宜的小女生嘛，零用钱不多，用什么？可是她就会把珍珠粉直接加在她便宜的化妆水里面，效果也一样。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泰国，她更奢侈，她直接因为泰国很晒嘛，她也懒得敷脸，她就是用沐浴乳加一点珍珠粉，把那个珍珠粉打进去，她就用那个洗澡。她说：“妈妈，这样子皮肤比较不会黑。”一个强调叫我也要跟着用。
0: 你们家用的很彻底耶，很彻底，而且很专业所以今天你的跟总监学到
2: 都很爱漂亮
0: 所以刚好就跟你们一家三个女人都学到了不同的用法。
2: 对，
0: 哦，非常棒，非常棒。像总监都讲，啊，你若在外面吼，啊，一时无什么化妆水的时候，就用一般的水嘛。
2: 对。
0: 啊，如果在家里，哎，就是咱拿这个化妆水、乳液的，赶快把些当掺一点嘛，这个珍珠粉，
2: 效果更好。
0: 哦，效果更好，那一定要来用喽。是。一定要来用咯！哎、欸、喂，你好，你好，咩贵州？
3: 哎、欸，我一早我讲，我下都跟迄个小姐讲，哎，阿、
0: 啊、你个讲，
3: 阮兜的人无，阮兜的人无滴，我不好意思啦。
0: 哎、欸啊，好了，然后来刷卡，刷卡好，来一线眼睛。

0: 你好，咩贵州？
1: 喂，华旗糖哦。
0: 嘿，你好，咩贵州？
1: 珍珠粉啊。
0: 咩贵州啊？
1: 那个两州。
0: 两州哈。啊，好，两州嘿，那个烟空家吗？好，敢是烟空？是不是哈？咩两州？
1: 可以啊。
0: 好，来刷卡门哈。好，刷卡跟你讲。

0: 你好，不要跪着哦。
1: 一律黑猫。
0: 哎、欸，喂，你好。哎、欸，请讲喂。喂。
1: 哎、
0: 欸，你好。

卡入来先哦，你只要先讲数量，先写数量，安尼就好啊。啊，那其他的详细吼，咱下个再甲你问哦。如果新人客唔捌买过，咱下个再落节目以后再个甲你问哦。谢谢，哈喂，你好，你好，咩贵州？哈哈，虾米？

0: 好来，我搁再讲吼，你卡里边呢，唔免报主记，暂时唔免报主记，就算你唔捌买过，你新人客呢，你只要先卡里边，你要偌侪数量就好啊。因为咱即马规个满线吼，满多详细甲你抄主记，小等下就这部四点过以后，咱的助理伊会查电脑，电脑内底有你的资料，啊就别就唔免搁卡好你，电脑内底无你的资料，我呢搁再卡好你吼。所以呢，简单吼，四点过以后吼，咱助理去一个办公室电脑遐只咱看。我即马不音色哦，都足无用诶吼，我都马上看，所以你只讲数量就好啊。好，喂，你好，你好，要几组？
1: 几组？
0: 啊，咱迄个莲花吼，好好莲花一组，好，甲你登记啊哈，感谢，多谢阿姐哈，感恩哈，谢谢。好来，咱们过来进攻阁喽。
2: 华西洋 K1 珍珠粉胶囊，我们用的是日本种的珍珠的母贝，而且我们保证全部都是用珍珠下去研磨的，我们绝对不会用蚌壳。所以观众朋友，你收到我们珍珠粉胶囊的时候，你把它打开来闻，它都有珍珠粉啊特有的那种清香的味道。而且我们是严选四到六年生的珍珠来做研磨。为什么？因为金曼安内珍珠有没有它自己本身的十八种氨基酸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我们经由检验的部分呢，华西洋珍珠粉它的水解氨基酸呢，每100公克、有高达2248 mg， 钙质的含量高达389000 ppm 的含量。还有部分是我们用的市场最顶级的研磨的技术，它可以做到21万纳米的细目，21万细目就是等于是纳米的细目了。像我们一般到中油房啊去买这些珍珠粉，它的细目数最多就是5000到10000而已。所以丁宇华西堂的金珠粉也当口里几乎98%的吸收率。华西堂 K1 珍珠粉胶囊，我口里五大品质的包装，第一我是技术用的高品质的，我是有日本进的金珠，而且它是四到六年种有活性的珍珠，它的营养性最高。再来就是说我口里最高的品质是采用最大的珍珠粉养殖场，清净无污染的水源，它不会含有重金属。过来的是温华集团的珍珠粉呢，一般性有去检验，不含西药，不含重金属，而且是国家级的检验。我们的细目数可以算是市场上最高的，因为我们高达21万细目，这一点跟纳米级的。而且我们公司本身来讲是 ISO 的认证，所以说我们的品质除了高品质之外，还有政府帮你做把关。温华集团的这 K1 珍珠粉胶囊，比温转信购砸金的百货公司哦，你去星光三月去搜购汉神，也去专柜看吼，罐有30粒，一罐都是要1980块。因为咱第一遍来这档吼，甲大家交流分享咱的珍珠粉，今日直接下杀。咱总共大登去6罐呢，我们华旗堂 K1 珍珠粉胶囊2980块钱，哎，我讲哦，切切好好，我们一瓶不到500块钱的珍珠粉呢，而且我们是21万细目的哦。过来的是跟我们的钙质的含量有高达38万9000 ppm 的钙的含量，非常适合转给黑亚来补充。我们今天快闪价格呢，百货公司一罐30粒，哎，1980块，今日好你炸登去6罐。我们特价2980块钱，
0: 你也当去伊即个华泽东啊，百货公司的专柜，或者是伊的门市，伊专单有50个门市哈，啊，包括专柜哦，哦，你拢会当去比较。但是当你去比较，等下买买哇，无啊，吼、哦，来，你哪讲哦，即、這个吼无方便去比较，直接讲你听，拄只总监讲啊嘛，吼、哦，因家己门市啊，专柜咧卖一罐哦，一罐就是1980块，一罐就将近2000块，今仔日好哩是六罐呢。哦、你只要加1000块，比普通时啊啦，比普通时啊一罐的加1000块嘛，伊普通时啊1980嘛，你只要加1000块，你是加5罐呢？哦，这哦，听着大牌子花这档，你得爱赶紧买啊！啊，我都只讲啊，就进前啊，咱介绍 N 二的时，哈、啊，有人哦、啊，安尼三组无够，赶紧啊，5、6组个款跟去投啊！啊，都只嘛，足侪人是来追加哦，也有很多呢在追加的哈、啊，所以呢，你绝对唔免担心哈、啊。华旗堂和你5大保障啊，啊，而且呢，通过任何的这个检验啦，有认证的啦，哦啊，这哦，食了唔只安心嘛、哦、国际级的这个规格跟等级哦，以前哦是 大牌子以外，正货哈啊，百分之百纯天然的日本的海岛活性的活珠哦，吼纯的珍珠粉哦，无其他的添加物了吼，所以有检验过，无含西药，无含重金属啦啊，这种啊，咱来吃吼，上解安心，而且因为一罐有三档的保存期限，三档的保存期限呢，所以你即马就算三五组看起来都无嫌多啦哈，出来的诶太太啦，啊是呢祖囝啦、妈妈啦吼，尤其母亲。母亲节要搞啊，啊，咱就是特别为了母亲节，才有这档哦，只有这一档呢，当然买到花这档伊的这个珍珠粉呢，普通现在一罐1980，今仔是六罐，才2980，哦，你加开1000块，就当开到5罐，上下好的啦，听到这个牌子，你得赶紧冲入来吼，来拄只呢，卡了落线咧，啊是呢卡未通哦，你赶紧卡0800-55-56990800-55-6699啊，这呢是21万细目哈，21万细目上盖油上盖油的，哎混哦油咪咪啊，赖米子啊是上小的分子，最小分子上盖容易100%吸收的，好，因为它是21万细目，足小的哈，因一定爱做胶囊给包起来，啊那无吼，伊得背起啊，好，所以讲哎，这做成胶囊哈，一是哈先用迄个整。就特殊的低温冷冻研磨的技术，才会当保留伊最完整的营养成分哦。用胶囊给包起来，你直接食落去，爱晒啊，买当来拍开使用哦。都只有甲大家介绍啊，啊，你拍开那会当哦，改迄个抗体咱的这个化妆品，你的碰粉呐，加在呢，你的其他的保养品当中呢，啊，那个智慧来就可吸收的哦，迄个效果的甚至是更加好，相互相成的哈。来，赶紧空白。空口55-66990800-55-6699以上，广告结束。

0: 的主用哦，真正爱考虑今仔日所推荐介绍的啦。继续请教总监，一般人拢会当使用珍珠粉来做保健保健之外，啊，佮有甚物款的族群是特别特别适合、特别需要用呢？
1: 其实哈，如果你也要我讲哈，我一定选择就是三大族群。
0: 哦，三大族群，
1: 第一个怀孕的孕妇，因为钙质特别容易流失嘛，
0: 哈，
1: 那就是怀孕六个月之后，我非常建议来补充，这是第一大族群。那第二大族群呢，我很建议就是你啊，直接现在已经在更年期，大概是四五十岁的时候，这个年龄层的女性朋友，我非常建议你要补充。为什么？因为这时阵哈，你身体的荷尔蒙在改变哈，你这些正宫丹身体的美丽元素的对吧，比较容易流失。
0: 对呀、
1: 然后这时候吃珍珠粉补充，你给 keep 住。台北公侯参军伟郎公侯一过更年期啊，雪崩似的变老了。
0: 对。
1: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归类在男性跟有在吃慢性病药的长辈们，我也会非常建议，因为呢，你们是算那种比较容易钙流失的人，好，比方有抽烟、有喝酒，或是说年纪大的，那我们一定要吃珍珠粉呢。第一个可以补充钙嘛，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他们更需要的是所谓的清热解毒。好，把身体这些长期吃药的这个毒素带走，还是说因为有抽烟喝酒累积的这些废物带走，那这个来讲的话，我也会很推荐要来补充珍珠粉，就是这三大族群。啊，不过你还是跟他赶快就爱睡耶，那当然我们也不能错过啊，
0: 是啊，
1: 对不对？
0: 是啊，当然啊，可以内服外用啊，一些这个贵松松的保养品打开啊，不用买来抹在面的啦，直接运用这个珍珠粉胶囊就可以了。
1: 嗯，
0: 好，那最后呢，总监这边是不是还有什么重点呢？再来为我们补充。
1: 基本上我还是要建议啊，我们珍珠粉市面上很多，你家隔壁的药房就有了，但是一定要慎选，要细目度够的，然后呢，最好呢，它能告诉你就是它是5到6年的这个活珠海珠，那这样子的吃起来的效果会是特别好的
0: 哦。所以这个叫活珠啊，哈，瓦珠啊，海珠，活珠哦，好 ，OK， 以上呢，感谢总监带予咱这样精彩详细的介绍跟分享，谢谢，
1: 谢谢
0: ，来，赶紧啊，0800-55566-99，咱的时间无多啊，哈，离这个节目结束就剩了最后3-4分钟啊。0800-55566-99，好，来拄只介侪人来对家以外，搁再问个阿妹安怎食好，咱来搁再来补充一下伊的食法。
1: 是珍珠粉啊，我们要选择那种细目要高的，有没有？像我市面上就有到21万细目这样子的珍珠粉呢，我就会比较建议我们用胶囊式的取得，就是讲那种胶囊的加。几天啊，可以一天一颗到两颗。如果说哦，你只是保健，等于讲啊，我平时我觉得我睡得还好，我就准备补充这些营养元素，那我会建议你就是要睡之前吃一粒就可以了。
0: 哦，要睡之前睡前吃，因为对你的安眠哦，真有好帮助。
1: 对，可是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你可能有在吃慢性病的药，而且你容易觉得腰酸背痛，而且你干嘛讲哦，你经常性就是皮肤会搭会痒诶，那这种我就会建议 double， 刚开始的时候加两杯，就是睡前直接吃2颗。啊，一样一天一次就可以了，还得做补充。
0: 刚刚有讲到，几岁囡仔得当开始叫啊来怕亏，就是那个粉来喂给小孩子吃嘛。
1: 对，有的时候如果你要加一点点在牛奶里，就是把它加在牛奶里面回滴也可以啊，但是要记得哈，要1岁以后副食品添加之后，我们再给小朋友来补充
0: 哦。哎，给你吃几回，
1: 不要开始讲副食品啊，那再回来补充啊呢。
0: 嗯，好。最后的抢讲时间，最后抢购时间了，大白猪正会哦，这个咱的这个今天的特别哈，为着母亲节的快闪活动哦，0800-55566-99，0800-55666-99，喂，你好，你好，咩啊贵州？
2: 哎，
0: 一组，刚是迄个833的电话，
2: 好，
0: 给你登记哈，谢谢阿姐，感恩，谢谢。

0: 好，来最后时间，最后的广告，最后的广告，今天所推荐是大牌子正会花泽堂花旗堂百分之百上天的呢，日本海岛的这只有几年哈，几年的时间哈，一定要选这日本的海岛的珍珠哦。好，来好，我接一通哈，好喂，你好，你好，不要贵州。
1: 哎、
0: 欸、啊，一张哈，0989电话哈，好好，给你点击啊哈，感恩谢谢哦，好谢谢哦，好来来，那你今天所选到的这个珍珠粉啊，三好一公德啦，三得好，因为伊就是日本珍珠的哦，药用的珠哦，哦啊，搁在这点好，伊是用超低温的这个哈、哦、冷冻低温研磨的超纳米的研磨啊，这是上好吸收的啊，而且保留伊的活性，好啊，搁伊信用好，全台湾的50间百货公司。专柜啊，门市啊，哈，你听个比较，但是等你比较回来哈，买过来买无啊，哈，就今仔这栋，就母亲节进前才有这栋哦，花这栋的珍珠粉哦，啊，你比较了哈，恁无好无法度搁再给你这优待价啊，哈，好喂，你好，你好，哎、欸，你好，不要贵州，
1: 哎、
0: 欸、啊，咱周雅，这周小姐吗？好好好，给你点击哈，好 ，OK 哈，谢谢哈，感恩谢谢，拜拜。好来，咱这哈三好一公德哈、哦，就是三地好，这点好，信用好，过来价钱公德哈、哦，因为咱这是为三地直接进口来，成本上低啊，伫个专柜门市卖哈，一罐就是1980哦，今仔日是六罐加2980哦，比你普通时啊买伊一罐啊，只要加1000块，你就加5罐炸登去啊。好，这最后的时间最后20秒哈，0800555699，啊，若要搁再追加哈，哎，稍等下看吼，咱的这个助理哈，会当搁再追加，啊是呢，可如何啊哈，免去比较，无时间去比较啊啦，即阵呢，抢讲啊，就是唯一的机会啊，唯一的机会啊，啊，赶紧卡哦，今仔日拢会当卡吼，咱节目结束，赶快卡啦，咱的0800555699，啊，咱会继续给你接听，0800555699，上紧拜。爱沙队当收到，赶紧做咱母亲节进前，主用上礼的礼物0800555699，以上感谢，谢谢。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8: 那 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米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四点进行到六点，幸福向前行。今仔日实在是就热，来听夏天的浪花。

夏天的浪花，夏天的浪花，夏天的浪花。哎，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较嘛吼。今仔日的天气实在是真热，所以我特别跟这首歌，吼恁来退退火、降降火气啦吼。当年当吼，当年当这个季节吼，一年四季吼，咱台湾差不多剩两个季节尔啦。我们台湾大概只剩下两个季节啦，要么是冬天，要么是冬天，要么是夏天啦齁。啊，咱的冬天除了除非讲迄个寒流来啦，那无呢嘛是差不多，袂讲介寒啦齁。我已经好久没有穿大棉大，就是穿大衣盖大棉被了。嘿呀、啊，热啊，天气热了哈，今麦才五月份啊，后礼拜哩立夏啦齁，立夏齁，立夏，恭喜在。咱台湾吼，卖讲等到真正热天啦，差不多立夏就真的夏天真的正式来了吼，正式来了。我唔知恁爱冬天也是爱热天吼，那我是爱较爱热天啦。为什么？因为我不喜欢冬天很冷的感觉吼，我比较喜欢夏天，因为热天也在吹冷气，很舒服啊。啊，唔过冬天呢，你个叫我叫我叫我，你个讲哎，毕竟嘛啊，冬天有迄落啊。迄落啥？什么电暖炉哦？有，哎呀，我们哥哥穿个阿不得安尼啊吼，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夏天，因为我感觉热天呢，穿短啊、短裤安尼吼，哎呦，好舒服哦，但是热啦，真的很热啦吼。一年四季当中呢，每一个季节都要注意咱的身体的健康的保养吼。伫这个热天，咩咱来顾身体来？就这人讲啊，迄热天就是爱啉迄个退火啦，退火嗯，迄火气大，迄火气大吼，火气也起来吼，会安怎迄个嘴会破嘛？哦，啊你个便秘嘛，哦便秘啊，不然就是湿气带掉的吼。所以伫热天呢，人中医师傅你甲人讲，爱加食一寡安神。用心的产品哦 ，AA 物件，包括退火的饮食，你都要注意哦。因为其实这个季节就是怕中暑嘛。哦，今麦爱买啦，那搁较热吼，惊掉痧啦。哦，爱流汗嘛，爱流汗，咱得爱补充茶水啊。哦，补充茶水。啊，伟人，伟人讲，你今麦你讲爱退火，食迄落啦，青草茶啦，哦，还是食迄落。苦茶吼，苦茶吼，看体质啦。哎，有的人无在调啉来，像我，你叫我啉迄个青草茶吼，正青草茶哦，唔是生草哦，是青草茶哦。我无在调啉，为什么？青草茶退火是退火，但是你若讲本身较凉冷的人，体质较偏寒冷的人，你未使啉青草茶哦，是安怎？因为伊虽然讲甲你排这個八来火吼，退火清热退火嘛，但是伊是退干安怎？他真的是很退火嘞，退到吼一把火都没有了。咱人未使全部退火呢，你讲一把火拢无甲你拢甲你拍火去，我讲人系列嘞，真正人系列嘞。我有一届啦吼，去迄个阮高雄吼金山湖。中北部的朋友不知道，我们高雄很有名的金狮湖旁边有一旦你买的青草茶，咱在地拢知。啊，我拢会经过遐嘛。少年的时阵，我有一次心血来潮，我真的去买了一罐青草茶来喝，做脆搭。我啉它半罐，好，啉我半罐，一睏时啊啉半罐，啊个迄半罐个坑诶，好，过一下个个啉无完。迄天你敢知影？迄天。差不多到下晡，差不多傍晚，差不多这个时间，你敢知我整个人脚尾手尾你错，你敢知？我很奇怪，我整个人就觉得很虚啊，就虚的啦。啊，过去找诊所，是哪？哎啦，腹泻啊！啊，我咧想讲，歹啊，我的体质吼，根本是无适合啉的青草茶。后来去问人讲，啊，你若有这个竞争，可是袂使。你不适合喝青草茶。为人好，安尼你买咪拢不要紧呢吼，所以我跟你讲啦，病要退火啦，你倒不如来吃迄个松麻啦。伊讲啊，
苏妈不是你听起的吗？那退会我来讲哦，苏妈分两种哦，苏妈分两种。一般来讲，你拢食迄个红参嘛，红参是寒天咧食，迄个甲你补的哦，它是属于比较燥热的冬天食。啊，那要清白来会，好、哦、要退会，热天要食的吼，爱食啥？食爱花旗参。哎、欸，今天这食花旗参哦。花旗参嘛，赶快退会哦！唔过，刚才超得查里头诶，花旗参是一边甲你退会，一边甲你补元气哦，是安尼哦哦，所以那边边要补啦，边边要退会啦，安尼倒不如在食花旗参嘿。啊，后来我有一阵子就是很认真泡那个什么混哦，嘿，泡茶来啉嘛吼，真正诶吼。差足侪，体质拢补上来啊！所以伫热天，为什么特别爱补气？你毋知？你个看，人食一口气，一口气什么？人争一口气啦，佛争一炷香啦！吼，一口气，你呐，一口气，拢无啊！的再见上天堂啊，说毋知，所以人争一口气啦！吼，为人讲着一口气，讲起哎的，一个讲。较无元气，有无？较无精神，这就是你的这个元气、元气啊！人讲的精气神，你无把精气神无把，尤其阿爸母啊，咱这个岁啊，吼，讲实在，咱有当时啊坐里遐吼，你遐无代志啊，无代志就坐着嘛，坐着你会觉得说，愈坐愈无元气，愈坐愈下气，拢咧神叨叨、软搞搞，啊！你叫你要创啊？无兴趣啦。无兴趣，迄个是啥？代表你的精气神无吧？你讲咪今嘛，我有困呢，唔敢那困了困，咩讲困是有困啊，唔过元气无恢复啦。到底是欠多一味啦，来啦！今仔日咱邀请专家甲恁讲啦，吼，卖讲咪拢咪今嘛，你讲真正要补咱的元气，精气神八足，都是爱赢一口气，一口气爱靠啥？克咱的花旗参哦，克花旗参来。今仔日呢，咱要来赢一口气。啊，食了我赢一口气，哎呀，嘿呐，咱来赢一口的元气啦哈，元气十足哈。来听张秀清的歌曲，等下要来邀请咱的特别来宾来给咱介绍花旗参。食花旗参有啥物好处？好，咱等下来请教哈。来，咱来听歌，听歌的东西，找咪个吗？看，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今仔日听比今仔日讲，你有较有概念啊，对无？因为咱人有当时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唔是你营养食无够，绝对唔是你营养食无够。讲咱即卖现代人无可能营养食无够的啦，稀稀巴巴食足济啊啦吼！啊，你讲营养食无够，保养品嘛食够济啊，为虾米个会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免疫力无好，定定你搞啰嗦、搞感冒？为什么？啊，细胞嘛拢无好，咱即卖现代人就是需要这种物件吼，所以今仔日咱的健康教室要来邀请一位专家要甲咱分享，一定要好好听他讲，因为一般来讲吼，咱拢对这个花旗参无了解。较早有一种物件叫做分工，吼，阿爸我你有印象无？分工吼，分工参嘛，吼，分工参，分工参就是咱即卖讲的花旗参。伊个另外一个名叫做西洋参，吼，所以这做专业的吼，咱等下健康教室大家爱注意听吼。来，我们准备上课喽。

0: 好，咱今日的健康教授要来讲到粉功，也就是咱讲的花旗参吼，伊嘛是苏麻一种哦，无同款的是甲一般咱认定的这红参无同款吼，是算白参啦吼。那么咧，做侪人唔知影讲食花旗参吼，食这个粉功的好处是啥物？其实咧，这个热天咧非常非常适合食花旗参哦。今日呢，咱节目当中呢，要来邀请一位来宾哈，伊嘛算专家哈，伊对着这个苏麻呢非常有研究，而且呢，伊自细汉就是食苏麻大汉的哈，也是听看嘛，安怎讲哈。那么呢，人参的种类非常非常多，当然咱呵呵来介绍了哈。好，来邀请到咱的养生达人森哥，森哥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哈，咱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
0: 是森哥。请问你吼，一般人讲苏麻吼，苏麻苏麻啊，但是呢，苏麻有分种类对不？咱拢有听过红参啦，哦，有听过粉功啦，啊，很多的参的种类哈，跟美赛给咱做介绍。
1: 一般咱苏麻吼有分红的甲白
0: 哦，
1: 红参这就是讲咱韩国的啦，中国的吼，拢一般拢是这个红的啦吼。啊，咱过来就是美国的，还是加拿大的？这来这有一个就是白色的，叫做白参啦，
0: 吼。哦。
1: 啊，白参，有的人拢讲叫这叫做粉功参啦。
0: 有，小时候有听过粉功，粉功对吧？
1: 对，这就是粉功参啦。
0: 是。
1: 哦，啊，粉功参，你白色的吼，对咱的这个呼吸啊，啊，佮有连带着咱的皮肤，会上会疗这啦吼。
0: 粉功参颜色就是白色的，所以很好区分。就是讲，咱讲着美国的西洋参。好，咱讲的花旗参都是粉功，它就是白色的。啊，一般来讲，格雷参就是红色的。哦，安尼个了解啊。但是要来问森哥，就是讲呢，吼，这两种的苏麻吼，伊的应用够差。
1: 来，咱讲的吼，红的这吼、個，红的这是有经过这个九转九制的吼、
0: 哦，
1: 所以讲食这嘿比较，咱那是讲体较瘦的嘞，爸爸妈妈吼，
0: 也
1: 瘦，它比较燥热一点啦。
0: 是
1: 啊，但是咱这个粉功是白色的吼、
0: 嗯，
1: 白色的吼，伊是温和的，
0: 嗯，
1: 哦，温和的白瘦的啦，
0: 吼。
1: 啊，为什么咱讲要食这参嘛？咱讲实在吼，你讲这贵参参嘛，对不吼、
0: 啊啊？
1: 来，咱也无效吼，卖几啊千年吼。甚至即马汉药店内底嘛，阁有咧卖吼。啊，真正端讲的粉功上盖好，就是美国的这个威斯康星州。为虾米吼？伊家的土壤是咱的这个黑壤土吼、哦。而且这是真正野生的。虾米叫野生？你甲想看卖吼？在这个所在，伊一天的日夜温差超过40度以上。
0: 嗯。
1: 吼、哦，一年也经过着四季。吼、哦，一年就经过四季。
0: 吼、
1: 哦，另外一个是。伊今仔日就是用着六年的，一定爱六年以上。
0: 六年三，嗯。
1: 哦，六年以上要安怎看吼、哦？来，咱即马甲咱的爸爸妈妈吼，你了解一下。你看到咱这个中药店后壁吼、哦，有迄个汉药店后壁放一罐
0: 吼。哎、哦欸，有看过。
1: 哎、欸，缩结缩结啦，像咱的镜头遐细，吼、哦，唔是大条才有效哦。
0: 哦哦
1: 哦。哦，迄菜头三尾无效，咱都爱缩结缩结啦
0: 吼。
1: 镜头够迄个横纹，哦，一条一条。
0: 哎、欸，有横纹看过，嗯。
1: 对，迄、那个横纹吼。一条就代表一年哦，啊，你来看到迄个六七条以上的，哦哦哦，迄就敢那保护的。
0: 那等于说六年生就是要六条横纹，
1: 六条到七条，就有点像树木那个年轮啦、
0: 啊。嘿嘿嘿，
1: 哦啊，当然啦，内底咱讲的，咱讲花旗参，吼、哦，分讲内底要食伊什么物件，
0: 吼、嗯，
1: 咱科学研究吼，内、哦、底就是有咱这个叫做人参皂苷。
0: 哦，强调要食伊人参皂苷这个应用啦。
1: 人参皂苷就是啥呢？吼、嗯，咱一般来讲，咱讲这个年轮有无？
0: 是，
1: 一加一条就加一杯，吼、哦，加一直加成对吼。啊，这个愈多就代表愈好，愈多嘛是代表愈贵啦。
0: 吼、嗯，
1: 人参皂苷吼，来我跟你讲，这个物件就是让咱的这个血液中的含氧量增加。
0: 是，
1: 因为爸爸妈妈讲啊，我常常会
0: 补。
1: 大家讲啦，无落去电视看去啦，吼、
0: 哦，爱困，
1: 无体力，爱困啦，卡麻手冷啦，
0: 吼、哦。
1: 来，咱这个人参皂苷吼，就是干哪哪嘞，和咱加入了，和咱的喘气的大白，咱的这个血液中，你那迄个含氧量充足的时阵，自然都是人会有精神啦。
0: 嘿呐，啊无，别讲安坐嘞，给你吓死啦。
1: 啊啦，对啦对啦，吼。咱过来来第个一个叫做多糖体。
0: 哦，是。哦、
1: 多糖体是啥物？多糖体就是咱。为何咱的新陈代谢，
0: 嗯，
1: 哦，来会当何咱控制着咱的这个咱讲的，甚至血压、血糖这种无法动，
0: 是，哦、
1: 所以讲爸爸妈妈有血糖、血压的爸爸妈妈马拢会使食，
0: 嗯，
1: 哦，
0: 一般来讲，咱听着多糖体，有人讲，诶、欸，在菇类嘛是有多糖体，
1: 是
0: 啊，但是这个索马的多糖体嘛是足悬的哦，
1: 够卡侪，因为
0: 安怎呢？
1: 你讲菇类是咪一个个，互你一年收一遍？
0: 系呐，
1: 啊，你看伊是六年的哦，
0: 哎呦，
1: 六年是
0: 累积六年，累积六年的。
1: 嘿，对，吼、哦，三四千公的这个吸收日月精华，
0: 有，所以多糖体是相关的啦。
1: 是，啊、一般爸爸妈妈，咱搁讲转来啦，讲哦，啊，这什么家伙吼，咱拢去汗油店摕啊。你敢那迄正六年的，因知影。
0: 欸、啊，那去中药店买公公，实在买这个分公三啦吼。
1: 对。
0: 说真的，也有行情的哦。
1: 是，因为吼、哦，咱讲的这个一定爱美国的威斯康星州哦吼、哦。第二点是六年以上的吼、哦，这种的物件，讲实在市面上已经足少的啦。
0: 足少啦。
1: 啊，那真正去汉药店买个买吼，一两哦，37公克，一两都要超过3000块以上。
0: 代表真正有行情的啦吼，当然呢，这个代表着咱的分工商哦，尤其这个美国的花旗参吼是较价值的物件啦吼。安尼讲起来呢，应该是大家人拢需要食啦，但是我知影讲有一些特定的人哦，比如身体上，比如讲有慢性病，还是讲有特殊的需要的人吼，特别需要食哦。请森哥跟咱讲，有没有什么人特别需要吃这个花旗参？
1: 什么人在吃？来一般啦，你讲的啦，用脑过多的啦，
0: 哦，
1: 啊，开车的爱困的司机啦，
0: 对，缺氧嘛，
1: 对、啦，啊，咱这个身体较难虚的啦，
0: 嘿，
1: 哦，啊，还有咱这个咱讲的这个当先到到能搞搞身体虚弱的啦，吼、哦，来，咱拢会使来吃，而且咱这各种的年龄拢会使。
0: 哎、欸，阿、啊、哥，我讲囡仔，囡仔几岁在食？
1: 但囡仔一般是7岁以上，
0: 哦，
1: 啊，但是你会记的吼，咱古早是咪红眼啊，好不？派油漆啊，用迄手安尼温一点仔粉工会安尼。
0: 哎、欸，对，有哎，所以婴儿也可以吃吗？啊、
1: 对对，因为伊都是咱天然的、天然界的一个咱讲的一个食物啦，
0: 吼、欸，伊
1: 嘛唔是药啊啦，
0: 哦、欸，
1: 啊，但是都是会当吼咱的这个，咱讲这个人参皂苷个多糖体，就是不没有分任何的年龄，
0: 是是是，
1: 都对身体真好。
0: 所以阿爷要食用手巾头啊淡一下呢。
1: 对嘛是会使吼，啊差一点嘛吼，啊咱只要有心的卖食就好啊。
0: 哦，其他拢无什么，其他拢无什么东西的啦吼，
1: 都没有问题。所以吼，这个物件讲实在，物件若无效吼，袂咱老祖先啊，你团骨啊清。
0: 系啊，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会喜欢分工的原因，就是讲因为适合一年四季拢总会使食。尤其我讲夏天吼，其实夏天更需要吃呢。
1: 是，对，因为吼、哦，伊袂受热吼，爸爸妈妈这会当放心。啊，咱这个用动精技术做的，搁较好吸收。
0: 是是是。哦，
1: 啊，你那里讲实在啦，阮家定下咧讲的啦吼、嗯哦，有食有差啦，嘿啦。
0: 有食当然有差咯、哦，所以啊，爱收定咱今日个快闪吼、哦，快闪。咱等下讲个时间，你一定爱注意听吼、哦。咱今日个快闪组合太优惠了吼、哦。其实呢，每一个人拢想要。等会休，每一个人拢想讲要爱健康，更加健康，健康更健康吼。所以，那介绍健康的产品吼，恁一定拢爱买，拢爱买吼。尤其阿爸母啊，咱有会啊吼，身体家己拢爱顾好哦吼。尤其咱今仔日吼是感恩月吼，感恩月哦，真的，咱所有妈妈辛苦啊，辛苦啊吼。今仔日森哥要带来这个组合吼，讲实在足优惠的，比你去家己去中药房吼，讲去买，本来不管你要买片的、买粉的拢好，还要更应该讲品质更加好，
1: 更加好。
0: 而且呢有保障吼，还有保障的哦吼。
1: 是。
0: 而且呢介绍绝对足优惠的，来，咱等下广告时间来请森哥给咱做介绍，咱先休困一下。吃花旗参，好咱安尼会使跳只阿哥哥嘞，精神好，吼够好够好。来听歌的同时，要找米金玛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好，咱来进攻个吼，今日要推荐给大家，就是来自美国的花旗参，也是咱讲的粉贡参吼，伊是浓缩精华，甲你磨做粉啊。过去咱曾经冇食过，讲去中药房哦，请头家甲咱磨粉啊，但是迄种粉，甲你即马买买即个粉，完全无同，完全无同吼。来，咱来邀请到即个许氏吼，许氏，这是美国的大品牌吼，花旗参这大品牌。咱来邀请到即个许氏花旗参的厂商代表申哥来甲咱做介绍，到底吼，咱今日要食到即个松麻粉，甲一般外口咱买的松麻粉有啥物无同款？
1: 啊，咱讲的，咱今日这不是一般的，这个咱讲松麻麻粉。哦，什么麻粉有时阵吃到伊会吸收，因为你吃一时无一定吸收，完全吸收。但是咱用这个冻精技术，吼、哦，这个粉百分之百内底成分都是咱完全的人参皂甘加多糖体，而且是真好吸收哦，二十分钟内会当吸收的。
0: 嘿，我要请教咱的森哥，就是讲你讲的冻精技术，伊敢会讲人参皂甘的含量会再一次提升？
1: 无唔对，吼、哦，咱拄仔咧讲的啦，咱即马吼。咱这个一包做一包安尼有无吼、嗯？一包内底有四公克，吼、
0: 嗯哦，一包内底有四公克，哈、嗯。
1: 啊，咱一克内底有十包，系、嗯，哦，这十包吼、哦，都是用到一两以上的这个正六年的参啊，一两哦。哦，啊，这个一两吼、哦，你来去汗油店噶头家，你看伊放喺后边上悬的迄啦，上贵的迄啦，你甲讲。哎、欸，头家啊，啊，你迄六年诶，美国诶，美国诶，摕
0: 一两好吗？
1: 啊，摕一两，伊就甲你算3200块啦。
0: 这合理啦，合理啦，因为这个就是贵嘛，吼。
1: 对，这物件讲实在太低卡吼。啊，今仔日吼，咱讲实在有少少诶数量，我、哦、要来回馈咱诶这个爸爸妈妈。啊，
0: 你讲一，恁讲一条来对，应该说一盒里面有十包，
1: 那
0: 每一包有四公克，
1: 四公克。
0: 那一包里面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有偌济？
1: 是一度检验内底吼有72.8 mg， 什么意思你知无、哦？就是你一般的三麻粉的十倍以上啦。
0: 哦，比一般的三麻粉更加高十倍哦。
1: 因为伊是浓缩的吼、哎，而且伊干那要保留咱上盖好，因为三麻粉唔是讲伊无好，但是有时阵呢较假贵啦，较歹使用，而且吸收能力唔知影较难得。咱的爸爸妈妈，你食遐济无一定吸收遐济，但是咱用这个冻精技术，就是要确保咱要确保咱。吃下去会当完全来吸收啦。
0: 嘿呐，重点爱好吸收，然后你讲爱食到比别人搁较高级的人参皂苷，
1: 哦，
0: 平平要开这条钱，你当然要食比别人较浓缩的啊，就是对吧？咱食一包冻别人几啊包的啊，
1: 吼、哦
0: 哦、啊！但是如果说是浓缩的话，伊的口感敢咪讲较可味。
1: 是，袂咱来讲吼，咱就是咱讲的，真正这个人参皂苷啊，搁这个多糖体吼，这是小寡口感口感，
0: 口感口感，
1: 袂讲真讲。很苦的还是很涩的啦、嗯、有时候我们这三麻粉就是会苦会涩，但是我们这就是只要拿它最好最高有价值的地方把我们浓缩在一包四公克里面，
0: 是、哦、所以就算它是浓缩版的嘛，因为这样特别的苦啦，
1: 吼，没没，
0: 就是我们这刚有调味吗？还是原本它里面就是纯粹就是人参粉？
1: 对，它就是我们正分工的这个清香味，这样
0: 没个调味了啦，
1: 对，非常的单纯、啊、主要就是要为了让我们爸爸妈妈好吸收、嗯哦、这个很重要的啦，好、哦
0: 啊，咱因为吼，咱这拢混的吼，拢混的啊啊，咱迄个一天爱食几包，要安怎食？
1: 咱安怎食？来直接倒咧嘴的嘛会使，吼、哦，倒咧水吸收去。
0: 一天吃几包？
1: 早暗啦吼，拢甲食一包啊来保养。
0: 好，哦，早暗一包。
1: 对。
0: 啊，配温开水，这是其中一种的食法。还有没有其他的吃法？
1: 来，咱嘛会使安怎咧？咱平常时啊，得啉这个，咱这个那热水瓶啊，吼、哦，一、嗯那个保温瓶。1000cc， 你甲倒一包啊落，当做茶水来啉。吼、
0: 哦，一包可以泡到1000cc
1: 啊、哦！1000cc，
0: 哇，你做做量的呢？
1: 对，啊个足高的哦，那啉那会当照顾着身体，当做饮料，当做茶水来甲啉。
0: 是，安尼实在是足方便的，所以阿爸母啊，咱今仔日要买到这个花旗参，伊是粉的。但是跟一般外口的粉无同，伊这是咪咪咪吼，拄着水个完全足紧的样呀吼，所以要价格爱买这浓缩的，而且呢是分子很小，好吸收的吼。一克啊内底有十包，
1: 吼
0: 啊，咱外口饲个一克啊安尼卖偌济？
1: 来讲实在吼， 咱讲什么这外口介济，但是要真正正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吼、哦、六年金的这啦吼、哦，咱即马这一克啊吼用到一两以上，但是是咧原产地吼、哦，咱客哦去介做的吼、哦，一克啊十包哦吼、哦，十包咱外口是卖1980，
0: 1980块。欸、我觉得蛮合理的、哦、但是我们今天的快闪、哦、来森哥有带来一个特别的组合价、哦嗯、
1: 来我们今天、哦、说实在我们来要来回顾我们的爸爸妈妈、哦、我们先说我们先推出一个五 k 的组合
0: 好
1: 五盒就是50包啦、哦、我们今天不用我们说的要几万块对吧我们今天是2980 2980块
0: 哇那很优惠呢
1: 对、哦啊、但是、哦、我也没说完现在爸爸妈妈都知道分工这是好东西、哦啊、一年才卖一遍、哦、也不知道后面什么时候对吧、
0: 哦、我就多买几组啊
1: 来我们再来推出一个 10K 的大组的、哦、
0: 好大组的、哦、
1: 大组的、哦、这个、哦、没在计较成本了啦、哦、
0: 好
1: 我们如果是大组的 10K 是不是原价要19800块
0: 对啊对啊
1: 对吧我们今天是用一个3980 3980块、
0: 哦、等于你加1000块就可以多买一组了啊
1: 没有错没有错、哦、这是真的有机会、哦
0: 啊、爸爸你听说本来5K 是2980嘛
1: 是、
0: 啊、人家在生哥说再加1000块而已你再加5K 给你、哦
1: 啊、我们这、哦、是有任务的、哦、要给我们爸爸妈妈、哦大家拢安尼食得起，啊，大家拢会当保养身体，
0: 吼。系呐，卖讲吼，哎，贵松松拢唔甘食，啊，唔甘食吼，身体有当时啊要想要养生一下吼，拢唔甘食。啊，咱今日这个组合你放心啊食，一天固定个食两包，互咱身体养健，互咱咱卖互时势超凡，讲咱家己的身体，咱家己顾啦吼。而且呢，除了吼这个优惠以外来，阿爸母啊，咱今日有special的礼物要送互你哦，这足好诶，会使打底咱的卡底足贴。来，请咱的森哥给咱介绍，要送的这个物件是啥物？
1: 啊，咱今仔日吼，要过来送给爸爸妈妈大组的吼，然后要大组的来，有一个正高化的这个老北京的竹贴啦。
0: 竹贴的意思，唔就大咧卡底。
1: 对，这是安怎呢？这嘛是咱老祖先那的智慧啦。
0: 是。
1: 啊，这唔是啥物，迄内底就是安怎呢？拢用咱的药材吼、哦，啊，要安怎使用？就简单的吼，咱要捆进前吼。来个大底的，咱的卡的中，或者叫涌泉穴，
0: 是是，
1: 吼、哦，你个大嘞，大嘞，小可烧落烧落啊，吼，大嘞来困，吼、哦，困眠嘛比较好哦，但是你来困起来吼、哦，来爸爸妈妈，你个迄个个拆开看麦，吼、哦，你讲好来底那样的淡淡啦，
0: 啊，湿气都
1: 流干那会淡淡，
0: 啊，湿气个拢给你抽出来啊，
1: 啊，为迄个所在抽出来吼、哦，啊，都、就是变得真有精神，啊，这唔是，这是物理效应啦，吼、
0: 哦，
1: 就是讲咱用这中药的原理吼。哦将咱的这个体内湿气为咱的脚底给排除掉安尼啦。
0: 哦，哎、欸，为什么要贴在脚底？我大理我其他所在个没。
1: 对，因为咱人吼、哦、有一个地心引力的效应吼、哦哦，所以讲咱这个依咱这个五行内底嘛是同款，爱为这个脚底吼来排除这个湿气，才是上正确的做法啦。
0: 是。
1: 哦啊，所以讲今仔日爸爸妈妈，咱这老北京竹贴，我靠你买袂到的哦。哦、
0: 欸，很少看到这种东西，对。
1: 哎、欸，那是有买大组的吼、哦，大组是咪10K啊？
0: 对。
1: 100包3980对吧齁各位来上好咱这个老北京竹贴齁要个上100袋啦
0: 100袋竹贴被上好咱个地啊啦
1: 对100袋啦
0: 够大心没
1: 啦下卡多卡多来当大狗子缸啦
0: 好啦好
1: 哎来摆出这批上盖好的
0: 对啦那个爱喝咱这笔哦齁
1: 是
0: 除了咱的身体用心以外咱的湿气喝咱的竹贴给咱摆掉齁今天孙哥的组合阿爸不让您注意听咱四组的5K 啊特价2980块只有5K 啊四组的5K 啊齁但是呢，你搁加1000块，你再加1000块就可以再多5盒哦。搁加1000块，你个再可以到10K 啊哦，哦，安尼话在3980块尔，一 K 啊，加398块哦。里面一盒有10包，一 K 啊内底有10包哈、哦。重点是咱今仔日买大组的呢，搁有送你竹贴哈、哦，竹贴十多生哥有讲啊。大底咱的卡底，你要困的时间，大底咱的卡底，隔天起来你感觉规身躯都爽快，因为咱的湿气拢吸吸出来哈，我们的湿气都被吸出来了，所以你暗时要困的时候，你个大，好你个大，竹贴你个大，正卡倒卡你个大哈，今仔日咱的竹贴要送你。 一百地哦，吼一百地倒卡正卡，安尼打起来使用五十个哦，吼3980元，赶紧卡定位，吼这大组的大组的，卡里边拢讲大组的啦，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电话美金马哥报一遍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美金马，
2: 美金马，
0: 哎来大座你姓老齁，玉梅姐姐齁，
2: 我刘玉梅，对，
0: 好好好，我给你写起大座，好，安尼就拜三给你哦，齁，好，谢谢谢谢，嘿嘿嘿，好。来个帅哈，咩梅雨季节啊哈，梅雨季节，你用咱的竹贴甲打涌泉穴哈，你暗时要被困的时阵，倒卡正卡，你讲啊打一地啊哈。我跟你讲哦，梅雨季节诶，生菇咱人诶生菇嘛嘛，哎哟，也要除湿一下哈。来0800715715，来你好，来你好 ，B 哥吗？
3: 我一个大主的。
0: 好，0986诶吗？
3: 对。
0: 好 ，OK， 我帮你留大主的礼拜三哦哈，谢谢，好，拜拜。哎，你好，你好。
3: 喂。
0: 哎，你好，来，请讲。

0: 幸福的人生的靠家己哈，电话加卡吼，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
1: 你好。

0: 无地址的吼，歹势啊，无地址的，阮无法度给你抄地址哦吼。来，你好，来你好，高雄吼。
1: 我袂得。
0: 嘿，来来，花旗参啊，你要几组？
1: 我袂得个大组。
0: 呵，大组一组啦吼。
1: 好，好。阿公上迄个上。
0: 哎，上竹天，上一百地哈。好好，拜三家好厉害。好，谢谢。

好，台南的朋友哈，来，你要几组？大组一组哈，3980，好好，拜拜拜拜。一个人自由自在，舒舒服服。拢作巧哦，拢知影大组的吼，来你好，来你好。嘿，来来来嘿，你大组的呢？啊，来买几组？一组好好，我甲你留起来吼，拜三给你哈。好，谢谢拜三吼。无情的你，迷人的你，风流的你，无情的你哦，伤心的。欢迎哈，电话拢满线哦，爱靠耐心卡哈，0800715715。那卡袂入来，看0800068777。来你好，来你好，嘿来大组的吼。哦，两组我甲你说，不要紧，不要紧，我若查无你的地址，我小姐靠你，恁等我的电话哈。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好，来，0800715715，0800715715。来，大会报告，大会报告，今仔日呢，你今仔买两项产品哦，因为啥呢啦？咱的节目吼多元化、多元化，吼除了互恁食健康，阁有脆食物啊！今仔日要介绍的脆食物啊！伊今嘛，你讲着食，你个真欢喜，我甲你讲啦，人就是安尼啦。除了哎，你一线那个客服一线先帮我接一下，除了健康以外，阁有咩脆食物啊？来小确幸一个爱呀！啊，唔过阿爸母啊，拢甲我讲，我拢唔敢食甜的呢。你今嘛，迄嘴食咩？我拢唔敢食，我呛的呛嘴呛，干嘞拢唔敢食，迄有诶无，拢唔敢食对无？你讲，今仔日恁放什么食？番薯恁有食过无？番薯啊，番薯有食过吼？有哦，来，番薯恁啊敢食？我甲恁讲啦，这味恁应该爱，更加爱食啦。这日本的番薯恁捌食过？哈、啊，什么叫日本的番薯？什么叫日本番薯？等下报给您知，等下报给您知啦吼。来，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咪个吗？阿爸母啊，哦，恁爱食番薯无？恭喜咱，足侪人爱食番薯，但是呢，讲到番薯，大家搁退三步，为什么？因为讲到番薯，讲哎呦，番薯健康是健康啦，营养是营养啦，但是我个血糖我唔敢食伤济啦，因为血糖吼，那唱惯呢，足恐怖呢，食番薯吼，迄足甜啊，所以唱惯对，无唔对，很多人会怕吃地瓜吼，但是你讲怎样？番薯一旦啊冰轨的番薯哦，你烤过你刚烤出来的地瓜哦，其实是高 GI 哦，你随家会疼的随清管，但是很奇怪很神奇的事情，你这个番薯你烤过之后你又冰起来，冰起来之后你拿为冰箱拿出来吃哦，那个就变 DGI 哦，而且它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所以呢它的抗性淀粉吃了不大口，所以很多减肥人减肥的人特别爱吃地瓜哦，吼！过来控制血糖，等到你食冰的地，你食冰过的番薯，真正嘿有法度控制着你的血糖。但是呢，重点今仔日有食番薯啊，

0: 哎呀，都爱食这加食寡番薯呀，吼！而且佫有一寡矿物质，矿物质包括这个钾，哦，包括这个铜，哦，锰，还有这个镁都有啊，哦，所以番薯的好处就多就多啦。包括佫有一个好处来，比今物讲互恁听，恁拢从来无想到讲哈，伊无唔对，因为伊有膳食纤维，所以好棒嘛，你食咧好棒。但是你敢知影，伊是也是三型好困呢？它可以产生好菌，你敢知？伊走去咱的肠仔内底了后，伊个是发酵嘛，发酵伊个产生好的菌，吼、哦，产生好的菌。所以你若讲包括你有即寡肠燥症的吼，加食一寡番薯，哦，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吼、哦。好，过来咧，因为伊是迄个地瓜，我们都知道伊是迄个红色的嘛，好、哦，它有红色，有黄色嘛。这种物件伊个是有贝塔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个是会在转换成维生素 A， 对咱这两类钙好哦，这两类钙好，而且呢也在稳定着咱的血糖。你也我讲过啊，伊是属于你啊冰柜了，还属于 DGI 的食物哦。安尼了解吼，那如果呢今仔日有法度互你食到吼，即、這个好食个健康的番薯，我相信大家拢做欢喜，因为。一般来讲，咱若要食到这个寒寒剂，拢爱特别去催，你敢知？无唔对啦，现在超商啦、超市都有在卖啦，可是好贵哦、喔，好贵哦、喔。今仔日呢，毕竟嘛，甲恁分享吼，如果有一个物件，好，你按真空包装，哦，真空包装哦、喔，随时要食拢会使哦，很方便对不？这方便呢，而且呢，来，你将来拢唔捌听过讲，哈，有一种寒剂叫做红瑶蜜薯，来自日本种诶。你真的没有吃过，我也没有吃过齁，到底多好吃齁。啊，咱今天要邀请到咱的养生达人给咱做介绍，到底日本那些红瑶蜜薯到底多出名齁，听说那些比赛连续八档齁，都得第一名冠军的红瑶蜜薯齁，来给咱做介绍。
1: 红瑶蜜薯应该是大家爸爸妈妈都没听过对不？全世界哦，地瓜的品种有200多种，红瑶蜜薯是最顶级日本的一个品种，占全世界200多种品种的话，只有几趴。那就说地瓜到处弄舞啊，为什么今天你要吃红瑶蜜薯？在日本当地的地瓜的品种有100多种，每年在日本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地瓜的比赛，红瑶蜜薯哇厉害嘞！红瑶蜜薯在2017年到2024年，红瑶蜜薯连续8年得到金牌。一起安那去评审，你知道吗？第一个，从它的色泽，从它的口感，从它的甜度，再来就是煮熟的绵密度，弄第一名就厉害。所以你伫外口很少看得到，今仔日全台湾只有我有，外口你全部拢买无。红瑶蜜薯哦，制造过程就复杂，要三蒸三烘。第一个。吹的是爱高杂魂金，高杂魂金，然后在第二次烘焙的话爱六点金，第二次吹啊爱五十分金，烘爱八点金，第三盖哦蒸40分钟，烘十点金，所以要三蒸三烘。
0: 你个看一条番薯安尼处理过了后，敢讲会无好食吗？我刚才听伊安尼讲吼，我就刚刚讲哇，嘴囊要流落来吼。日本品种的番薯红瑶蜜薯吼，甲恁做分享。好，咱来进攻个吼，今仔日比今仔要介绍第二项产品，这是无同款的番薯吼，你将来拢毋捌食过，什么叫做日本种的番薯吼？而且咱这拢是独立包装对无？
1: 独立包装，拍开就会使食，全台湾只有我有哦，一袋常温保存10个月。
0: 好，安尼咱今仔日要安怎卖？咱这个红瑶蜜薯安怎卖？
1: 每一个包装内底有8条。一袋就是600块，40条，那你卖你1190块。
0: 好，这就是咱今日快闪要介绍的红瑶蜜薯，日本种的番薯吼，日本种的番薯。一般来讲，咱的番薯要食都爱食这种方便吼。有当时咱伫外口吼，你讲要找一个烘番薯的嘛，无遐简单呢。然后要买到好吃的烘番薯也没有那么简单呢。吼啊，重点是你知道吗？差在哪里？你若买咱今仔日这个红瑶蜜薯吼，是不是人经过真空包装、经过处理过，伊是属于DGI 的食物，你若直接去买烘番薯，那叫做高 GI， 吼、哦，那血糖连咪清管。但是你食咱的红瑶蜜薯，绝对拢袂让你血糖清管吼、哦。这个是非常健康的零食哦。阿爸母啊，半刀半个食一条，拢无负担的吼，无负担的来，今仔今快闪注意听吼、哦，一包内底有8条，好、哦、8条哦，哈、哦、8条。来，咱今仔快闪个5包，5包1190块。 一包较偌济，一包较238块。

0: 一包里面有八条蜜薯嘞，八条番薯嘞，吼，你来看，啊，一条番薯才三十块，有够俗诶，而且它是真空包装、独立包装诶，你摕到倒位、食到倒位拢袂要紧吼，你个半到半暗吼，包包也扛两条，你出门也是要开车，哦，也是讲你的诶去佚佗吼，对不？袂像迄个高兄，是不是？嘿呀，啊，可能出来吼，阿孙啊要食，随时要食拢会使吼，来赶快打电话，今日总共五包，内底有四十条哈，四十条。用独立真空包装的吼，唔免冰，这让唔免冰存常温保存的好哈。来电话赶紧卡，五包1190元，空白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以上公告。来吃番薯哦，卖大块的番薯哦，比今麦白的番薯哦。无啦，基本正的番薯啦。好来0800715715，来来电话加卡吼，来你好。来你好，
1: 各位听众，
0: 来听众来一线一线哈。你吃番薯啦吼，你今仔日连番薯拢你卖，我跟你讲哦，我无你凊彩介绍的哦。这日本种的番薯你该吃看嘛，什么叫做红摇蜜薯，咪咪咪有够好吃哎！啊，这种真空包装的吼，真空包装的哈，电话拢满线来，卡白礼拜卡0800068777。0800068777电话拢会使卡哈，咱有客服团队你甲咱接电话哈。台南的朋友爱把握，因为我们凯旋电台只有听一个小时哦，哈，拍摄哈，咱台南凯旋广播电台通听众朋友听一点钟尔哈，电话甲卡要爱食番薯的赶紧卡，0800071575。啊，你若要花旗参呢也可以哦，哈，同步进行，咱今仔日卖两项产品哈。

0800715155开选广播电台乡亲哦，恁等下使用 A P P 来听哈，继续搁听落去哈。需要恁身边的服务卡，0800715715。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6: 老师是女生。
5: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7: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为你加油。
14: 来弯毛脱毛，起来动一动哦。范晓萱的健康歌送给您来收听，我们今天记得要让您吃健康，让您吃好吃的、有两项产品任君挑选。我们的节目的专线电话 0800 715 715

0: 袂感觉安尼介好吗？对不？早起起来做运动啊！问题你今仔你敢知影？我拢困袂饱，拢无法度早起呢？还是讲我唔是因为困饱较早起呢？是因为困袂起早起呢？吼！所以阿爸母啊，你会感觉常常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无有吼？恁就是安怎无元气啦？无元气爱补气啊！吼，尤其这个天吼，来医生先帮我介绍。尤其这个天热天要到啊，立夏吼，后礼拜就是立夏，立夏就是需要补一口气，咱那食一口气吼，人食一口气，所以一定爱食松嘛。松嘛有分两种，有分两种，一个是白松，一个是红松。白松适合热天来食哦，就是咱今嘛这个天气来食，会使甲咱安怎呢？规个精神八点补完去以外，阁会使甲咱安神，安神就是暗时啊，你困袂去的时阵咩安怎？暗时啊困袂去，因为热热嘛，热天热热嘛，有当时啊嘴焦、嘴臭，有无？你有感觉无？热天就是安尼，人阁虚弱补完去，爱食啥物？食六年斤的松嘛，哦，松嘛就对吼。来，现场专线电话0800715715，今仔日要今仔介绍两项产品吼。另外一个日本种的番薯，你若需要同款哦，唔免等你今仔嘴停吼。你若想要食看卖日本种的番薯，恁卡电话来订0800715715。好，咱来进攻个吼，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就是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全世界你去甲问上名的。分工三就伫遮，吼伫遮，咱要食个爱食正统的吼，六年生的吼，六年生的吼。今仔日咱邀请到这个孙哥来跟咱直播当中，跟咱做推广。而且呢，咱今仔日除了大细组以外，吼来注意听大组的吼，佮有送竹贴哦，吼。所以绝对足侪人阿爸母拢买大组的啦，吼。除非你讲你预算有限，啊，你佮买细组嘛不要紧，吼，至少你有买，你有买，你会使调养你的身体。即马即个天吼，讲实在慢慢的要热。要转热，然后呢，阿爸母啊，恁的身体要开始调养啊。你刚刚讲热天较无元气，对不？等到热天较亚生，有时候你就觉得没有胃口，无胃口啊，人都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你爱靠这个松嘛，甲咱听起吼。花旗参是这个热天来啉上盖好诶，伊袂涩袂热，所以呢，你若要食，爱食这种分工三哦吼。即当时啊来食上多好。咱今日的组合，四组诶五克啊。四组的五克啊，有50包，吼、哦，特价啊，已经特价了，因为原价是一克个1980啊。今仔日咱买五克啊，只要2980块尔，吼、哦，这四组的，大组的就是你个加1000块，个加1000块，3980，个加五克啊，好滴啊哈。就多五盒给你了，所以大组的就是3980块，你也可以买到10克啊，哈！而且呢，佮送你100袋的竹贴，100袋的竹贴，就是你倒卡正卡，会使用50盖，好、哦，50盖。啊，你个暗时要困之前，你个搭在卡底，好、哦，安尼呢，一觉到天亮，隔天你把迄个竹贴揢起来，你讲，哎呦，你湿气拢去有这个竹贴呢吸掉啊，哈、哦！所以你规天的元气拢恢复啊，好、哦，一天的疲劳呢，再睡一觉起来都已经恢复了，非常的好。体力拢比别人较好吼，因为咱的湿气拢去用抽掉嘛吼，所以买大组的哈，大组的十克啊，有100包的松麻粉哈，100包的松麻粉，你也在泡茶，买些猪鸡汤啊，买些直接食拢会使哈。3980十克啊，搁上竹贴100袋，赶紧卡电话来0800715715，0800715715，搁甩那边请教咱的生哥哈。熟嘛啦齁，咱讲诶花旗参齁，咱今日介绍这是来自威斯康星州。那为什么威斯康星州诶熟嘛会特别好？
1: 来，爸爸妈妈，这无讲咱唔知齁，大家物件拢有一个上盖好诶所在产地齁。
0: 是。
1: 为什么伊会叫做分工，有个叫做花旗参？
0: 嗯。
1: 花旗就是美国啦。
0: 好、
1: 美国迄国旗喎。
0: 系啦。
1: 啊，花旗参内底，咱讲即个威斯康星州，即、這个地理环境齁，北纬23度齁。伊个寒天吼，诶、哦，零下差不多咧10几度，热天是差不多咧比较30度，所以伊个日夜温差有够大。
0: 嘿，
1: 吼、哦，啊，伫即个纬度、即个范围内底咧，威斯康星州内底拢是原始森林，吼、
0: 哦，
1: 伊个即个土壤，伊个土内底微量元素特别高啦。吼、
0: 嗯
1: 哦，而且咱即个威斯康星州，伊毋是用咱一般讲诶，敢若种田安尼规片咧种植，吼、哦，伊是用即个野生的方式。
0: 哦，安尼哦，
1: 嘿，伊是咱伫个迄个仔啊时阵，就去咱的原始森林内底，互伊 真正足足六年哦，你甲看，六年哦，
0: 哦，
1: 啊六年咧，了后再个搭采收起来，就是咱咧讲的、嗯、真正世界上界冠级的。啊，因为咱要食的，就是伊内底这个日月精华，就是人参、皂苷加多糖体啦。
0: 是是是。哦，
1: 啊，这个物件上界珍贵，啊嘛是哦，年份愈悬呢，哦，愈贵贵三三，但是这吼、哦、真正对于咱的身体调养非常的好哦。
0: 好啊，所以呢，阿爸母啊，你若要食个早暗，吼、哦，各一包，吼、哦，一天两包的意思啦，吼、哦，你会使泡一千 CC 的茶水来啉，还是讲呢，你个直接食嘛会使，吼、哦，啊，你也是煮鸡汤的时阵，你嘛会使个掺落，吼、哦，这个非常的方便，吼、哦。来，咱今日呢要介绍的是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花旗参，也是咱讲的粉贡参，吼、哦，伊是一包一包的浓缩哦，一克内底有十包。一克啊有十包，今仔日咱的组合四组的五克啊有五十包，好、哦，特价2980块，你搁加1000块，再加1000块，3980都会使买到十克啊，吼、哦，安尼是不是足俗的？大组的较会好啦，嘿呐，大组的啦，吼、哦，3980十克啊，吼、哦，来，搁送你足贴100块。足贴就是你暗时要打要困的时阵，打伫咱的脚底，打伫咱的涌泉穴的所在，吼、哦，把咱规工的疲劳、规工的湿气拢甲吸出来，隔工困醒，你感觉精神足好，吼、哦。足贴送你100块，倒脚正脚安尼用，会使用50届啦，吼、哦。大组的3980个送足贴，小组的无送哦，吼、哦。来电话赶紧卡，今仔日抢到拢赚到，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十多无抢到的电话卡袂入来，即卖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足贴大碟都有人咧问啦吼，大碟咱的涌泉穴吼，足贴大碟咱的脚底吼，脚底要困静静你个大，隔刚起来你有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块足贴呢，就是把咱规身躯的湿气拢甲吸起来吼，拢甲吸起来吼。咱的衫都爱除湿，咱人嘛爱除湿哦。搁说来梅雨季节啊吼，一定爱好好顾身体。热天上适合咱啉的，就是花旗参你个泡茶一。100CC 你个泡一包，好，100CC 个泡一包，好省哦，一整天的量都够了哈。来，0800-715-715。

0: 喂，你好。
1: 嗯，好。
0: 来，要爱大组的吼。好，来一线一线。点点无断关注的，害阮的心肝对你冷冷死。我跟你讲啦，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啦，你若买买吼，我看也没在条买啦吼。来，你好，来，你好，来，买买大组的呢？
1: 嘿，大
0: 组。大组的吼，你是0930的吗？好，来，我给你写起来哈，2030205188，拜三号，谢谢，谢谢，好，谢谢。这个品牌是大品牌哦，在美国销售第一名的哦，哦，销售第一名的哦，一半一挂量来荷兰的哦，吼，这是咱公司有迄个材料刚刚挂回来卖哦。那无你无法度用这个介绍卖掉哦，吼，爱把握机会哈，阿爸母啊，听去报告完去，你得体力爱有。那无你做啥物拢无完去，人夜深暗时啊，整鱼啊，真的，嘿吼，人生就是这个价值尔。来0800715715。哎，你好，麦手嘛哈，
1: 哎，来。

0: 这袂色咧啦，卖阁问这个问题啊！你今仔讲互恁听，红衫较会色，这袂色哈，这要甲你清凉退火哦吼。过来安定咱的神经，是安怎哩？暗时啊会冰来冰去，你的神经系统的问题嘛？吼，来你好，阿姨，要爱什么哈？
1: 要
0: 叫吗？嘿嘿，来来，好，好我叫小姐甲你接哈，
2: 好。
0: 是安怎你的迄个大脑吼神经线吼拢加伤硬呐，加伤硬你爱个放哦轻松呐，哦安尼了解无？你规工来爱有元气，爱有体力的，啊无做啥物你卖讲啥啦？去菜市啊逛，讲要去菜市买一个菜尔吼，稀哩哩啦，拢无想要出门啦，看要安怎？啊煮一顿饭尔穿皮配啦吼，你来看吼。
2: 最爱一个
0: 加一千块，搁加五块啊！哈，来把握机会哈，给人限量嘞哈！我给人限量200做不完的不完哈！这个每一个礼拜都是这样子的。来，你好，你好，
3: 您的通话宝，
0: 的通话宝，你的接接看，接接看。
4: 我会用心甲你来做伙，
2: 叫你一声心爱的。
0: 落线，落线，搁顶卡哈。

0: 加码含几个有无？有哦，含几个有哦，来一线接一下，含几个有哦，哈。啊，恁咱今麦袂熟嘛？你含几要要爱卡电话来订哈，自己打电话来订咯哈。啊，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今麦哈。今仔日咱介绍是来自美国的花旗参哦，市面上的花旗参诶种类。品牌盖侪哈盖侪，那么呢过去阿爸母阿恁可能嘛，我曾经这个经验，讲去中药房哈，中药房买这个苏麻哈，规条规片的侪哈，那诶要求这个头家给你磨做粉嘛哈，那其实呢，咱今日邀请这个专家哈，也是跟咱分享一下哈，就是讲。要来请教生哥啦哈，去药房安尼哈，咱买这个苏麻来磨粉呢，加。一即马诶技术无同款吼，即马是冻精技术嘛吼。那么呢，这个差别营养分够差。
1: 一般拢讲，可能想讲啊，我著规条落去磨粉啊。
0: 对啊，
1: 规条磨粉。
0: 较贵嘛，不要紧啊，我著买着正诶三马等来磨粉就好啊。
1: 是吼，啊三马磨粉吼，当然这嘛是对身体袂歹啦。但是三马磨粉吼，内底有阵食起吼，有阵用。爸爸妈妈拢较规卡的有无？直接卡落去嘴内啦。
0: 对对对。
1: 啊，有时阵吼会结龟结龟啦，无遐好吞啦。哦。啊，第二点就是讲吼，有时阵咱拿这个水有无？泡水泡茶安尼来讲，温度无够悬啦，内底嘛是够有泡泡安尼就对啊啦。啊，咱因为要食就是爱食伊这个咱讲的人参皂苷多糖体就对啊啦。咱讲实在，即马有一个上新的技术。
0: 嗯。
1: 叫做什么？叫做冻精技术。
0: 哎、欸，家你一般你买等下磨粉的完全无讲哦。
1: 无讲吼，咱讲的这个冻精技术的意思就是安尼，在零下六七十度吼，佮冻起来，将伊内底人参皂苷佮多糖体完全佮浓缩起来，来做一包。啊，所以伊这个粉吼，非常的幼力，拄着水伊就溶去啊。吼，拄着水就溶嘞，代表什么呢？你含咧嘴内吼，二十分钟就吸收啊。
0: 啊，代表它分子比较小。
1: 更细小吼、哦，啊！而且我用要这种的，真正咱讲这个冻精技术的这个精粹粉吼、哦，
0: 嗯，
1: 不是干那，还用直接吃尔啦。哦，你那是比如讲，咱有这个小水管有无？咱个倒落，你有发觉水溶去哦。
0: 嗯嗯嗯。
1: 哦，啊，啉起安尼，迄、那个味足清芳的。
0: 嗯。
1: 哦，啊，当作茶水来啉，哪啉哪养生安尼啦。
0: 是。
1: 哦，甚至安怎呢？咱厝内有咧炖鸡啦。哦，炖鸡啦，煮这个排骨啦，哦，你赶快来先个倒落。
0: 是。
1: 哦，倒落了后。全家一起养生啊，愈食愈好食，规天胖公公。
0: 所以听到这吼，爸爸你发现无？真正这方便都伫家吼，你会使安尼直接食，啊，你嘛会使家里边鸡汤内底吼做这个什么鸡啦吼，真的是太方便了。即马吼科技做进步啦，生物科技很进步啦，好恁食着全方位的营养哦，这个营养分都不会流失吼，这重点伫技术啦吼，甲咱一般过去所食即个什么粉吼完全无同吼，又。又咪咪啊，又咪咪啊，吼！好，搁耍咧咩？请教生哥吼，食这个什么吼？尤其咱讲的西洋参，它的皂性没有那么的高，一比格雷参来讲，喝一包就是讲无分什么体质，拢总会使来食。伊嘛袂讲食个做蛇，讲啊，食个火气都不会，甚至于伊对着细胞的功能非常的好，对吧？
1: 因为吼，食多无白害啦。哦、你食水无白害啊，但是咧，虾米人咧食？来一般啦，你讲咧，用脑过多的啦。
0: 哦，
1: 啊，开车会爱困的司机啦。
0: 对，缺氧嘛。
1: 嘿、嗯、啦，啊，咱这个身体较难虚的啦。
0: 嘿。
1: 哦，啊，搁有咱这个咱讲的这个，当先到到能搞搞身体虚弱的啦。哦，来，咱拢会使来食，而且咱这各种的年龄拢会使。
0: 哎，啊，跟我讲囡仔几岁会使食？
1: 但囡仔一般是七岁以上
0: 哦。
1: 啊，但是你会记得吼，咱古早是咪红眼啊，有无？拍油漆啊，用迄手安尼温一点啊，分光会安尼。
0: 哎，对，有哎，所以婴儿也可以吃吗？
1: 啊、对对，因为伊就是咱天然界的一个咱讲的一个食物啦。
0: 哦，伊
1: 嘛不是药啊啦。
0: 哦，
1: 啊，但是就是会当吼咱的这个，咱讲这个人参皂苷够多糖体，就是不没有分任何的年龄，
0: 是是是，
1: 拢、哦、对身体真好。
0: 所以阿爷要食用手巾头啊挡起来呢，
1: 对嘛是会使吼，啊差一点嘛吼，啊咱只要有心的卖食就好啊。
0: 哦，其他拢无什么，其他拢无什么东西的啦吼，
1: 都没有问题。所以吼，这个物件讲实在，物件若无效吼，袂咱老祖先啊，你团骨啊清，
0: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会喜欢 分工的原因，就是讲因为适合一年四季拢总会使食。
1: 伊
0: 唔是讲啊，冬天来食补，啊来食个食个松麦，不是。我们现在就是因为高科技的年代，哦，所以讲咧这个，包括你早都讲诶，伊是迄个动晶技术对吧？
1: 哈，诶，
0: 伊诶分子足细，足好吸收，甚至呢无分什么体质，人我讲咧调配好啊。
1: 哦，
0: 就是一年四季拢总会使食，尤其我讲夏天吼，其实夏天更需要吃呢。
1: 是，对，因为吼，伊袂受热吼，爸爸妈妈这会当放心，啊，咱这个用动晶技术做的，搁较好吸收。
0: 是是是。哦，
1: 啊，你那里讲实在啦，阮家定下咧讲的啦吼，有食有差啦。
0: 哎，有食，当然有餐哦，对哇。哎、欸，你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讲你煮饲养的食，这个什么多哈？你觉得你个人的体质跟别人比起来差在哪里？
1: 来，我跟你讲哦，较唔惊寒，
0: 真正的、哦。我来刚刚你退给做好诶。
1: 哦，啊，过来就是安怎咧？咱别你咧较好尤其吼，我胃口较好
0: 咧。哎、欸，胃口开鼻啦，囡仔讲诶，开鼻啦，
1: 开鼻啦。对对对，啊，甚至吼，我跟你讲，人外口即卖咧赶流行诶，迄啦吼，迄我甲迄诊所摆甲我家己迄啦。吼，迄甲我拢无啥物关系。
0: 诶、欸，人咧流行，咱都卖对人流行。
1: 迄甲咱拢无啥关系啦。吼、欸，啊，咱讲较简单咧，就是逐工透早暗吼，食、哦、一包啊。
0: 哦，
1: 啊，真正我咧讲差就济，
0: 差就济吼。所以我刚刚讲，这个是千年以来的老智慧，人过去中医所传落来这个智慧，都是有这个原因嘛吼。平平要食什么，咱也是另外一个选择，就是食这个花旗参，有咱讲的分工三，啊，甲你磨做粉啊吼。咱今仔日呢节目当中要来请到森哥甲咱介绍，等下广告的时间你要锁定咱的节目，因为。今仔日森哥要带来这个组合吼，讲实在足优惠的，比你去家己去中药房哦，讲去买，本来不管你要买片的、买粉的拢好，还要更应该讲品质更加好，
1: 更
0: 加好。而且呢有保障哦，还有保障的哦吼。而且呢介绍绝对足优惠的，来，咱等下广告时间来请森哥给咱做介绍，咱先休困一下。来，现场的专线电话，毕竟要报考班的哈，0800-0800-715-715，0800-715-715。

爱日本种的番薯吼，卡手阿妹哦，咱今日150株哦，先甲恁报告一下哈。日本种的这个红瑶蜜薯，今仔日干阿150株哈。第一点真无听到，不要紧，你干嘛？什么叫日本种的番薯？等下甲恁介绍哈，等一下会介绍哈，不用担心。

0: 啊，咱今麦所收听的节目《幸福向前行》，我是米吉妈。好，咱来进广告哈。今仔日咱要介绍的是咱的美国，来自美国的花旗参。威斯康星州的花旗参有名哈，咱今仔要介绍的是许氏哈，这个品牌。花旗参粉非常的珍贵，非常的珍贵。外口呢，你中药房凊彩买吼，拢爱几啊千块。今仔日咱要食，就爱食这浓缩的；要食，就爱食这生粉吼，浓度高，好吸收的人参皂苷，佮比别人加几啊倍吼。来，咱今仔日的组合，细组的，细组的吼，五克啊，有五十包，五克啊，有五十包。价格2980块哈，已经算很便宜了。因为原价个爱一克啊，个爱1980哈。咱今仔日四组的五克啊，2980块。来，但是呢，今仔日咱大组的挂者，大组的10克啊，你佫加1000块个有啊啦，再加1000块就有10盒了哈。安尼一克啊，佮398块。来，得有十包，你一天喝两包就够了，一天两包哈。来，大组的，而且呢，给我上足贴哈，足贴，搁上100块足贴哦哈，足贴暗时哈，你个打豆卡酱，它你个打大连涌泉穴的所在呢，隔天起来你的精神百倍哈。来，花旗参的好处多侪，伫这个天呢，咱适合食这个花旗参，袂涩热。刚刚讲做色杯，但这花旗参不会哈，完全不会，很适合在夏天来喝哈。整天暖呢，你就感觉有元气、有精神，还可以顾细胞。来，咱的多组合，赶紧买，赶紧买吼！今日限量200组，限量200组。但是你买遐故意，干那买细组的，因为你搁加1000块，个会买着大组的啊，所以直接就买大组的吼。大组的有10克啊，有法度买着这个价钱，你无可能买着哈。3980，一克啊，够偌济？398块，会使买着10包哦。哦啊，所以等于100包的意思，100包诶，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上有到100%原料来自这个所在，而且是正诶，咱讲诶分工三，你要食正白，就是爱今仔日咱买会到诶吼，所以今仔森哥来到咱节目当中，把握这个机会，而且哦。100块的竹贴要送给你，你这赚赚钱哈，你若要去外口买这竹贴，我看嘛要开不离啊侪钱哦，这种物件讲起来足够大了哦，
1: 差不多2000块啊，
0: 这种东西嘛是爱开钱去买啊。
1: 是啦，咱这真正是吼，要回馈吼咱的爸爸妈妈。
0: 哦，啊你真爱了钱，你买啊呢？所以阿爸。
1: 分工大家拢知影好啦，但是咱来食看卖啊，咱这种动真的精粹粉，
0: 是
1: 来真正好的物件吼。
0: 尤其你讲的做吸收的，随啉入鼻，
1: 马上
0: 吸收。我觉得吼，咱阿爸母啊，恁平常时恁个水都准备好，恁个一清洗洗个套。套一杯啊，套一包来浸，然后呢，你要如果说煮鸡汤又吃，好、哦、啊，然后你平常时又早晚各一包，我跟你讲，你身体无好无可能的代志，绝对好的啦。
1: 是啦，吼、哦，咱这个含氧量充足，吼、哦，身体自然有精神，吼、
0: 哦。讲安尼八点动，那个主题曲阿未播完，你个底下困你啊啦，吼、
1: 哦。对啦，吼、哦，你个来使真正个试看嘛，阿员工实在神马这真珍贵的物件啦，
0: 是啊，
1: 咱今仔日是真正用上大优惠啦，哦，无咧算成本啦，
0: 哎呀，真正无咧算成本啦，而且该送的都送了，对不对？哎，很有诚意啊，吼，对吧？森哥来到咱节目当中啊，吼，所以今仔日呢，咱咧介绍诶，恁爱一定爱发，尤其这人参皂苷，就到森哥有讲，人参皂苷比别人搁较济哦，每一克当中个含有72.8，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比别人加10倍哦。
1: 是比一般三八粉加10倍。
0: 系哦，哦你讲啊，我著家己去买，问题来，你去外口买，当然买到，但是第一，你买袂到这么高品质的，来自真真正正，伊有法度提出证明无？吼、哦，这个威斯康星州，因你讲外口诶店家，还是外口帮路，你买伊有法度提出证明无？对吧？吼、哦，我们有办法呢，而且是符合美国人诶那国际认证呢。
1: 是因为这吼，讲实在，这拢爱叫倒来
0: 的。对啊。
1: 吼、哦，咱伫电话机也开店嘛，那买个60年啊啦，吼、哦，还是够信用。啊，甲咱甲咱爸爸妈妈保证吼，那边食平平要食分工，
0: 对，
1: 都、就是一定要食着美国威斯康星州的。
0: 对，伊有法度讲出来，伊、哦、真正是第一名啦，吼、
1: 哦。啊，这吼、哦、爸爸妈妈，咱收着货，你甲先甲掏一包干麦出来，吼、哎哦，你就知讲，吼、哦，原来吼、哦，大家要来食这个分工都是安尼哦。
0: 就是，哎、欸。说真的，过去吼，真的很多人说想要吃，但是真的是听到介绍个 give 啦。但是咱今日这个组合，你绝对吼 买到很欢喜，让你买到很欢喜，大家人都吃得起，因为我们这算推广我们的健康，推广我们这个品牌许氏，在威斯康星州非常有名，你看到包装就说，啊，有，我连专柜都有看过，这个就是大品牌，我们要买到吃这个有品质有保障的，大组的直接给炸回去，大组的十块啊，3980再送100的主贴，大组的3980来定位赶紧卡，0800715715，以上公告。会使直接吃，会使泡茶啉，阁会使煮鸡汤。阿孙啊，若当强大汉开别吼，你互伊食哈。来，你好，来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直接接二线来，你好，要贵州。花旗
2: 参吗？煮大煮的。
0: 好，0937哈。好，我帮你留一组大组 ，OK， 礼拜三哈，好，谢谢。是烟是，是你是，挂袂离。阿孙啊，吼，我别讲话，阿孙啊，登墙大汉，啊，还开鼻，开鼻，开鼻，阿孙啊，好开鼻啦。嘿，嘿，垃圾食物买个好食，你个好煮鸡汤，吼，你个炒咩鸡汤内底好煮，好煮好食，吼，安尼无形当中个爆掉，吼，啊，袂热热的哦，搁再一次强调，不会燥热，哈，不会燥热，来，你好，欸、来别贵州，
3: 哎，有汤，我那个没
0: 在。哦，这上好，哦，这稳定的哈。哦、啊，来你顶阿伯来一线帮他介绍，阿姨帮他介绍。真好，我会疼的来加做后哦，非常好，非常好。毕竟嘛，光了一个了解，稳定，稳定，稳定哈，稳定哈。来，好、啊、来接起来，来接了没？
4: 喂，你好。
0: 好、啊、来接了，客服。

0: 七岁以上阿孙那个会使好食哈。来你好，来你好，要大组小组，大组啦，哈，大组啦，大组啦，大组。你今晚说错，我不要买啦，我要买大组的啦。有啦，说唔知较戆嘛，买大组的，为什么加一千块个大组，加一千块个加五块啊？啊，你买大组小组？你今晚你如果讲你叫人买小组无啦，我意思讲头领选择啦，唔过较巧的吼，较巧咱会选那个大组的啦吼。是你是我袂你。临时有问题袂读字，阿妹今仔你讲啊，日本种的番薯是要卖无啦？有啦，搁有啦，恁赶紧卡啦，吼！要食日本种的番薯吼，迄甲你真空包装的吼，拢有哈，百五组卖完就无啊啦吼。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
1: 我要去找大
0: 组，好来大组一线一线。一線

0: 今天快闪哈，介绍两项产品哈，介绍两项产品哈，来，什么是日本正的韩剧？好，来来来，
1: 好，咱来进广告。今天要介绍的另外一项产品，就是咧红瑶蜜薯，这是日本正的韩剧哈，咖喱蜜特啊，哦。非常非常的好吃，你刚才喝起来是不是挺多？你呀，阿孙啊，那边吃吼，你个爱个控制，嘿，因为吼太好吃啊，一条一条给你分开，独立包装吼，真空包装啊，唔免冰吼，啊，做好做方便呢。你想要吃你个个掏开啊，吃拢无负担的哈。甜是甜，但是你放心，伊这是属于 DGI。DGI 意思就是血糖袂清管吼，你若卖食超量个好，一天一条两条拢袂要紧的吼。但是你若要食，你若要饭前要食，你个迄天的白饭，迄天的淀粉你个爱食较少的吼，因为伊嘛是属于淀粉类啦吼。今天的快闪组合，快闪组合注意听吼，五包来，五包总共呢有40条。五包有40条，因为每一包有8条啦齁。好，五包快闪价1190块，1190块，赶紧抢，赶紧抢，来0800715715，0800715715。
2: 介绍这个红瑶蜜薯，这红瑶蜜薯是日本的品种，全世界的话只有38，因为它的整个的所有的种植环境，它是在火山岩下的种植环境，日照要非常充足。它的排水系统要非常良好，而且红瑶蜜薯它跟一般的地瓜很不一样的地方，一般的韩籍哦，你从土里挖出来就在住啊，红瑶蜜薯不会晒，它必须你温度湿度控制好之后，挖出来之后要闲置30天到60天让它自熟化，所以说转世改你转不拢跨不，红瑶蜜薯哦，制造过程就好在要三蒸三烘，第一个吹的是爱高炸魂精，然后在第二次烘焙的话爱6点钟。第二次吹啊，爱50分钟，烘爱8点钟，第三盖哦，蒸40分钟，烘10点钟，经过27个小时，100公斤的新鲜的红瑶蜜薯只能做25公斤，它全部独立包装，完全没有加糖，完全没有加防腐剂，完全通过410项的农药残留，你炖起的时候怕亏掉也在加，我们是红皮黄肉，你吃起来你跟外面的韩籍完全肉吧，它非常的柔软，非常的绵密。地瓜的香气非常的浓郁，你可以啊当早餐吃，当午餐吃，当点心吃。很多人现在用地瓜去代米饭，因为一起 DGI 米浆，地瓜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排便很顺畅，你携带方便，每颗独立包装，常温保存10个月，每一个包装来带有8条，一袋就是600块，40条，那你买你1190块，
1: 总共会使买到40条番薯，你甲看一条番薯够偌济30块哦。因为咱内底呢拢是独立包装的哈，每一包内底有8条，总共五包哈，五包你会使买到40条的番薯哈，来。1190块而已，赶紧卡电话，非常非常的便宜，非常非常的俗哦。你个食看卖，什么叫做红瑶蜜薯？食了无负担咩吼？有糖尿病拢免烦恼吼。你只要卖食超量，拢袂血糖，吼你清管。因为这重点是你半到半，八到幺血糖你降低时，你赶紧甲食一条，补充一下能量吼。来0800715715，今仔日五包只要1190块。
0: 来0800715715齁。你今嘛这会伤甜无，我跟你讲啦。甜绝对会甜，迄自然甜。番薯的自然甜，安尼了解无？一般的番薯，恁来这是高 GI 哦，咱这是 DGI 哦，吼，来你好，
3: 喂，
0: 你好，哎呦，来哦，番
3: 薯你加用一撮，
0: 番薯啦吼，番薯啦吼，啊这撮爱拜喜哦吼。
3: 沒
0: 好啦好啦，我给你留一座番薯啊，安尼好哈，好，拜拜，好。哎、欸，那我讲哦，这真空包装的好处是哪呢？你随时放在包包，啊，放在车顶，放在后斗摆，拢未歹，拢未歹。哎，无，拢无甲拍开，拢未歹哈。但是有啦，有保存期限的啦，有保存期限的吼。哎啦，放几个月无问题啦吼。来，0800715715，七英哦，七英哦。啊，你若要冰个冰箱，食冰的嘛可以啦吼。来，你好，好，韩吉来一线。阿伯爱扫码卡电话哈，来0800715715。
4: 好，谢谢，拜拜。
0: 来，你好。
5: 哎、
0: 欸，你好。
5: 金毛。
0: 嘿，阿伯爱上。
5: 十多有订。
0: 啊，十多有十多。

0: 咱的红瑶秘书150周年哦，甲恁报告一下哦，吼，来你好，你先先二线来，你好，
1: 你好，
0: 来，要爱生命，哎，啊，韩姐，来来来，哎、啊，要几组？无，你要几组？一组就是1190，一组1190。540条，对啦对啦，今年够10块啦吼，啊给你，好啦好啦好啦，来老几组哈，好谢谢。等着你来欣赏，青青芳草，星星真香，融入在大地上。啊，咱的番薯吼是拜四哦，吼礼拜四收哦吼。哎你好，
1: 喂，
0: 哎你好，别爱什么。
1: 哎，要爱红红红

0: 转。这竹贴哈，竹贴大卡底啦，捆好你打啦，因为你啊那，你去洗哈，行来行去，行来行去，你这竹贴会落去啊，对吧哈？所以人设计安尼就是好你捆，捆你个个打，打个卡底啊，隔间起来个再拆掉哈。来你好，被爱什么？
1: 爱冰
0: 吗？唔免真空包，啊你要食冰的买晒啦，一线哈，好谢谢。唔免啦，还免冰。韩子免冰，啊！你也要食冰的买晒，安尼讲好啊！哈，来你好，来你好，
2: 要爱
0: 分工三哈，分工三好。哦，来我给你写哈，0975的哈。好，我给你留一组哈，好，谢谢哈，拜拜，好。来，现场的电话比今麦个甲恁报吼，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
3: 你好，
0: 来要爱啥？
3: 哎，着比今麦，
0: 嘿啊，要爱啥？
3: 啊，你头拄啊讲我有订啊，啊，你头拄啊讲。伊是日本过来，
0: 日本种诶，日本种诶。
4: 咱
0: 要订啥物产品？你伊个种类是日本诶番薯，系安尼了解吼。咱台湾无你种侪，咱来台湾无生产这种番薯。系安尼讲好啊，日本种诶。哦，要嘿有够好食，哦嘿嘿米米。阿妈袂讲想不会太软，它有一点有砍瘦诶嘛。砍瘦起来你了解无？所以伊是软 Q 软 Q 的，安尼知吼？哦，安尼好哈，好啊，你有订阿伯？
3: 我有订啊。
0: 好，好，好 ，OK，OK， 好。来，韩吉哈，伊袂订单呐，这无可能的订单，伊咪咪咪咪啊，但是我很怕吃到那个很软的，不会，它有弹性，有 Q 度，安尼知吼？有 Q 度跟咪咪，好够好食的啦！一线先接一下哈，安尼主人甜，伊无个砍床啊哈，因为韩吉本来就甜啊。毕竟嘛，迄个血糖一天一条卖啦，一天一条，你拢免烦恼济啦，知无？嘿，这好食啊！你啊半到半暗，像这个时间，啊，你要款豆，要煮饭啊，巴肚枵枵要安怎？来吃一条啊！哎，那无负担啊，那完全无负担吼！来，你好，
5: 喂，我要
0: 喊好喊起来，一线吼！来，你好，
5: 喂，
0: 哎，好。来拍摄哈，拨线个卡哈，拨线0800715715哈。来，咱的番薯150尔哈，搁剩50，赶紧把握机会哈，一线。搁剩50尔哈，啊，咱的粉工三嘞，粉工三冇限量哦，剩嘛应该剩70-80尔哈。哎，恁爱把握机会哈，这唔是拢无限量的哈。来，美金妈给您报告，什么叫做稳定神经？什么叫做稳定咱的神经系统？暗时啊，倒落的时阵，你着想东、想西、想天、想地、想到隔壁庄啊头，你讲你想东、想西，你个困袂好，随便哪来一线先接。所以，食咱的人参皂苷，人参皂苷比别人加十倍，比别人加十倍哦，哈！什么来得着？别食这，食人参皂苷哈，好你暗时袂安尼冰来冰去，安尼了解无？嘿，过来开车的朋友，开车开慢车，开慢。没车哦，有会开没车的吼。过来运奖，过来货车司机，我那的物流，像那乌鸟物流司机有无？恁囝有咧开车的无？有吼，买好食，一天水里倒个炸出去，一清洗洗，一包地粉你个泡落，安尼规天做精神的，袂讲开车开到爱困，开到度孤，危险呢，吼危险呢。阿孙啊，当强大汉开鼻好食。阿孙啊，不爱食这個，不要紧。你个炖鸡汤，你个煮汤好啉嘿。你个阿米粿，你个唔知影，伊个唔知这是什么物件，对无？煮好食啦，嘿啦。阿孙啊，讲吼，未大汉，未迄落，讲低人一等，你也会高人一等哈。过来，今仔日咱的组合加1000块，搁加5K啊，好哩哦。加1000块，加5K啊，你看偌好。今天这厂商来讲吼，广告交换哈，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

0: 哎，你好，哎，你好，哎，好，花旗参好，二线，二线。花旗参可是恁讲的分工三啦，分工啦。哦，哎，卡在阿爸不然讲分工了哈。来，你好，来分你们朋友哈。等一下，如果有来，你要爱什么？
1: 高寒极
0: 哦，好寒极哦，寒极，我给你写起来哈。啊，

0: 六十块的意思啦。啊，你要几组？好，我给你写起来哈，阿姨。袂啦，这拢真空包装的哈。嘿，你若要食冰的嘛会使哈。有啦，有就是分零食嘞哈。嗯，好贴家哦，好啦，好啦，我甲小姐讲哈，好贴家哈，好，安尼拜喜给你哈，拜喜呀、啊，拜喜呀、啊，对啦哦，嗯，安尼好哈。歹势啊，阿爸母啊，恁敢当听，我爱加讲几遍啊。伊阿人一口开啦。要赢啥？要拼啥？拼健康啦！哦，你们阿达嘛吼，混沌混沌，你都孬孬，为什么无元气、无体力坐咧个哈戏？人讲啊，老人较讲讲过去，坐咧在你哈戏，为什么无元气啊？啊，你食这啊？你食这个有元气啊？哦，来你好，
1: 小姐你好。
0: 好，来来，要爱啥？我登记登记哦。好，哎、哦、哎、欸欸，来来来，陈大哥吼、哦。好来，陈大哥二线二线。二線

0: 咱唔爱买，顾身体咱唔好，甲买啦，吼，甲买啦，对无吼？一天啊开偌济？你若一天一包嘛会使啦，嘿啦，一天一包嘛会使，一天一包，一天啊39块，一天啊39块尔吼。来，你好，来你好，台南的，哈，来来花旗参哈，来我甲你写起哈，好，好来来，啊二线二线帮他接一下，好了，谢谢哈。健康无价啦，阿爸母啊，你讲啊，我著逐礼拜杏仁米干嘛，隔壁干嘛买？哎哟，我跟恁讲啦，恁即马开的钱以后拢健康本啦，唔免托钱予医生谈啦，爱要上谈，你家己开啊，要医生开，要往公告，要看医生予医生开哦、喔，哎呀，我唔买。我要家己食喺巴肚内底较稳，嘿嘿，噶唔是吼？来啦，今仔日大组细组拢互恁见啦，唔过拢无人到即马目前为止，个人买细组，无人买细组，买细组反悔，佮转来加1000块，你啊看，无人买细组的哈。较讲嘛，要爱大组的，佮上足贴、大力涌泉穴吼。我跟你讲哦，佮出来要梅雨季节啊，湿气当盖当哦，湿气当佮热，佮有当时啊，你看哦，热天呢，人神叨叨，冷到到。胳膊弯起，坐嘞，跟你下去，开车嘛是危险。你奈何会补弯起，补体力，就是食这個。哦，你泡茶也使，直接食也使，煮鸡汤也使哈。来0800715715，咱的迄个韩吉应该阁存无十组哦，赶紧卡电话哈。韩吉还有哦，日本种的红瑶蜜薯还有哈，剩下不到30组哦，应该是剩下1-20组而已哈，赶紧卡定位啊！手码哈，手码嘛是限量的哦，来0800715715。小芊芊，来，你好，
1: 喂，
0: 来哦，月娇姐，来来，哎，你被爱上。咩？那红瑶秘书啊？

0: 电话线接吼，电话线接，所以当时会压输去哈，歹势哈，来恁个电话搁登卡哈，0800715715哦，来你好。来，你好，来，你要什么？
1: 我要人生。
0: 好，人生照干好的。
1: 我是新朋友啊。
0: 好，没有啊，你有地址啊？新屋啊？你是新屋吗？你是那个？没有啊，你叶大姐啊？有没有？我们电台都有连线的哈。好，帮你留大组的。好，我知道。好，各一组哈，没问题。对，分开一个礼拜三，一个礼拜四哦。对对对，好，我帮你写下来，拜拜，好，谢谢谢谢。
2: 可爱耶，可爱耶，
3: 拜山，
2: 可爱耶。
0: 迄个手帽是拜山，吼，手帽拜山。啊，迄个一线帮我接下。啊，迄个韩吉是拜喜哦，吼，拜喜哦，吼。吃这袂大苦啦，一天一条那会大苦嘞，你半刀半，这个时间吃袂大苦啦吼，真空包装哈、啊，哎、欸，啊你若要吃冰的，像我爱吃冰的，我甲冰起来，哎、欸，甲冰起来，啊你要出门吼，你为冰箱甲三两打掉出来就好啊，来你好，
4: 喂，
0: 冰金吗？哎呀，冰金吗啦，哎来啊，
4: 哎呀啊呀，拄好开电脑没啊？
0: 嘿、欸，我知啦，嘿、哦，安、欸、那？
4: 啊，这个电话。
0: 啊！你甲听者，你甲听者，唔知要交代啥？阿姨唔知要交代啥物？
2: 阿姨，你想你真够水水，阿姨你想你白。
0: 来，你好。
5: 老弟。
0: 嘿，来，要爱啥？
5: 恁有咧买咧人参
0: 包干？有，来来来，一线吼，人参照干吼，来。来，你好。来，你好，你今妈哦，呼呼叫，来来来，嘿，大哥，你要爱啥？好、哦、来花旗参吼，来大组的哈、哦，

0: 无迄落，大哥我来讲。嘿呀嘿呀，大组较会好呢吼。你绝对无听到吼。
1: 嘿，会当食这
0: 会使。嘿嘿，不要紧吼，安尼落也是你要了解一下。
1: 九百八拜
2: 三，互
1: 你
2: 收。嘿
0: 来。啊，大组的好，大组较会好，六十 K 的啦哈。
2: 要命。
0: 好，安尼落花旗参的。
1: 阿姨，我先无用啊，吼，拜拜。
0: 花旗参的。
1: 3980，你
0: 记一下，
1: 好不
0: 好？好，来，你要按秘书了，好好好 ，OK， 好，好，拜拜，好，谢谢，好，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感谢恁的收听，哈，现场的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你今麦再次就给恁报告，咱的快闪是这礼拜有这礼拜的产品，后礼拜后礼拜的产品，你若今仔日未付卡，恁等的落直播了后，都爱赶紧卡，因为。我唔知数量够偌济，因为爱统计，爱统计吼，要碰碰运气咯吼。0800715715，今仔日再一次甲咱讲过吼，来，咱的红瑶秘书就是五，总共40条啦，互你啦，40条，互你有5包啦，5包内底40条吼。安尼话者1190块尔，1020块10块，吼，这是咱的含值哈。啊，咱的分工三的来，分工三这六年间呢哦，人生照干很丰富吼。今仔日咱的大组的10K 啊，3980，10K 啊，3980，搁送100包的竹贴，100包的竹贴，你暗时甲大列卡底，会使吸到咱的湿气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啊，来时间的关系哈，好，恁电话，好，恁卡，恁搁继续卡，0800715715，0800715715。咱的节目进行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后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天见喽，拜拜。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1: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90.9，潮州之声广播电台。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广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台湾米真正做好食，足简单足朴实片的吼，自助餐都有啊，都那种白饭啊。但你是不是感觉？但你去外国比较过，台湾米真正有够好食，有够好食，世界好食，第一定的好食。安怎煮？安怎好食？煮饭哦，炒饭，煮糜哦。啊，是爱要，还是要做像外公哦，迄、那个锅贴饭迄种，但我咪真正有够好食，好食。有诶，食着迄个吼，迄个米安尼袂黏诶，我一粒一粒诶吼，安尼食着安尼刷刷，安尼食着呢无食。哦，台湾米第一名吼。好，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诶0800-3355-999。好，足侪人去牵这只粉红超跑吼，因为阮新埔县拢甲阮添点落牵这只，我专门做甲开讲。我哩拢煞听真顶个迄只，啊！你只有安啥物方便？我哦，妈妈，迄够方便嘞吼！伊就开伊讲讲，安尼手袂挂东挂西，因那带囡仔爱挂东挂西，买东买西，啊，拢会挂伫只手嘛。啊，这样要摕物件就无方便嘞啊！啊，想要搁看者物件，啊，就叫翁甲我摕者，吼，你帮我摕者，啊，我来看者物件有无吼？啊，拢免啊，来落落来倒啊！而且天天都按坐伫电话食物件，伊搁袂乌白走，啊，搁免抱搭手，迄个比婴儿推车较好用，因为婴儿推车袂当放物件。嘛是爱吊吊吊吊吊吊，然后无有限啦。但迄卡当藏足侪物件啊，啊你后囡仔甲藏个，伊讲哦，妈妈，迄条会记，唔通买爬楼梯个。我讲安那叫爬楼梯，爬楼梯伊边啊两个链是三链的。迄个因为迄要设计爬楼梯个，拢惊跌的。那啊，但咱塞物件，咱会惊这边惊倒边，会拖到这边或这边啊，有无？会拖咧，我正我东我西啦，我啦，迄我都我迄客客。所以想要去买一台，我呢要去买一台，唔免买啊！我妈妈公司正嘛咧送啊，我是哦，因为我每一台拢会买五组，拢会买。咱这个是一组四千嘛吼，啊，我一定买五组，都两万啦，我一定搭档的啦，因为我两个家庭啦吼，我搁按奖的，我迄个宾馆我拢有咧啉，我旧年头当拢咧啉啦，嘿啦，啊，所以我逐摆拢摕五组啦，啊，就两万块啦。啊，我是唔着五台啊，好，哎，按奖的老母知影有呢，足欢喜欢喜，哇，那送啊真好，嘿啊！规家伙啊！哇，啊，送啊，真好物件嘿！而且即马足方便的里边，对我讲啊，到即马吼，都啊摕着人都欢喜啦吼。啊，我讲想不讲，我妈妈一路来背条腿，种不实用。讲啊，阮的这台吼，吼，阮这台真啊赞吼。我甲请出来吼，来。搞你想我地吼，啊想我地个足方便的无？足方便，我甲地想我地吼。啊，就咧地不就甲牵落开，我甲掀过来。哦，啊！你着即个规条甲夹出来吼，啊！因为挂即个挂拢顶悬吼，挂即个挂拢在底，所以咱足简单嘞，规条甲夹出来。哦，啊！你个挂绳啊，囥啊边啊，哦，这是挂，啊！咱只脚甲夹出来，哦，啊！这抓起啊，囥边啊，哦，来，边啊，上面两个迄条，两个迄条卡绳，剥开，哦，两个甲剥开，哦，啊，来甲天柜，你看天柜倒啊，哎，这空空哦，来，你正手哦，正手再无一个空，甲掀出来，哦，伊就一只，伊就盖落啊。这条吼，这个是做瓦板的，会当掀来掀过去的。你啊掀落，伊就做底啊。你看安只卡就好啊，有干哪无？安尼塞来塞过去，啊，做方便，啊，做简单嘞。啊，咱这一个咧手环，这往下起嘞，又要关起来，哦，又要关起来，这个挂，哦，挂个卡木起来，安尼好啊，叭叭叭，嘿，叭叭叭，咱这台吼。诶，阮全部讲哦，吼，啊，天天坐伫顶悬吼，啊，伊乱食物件，啊，我当个手啊，足轻松，足快活的吼，唔免咧吊东吊西做侪物件，啊，即塞个倒，啊，佮左塞，好，我只要左塞，我即两吼无像你讲要背条腿的衫，为想要背条腿，以前要背条腿是本来要送伊即侪，因即侪穿大多，啊，本来要送伊即侪，啊，计即侪我以后买，你看，好，即马人少年，你看拽即开啦，拽咱只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又做折叠购物车啦。你若甲少年仔讲哦，少年因足爱足爱，阮新妇啊讲，你免阁买啊，哦，伊讲妈妈，我是三年爬楼梯哦，无好用，伊特别有楼梯安尼起哩，啊，但因姐姐讲又买啊，伊专留咧家己用，结果不好用，伊讲哦，就你条你看，你看我365度安尼，哎360度安蹬来蹬个无吼，安尼蹬来蹬，啊，伊也无得蹬啊，也起起啊，你像咱要塞我来这边看只蛋，来这边看只蛋，啊，塞来塞去伊无得塞，因为伊迄种三年的起起。啊，咱这无，吼，咱这无客气，你看偌赞，吼、哦，迄那少年用个足欢喜，啊，我甲按前老母讲，啊，伊足欢喜，我讲得着，即马大拢用起，你听看，都这步足方便的啦，写小行李箱啦，啊，我前面在跳，你看360度，你看360度，爱蹬爱蹬，做咩哩？啊，够动啊，卡动啊，动的爱得好啊。所以讲，咱即卡吼，即马是少年人即马上盖好的吼，上盖再来上粉红超跑，要上咱所有可爱好朋友。 啊，都家庭必备啦，大方便利便啦，啊，要出去郊游啊，要出去佚佗的啦，吼，啊，出去踅街啦，踅大卖场的啦，有要带囡仔、惊囡仔吼，乌白撞、乌白走呀，叫伊坐只都乖乖坐顶悬，啊，佫会当撸做心事的，会当安尼撸来撸过去，囡仔佮做亲切，像坐火柴盒小小车咁款，像坐车咁做欢喜的哦，啊，就是安尼，吼，啊，所以讲吼，来欢送哈。我拢提五组啦，我单单一定提五组吼，所以讲媳妇讲，啊妈妈，我只卡我提单好哩，啊我就用相片，我啊好漂亮哦，讲哦妈妈买什么送那么好，哎呀买什么送那么好，你看两组就送只卡，只赞啊，哇、哦、好棒哦，好棒哦，哎呀足水的吼，足水的，啊讲这卡我就贴这卡给伊看，讲好漂亮，哎做个，讲而且讲我只卡哦比原本卡较大卡，比原本卡较细卡。啊，这卡吼看起来很棒，很赞。伊讲我女，我媳妇讲哦，这卡看起来很赞，嘿，当然嘛是很赞，对不对？嘿啊，所以吼、哦，即卖上爱时件，少年囡仔上介爱，啊，对啊对啊，足下用的啦，啊，足实用的啦，哟。在此谢谢大家，这架粉红超薄要开进你家，嘿哦，来个迎接哦，一年一届哦，母亲节办的活动啊，粉红超薄到你家。很开心啦吼，做我阿爸做做是感谢公司，阿敢送一只，那只方便，阿个利便，哦，阿个包括咱阿即马买来家安尼，塞起塞落吼，我讲啊，买来菜市啊，莫西瓜啦，莫鸡啊啦吼，高丽菜啊，即个冬番番即个物件，佮落个雷倒啊，哦，而且你个讲免惊落雨啊，伊个挂个坎的吼，啊，即个伊咱即个吼，伊个长偌长，43公分啦，啊，偌宽。38公分啦、啊、吼，啊偌宽49公分啦、啊，嘿，啊个合起来吼，合起来伊个长无变，甲阮是43，啊但伊个宽剩10公分尔，哦你甲看，我只手甲你看吼，你只要落简单只吼，啊你挂甲摕起来，吼挂甲摕起来，哦挂先甲摕起来安尼，哦啊你只掀起来，这底啊底甲掀起来吼、哦，你用一个就样，底甲掀起来，啊再这手腕甲收起来，收起来合起来安得啊，这两边卡住个夹片安得啊。安吉，你怎创啊？我收起来啊，刚有5秒，无啊，啊就收起来啊。哎、欸，啊收起来你甲藏咧吼，载载载，伊也袂按倒去，载载载，吼，伊就伊就练啊练啊，伊有40遍啊，载载载伫啊。啊，所以你啊有简单无？吼、哦，啊你啊我甲透开吼，我透开来，哦，来透开，甲用我手起来，电脑开起来，好啊来，啊咱这甲我合不起来，就安得，啊简单无？真简单啦，就打开了啦，哎、欸，佮打开了。来揪起来得，吼、哦、来，啊这链啊吼，做好链，吼、哦、啊要收起来，锁放住好，塞一边啊，吼、哦，我去边啊旁边啊，一边旁边，就是安尼，哦啊这做好用啊，啊做方便呢，啊拢总一条是偌重，3.3公斤，3.3公斤，嘿，3.3公斤，今年个粉红超跑直接开进你家吼。哦啊！咱全台湾300多间拢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再次谢谢大家哦，母亲节快乐哦，爱健康哦，爱勇敢哦。嘿，那这少年囡仔用鬼拢真好用啦！嘿，来弄出来，弄出来！
1: 哎，空下几干部，哎哎啊哎啊！各位乡亲，请注意，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爸母伯啊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戚厝边。透早4点半，透早4点半，伫咱船长因兜集合，还袂食早顿的呢。船长伯遮有穿好的挂伫我饭哦。后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困难的乡亲拢

天空哪、啊，落雨了，唔通去热着了，要热人啊呢？是不是？要热人会安那？会逼着会热着掉沙，掉沙就食来咯。嘿，掉沙干啉水无效哦。你啊，热天哦，啊出来做工活哦，啊来泡茶啉都唔通哦。干那啉茶，恐惊地主的啊，低钠低钠血症哦。哟，咱来分享掉沙是啥物啦？啊，掉沙啉啥物上有效啦？哦，来分享掉沙的时阵吼，遐足侪都是热人就掉沙哦。台湾即个热，即个无人话咱台湾哦，即做些做外口，加工资啊，伫外口日头开咧晒个即足艰苦的，所以了解即掉沙。啊，掉沙，你像你去年，你有听到人讲掉沙无？还是你曾经捌掉沙无？掉沙是啥物？啊，掉沙会安那？掉沙有分足侪级别，有重症的哦，吼，重症。一般人咧讲掉沙，其实就是热伤害当中上介严重的阶段，叫做掉沙。伫个真正掉沙进前，咱身体往往会先出现到安那热伤害的现象。哦，那特别伫个日头卡的天气啦，哦，你也提早去注意到啦，快速。来对应咱身体已经伤过热，规个腹内啊吼，这烧气透无出去，会艰苦啊，拢憋伫内底啊，袂流汗啊。首先，你需要判断家己，你是对一种掉沙啦。咱的卫生福利部讲哟，经过卫生福利部讲过，这个热的伤害依照着严重的程度分四种，主要差别伫对，伫掉沙的体温的高还是低啦，啊，个你意识有清楚无啦？大多数人感受到这热天掉沙的竞争，通常都是轻度的甲中度的啦，热痉挛啦，吼啊那啊无就掉沙热衰竭啦，啊那热痉挛的人提来钠，够钾离子的浓度伤过低，地主电解质无平衡，主要应该在大腿、咱的小腿、咱的手骨头出现的不自主吼，这个、骨骼的肌肉收缩一丢。一丢一丢一丢，怎啊造成着肌肉痛疼？注意好哦，开始要掉沙哦。热痉挛的现象就是大腿、小腿、手骨头会出现着无自主，甲一丢丢丢一丢一丢收缩，所以造成你肌肉痛疼，这叫做热痉挛。过来嘞，过来这种热昏厥，为着要帮助咱身体散热，所以咱的血嘞会走到皮肤。吼，顶顶这周边血管，啊，个咱卡手啊，致使着你脑部的血暂时不足，你会出现着短暂失去意识，但是你的体温呢，吼，拢维持正常哦。吼，这热昏厥，迄你热干吼，讲咱的血家己会走，啊，血走得走细条血管，吼，会走去皮肤，吼，较表面嘛，啊，甲伊几四周的血管哦，啊，个咱的卡手啊，所以致使着血拢走来遮啦，咱大脑怎欠血啊？暂时无够血啊，怎出现着短暂失去意识，怎昏迷啊？但是你的体温拢是维持正常的哦。吼、哦，过来一种热衰竭，吼、哦，热衰竭，这个体温已经升到38度到40度之间了，好好安尼啊喂。这个时阵你的流汗呢，唔是袂流汗哦。这个时阵包括你大量流汗，啊，足神的足忝的，规身躯拢无力，他甲戆车车，便便有够疼。讲话会喘，血压降低，面色白稀散，这是很多人在热天上最容易遇到的情形，热衰竭。体内温度起到38度到40度，再来热中暑，哦，掉沙，属于上最严重的等级哦。因为咱的皮肤温度的调节，当着中暑的调节的功能失去，无法度散热。无法度散热，所以咱体温呢会急速伫咱腹内啊，升悬起来，升超过40度。同时你会伴随着头壳晕、头壳疼，会想要吐，这个肌肉规拢慢慢心跳跳紧。这个时阵，咱的身体散热的系统完全无效益、失灵的，所以严重的时阵一直模糊、昏迷，甚至休克，这无紧上病死。所以灵芝爱食无，灵芝一定爱食，因为这吼，因为皮肤的体温调节、中枢调节功能失常，所以你不得散热，规个腹内血拢伫腹内，拢拼伫腹内，拼袂出去。啊，啥会掉沙？好来，等到咱身体啊，无得有效散热的时阵，咱的热胀冷缩嘛，咱也热散热嘛，对吧？
啊，那汗收收缩起来，因为要保暖嘛吼，咱身体本来就是安尼啦，足巧比你较巧啦，嘿，无像你收遮空啦吼，所以等到咱身体无到有效散热先，咱体内核心的温度就会开始累积上升起来，这种失衡的状况啊，通常发生在以下一几种啊，一几项，这几项啊吼，热人掉衰前，第一，长时间高温日头下咧晒，湿热，吼，啊，通风不良的环境。而且让身体散热更加困难，长时间高温啦、湿热啦、通风无好的环境啦，让咱身体哦散热困难，你就掉衰啦。第二个，户外激烈运动，啊不就长时间劳动诶，让咱体内温度伤过高，日头卡咧晒诶。有诶走马拉松，中早死死昏去，有无？嘿啊，长时间劳动诶，这体内北来火哦，温度伤过高，伊拼袂出。第三，环境湿度伤过高，咱台湾就是啊闷热啊，闷热啊吼。环境湿度伤过高，和这个汗呐、啊、蒸发不容易啊，因为你汗爱流出，但是你都因湿度，你外表湿度伤高啦，你汗怎变袂出呢？所以咱北来啊，来热的环境，冷气房出出入入，外口38度，冷气房22度，出入热脉，出入热脉。这让咱体表的毛孔收缩，体内热气无得顺利排出去，造成啊阴暑，阴阳的阴吼，咱是潮刷，也是阴刷，安尼呢？来，啉水无够，流汗伤多，滴出来就脱水，流出的汗比你啉出来补充的水较济，啊，所以脱水无够。过来嘞，衫裤吼，穿啊目睭睭，无通风，啊，袂穿伤济衫。阻碍到这个汗水哦蒸发。六月天经皮经难割，六月皮经难割，你落啊要死啊！你皮啊割条条哦，啊无穿衫，暗个目睭就会惊晒日啊，会惊热着啊，会惊晒日啊好哦。安尼太阳帽啦、口罩啦，哦，啊你遮阳帽，啊搁这个防晒衫哦，啊穿啊一大堆安尼，阻碍到你的汗吼，你的汗无得蒸发安尼。除了高温所引起体温升高以外，持续流汗排咱体内电解质啊，比如讲钠、钾、镁大量流失去，就是咱身体调节失衡，这就是掉刷四常款的特开型啊，人做肾呢，哦，还有旧筋，这主要的原因，对不对？对吧？伊讲哦，轻微的掉刷哦，啉啥物好？特开讲，规身躯无力干，啉水干有效无效？面对着热伤害所引起咱人的不爽快，真侪人直接发去补充纯水、食水、食水。但是你若只是啉水，你颠倒会稀释咱体内电解质，啊，你电解质都无够，啊，你搁啉水来稀释去，怎造成你身体愈虚弱，无啉无烂，愈啉就烂烂烂、烂烂烂，吼安尼。而且掉衰时身体大量变光。你若干啦补充白滚水，你颠倒的稀释回来，对迄钠离子的浓度，造成了低钠血症，进一步头壳愈戆，吼，迄肌肉愈慢慢，甚至意识不清楚，意识都无清楚。这时上爱需要的补充啊，水分啊个电解质。唔管你伫外口做工课，做到一半，吼，还是伫工地咧劳动的，还是即个办公室吼内底吼，感觉足乱，头壳足戆的时阵啊吼，你得爱保护你家己啊。哦，你因为咱啉运动饮料，哦，椰子水也好，哦，南掺盐的水。你有哪做着妈妈讲，哎，哼啊，做工会有灵芝、南瓜、盐花啊，有无？你有听人讲讲，哎，灵芝啊、南瓜、盐花啊，好，我食咧吼，拢未脏，拢未干，未干，我安尼落啊，逼着做工好干好，就是安尼嘛。哦，啊，无水果食西瓜，哦，食奇异果，食冬瓜，哦，食盐，啊，无食糖安尼啦吼。哦，即马往来咧大出对不对？系啊，所以个讲哦。哎，南瓜盐花是做对的代志，吼，南瓜盐花是做对的代志。这个台北哦，英明总病的广告，第一运动完流汗蒸发了，有一点白色的盐巴，这就是哦，对着咱的汗流出去的矿物质啦。哎呀，这些人应该哦，这些人你阿妈姑娘该回去吼，哎，那有颗粒结晶体，结果那个是咱汗流出来的这矿物质。
那是伫脱水的情形之下，大量补充白滚水哦，没有同时补充充足电解质来维持咱体内矿物质的含量，这就可能导致着咱的血吼，一些钠离子快速降低，甚至导致着低血钠，主要引起个头壳疼、破心、抽筋、胃胀等的症状。所以，调刷补充水的同时，爱补充电解质是上爱重要。哦，这都小安全，对不对？所以好朋友，你灵芝哪里吃南瓜盐灰啊？落去，嘿，南瓜盐灰落去哦，对咱帮助有够大大。所以会记，这个潮汕爱水上病，你若无水上病，足严重诶，足恐怖吼、哦。啊，潮汕人未当啉啥物，潮汕人都未当搁食酒啊，高浓度酒精啊，哦，对不对？都这未当啊，这会让咱体温上升啊，和潮汕愈严重啊。高多高浓度酒精，唔通甲抹起，拜托诶，来退烧药啊！因为热伤害哦，引起高温，咱诶体温调节系统已经失灵啦。哦，啊，甲这感冒，还是感染引起发烧机制是无同款诶。你食普拿疼，你食阿司匹林，这种退烧药是无多帮助身体散热哟。等到可能一暗看到病情，掩盖的病情，延误就医诶时阵。伊就咧讲，我你甲低咧啊，吼，较险的物件卖食，险的物件刺激咱身体，咱的血哦，加速了血的循环，哦，而且咧增加咱身体的产热，愈烧愈烧愈烧，好咱体温降袂落来，所以需要降温的热伤害状态哦，是极大的负担哦，险的莫食，哦，咖啡啊、茶莫食，这两种哦，利用，会咱身体的这个水分哦，流愈进去，哦，啊那潮汕要安怎？就刷哦，缓解黄金哦，降温补充哦，缓解步骤。那咧就刷咧吼，你莫硬动动，我咧休者莫啊，我都工位做袂好啊吼，我咧休，卖休，我个做者都莫。迄时阵你拖累吼，你会做变严重哦，你会对热衰竭迅速进展，甲做严重热中暑哦。嘿，爱紧脱离高温，给你三五斤八百号的通风透气安尼哦，物理降温哦，来补充水分的步骤。会当帮助你第一时间哦，来缓解这无爽快，这是拢会对咯。你若是日头卡咧做工课，即马热人要来啊，今年卖个掉沙，灵芝也泡咧食，你知哇？灵芝好处这尔济，收啊规家伙健康，你得愈来愈勇敢。祝福大家哈，我在你心里。

好嘞，谢谢。俺家进个广告哈，那里餐厅啊咧做工课，咱来新闻报咧听讲，啊里餐厅做工课了，怎无当来食饭？哎，俺那无当来厝，迄死死混混的菜园啊，热着逼着，着刷啦，嘿啦。所以这时一定要继续行，继续行，趁钱免分医生啊。哦，咱这个办活动，咱一组先叫做组，因为一组内底有两罐，哦啊，每一罐1200cc。哦，按2000，啊你那咱即马咧办活动，做就是提两组就是4000，4000咱就送咱一只，吼、哦、粉红超跑到你家看偌赞吼，吼、哦、啊方便利便啦，哦只要就是咱即个办活动，吼、哦、买两组就是4000，4000就送一台粉红超跑，吼、哦、咱这办活动即马就是安尼，啊这光辉五月母亲节吼，母亲节咱特别办就是咱办咱这个产品吼、哦，当初对起家报啦。哦，趁钱免分医生诶，囡仔大细拢爱食。哦，咱若伫日头脚咧晒诶，你讲有影哦，逐当啊咧热人吼，哦，足歹度诶啦。啊，热咧吼，工课也做袂起，啊，人啊真足忝头，足艰苦。人爱神叨叨啦，吼、哦，下次要食无爱去，有无？热甲忝白都无倒去啊，人都袂堪免咧晒啊，所以甲继续行爱啉。南瓜盐灰啊，吼，南瓜盐灰都爱冰哦冰冰咧甲啉，透心凉无胆，经过保护咱的身体啦。吼，清热清空，体内做环保，互咱的新陈代谢变较好。囡仔保护能力若变悬起来，伊就袂搞衰煞。这是大人体内保护能力那个肌肉悬起来，特别定只养只少年家爱做爱食头路读册只，三头两歪咧行哦，我走急诊哦，三头两歪伊个辛苦病痛卖，吼，卖个定咧做破病家啊。调整身体，重新开始，重新拍底哈。啊，咱这即马就是安尼，就是两组就是等于4000块哦。咱一组内底有两罐吼、哦，买两组就是4000哦，4000咱就送吼、哦。粉红超跑到你家哈、啊，再次谢谢大家嘿，英雄哥哥。好来啊，继续收听咱的 B B R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包括咱全台湾吼，咱的包装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要得关唔知卡电话倒，啊，专人专车送啊恁领导安尼倒哈。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街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那无我们出门卡电话头，咱就赶快派专人专车来为咱吼送个护送会。再次谢谢大家听歌，唯一招千里。

这吧过一个无同款的生活吼。退休的日子安那过？嘿，退休啊，爬山啊，游山玩水啊，来佚佗啊，嘿啊，纳凉浓溜嘞呐，开工报道行棋啊，来顶学习啊，哇，种足济。做一种退休的方法拢做侪，做一退休的这个计划帮做侪，对不对？啊，这也是一个妈妈的退休的方法呢，耳看嘛呀。因为咱做搞，感觉这也是袂歹吼，只是今晚目前袂使了吼。来，用差不多在两当前吼，这个作者加伊太太两个人吼，坐一台这个公主和游轮经过吼，这个西地吼。西地海岸西地的这个地中海吼，经过西地中海就对吼，安尼。暗顿咧食饭的时阵吼，哎，两翁仔某注意到一个老太太，伊盖一个坐伫这个大餐厅吼，一大楼梯的边啊。嘿，阿姨无注意到吼，所有的工作人员伫这个游轮顶面，工作人员也好，干部也好。服务生也好吼，小弟也好，哦，拢对这个妈妈吼，这个老太太足热情的呢，大家过来拍招呼呢。宝，你食饱未？宝啊，你等下要去跳舞无？宝啊，我你今日穿这身水哦。宝啊，你今日啊，话呢嘛，种种啊个嘘寒个温暖的对。尾啊，因就讲真好，那台湾实在这个阿婆吼。伊就问这个来干服务的这服务生讲，请问迄老太太是啥物人啊？本来以为吼，这个服务生会讲讲啊，这老太太是船东啦，嘿，股东啦，这只游轮的股东啦吼，可能会改讲啊，但是唔是。这个吼服务生改讲吼，吼应该知影讲吼，因为我刚才知影吼，这个老太太在这台船啊顶吼，已经待了四趟的航程啊。坐四抓啦，嘿啦，啊有一天暗时吼，因这两阿婆吼要离开餐厅的时阵，伊专甲这太太两个哦，互相吼对上了眼，嘿啊，所以把停落来，去甲这个老太太哦打个招呼啊，设置一个安尼，因就开始开讲起来哦，然后就问伊讲哦，这个太太吼。听讲你伫这台船顶已经参加了吼，头前哦四抓，而且航程啊，有嘿啊是啊，啊，这个甲问讲哦，真好闲哩，问啊一支病哩嘿，伊讲哦，有是安尼，啊我无明白呢，吼，这个妈妈随应讲哦，我哦住伫遮哦，比住安养院较俗，伊讲安尼啦，我住伫遮比住安养院较俗，安怎讲来听伊讲吼。这个老太太伊讲哦，所以吼，我的将来未有安养院。那等到我身体哦，这年老体衰的时阵啊，老个未薄脱刀的时阵啊，老个下气哦，喇叭油放屁减少晒的时阵啊，对吼，我特别哦搬来一台公主号游轮顶管，当我比这么个较老的时阵，我就要搬去一台哦，这个公主号游轮顶管。因为吼安养院平均啊吼，每一天爱开的钱，伊讲伊查过啊，伊个另外查过这公主号游轮的这个计数，我会当有长期的折扣。吼，跟我较食老，我老人，你老人去安养院无折扣呢？啊，安养院都拢咧收老人，都咧折扣个吼，还有个 service 啊，那有咧个咧拍折啦？无哦，无拍折。但是我长期伫这个游轮家哦，因为个较拍折呢，佮有老人个拍折呢，所以哦，我每一工哦，只要开到这135块美金，啊，我那伫安养院一工哦，200块的美金。200块的美金，啊！我若住伫这游轮顶管，135块的美金，我一天哦，拢省65块的美金。所以我每一天哦，只要10块的消费，只要哦，我若当有行啊餐厅，我逐天哦会当食10顿，伊无限我食几顿，我只要住伫这公主的游轮顶管，我会当食10顿。哎呦，食个爽歪歪啦！我个免洗碗碟啊呢，我个免烦恼，我今日要煮啥物呢？我免换鼎灶呢，
像安琪讲的，今仔一个妈妈为了肉粽呢。

0: 当时足重足大鼎，可以准三两鼎好啊，三两罐四十粒。啊，但伫亚速炉顶悬，安尼有悬无悬，同款块滚车车，你要甲按来，要甲拧来，拧者就安尼脚端稳哩归南来。好，拢得为着食肉粽。我逐当嘛我咧白，你会老你唔知哦，你个脚袂记得你唔知哦，你就是唔知。你看你食到遮济回来去南迄个款南要安那好。要安那好，那无好感染呢？无感染死人诶！我甲恁讲哈，恁知影无？嘿呀，食一回爱轻松一回，爱快活一回。应该咱少年做代，咱即马食了无一定都爱做，因为咱诶体力未堪者，钱开开人无呆，毋免当拢要阿要家己做，安尼敢好？嘿，像这妈妈又做我算呀，对不对？嘿呀，我一工当食十顿，啊那无我阁当叫客房服务。就是每一天我都会当伫门床顶食早餐，来服务生，你帮我甲早顿啊传传来我房间，我食，伊就捧来啊。这个公主号阁有三个游泳池，一间健身房，免费的洗衫机，阁烘干机，嘿。每一天暗时阁有人看表演，像安尼表演。
1: 谢谢，三票数。
0: 哎，谢谢 ，Thank you 吼，大家拢有钱，尊敬吼，拢有咧跳拉丁舞诶。每一个国家来到这的表演，拢在看精彩的秀啦、秀场啊，对不对？嘿啦，这个船顶阁有免费起歌啦，嘿啦，啊，阁有免费杀蚊泡啦，阁有免费地裤阁挂洗头毛巾啦。而且你船顶呢，船顶所有的人会把你当作人客，不是把你当作病人。哦，我有查这样吼，病人跟人客差多这样嘿。搁来加加一个五块的这个小费，嘿，这不一个，这不一个吼，船顶所有的工作人员拢会做欢迎，甲你斗三工，嘿，第六个，那每一个这个七加十四工，哦，每七加十四工，我拢会拄到一吨新的人，因为一节行程，一节行程啊，对吧？七到十四天啊，伊这个拄到就对游轮顶管嘛。哦，伊就是这行程，一个行程了，一个了落船了，搁一批新的人起来，所以用每七天，哦，七加十四天，我得个拄到一批新的人，就哪像恁啊，恁就是这批新的人啊，我搁拄到恁啊，安尼啊，啊，电视机会歹无会啊，爱换电话柜啊无爱啊，爱换新的床垫无爱啊，无问题啊，船顶所有人会来帮我修理电视机啊，来我换电话簿啊。我的床竟然每天给我换新的啊，是不是不方便的，是不是他如果不方便再来回拍摄拍摄给他床竟然给你换卡板啊，拍摄拍摄电话配上班上班来给你用，他又给你回新的呢，是啊，你哦，你都不必要求，不用去要求，每一天给他洗得很清洁的毛巾还有这些床单，因为哦，我们在快乐的轮船上，如果你的安养院啊，跋倒脚若断嘢，你都要挖靠这医疗的保险。但是如果你的公主号跋倒，大腿开腿骨叫摔断嘢，伊会甲你升等去较好的房间，当遐你度过余生。伊讲过较好个哦，你若想要看南非、看巴拿马运河、看大溪地、来澳洲。来纽西兰，来亚洲，其他的所在，公主号拢会船哦，这个船啊就会去到那里。所以，卖去安阳伊找我。等那船啊客花的时阵，你个来找我。查甫人身体歹，船未客花，机关枪提出来乱乱端。啊，这妈妈唔是，所以卖去安阳伊找我。船啊客花的时阵，就欢迎你来找我。哎呦，唔当袂记哩。当当人死，硬硬的买小件的时阵啊，因就家己对船顶弹落去，无另外收费。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七三八一九零九。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8: 老师是女生。
7: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9: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1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微微笑广播网 FM 90.9潮州之声，与您一起创造新的明天。

0: 干不得哦，咱这只粉红草炮那像万那像千里马哦，你看要去对七条街杀去倒，我拄啊前面杀去边边，我拖倒等来哈，我拄啊该杀去七边边，我怎么该用？该拖倒等来一个哈，好来。
1: 左右的，左右的，
0: 杀倒等来倒吼，你看。安尼360度安等完世界拢无阻碍，骨溜啊骨溜做好杀，吼、哦、啊伊的这个重量哦，啊当再偌重啦，讲啊真好。那阮先不讲，天天坐起来做熟悉的，我对啊，我伊再重要杀你行吼，要杀你行会当35公斤，顶完咱坐35公斤，顶完坐35公斤哦。哦，你看下底底个更坑活动哦，啊那点点无咧杀咧，你啊点点无咧杀咧，哦，坑里厝啊点点无咧杀咧吼，坑偌济？坑60公斤，哈，这够济哦。你若像我做去露营的人吼，啊，这个甲坑的，你包括人像阮车顶吼，有坑2条椅啊，啊，一个塑料桌啊，啊那去对风景水哦，落来车停的椅啊，摕落来桌啊摆的，即马有这个呀，即马这因这宽度比阮买桌啊较宽。啊，多椅啊坐嘞吼，啊，这个放了凳桌边，放咖啡，放水果，放偌赞哦，这个放桌边有够赞，伊个长哦43公分，哦，啊伊个宽38，伊个宽嘞49，合起来嘞3.3公斤，嘿，啊那个合起来伊个宽都长10公分俩，哦，对不对？我即马是放好开，即马挂上个掀起来吼，挂个摕起来，拔起来倒啊，哦，你挂个盖面俩吼，挂个拔起来吼，啊，要来收起来来，啊，一堆堆个掀起来。下底这底个很强吼，哎，伊就该凹弯落呀。哦，这手把个坑了，修好啊。安吉，你我要讲完啊，修好啊，都免5秒啊，修好啊。啊，天开就修啊，天落开啦。哦，你这个甲两个甲八个关起来吼，天落开嘞。哦，啊，这个夹住倒，这个夹住安尼倒，安落底啊，安尼细细格格吼，啊，挂个很强，啊，挂个坑的安尼倒，很简单无。所以这个吼，咱的折叠吼，而且购物车的那粉红超跑到你家。哦，啊，粉红超跑做好底，做他底。哦，咱家庭要做菜篮，要做购物车啦，要送囡仔出去佚佗的，这个叫必备啊，必备，必备，一定爱吼、哦。这是即马这个设计上盖赞的。或者家庭主妇带囡仔要出门，你像去迄个高坑绿色隧道无有无？啊，那过来一卡，过来一卡，吼、哦，咱一卡上盖水，阮一卡上盖赞，啊，大卡拄啊好，有诶想细卡底无面，吼、哦，囡仔也坐歹坐，啊，这囡仔坐咧盖好坐。哦，咱就要送，咱即马都就要送，咱即摆吼，光辉的五月天，母亲节快乐的国庆我用镜，咱即摆要送就咱只粉红超跑，哦，咱即只要送互你吼，粉红超跑到你家诶，谢谢大家哈，做美丽啊，做方便呢，啊，你买去红买就3年啦，3年的爬楼梯也无效，因为今年咧那底变崎崎，哦，咱即台你也看吼，啊，来看正兵打，来看倒兵打，啊，正兵打，倒兵打，啊，杀去杀到杀正兵，杀倒兵，做美丽，做流利的，哦，做顺畅的，啊，你若买有加一咧那爬楼梯哦，杀袂行，伊拢杀得咧尔，买来买滑正兵滑倒兵，伊歹滑。嘿，因为伊就是安尼哦，因为阮新妇用过，阮新妇阮兜台就是咧爬楼梯用的。伊讲伊无用，要去买一台，我免买啊，妈妈有买啊，咱兜备用五台啊，阮兜备用五台，所以即个家庭必备，一定爱用的哈，一定爱用来晚上，咱即摆上啊，即个后日拜二尔呢，啊，即个拜五吼，拄啊即个劳动节啊，哦，咱的劳工界好朋友，包括咱咧做行啊做事的人吼，安尼总是流汗答滴的人，我希望你哦，啊，即摆热人卖个热对哇。吃正经，吼、哦，来两个吃正经，吼、哦，拢祝福大家哈，吼、哦，咱这做方便嘞，啊，咱囡仔是一定拢做爱做爱，较袂爱手爱去掼东掼西啦，掼这包掼那包啦，啊，肩胛头去捧这包去捧那包啦，唔免，阮想不过，所有包包在面啊，落落箱啊底倒，天顶啊坐顶悬，有做方便的啦，哦，那像吼，咱加抓几下使用人出去帮咱掼东掼西就对啦。嘿呀、啊，会用做利用吼、哦，送咱这摆上爱赞的，但这个后礼拜二吼、哦，就完满十只啊吼，哦，咱上八九工尔，哦，咱八九工，所以把这机会拨咱家己，规家伙守护神呐、啊，个灵芝啦，全家守护神都是灵芝，一定爱食，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祝大家愈来愈勇敢、哦。 好来，谢谢，感谢叫小甘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即个公司服务，会咱继续卡拢这款电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因为到后礼拜一，咱就完完做杂志啊，无几工，但是做真心要送给你啊，粉红超跑到你家，好，谢谢哈，来个听故事。我电话更多帮你用哦。这个故事是在讲讲一个做破奶吼，啊，红框啊，外表做歹的吼，啊，做刻薄的，做无情的厝头家啦，还爱来收留这个阿伯啊啦。那么阿伯呢，因为做严重的黑姑嘛，黑姑咧压起来，啊，本来是搁送去急救的时阵，阿伯呢咧想讲，伊应该是会放弃我吧。但是住伫个窗啊，一个病房的门哦，安尼看倒出一旁啊，看出，看到这个厝头家啊吼，啊，你甲这个啊医生哦，你话拍拉个眼神，伊就大声讲：马紧，我总共善尽家财，我都袂甲这死仔样甲救起来，嘿用上佳个健康的药啊，安尼啦，好好好，对刚开始吼。这个阿伯人就吃到那个带着很精致的一个肝啊，进口油的肝啊，进口油，他就开始吃那些黑骨的油啊。那么对刚开始他自己渐渐感觉他吃到这进口油的感觉病情变稳定了，这王阿姨越来越薄手，早就开了多钱收你这个这样了钱的，所以他每天伊每一工暗时吼，那收单哦，伊拢无处理这租厝这间厝，伊干那吼，会伫桌顶吼，甲留一支这字条啊，伊甲我留字条啊，你若敢乌白甲我走吼，我讲断你的脚骨吼，伊甲阿伯啊安尼讲啊吼，啊伊当面拢无得咧，啊这阿伯啊吼，伊想讲伊可能在拍麻将啊吧，就安尼一直有一工哦，啊，因为破病无去到走卖这个麻辣烫啊哩吼，因暗时收单等下吼，拢做阿杂的，留纸条啊，互伊。你若敢后背走啊，讲断你的脚骨吼。伊当作是去拍麻将啦，啊，但是就一直甲有一工哦，半暝吼，这个鬼使神差吧吼，伊就甲衫披咧，啊，顺着这巷啊吼，爱行出去。巷啊，这尽头。是一间生意有够好的吼，海鲜大排档哦，迄种卖宵夜、炒海产的吼，叫一个足熟悉的形影吼，做古地的吼水塘啊边哦，诶，王阿姨啦，吼、哦，伊看一个倒数就口开，啊，怎吼脑更甜，哇，伊古地啊两三万啦，啊，这个王阿姨。伊穿一件吼，天过个天，布过个布，会袖啊啦。啊，头壳哦，包一条布啊，迄面头迄条毛巾啊吼，面巾啊。啊，这时阵哦，拄啊手泡伫冷机机，吼，迄只寒意刺入骨头哦，即条汗，即泰国水吼，安尼咧洗碗咧洗碗啦，哇，双手哦，冻甲拢乌冷去啦。啊！这间这个大排档的海产店的头家行出来，啊，就吼等伫边啊吼，一个纸包啊，一个袋啊，讲彩霞，那这今日工资啦，安尼呢？吼，伊讲你是一个吼收厝租的包租婆呢，啊，你搁逐工哦，安尼透明来我家咧洗碗呢，啊，你是为什么啦？你到底是为什么啦？迄、那个头家安尼甲问呢？啊，这个王阿姨啊，哦，厝头家，伊就下围书巾啊，手着围书巾啊，吼，安尼切切嘞，啊，做生意，甲遐钱哦，甲砸咧围书巾啊，咧袋啊内底。哎呦，这是啊，这个头家安尼甲问啦，伊怎应我？你管恁做嘛欢喜啦，我都欢喜安尼做啦。这个半暝吼，这个手啊，这个阿伯啊，看到伊去哦，这个洗碗精哦，泡干吼，手拢变白死煞，啊个鼻里吼，而且手盘啦， 哇，这真正规矩整整头啊吼，安尼一粒一粒的空吹了。这时阵阿婆那目屎吼忍不住啊啦，吼吼吼，大粒细粒一直流落，一直流落。这个时阵哦，手哦，啊对嘴往咧，唔敢哭出声呢，吼吼。这么贵的进口油啊，根本都不是什么私下啦，也不是他所收的出租用钱，那些油啊不是私下，那些油啊不是私下啦，那些油啊是王阿姨他每天给老板搭在整双手泡在冰水在洗碗，洗清清万万的碗盘所挖来的啦。第二天的下午啊，王阿姨哪下去，就走来到阿婆来的房间，就大的哦，对这个门窗那个站一个，阿婆啊，你这阿婆啊，睡了给他拍卡枪啊，哈，你吃咖死呢你啊，紧给我起来，跟你做嘛哦，来报会。阿婆啊一听到就是亮起来，他什么话都没讲啊。哦，卡手足轻快，足美丽哎！伊就紧哩紧哩吼，起来捧一个水，行到这个王阿姨身躯边啦。伊就甲讲吼，王阿姨啊，你先洗手啦。王阿姨水就软硬哩，伤痕的手啦，转甲这个手啊，一叠后壁。吼、哦，伊就转大只大只，安尼讲讲，唰唰唰。算是你老母啊！伊家叫本来是叫吼王阿姨，不要家叫王妈哦。安尼，算是你老母啊！是你老母，我白叫啊！安尼啦吼，我白叫，我白叫啥？但是伊个目眶哦，忽然间红啊吼，像个土啊同款。就迄间过了后，时间过足紧，安尼就三年过去了。阿婆那读高中的呀，爱把头悬起来呀了，吼、哦、变作悬呢。这个王妈啊，同款迄个形啦，死人形无变啦，但是无同的人就是安那，互伊心情变无同款，就是伊那看到人啊，就学了阮阿婆那熬，阮阿婆那吼熬读册啦，哦。后摆吼、哦，要考吼、哦，要考这个大病院做主治医师的哦，吼、哦，拢安尼讲娱乐啦，安尼讲讲啦，安那讲吼，有阵仔伫个隔壁打的生意打吼，会甲噎倒倒来呢，哎呦，彩霞的呀、啊，啊，你想甲遮拄啊好哦，啊，要考大病院医生哦，哎呦，啊，你唔想看卖啊嘞？啊，人伊也咪你亲生呀啦，对不？哎，无掉大家考掉啊！哎，人卡成半半嘞，做伊走啦。哦，啊，这个王阿婆呐，哎呀，这个王妈啊，这听我隔壁家哭一句吼，哦，目睭银你个瞪大了起来呢。迄牙一支好写哦，哦，四界卡口铿锵叫铿锵叫，足上去的。大家隔壁仰到等于放你屁啦！阮家阿婆啊，吼，是教我吼烹洗脚水的呢，是真有效的呢。毕竟到迄几个啊吼，了袂啊囝吼，阮阿婆啊算强一百万倍啊啦！我甲你讲，哦，啊，这个人吼，拢哦，这个厝头鸡娘啊，这个王妈啊，硬到等于吼，哦，嘴拢塌的，无人敢搁搭十嘴高卡针啊啦，就安尼啦。大刚啦，放学阿婆啦，拢穿啊蓝白相间的校服啊，坐伫大头前哦，咧算账，啊咧收钱啦。啊，这王妈总是吼、哦、一边那个骂阿婆啦，啊一边对阿婆的碗吼、哦，干个荷包蛋啦，安尼啦，伊就跟他讲吼、哦，看册吼、哦，傻了哦，算傻了啦，哦。看书看书，看啊戆的袂啦，变书呆子袂啦，算什么啦？嘛是爱食饭啦。 但是虽然日子有较辛苦，但是这个厝头家娘王妈唔捌阁予阿母那寒过，唔捌去帮阿冷机机的冷水啊，搁较辛苦，伊把拢伫身躯边甲干掉的啦。一直到一天暗时，伊阿奇啊吼来一顿不速之客啊，唔正惊啦，辛苦啊，头家娘啊，交管理费啊呢。即马恁即马即块牙齿啊，是阮虎哥、虎哥管的啦哈。即、这个王阿姨啊，得甲应得着，啥物咧狗屎管咧虎哥啊，猫哥啊，共款啦。恁祖妈伫遮摆搭吼，摆七八年啊呢，规矩哦，恁祖妈拢捌啦。买钱无啦，买命一条啦。即、这个大头的。一个黄毛的啦，伊就冷笑一声。伊拄啊想要发作的时阵，要牙狂的时阵啊，拄啊仰头一看，看拄啊坐伫哦，这个顶啊卡在写作业哦，的阿婉啊，伊就仰过甲讲：“哎呦，这个所在哪有这水当当的妹妹啊？”啊，就对下海啊，甲说嘞说嘞，哦，真正水呢哦，水姑娘啊呢，来来，无要紧，无拿保护费无要紧，无代志无代志，伊嘛陪我来 KTV 啉两杯啊，散摊你敢看敢好，哈哈哈哈哈哈！安尼哦，你甲喜人阿伯呐，这个阿伯呐，惊起身躯变皮皮出。哦，转好转，紧的把书包当条条，面色好惊起出白死煞。啊，那哥哥我吼，你甲看我一表人才啦。啊，哥拄啊吼，这个黄毛的边有两三个骷髅啊啦，好大家笑啊，关关叫，哈哈叫，安尼啦，笑啊，肚脐会缩开啦。尾啊，这个带头的黄毛的，伊在个桌顶哦，阿婆人在写字的桌顶。甲冰刀呢？哦，书包啦，即个册啦，漏甲规涂骹啦。啊，着在笑啊哈哈叫的时阵啊，即、这个时阵啊，多一桶烧烫烫哦。诶，即个咧做生理蛋，诶，即个红油汤底啊，拄啊直接对脚哦，甲淋落去啦。即、这个时阵，王妈笑得吼，摕着一支哦。足足有半斤重哦，诶，低血哦，咧胎底的这个吼、哦，枕骨的刀啊啦，都甲拿出来胸盖盖吼，那就一只狮子无同款，冲出来呢，吼、哦，目睭金乌乌，伊第一步哦，就向前行去，挡在阿伯那面头前，甲阿伯那打炸掉咧，然后咧这支刀啊咧，就对这个茶点大个扑落落去。那交不出的，交不出去哦，这个保护费，无什么代志啦，什么代志？恁是瞎了恁的狗眼哦，哈！恁啊，甲吸我吼王三花的闺女哦，迄我的查某囝呢？恁啊，敢来欺人，生等我的查某囝？恁祖妈当当时伫家了，牙刀扑人的代志，迄个时阵啊，你阁还袂出事嘞啦！我讲我恁即句唔正囝。我先开家看下你啦，恁今仔日哪敢吸我查某囝一支枕头啊？买，你来甲试看卖啊！恁祖妈就用这包，甲恁阿那甲你放火啦！哦，大不了一命换一命啦！我教恁教无？哦，这个王妈吼，双眼吼，好红光光，迄个无爱命吼。会很紧，唔惊死的上大啦！甲即几啊唔正惊哦，惊者哦连连退后啦！吼吼吼，惊到退后，有惊就好啦。即、这个上唔正惊，带头红黄毛的啦。迄脚咧捂着哦，拄啊叫伊汤红红滚滚哦，烧烫烫哦，而且红油汤底哦，烫着咧脚。吼、哦、好， 你这小杂无啊，你小伯哈、啊，咱就走着瞧啦。等下喊一声走，吼、哦，三四个苦路啊，拖了一走。这时王妈徛伫个原地无叮当，吼、哦，胸坎哦，这边窜者窜者窜者窜者窜者窜者，伊家个哦，咧斩猪肉、斩猪骨的刀哦，都要拿出来，我一个心吼、哦。这小满以为伊要安慰阿满啊啦，结果咧，伊一巴掌啪一个，伫个肩胛头顶管，死杂鬼啊！你这个无路用的物件啊，哈！这个无路用无出团，你靠啥物？有啥物要靠的？你做嘛阿未死咧啦？你靠啥物啊？轮打轮到，甲因咧欺负你哦，吼！后摆呐，哪个有这个目睭无睭暗的啦？我怪是会记哩，得用水甲因泼，爱互因惊。你莫哭，哭啥货？哪有代志？恁早卖跳出来，徛出来听你啦。迄天暗时，因收打了后，这个王妈一边那个骂，你哦招蜂引蝶啦，得惹代志啦。一边哦，对这个吼顶底吼，互伊控制过三十啊肉，一块一块吼，啊个大排骨头汤，啊硬落一碗，含咧硬落碗的姿势都足雄的安尼，提食，嚼巴啊开力，哦，嚼巴看咩去甲恁做嘛考大学，考掉，卖咱这破牙齿啊、垃圾牙齿啊吼，咱改我的肉，去读册，读官册。这个阿伯啊，碰到这烧烫烫的排骨，目屎一粒一粒淋落来啦。这不是爱，什么叫做爱啦？阿伯啊，一直哭一直哭，目屎安尼水水滴呐。十年后。十年后，阿母啊，伊用第一名的成绩，变成了一名主治医师啦。好，咱明仔再过来分享。阿母啊，这个主治医师，尾也是安那去成就着吼，伊的未来啦。咱来个听歌。咱来听乔佑唱这首歌，坚强是我的名。

即咱讲啊，路遥知马力啊，吼啊，一句见人心呐、啊。我都是时间来证明一切哈，来我不要进这广告哈，对吧？时间证明一切。等下得力林国精当属定的起家宝哈，伊要首创得力公司的时阵，就这个产品去得力林国精，也就是咱当属定的起家宝啦。等今晚来办活动，希望咱所有客来听众好朋友，就有这时阵来学人听身体，学人来吃咱得力林国精，趁钱唔免分医生，唔是口号，是真真正正。所以咱。最贵家伙啊，修好神啊！啊，啉嘞，咱那个唔免趁钱，免分医生。大量健康，大量用家，用日本的冷冻法取出的，是即马上盖吼，上盖有力，挺炸身体哦，重新拍底，和咱体内保护的能力战战加起来。可卖搞刷刷，清热清热，体内做环保，和咱的心顶代谢变较好，卖个定巴肚咧做有毒啊啦！食这行，食那行，食袂行，食袂起身呢，啊，拢袂好，啊，元气拢袂倒转来，灵芝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祝你哪来哪样行吼？咱咧一组内底有两罐，一罐拢1200cc，迄是浓缩的，吼，浓缩的吼，泡茶啉，吼，伊咧口感泡，泡一盖你就样泡啊吼。咱只买两组就4000块，就咱送一只粉红超跑到你家，哦，粉红超跑做方便里边那个折叠式诶购物车啦，哦，咱人来菜市啊买菜。带囡仔出门的伊足方便呢，那像咱加身躯边加一个苏永兰，甲咱倒挂东挂西啦。咱即摆呢手边个挂东挂西啊，有摕这项无迄项，摕这项要买项，手拢不是都无时用的啦，无用手啦。啊，所以要买物件，要食物件，要带囡仔足无方便的，高高甜啦，对不对？所以咱有只带出来粉红超跑来甲咱倒方便个里边，互你轻松快乐购物啦，互你欢喜出门逛街啦。哦，就咱有只带就上个赞啦。哦，阿华人送吼，4000块就送一只，4000块就送一只。即马当物件全部给侬啊，那你去给，当侬去给，咱无去，甘去。这叫做收听咱咪咪阿笑广播版讲帮头啊来，会当享受到得力公司的大气，的霸气。我、哦、要送咱上届价值的，上届赞的吼，上届新型的。哦，这囡仔是一个少年代，一定拢做爱做爱吼。啊，祝福大家哈，每两组4000块，啊，咱得送。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也是咱宝德旺便利店，做方便呢，做便利啊！伫咱厝边隔壁到咱这间店看偌赞，我有店头的呢，我有店面的啊，我是在地的经营。咱的咪咪笑广播牌，你帮我当阿伙，厝边隔壁咱讲讲，一定爱啉，较袂叫热掉，较袂个逼掉，较袂掉刷哈。来听我听你用我答。

0: 啊，耳人鼓，耳人听，耳人鼓啊，耳人听，听久你就变勇敢，哟，啊，无听过。迄五十二周年啊呢，迄对咱身体帮助有够多。像妈妈讲，哦，去检查身体足勇敢啦。哦，我真讲过诶，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1: 食莲果酱甲 Q 啊，甲真香。九十年食的啊，这罐拢一个月啊。
0: 哇、哦，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咧哦。
1: 系啊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1: 甲食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1: 因为迄种维他根算讲，咱体力嘛是固定啊。
0: 哦对对对。哦，對
1: 啊 Q 加进行拢袂歹啦，拢食咧卡吼，要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1: 啊，进行是会都做好诶。
0: 对，这条会更。
1: 嘿呀嘿呀，所以我就吃安尼，我就继续个吃啦。因咧讲真香啊，足好啦，
0: 足好啦。虽然咧补这回改进，啊，你像你食莲果酱咧吃，咱咧叫气色啊，足好又好啊。你感觉勇敢勇敢吼，
1: 莲果。大家讲啊，你是安怎海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别讲。
0: 对啦。
1: 我提前吼就等诶。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莲果酱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九十八年啊，所以我食，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因为恁较专业嘛。
0: 哎呦，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1: 血糖九十八啊，啊伊看看甲我讲一百分，我讲安尼就
0: 一百分，哎呦，
1: 就等下甲咱看成诶，啊所以甲我讲一百分，我讲安尼，
0: 哦真欢喜，
1: 就等下甲咱配分数诶，无我无同安尼，
0: 有影，
1: 食迄足好诶，啊
0: 着
1: 准茶啉嘛，
0: 嘿，正做茶啉着。
1: 系啊
0: 系
1: 啊，
0: 简单嘞吼、
1: 哦。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好嘿。
1: 啊，祝你好，你听着不用听哈
0: 哈。啊，你现在愈来愈勇敢啊。
1: 好，大家拢勇哈。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2: 哎、哦欸，安琪，哎、哦欸，我个问你听，想好，你有要搁食苹果汁无？买啦，讲到尽头啦。啊，我拢搁个头泡，下得晒，水里忘落。
0: 嘿嘿嘿，
2: 伊拢食袂起心啦。
0: 好安尼哦。
2: 我做对边个吐起嚟啦。
0: 安尼孙啊有起心，饲了有心息无啦？
2: 哦，足心息啦。
0: 心息，安饲几冬安尼吼？你安尼
2: 我食偌久啊？你讲十几冬啊？
0: 十几冬啊？
2: 我阿孙十三岁啊，八年十三岁啊。
0: 你
2: 四个月食到进宫，你也想？
0: 哦，四个月食到今嘛十三岁安尼哦。
2: 嘿啊啊啊！伊还袂出世，我就咧叫我食迄只孙公苹果精。你话个银杏个 QMB
0: 哈，你个 Q 高个做个呀？
2: 我 Q 拢迄个，爸爸坐拢买一担分起来。
0: 哦，安尼啦，
2: 那个爱光产品啦，
0: 真的啦，
2: 一直在迄度为他跟光分十二罐四十三。
0: 我那啊，就是你啦。我翁甲阮囝做油菜，我拢摕一年份的啦。
2: 嘿啊嘿啦嘿啦嘿！
0: 我来做细罐的，即马拢摕几年份的啦。
2: 细罐是阮囝大只咧学会学，
0: 咧学
2: 军装食。
0: 好，军装。
2: 食了，伊讲，妈妈，我去检查，哦，拢无晒啊，
0: 拢无安逸啦。
2: 种大罐了只，爱等下做油菜的时，本都当拢差不多十三四罐。
0: 好，就当啦。两百斤在吃啦，
2: 对，
0: 安尼你过了嘛，足安心的呢。
2: 我嘛，我迄个人形嘛是讲过十几，
0: 真行啦，拢是讲你安尼过吼，有咧过安组件事情足欢喜无啦。
2: 拢甲讲妈妈，你做你去吃，啊你若无够钱，我互你。
0: 哦，囡仔安讲嘛足欢喜哦，这囡仔诶，这个观念正确啦。大伯爱老爸老母过勇敢，阿卖乌白，要等咱这五十冬啊，会信任一个。所以我第一讲观念爱正确，生命就记得啦。
2: 对啊，我就是讲我拢无甲你讲，就是讲我拢爱点点啊买，啊点点啊吃。
0: 哎呀，落哪里？
3: 哦，安琪哦，
0: 喂哦，
3: 哦，我食啊偌好，你
0: 安尼好，你讲我甲讲过，你讲过来。
3: 我本来有时间嘞，啊去病院。机会去检查到，啊，迄病人才开药，我食三个月，吼，啊，食了即满拢食迄个维他干保养，啊，食银杏啦，去完美都当拢食，啊，去远做了当然甜甜哦，迄个香菇精啊，拉茶，啊，拉些盐梅啊，啊，佫啊要食安尼烧润啊吼。哦，要是食偌有力的了。
0: 石大姐，你哪像变清凉，偌好，你应该是戆到袂做工课，袂欢喜，早即马去园仔做工课
3: 啊。嘿啊，即马常嘛做。
0: 好搞好好。
3: 啊，等下拢来拿一杯啊吼。啊，恁咧五行拢食啦，
0: 水里
3: 旺啦吼。啊，迄个香菇精啦，啊，金灵啦，啊，气温美啦，啊，迄个都维他干啦，通都食咧。
0: 石大姐，你就是顾起来就甘开啊啦。
3: 嘿啊！啊，我是讲，我拢靠劝讲，只会听伊哦。若有钱的人爱去赶来保养爱食，
0: 有影有影。
3: 啊，无你无食，后下你个苦苦练哦，无人要插。去台大哦检查哦，啊唔知讲，迄个呀，做心律不整的心脏无好，你知？啊唔知好食啊？啊，到尾啊，哦，连要死的！啊，迄倒咧门埕偌可怜的，迄门埕拢会震动啦，地震的啊，啊，今嘛拢袂啊啦。
0: 拢袂啊。 健康啊，快活啊。
3: 哦，我食足济，我食食十几万、十偌外万，要二十万。
0: 安尼十偌外万来换一个健康会好啦。
3: 对啦，
0: 你请来搞爱三万块嘞啦。
3: 你爱钱无效啦。
0: 爱钱。
3: 好啦，
0: 你再吃吃
3: 用
0: 就
3: 好吧。安尼
0: 用
3: 起
0: 啦。
3: 好啦，安
0: 吉
3: 说
0: 说
3: 啦。
0: 嘿啦，真的吃用就好啦，有影无？会当用的机会，唔当错过难过啦。啊，一八六日去开个较济啦。哦，咱即摆听完过半哦，吨啊，一组个4000块，4000块那个粉红超跑到你家。啊，即只粉红超跑那个折叠式哦，诶，购物车。嘿，即摆很主席，即个少年囡仔上盖需要诶，出门必备啦，出门一定要有即只诶啦。哦，咱要去买菜也好。哦，带囡仔要出出门也好，咱袂过两只手啊，叫物件绑掉的啦。要提这個，要提那无方便啦，伊全部落落落倒啊。哦，安尼只卡有够宽，伊的长43，伊的宽38，伊的宽的49啦。会当再偌重啦，你若囡仔坐顶悬哦，要塞我行一载35公斤啦。安尼啊，甲囥咱壁甲顶悬甲底重底60公斤就可以啦。那点点无顶重，要塞顶重的60公斤无问题啦。啊，咱这台要送你偌重？3.3公斤呐、啊，3.3公斤呐、啊，都要送我你啊！哦，咱都即摆甲买起来，咱的得力零五只买两组，哦，看要食水食粉的，买两组4000块，咱就送只粉红超跑，今天就改，谢谢以上广告。暗人说说说说的送无哦嘿，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看。咱若伫日头卡咧做工课吼，啊，逼着足艰苦的，都爱咧口刷开足侪钱，啊，都爱神叨叨未趁钱，啊，都软哥哥啊无关系未趁钱啊，紧做准备，紧卡电话，先做准备啦吼，准备个甲健康个贴本贴无起来，今年热人硬硬较无咧惊。热人逼着热着未做工课去安尼，啊，佮开足侪钱那种刮痧呢，对唔对？哟。会用省会用电的电话卡进前哈，来安琪来报电话哦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琪报电话，好、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6-0236。说说爱学人听，吼、哦，做进前嘛，当去热着憋着来全无咯。迄人会怎分呢？唔知人情呢，吼、哦。咱在做进前，食进前，0800-33-55-99，0800-33-55-99，这算得力公司做大出手的。当时张讲，伊今年赚有钱，即世人赚有钱拢是咱听众朋友恁请伊的，所以伊希望伊若做会到的，唔管当拢咧起价，哦，咱无起价，搁要上这尼啊大一礼啦吼，像这么大的大礼，一定爱来收吼。谢谢大家，粉红超跑到你家，0800-33-55-99，恨不相逢未嫁时，恁若火车个要分标诶。

这首歌《恨不相逢未嫁时》，谢谢大家哈，都千万唔通错过咁难过吼，啊错过难过啊，啊去别人搭看，啊啊恁这台那遮水，哎都买灵芝送的呀，哇，你说你送无到吼，有人听身体足简单嘞。哦，啊，咱身体定牺牲，咱得你家己知影。三头两歪的才无爽快，三头两歪的又搁咧发烧啊，三头两歪的又搁食安怎？啊，人讲食啥食啥拢有效，啊，甲开足侪重钱啦，拢食无够，啊，因为你循环都无好啊，所以爱清落清空，摕来做环保，好咱的心灵代谢吼，再变得好。啊，过来重新调整体质一步。哦，重新体质来拍底，哦，这底嘛足重要吼。不管囡仔是谁，啊，是咱即马，咱的生活当中充满的环境，充满足侪病毒病菌呢。咱免防，防不胜防，迄病毒病菌都无看呀。咱若早遐有，目甲回来，回来了嘞，目睭锐嘞，哦，安尼就对啊。咱拍卡枪嘞，咱闪袂离，我输嘞，安尼咱就对啊。所以讲，咱免防不胜防啦。哦，咱只要是咱对咱家身体来保护啦。把咱摕来保护你，把肌肉管起来，安尼就对。吼、哦，谢谢大家，爱健康勇敢，粉红超跑到你家，安尼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刷卡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拢即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哦。啊，咱即个活动到后日拜之哦，0800-3355-99，哦，咱全台湾300多经济加班，而且咱便利店哦，咱的包装便利店，你当看人家粉红超保鲜做营养品哦，有够水的水哦，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就你平安，就你健康，马在咱赶快，咱赶快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喽。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屏东县经销药房内埔啊，第一药房伫文化路民众服务站斜对面。中地是丰台药师药局，伫潭头路丰分市场口。龙泉是南营药局，伫龙泉村朝圣路211号。万丹有两间普林药局，伫大昌路旧商店场边啊。另外，进德药局伫万丹路一段旧路往潮州路口。潮州有3间信安药局，伫中山路大菜市场边啊。另外，东龙药局伫建基路三山国王庙头前。惠安药局伫新兴路旧戏院斜对面。
11: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只要收听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天天都是幸福美好的一天。

0: 汾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2: 好，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客家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不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水燕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客家风情花节目，客家亲子剧哈灯怪。第二个新年二十七号，阿婆在我脑底下先祝愿祝白丝登场，还会走上头就跟新祝愿政府。竹北施工所还有紫风车剧团哈，接下来举办那个出席记者会，哈菲菲作为顾修菲表示哈，那个灯怪从新年二十七号到新年二十六号连续哈三日的时间咯，对啦，竹北市政府哈啊，县政府呢来演出哈。顾秀菲作为出现了今次啊，新竹县县长杨文科，还有竹北市的市长郑朝芳哈，以及县政府以及所属的团队，向下来支持跟促成灯怪的一个演出。唔单止呢，听说那个佛堂的重梯哈，还有那个客家风接送啦哈，沟通的运输的规划啦，宣传等等呢，相关的事宜哈，也本来自北埔、峨眉哈，咱们偏乡地区的生意呢，可以圆梦，来到人口持续成长的竹北，冲下来欣赏无相同的剧场的艺术。古秀菲主笔有更多灯怪哈，还能以后用跟陆地共生的一个故事背景，加油瓜族跟灯族的奇幻冒险哈，来传递金田享物啊，准从刺眼的一个核心的精神。李杜文呢，有个巧妙的用意客家话，以及丰富的客家演出来打出个优质的亲子剧场哈。由哈菲菲跟紫风车剧团哈来携手打造的灯怪，从去年的七月分落就底下台北两厅院艺文广场来首演，陆续落底下高雄、苗栗、台南、屏东哈，总共有五个地方来演出呀，吸引有差不多七万人人次来观赏哈。啊，竹北呢还呢灯怪巡回 T 六的演出，哈菲菲跟紫风车剧团合作。16年来哟哈，持续来加油表演的艺术来推动，那个客语跟客家文化向下扎根。啊，那个灯怪呢，更加是目前台湾规模最大的客家的亲子剧的演出的制作。灯怪呢，哈，在那个新年24号到26号呢，俺不头听竹北市县政府六路哈，来连续演出三场，不是前了哈，
3: 大叫得不懂，
4: 在这里哦，下那么大的雨还没有离开，我们让大家来欢迎，掌声。
5: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灯怪，是紫风车举办的，觉得很有趣。
6: 我觉得这种感觉蛮新奇的，因为
7: 客家人啊，有舞台唱、舞台唱的，新竹人呢上台唱，讲会唱的，讲时尚的，讲妖品的，会分享啊你的客家文化。

我其实我来跟大家报告的都会有关哈，浪漫雪拍的童话，全台湾哈哇，法律比玻璃开封总啦，所以哈菲菲呢哈串联全台湾是什么颜色的判例？你能你留童话季哦，那个系列不同。那礼拜呢，我俩苗栗啊、宜兰啊、哈、基隆还有彰化天气哈，接日来哈来登场。哈维维住维固修费呢哈，也去到苗栗的斯坦乡而出席。熊同西路哈聊聊那个苗栗佛堂，邀请大家哈行业合作来展开一场结合山拿葡萄文化体验的市集小旅行的那个春日之旅哈，那个西旅行来讲述客中特有的刺眼的人文风景。古秀飞作为表示呢哈，童话季那个推动二十多年来哟哈，各地的童话的景观哈，哇，天伦刺眼环境，持续的一个变化，每摆哈都到那个花季哦哈，花季哦，山那就会展现出这么丰富的样貌，所以他讲行业山那，唔单只可以欣赏到那个童话嘅景哈，也可以感受到自然带来嘅可以疗愈嘅力量。很多年来童话季哈，也慢慢的朝向那个地方自主那个发展，感谢各地的政府跟民间团体的投入哈，推出很丰富多元的活动，也带动媒体啦、店家啦、旅行的入沙啦，主动来参加，所以变成了一个活络的一个文化观光的一个模式。古秀会注意呢，也进一步公道，因为才化法修法以后哈，地方的一个财源哈，增加啊，中央对地方补助呢哈减少诶，啊，中央跟地方的经费哈，分摊比例啦哈，跟所有的那个经费做个调整，也希望哈大家哈可以理解啊，向下来成就各种的文化观光、旅行跟相关的建设的一个发展。啊，苗栗县政府今年呢，哈就串联那个斯坦啊、三义哈、太府还有周桥、苗栗斯等等的地方哈，来规划山拿葡萄的那个践行，还有各种文化体验，一个在地的在地的那个市集等等的多元的活动，其中呢哈。明凤古道哈，那个人工的种子西路啦，就会非常重要的那个路段之一哦，可以讲兼具自然生态跟文化人文历史的价值。他讲到行啊，底下嘅期间哈，我感受到童话故土之美，也可以加油那个客家话。语文的展演哈，还有手作的活动，一个路街的巡礼和甘肃在地的客庄风情。啊，其他县市的同花季的活动呢，也非常的多元啦哈。从宜兰的那个掀起同花践行的一个主题，也推出各多层次的那个尘土的践行体验哈，还有基隆的白宫的记忆哈，来揭开序幕，给他。秘境导览，还有音乐的展演，还有市集，还有传统的手作，带领大家呢来探索马林山城自然的一个风貌哈。中发呢就以八卦山那个山脉作为主轴，而规划那个践行的体验的活动，来带领大家深入认识客庄的神话风貌。哈维维也表示呢。那个童话季的系列活动哈，会持续到一处，所以邀请全国的民众哈，行业合作来体验自然跟文化交织的一个春日的风景。啊，另外呢哈，童话三行诗哈，那个甄选还有童话摄影展增建的活动也同步的展开，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哈踊跃来参加，共同来打出全民参与。春季文化一个行通。

0: 三一二风妈祖哈，那个呢台湾民间宗教的盛事，明年的农历三月23，还有妈祖的一个生日圣诞哈，台湾的民众哈，在那个妈祖上前后呢，就专门热烈参加那个绕境，也是经常的活动，唔单止呢，还咧庙里白沙屯的供天宫北宫的那个经常哦，也是台中的大甲镇南宫的绕境，参加人数呢高达都哇，几下10万人也100万人次哈。啊，今面呢从那个历史角度来看哈，妈祖信仰啊，做嘛嘅话按风靡全台湾哈。俺来谈那个客家天师台的于远炫记者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妈祖婆喺历史上确实存在嘅人物，佢在1960年嘅时间出世，佢出世时间啊，无物嘅小讲法，大家是点都讲，点样人做物嘅唔讲法，点点唔出声，就改名很多林灭，万啲人讲叫做林灭娘，林灭娘细细时间唔讲法，太咧都懂小讲法，人家嘅福开人还有摸波人是懂好。啊，当好其实你只爱保护家嘅乡民，也提出五村神法，神法到16岁时间，国家变成宋朝了，都变成宋朝人以后呢，佢都28岁嘅时间啦，发生一件大事，因为佢在9年嘅时间得到海里边，本来太海嘅打造，佢得到海以后呢，家嘅身体就本人发现啦，其实28岁是死脱了，但是相信。妈祖婆的人呢，因为讲，伊在28岁9月初9、2月，登高变成神仙。俺来看到两种图，昌城宫伊去救救荷兰人的人，啊，伊救救荷兰人之前呢，其实敬拜了妈祖婆，敬拜妈祖婆，其实利用太久的时间，通过台南的农业门水道，农业门水道对。今日俩台江内海来救走俩荷兰人。啊，看到张淑芬俩石龙，石龙是嘛啥呢？石龙是属福台湾的人，也是清朝的水师，伊嘛是敬拜妈祖婆，敬拜妈祖婆，然后来台湾属福，属福以后呢，奉天都东方去，这是一个奉天是孔乙奉天，孔乙奉天呢，伊感觉个妈祖。妈祖的贡献动态，故说就让妈祖封为天宋信母。清朝的时间有点复杂，很多超越。超越是讲妈祖婆呢，其实九年的时间会因为家的命啊，有所无重用。当然讲，其实妈祖的时间其实会夹夹来，因为两个妈祖其实会上来流难，然后来夹夹来帮助你，但是。你要很给天宋信母，给天宋信母给实现，也就会打扮啦，也就会化妆啊，要有时间，故事呢就慢慢的来，然后黑妈祖婆的故事啊，稍微的下一时间来去讲妈祖兰天宋信母还无重用诶，到日本时头的时间呢，日本人呢，无嘛该想要俩妈祖庙是来拆掉。但是到国民政府的时间，妈祖庙的越起越多。多里呀，妈祖庙全个是有1000多间。那看到高雄市里有175间最多，台南市142间。第三名是台中，台中有110间。那第四名是中华院寺有109间。你要全台湾有1000多间的太小间的妈祖庙，大家看到妈祖都崇拜。以上就是今天的讲新闻。

0: 比如讲我推广客家音乐文化，沙屯发言中华民族建言社哈，在那个虎口的姓氏国小泰里同咯，来举办第37届的客语金口公比赛哈，诶，上差不多有50人的比赛，然后来报名参加，诶，加油那个比赛咯，来鼓励大家哈，来学习客话。
1: 你俩摆啊哈，期盼俩条是日本大家地道哦，你俩虎口的虎口口，还有上音出来讲客的时节，咱要咪当欢喜，咪希望大家哈来期盼俩个客家文化，来来传承下。
2: 拜托啊，八公，做得很紧莫搞。
0: 另外呢，有想过哈，那个食农教育，怎样来结合客家呢？哈，特别是客家文化主题公园，将那个食品安全结合客家的美食手作哈，推出亲子课程哈，从地道的饮食代替的食材，从那个吃那个客家料理。也可以替那个考场地度的学习到
3: 小朋友这学期刚好也有相关的就是古早味料理的课程美食的课程，所以想说刚好可以带小朋友来
4: 看到有业的活动啊，我们问以讲啊以上的合作美食班嘛啊，妹妹讲啊以上的方案，我们都带来归接来的参加业的活动啊。买的比好客化，
5: 但也想要打破一些小朋友或是对大人对于客家的既定印象。都会的大家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去种蔬菜，所以我们想要把这个焦点凝聚在检验这个过程中，它也是食农很重要的一环，但是大家往往都会忽略掉。
6: Wenn es Vollmond wird, wachsen die Blumen in den Himmel. Wenn die Bienen glücklich sind.Riecht die Luft so süß. Du mit den glänzenden Augen. Die Sterne begleiten dich bei Tag und bei Nacht. Du, liebes Kind, schläfst so glücklich in Gedanken an deine Freunde. Wenn es Vollmond wird, wachsen die Blumen in den Himmel.

0: 我的客家人，也得一定有学问。
1: 等阵间咁睇神嗬，诶，大家见边啲名人专访，等人哋都攞 I V 上这边有介绍，都系人哋客家嗬，江土传家，啊，就系你人哋客家人对文史十分的一个欣赏嗬。第二个客家地区呢，我哋时常可以看得到，那个圣基亭嗬，那个圣基亭就很多石狮亭，也金狮亭嗬。可以来从金炉用的，不过一类社会都会那个有下士的字哈，所以今天俺们来介绍的都会归有名的那个龙潭的圣基亭。
2: 你在桃园龙潭的圣基亭，伫清朝光绪年年始年1870年建立，喺台湾立下水台。保存最完整的金丝亭，圣基亭有很多金丝亭，以前托书人写诗的字，为那多列位小帖，传达金丝写字的观念，感谢文师对社会文明的重要。龙潭圣基亭经过800多年的建立。始年1955年，老露台改乡，韩国做了两排石顶，民国68年国家起牌了。也今年要老露大发动多摆，将有乡下山金色的庭院用的。一进庭院做得看到动城动发，二进庭院两片有一堆石壁，三进露台头前是几丝重叠的神塔。最初露台分作三层，从下头到上头代表的是八卦、思想、韩国乐器，下层洞王浮雕、洞匠，中间是露神，用片也有刻金丝对联的诗。塔当高的符号代表此言的流传，四角的带捧水刻有黑铁片的装饰，很多磁龙吞角有撇下的意义。圣基亭是桃园地区金丝亭的代表，空间东翻，做工动优，保存完整。那里下诗厅三级古迹，不但将保存了头摆托书人金致的精神，也见证了桃园两位文化丰富。

在今天最佳时刻了，龚哈巴要介绍的这一句客家话共金丝亭，金丝亭，静字亭，静字亭内祭祀与文风有关的神纸，客家人将有写字的纸集中之后送入静字亭内焚烧，以表示崇敬。而亭上的对联记载了客家人遵从文字的信仰。静字亭客家话说金丝亭，金丝亭。

五百的腿被转压天的事，那如果本梦都强势师傅的客运巴士，黎明龙山还会夜夜输烟，不拉不离航向东。有一百的米的家族沙漠，该好一生的你落风中，那仍然是念天外边的米诺。我叫莫看到我门后吞人情，有一百转身行啊，多日本的迷路。我详细甲拍三的情况。

我打开有林神雄所带来的好听的歌曲，本民农的情歌。今天节目时间又进行到尾声，今天非常感谢兄弟朋友苏汤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苏汤，用爱水音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今天就非常感谢。希望安子生有限，张来了。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738-190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东港经销药房中正路邮局斜对面建林邮局，中正路中华银行斜对面东华邮局，南边是伫中林路派出所对面青红灯卡明兴邮局，南州伫三民路大天府大庙前100公尺建林邮局，枋寮中山路北四寮交德国小正对面吉川邮局，中华路水底寮旧市场边啊建林邮局，兴春是新兴路公路局市场边啊东营邮局。
9: 流动的音符，亲切的陪伴，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坚，得力雪莉旺，得力锦玲，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锦玲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家人的电话呢，有判决一个案件吼，就算用个做案的男主啊，怀疑啦，我讲怀疑吼，不管真啊假啦，你都别当安尼，就讲在外口讨价兄啦吼，哦，等下就拍布啦，练功夫啦吼，甚至到尾下刀啦，甲电棍啦，哇，这吼已经歹架吼，好太太实在挡袂掉，但只个大做伙呢。太太去用电棍，安尼去用下刀安尼两尾甲抬落吼，啊当然事后无抬落，但是就出惊嘛，这绝对会抬啊！你那个第二遍吼，以前你行政保护令过呢，行政保护令吼已经刻掉啊，刻掉保护令，这个作案的个电刀派，无你该主导啦。什么保护令？咱中道时间的节目吼，家里讨论讲，既然要保护令。要保护这个人，就表示讲一定爱有一个相当大的配套，就是好这张保护令，不是一张纸啦，就像我当场铁壁安尼啦吼。结果，这个案件吼，到法院法官判决，这个姓杨的会务生吼，怀疑太太什么偷窃呀，拿乱数来黑白讲啦吼，买气买拍啦吼，人已经申请保护令啊吼，嘛要该主导，甲判一个八个月。就是安尼讲啊，我讲啊，无必判偌久，我跟你讲啦。既然申请保护令，伊今仔日阁赶快出手，甲你拍阁下刀，阁想要甲你抬吼，这才判好重啦，唔是八个月判八年都不要紧啦。我讲违反保护令八年，啊无一张保护令就成为一张纸啊。你若违反保护令，我跟你讲袂当甲拍，你即摆阁甲拍，就等于双倍罪啊。你本来讲拍，人就是互你拍。啊，申请保护令啊！你赶快无咧主导，搁共拍吼，你得甲判好重。安尼，迄张保护令唔知像我当场提壁，那无我借问你咧，八个月后边怎？因太太要走去对比啦，八个月尔呢？所以我咧讲这吼、個，要怎讲？得法律吼，爱有一个保护的功能啦吼。这是哪样呢？得旧年八月，嘛差不多八个月前吼，旧年八月吼，这个姓王男主怀疑太太。改成外口吼，甲查甫人改成讲话有讲有笑啦，有话无笑，咧怀疑讲吼，你绝对偷鸡啊啦！等来厝以后，就摔伊摔倒啦，有话无一大堆啦吼，开始骂太太，骂甲足歹听，到迄个三更半暝吼，愈想愈想见吼，到即个做案的会有成呀，准控制袂掉，去灶家下刀，无甲抬啦，用刀啊甲开伫太太颔棍啦。讲吼，你那个真正我偷鸡遐叫我掠掉，那一大堆人吼好，我颔棍都要剁起来呢。你讲太太惊袂？当然惊啊！私底下总赶紧报警察去申请保护令吼，咱警察该到申请保护令，法院法官通过嘛，都差不多过外月都开掉啊，刚一年十月嘛，差不多过外月吼开掉，人发落来吼保护令哦，禁止顶管写个明明，就是。你绝对袂当去甲太太大细声来骂啦吼，甚至揢刀啦吼，要共抬啦，啥物话啦，即种问题啦吼。保护令，你一张恁某啦一张啦，结果揢着保护令，即个做案共款要来主导啦吼。变啦太太，若到外口查甫人有讲一寡话啦吼，有诶无？因太太外口咧上班啦，因太太佮咧上班呢，我安尼一半边啦吼，嘛拢会甲主管啦啥物人。讲话，讲因太太吼，又阁是乱数来偷鸡鸭啦吼，哇啊，就开始这个更没大细声，因太太吼，就甲讲，你安尼要报案呢吼，赶快无去主导，伊正报警，才第二遍，第一遍就拍，揢刀甲开颔棍，就申请报案，第二遍伊赶快无去甲主导，太太阁甲报，当时到检察官这个所在啦，检察官讲。你两个阿伯去大做伙吼，我阁甲你讲一遍，你如果阁大细声，阁再出手要阁拍某吼，我吼都要甲你大大侦办好好。第二遍吼，我若赶快甲警告啦，安尼警告吼好。结果唔知讲阁经过一段时间了，这个作案的阁看讲吼，阮太太外口是咪咧这个公司的车加油吼。什么边啊？对一个查甫人啊，就公司啊，就公司车啊，
加油哈！伊讲啊，这个是讨鸡的禁忌，要太太安那个解释都无啊。我是咧讲假人套路咧，爱讲汽车赛就是上位有诶无吼？当然司机绝对查甫有咧啥吼，无多恁未调三加半暝，这边和第三边啊，准太太咧困，甲囡仔困做伙嘛吼。当囡仔面咯，囡仔虽然细汉，但是嘛拢看我咧吼，揢刀无大件暗棍甲钉就淹死啦。第三遍，第一个淹死，啊，菜刀同款加溃疡棍，底下舞来舞去吼，当然无太累。到尾好加载，就是唔知什么物件落去吼，因太太趁这个拢走出来嘛，把手背走了走水，走水要水波给砸，安尼性命救倒来。真正这边第一个淹死吼，无拿件菜刀底下咧舞，讲真正要甲剁来啊哈。这边有用保护令，能够办啊啦。第三遍啊咧。第三遍好办啦吼，法官人员讲，你完全无甲保护令动作法律呢吼，甲你讲袂当，连骂都袂当骂啊吼，讲歹听话，你安尼出手啦、拍啦吼、掟颔棍啦、有诶无，搁揢刀啦、搁开颔棍啦吼，那安尼吼，你无甲你管袂使吼，哦，讲甲歹听甲，即法官也足生气，你安尼无人性啦哈，啊，即物咧伫囡仔身躯边吼，当囡仔面拍囡仔妈妈着恁太太啦吼，我讲甲一大堆。结果，安尼甲判八个月，而且买当免关。如果你有24万，就免关啦，就罚金就对啦吼。我讲因某唔走去避，看袂走去，就说我咧讲啊。保护令迄个力也无够吼，到尾发生悲剧，甲你讲啊，早啦再早再就拢歹代啊啦，就爱加载加载吼，迄个保护令有够迄个法律啦吼。你看即个保护令偌济啦？外国申请保护令有够多，敢有咧甲主导，无咧甲主导啦。保护令你若要主导，你即个保护令吼，就爱有够大力吼。你今仔只要违反保护令，我就甲你杀去关，而且关的时间阁关有够长啦。南北即摆金，哎呦，哦，这样呢，保护令人申请吼，阁申请有准，就是有事实，唔才申请有准啦、啊。申请有准保护令吼，人甲咱讲袂当我伫身躯边啦，袂当出手共阿样着吼，咱就唔当咧。那无有样保护令吼，卡袂得着八年十年着啊。甲杀人病病重吼，大家卖惊。无你这张保护令要从阿你甲我讲，你叫人申请保护令是咧保护这个人的生命安全呢，唔是干阿讲用嘴讲讲啊，你袂当安怎，袂当安怎。对啊，袂当安怎？我人平平伫身躯边，你也毋是讲甲我管咧吼？申请保护令尔咧，对毋对吼？啊，正咯。所以讲保护令若要真正互伊像我当场铁壁，人会惊啦吼。你迄个后壁迄个效力绝对要出来啦，毋是小拍有猫的啦。甲你讲袂当，我同款甲拍，你是要甲安怎吼？啊，甲你甲你发啦，发发来讲免关啦，罚金就会使，罚金袂使，迄、那个去互拍的人嘛走一边。伊即马真正去中24万，唔免关好出来吼，你就惨。就是你甲报保护令，你就惨。就是安尼讲啊，唔只你甲看保护令啊，人咧讲哎，有一个真严的配套措施啦吼。你若无迄个法律的力，人甲这个保护令，互伊感觉讲好，像我一张当场铁饼吼。若无申请保护令，有当只颠倒惨。我咧讲这大概绝对知吧。你无申请，我今仔日吼想讲好，你可能都大概有咧存啦吼。你今仔日真正去申请保护令，你这张保护令阁无在调迄个效力吼，等到惨，伊就去背面啊嘛。啊，你真正该申请保护令，就是安尼讲啊。唔像你讲，或者既然要申请保护令，迄、那个保护令法律都要有真大真大的效力啦。那无吼，阵等到惨，哇，正咯吼，都假人啦，假人，你甲看，安尼买市买拍买台啊吼。已经滚那边了呢，上尾嘛，甲判一个八个月，动作讲八个月嘛，爱关一个，结果连关都无关，罚金24万，得免关啦。啊，因太太我看即马无走一边吼，唔知变哪办啦，啊，正咯吼，家人。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迄个护理民宿吼，一定爱大量的广告，足好诶。我十七伫大健小药房买，啊，到即阵都食十三包，
0: 护理民宿，护理民宿，
1: 对，我等我卡电话。
0: 哎，你先
1: 啦。好诶，好，食五天你就感觉啊，啊，我食排便。白边袂好势，困了四十年的白边，
0: 啥
1: 物种品牌我拢食过。这个品牌上介好，食五天你就感觉足好个呀。
0: 哎呦，
1: 嘿，啊足好个时吼，都拍卡枪，吼我来在遐困起来超几百个拍卡枪。
0: 安尼吼，
1: 嘿呀，拢改善了了，食十三天俩。
0: 足对咯吼，足对咯，
1: 对咯，足对咯。啊，有够好势，啊，佫好食，佫解汤，
0: 啊对，汤，
1: 啊，佫规身躯吼，改善骨头吼，骨针吼，哦。放松了了，有够轻松，
0: 有够
1: 轻松。哎，才几工尔，食十三包尔，
0: 十三包吼，
1: 差不多年轻二十岁。
0: 安尼
1: 啊，真的真的，年轻二十岁。哎，我真正跟你讲诶，
0: 那个的活力民宿，生活诶活，活力诶力。贵宾的宾，假说的说哈，那恁买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一些益生菌，特别益生菌哈，起码他都给大家拢在益生菌，食入去体内来看每一个国家人种的体质啦哈。咱的活力民宿是经过偌济国家专门研究益生菌上厉害的国家，甲恁认证，认证就互咱摆啦，互咱自己摆哈，认证。伫台湾人的体质内面，上高生态卫兵，到咱的活力民宿卫兵来了以后。派人就走一批，我讲密码无阿多，迄卫兵咧掠只派人吼，你个密码赶快掠出来吼，身躯派人上侪人吼，全全问题啦。尤其有两个所在上接，就是派人带上侪个所在。第一个就邓阿德，下边个邓阿德，唔知你个看，遐派排便的，尤其咱只个阿公阿妈阿伯阿姆吼，派排介用地，地价贵万讲讲唔当吼，派排排便问题，活力民宿好用，顶关到到遐唱唱唱话啊，台湾那么足侪啊。逐工都唱唱唱吼，安尼唱要几百个吼。活力民宿爱食啦哈，活力民宿当然最这两道上名的吼，但是龟仙窟伊是龟仙窟的卫兵啦，你就较袂啰嗦，你拢长期加食，长期食就是要你卫兵愈来愈济啦。叫做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吼，指定房指名，若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买好着，食好着啦吼。0800-868-999，无详细个问我清楚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嘛。

台南有一条国道八号的快速道路吼，半边时间天未光咧，一件死亡车祸，弄死人吼，准做伊走。姓彭的男子开一台发财车，伊准备讲要去掠鱼吼，伊即家己掠鱼，家己伫菜市遐咧卖鱼啊吼，我来算足久啦。后壁一台美龄的，甲弄来，弄一个规台车，你知讲发财车吼？安尼后壁这美龄的吼，好弄一个，我靠大胆吼，准死啊！现场死哩，现场吼好。这个开车共弄个当场走呢，连动都不动，当场走吼，人开始掠，比二十点钟掠到啦。啊，我讲吼，你甲看像这啦。那经过警方用车牌监视器比对。锁定到这个工弄的开美龄的三九的生掉嘛吼，抓到伊讲伊当时伤过惊伤过紧张，弄到人啊吼，伊开始我咧讲吼，三九岁还是十九岁啦，迄绝对有问题啦。车顶唔知啥物物件，有诶无一大堆，包括嘛甲食酒，有诶无一大堆吼，都走走咧吼，即马抓到吼，卡来解释啦，啊，像安尼吼，好生掉的，家己本身活到咧安定吼，当时开这台美龄的出去。三个半暝，结果弄到人了，伊诶车往哪放诶，阮做伊走呢？只叫计程车伫路边吼，安尼诶走吼，人找无啦，啊找无吼，用车落去找啊，啊车找随恁车放伫路边吼，嘛甲阮找着吼，到相对差不多三点，快要四点啊，到这个时间要天要光嘛吼，三点快要四点嘛吼，好，伫安定国道八号快速道路这个所在。有一台足严重的车祸吼，到这台发财车死人叫上天啦！哇，弄个迄个的，驾驶袂停袂动，已经叫这个车甲拼出来吼，伫路边规身躯断血啦哈！当时袂停袂动咧，赶紧叫车到位第一时间，我那个上病院嘛，我那死啊，我那死吼，姓彭的吼，伊就是下在时啊，这个时间弄天白光就出海。去掠鱼，较浅啦，就是讲较海边啊鸟，但是买出去啊，出海伊在现捞啊啦，伊掠到鱼啊了吼，伊就准备要去这个菜市啊吼，卖鱼啊，伊伫菜市卖鱼啊吼，就想要现掠现捞啊，已经卖十多年啦，足久啦，厝内面太太吼，靠噶嫌死，这个已经四十三斤龙虾嘛，卖鱼啊这个吼。有一对好像在干打塔国少年啦，你甲看这边哪办啦？啊，我讲，迄开美龄，开美龄的无一定有钱人赔啦。啊，我唔是要你赔钱啦。啊，你甲看，甲阮翁、甲阮老爸吼，迄囡仔爸爸啦，安尼弄弄事啦哈，后壁讲弄来呢。你甲看这样呢，我靠夭寿，结果你甲看呢，纯粹走动，即马抓到啦，抓到唔到有在调，有一寡赔偿吼。啊，那样吼，人弄死都弄死啦哈！啊，赔偿有人讲吼，你望看开美龄的啦，迄开美龄的吼，有真济工借三百块咧打油的啦。你敢会讲安尼？我真正无甲你骗啦！啊，这种人吼，实在我人看袂少啦哈。形容车拄咧，哦，开面做的吼，就来讲，你爱讲三百，我讲你要创啥？三百块借我打油一个啦，我台车开甲无油啊！你开面做的人，你常常拢安尼，常常车停咧借三百五百咧加油，你开面做的开面做是创啥的？那我都啊，人吼就是安尼，足奇怪。另外，汤中烈伫林森路一间餐厅有拍到。就是餐厅关店以后，伊内面有加用咧监视器吼，我讲安尼嘛无效，对啊。迄内面加用监视器，佮查啦同款入去啦。半暝两点外嘛吼，哦，落个明明，即、這个查啦报入去，规身骨看头看面，穿迄、那个甚物的甚物衫裤吼，伫内面就中枪啦。伊也甲你用红刀呢，伊也刀啊，或者店面啊，餐厅啊，土啊，甲你开价哦，规四格安尼，拢开开吼。真正叫找到现金三万几块啦，现金吼、哦。结果餐厅的头家员工，这时要来开店，讲哇惨啊！迄规餐厅吼，伊啊倒啊总病啦吼，有诶无开价呢？系列的啦吼，好，准打一个过时啦。店内就石头，这时啊尔，啊我来上班吼，较看到讲哇，场地无在调营业，所以讲中调无卖啊，暗时啊较来卖。
那个食饭的来，较快来讲，哎呦，哎、欸，餐厅中头无咧掉石头呢哈，有啦，暗时有卖哈，暗时有卖哈，暗时啊哈，暗时有卖啦，啊，中头无卖，因为这个半暝掉石头咧，啊，无在调卖，要求卖啊，无你嘛赶紧开手较紧的吼，把迄、那个这个再去去用掉三万几块迄、那个吼，甲营业掉转来吼，啊就无法度啦。都做啥？都做啥？讲哦，内面迄个餐厅桌啊、椅啊啦、拖啊啦，有诶无所在冰架呢？足歹足歹收嘛吼，唔且讲互阮收者吼，好有张地一个吼，啊，无在调卖中道啦，啊，暗时就正常啦，正常一个啦。警察按照迄个监视器，虽然看不到看面，但是可怜我啦，小可知影迄个帽面帽啊啦吼，小可知影吼，即马开始咧找找啦。这个拍到吼，哇！你甲看偌好打得，伊嘛明知，伊嘛无甲你的监视器降掉呢。伊知影在餐厅内面有监视器这些嘛吼，伊都看到看边，根本都存两粒目睭黑啦。啊，看你要哪吹啦，哇！真正有影要求买害吼，结果害人餐厅本来中岛下仔来开店，都买袂来，讲哇袂当买，啊才打一个过时，今仔中岛无买下，今仔暗时开始买。因为掉石头啦，啊，真好咯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食迄个香菇精啊，阿 Q 啊，阿真香啊。
2: 哦，你本来是哪样啊？
1: 我本身哦，剩咧那做一个工课哦，剩咧会无舒服啊。啊，我听你讲啊。
2: 泡泡精。
1: 啊，剩咧反正个未舒服啊，做工课啊，
2: 我讲哦，心肝胆，
1: 我自少年做工课，香菇精食保养啦，啊，迄 Q 的味哦，还袂真香哦，我只能三年才食尔啦。啊，然后迄卡半米啊来肉吼，起来食两粒半点钟就袂啊呢。
2: 哎呦，好加载！
1: 救紧呢！
2: 哎呦，好加载！
1: 啊，然后迄开工课呢，电影先生。
2: 当然咯，当然咯。
1: 啊，然后你个人开也好，人救命呢。
0: 救紧啦，麻啦吼，那不如对咧按对咧办吼，尽量一定爱。听咱的话吼，但是食真灵吼，上好那做会到啦吼。在咱迄个弯道，在迄个碰铺啊吼，伊火咧拍的所在吼，都爱有用。还在美国进口的 Q 棉米，在两个做会，伊是弯头啊。美国进口的 Q 棉米，来当加真灵吼，做会叫做心血管吼，做会顾较会定吼，上好吼。啊，佫有一步啦，啊，别暗人口话啊吼，甲你顾咧像这个大姐的感官。伊咧食咱个 Q 米精灵吼，伊甲配得力灵果精继续紧咯。伊得力灵果精伊有一个真大个功能，就是伊甲这个成分足紧就带到位，就是带到你身躯需要的所在。咱个得力灵果精，唔只你甲看，咱个得力灵果精，那个会当甲泡雪梨棒做伙啦吼，那咧配任何咱个产品，吼拢继续紧，就是咧带咯吼，继续紧啦哈。就咱个产品个特色吼，指定个房得个指名。那不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3: 咱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有咧食毒啊，做出真歌哈。四十岁少年男子，身骨阁无钱啊，要阁买栋吼，走去台北市大东区一位邻家厝吼，伊这是公务哦，公务吼，伊唔知哪白，外口边诶后壁防火巷真细条啊吼，伊用树枝棍啦，啥物话吼，起以后用手共棍破玻璃，话讲惊到人，迄手棍破玻璃吼，无刮着足厉害啦哈，啊做惨。迄都已经内行啊咧吼，里面内面总共计90几万呢，现金差不多5万块，佮有三粒罗勒表啊吼，哦，这个处处可能头脑袂歹款吼，伊敢若罗勒表就三粒啦，三粒名表吼，啊加黄金啦有诶无吼，啊加现金加加咧差不多要到700万啦，90几万吼好，离开诶时吼，当作讲防火巷绝对无人知，结果一个出来。就去有路口一个监视器摄到，带摄到正面啦，迄、那个面吼，啊，人警察根据人报面吼来比对吼，啊，这个就真高啦。结果这个主人吼，伊毋是无伫厝呢，已经下班回来啊。伊下班回来，伊是个暗时啊嘛，下班回来了吼，伊就是甲老爸老母以后无带做伙啦，伊带伫家己公务咧上班，是一间公司的这个业务主任吼，我来薪水袂歹吼，就是迄天伊甲妈妈已经约好啊吼，要出去老爸老母嘛，伫餐厅食饭吼，食一顿饭等下讲了要几百万，你家管偌厉害就好啦。我讲爱开，咱七个人出去食饭，就是安尼讲啊。所以讲做餐吼，伊唔知是用什么步数，是这个无丢地都要当掉啦吼，安那样啦吼，那无开遐拄好吼。这个人伊拄多跟老母、老爸、老母约好餐厅食饭的时间好，伊即马一个。在这个时间吼，伊准竖起来以后吼，背壁有无吼？准甲弄破玻璃了，准入去内面，安尼哦，起个空空呢，现金嘛，表也去，金嘛去，安尼加加来90几万，要几百万啦哈！安尼起个空空呢，一日回来以后，才发现讲哇，厝内面已经超过啦吼。迄、那个时间是差不多7点外啦，多当食饭时间嘛。7点外吼，啊，这个查拉布吼，为这边鸡啊吼，啊，底下咧乡边边啦吼，雕工打开始去无啥会对啦吼，啊，找目标啦，我讲找目标呢，伊找目标，啊，你唔着单讲这间厝真正无人呢，啊，无你开车好大，你一个爬过爬到这间，啊，佮共弄破玻璃，佮里面吼，无你嘛讲看迄玻璃窗门无锁的吼，窗门锁的。你唔知讲内面是唔是有人吼？你讲弄破玻璃里面吼，哇！我讲真厉害。结果客差不多唔知外久的时间落来吼，都差不多8点外嘛。这个查拉布叫弯路，搁在爬落来吼，徛起所在吼，好，徛起了人开始报吼，人个调监视器啦。结果真正拢翕无到，都多一个监视器，迄、那个角度都翕到伊正面啦。所以我咧讲，台湾的监视器吼，实在真正有够多。你茫当作讲你做歹，互人翕你袂到，一支无到，一支就对个啦。咱台湾监视器吼，路头路尾吼，唔知几百支啦，唔是几十支尔。这条路、迄条路、迄个店面，哇，足济吼。平常时啊，听讲拢住伫个新北五股啦吼。结果人都找到位个啦哈。内面所客着这物件，三条路的表啊啦，金牌人有诶无吼，拢。无在条卖出来，这无这简单啦、啊、吼、哦！你三粒表啊，佮金破链有诶无？遐金卖物件，好好，干那现金开差不多10000外块啦，现金佮剩30000几块嘛，差不多叫开要50000块啊！吼、哦，开10000块，可能伊买毒，随意买毒，现价很爽快吼！内、哦、面就是超毒品海洛因啦，海洛因就是毒品内面比较贵诶啦，哦，较贵诶毒品吼，内、哦、面佮海洛因啦哈，啊，真正。真厉害！警方甲你讲吼，迄、那个门窗有诶无吼？那人无伫锁锁好，我讲警察啊，你这个假讲诶呢？这个人吼，伊出门嘛关甲好势溜溜啊，伊靠你无关呢，窗门嘛锁开呢，伊是竖起顶边甲你攻破窗门。我讲外国红啦，都对。伊个毋是住伫公寓一楼呢，伊是住伫顶管平呢。啊！这个唔惊死，准为后壁壁，这个所在防火巷用树枝杠什么话吼？啊，扛扛伊顶悬吼！啊，佮对一楼唔开，伊也知影讲迄个时间，我甲阮老爸老母约伫外口餐厅食饭啦，拄出去食一顿饭，点外钟，等下讲我客甲空空啦，
看多厉害就好啦。啊，唔知讲家姜门汤啦，有无吼？这有当时啊，我那足歹讲啦，当然有红啦，有老差啦，人得看唔看阿你开嘛吼？阿你那等到这种老差布吼，实在你真足无布啦。伊甲你输一个红花行的输个水贡什么物件，去你个电管老的所在，你甲看，伊甲你贡半桶啊门，再甲你开汤入去里面吼，好啊。

进前的做菜，关北军那边啊吼，伊嘛是同款做菜。嘿，你哪敢问伊讲？啊，我新闻前的头路写做菜啦，怪头路就是做菜，无你是要叫我做啥啦？啊，我来做古锥。现场电话空白讲讲，8689999。

来七点钟先到这，那有要欢呼，现场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时间较好接，0800-868-999，0800-86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我是义工李罗，
7: 我是义工李子嫣。
6: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7: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6: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经销药房，滨东市大埔药局伫凤甲路火车站前土地银行对面，三体药局伫民权路甲福建路三角窗，另外信安药局是伫汉口街电信局后壁面亚旗亚六桥卡，啊，佮有宝德旺服务处伫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盐埔是丰台药局伫平厝路新围药局厝对面，凤阿开的。啊，還有九如九如农友邮局伫九如路两段166号，李港是李港邮局伫永春路温富全诊所隔壁，高秋业邮局有两间，一间是高秋龙会边，另外一间是高秋往台顶古寮川车牌边业邮书开的。
2: 微笑多一点，生活烦恼就少一点。微微笑广播网 FM90.9。潮州之声广播电台，温暖你心。

呢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可以多多使用。

那你讲家庭悲剧吼，哪发生哇？这吼、是在后边安那尼报都无阿多啦吼。新北土城伫过年七月，一件相当惊死人吼。都这个会务上的竞赛嘛，姓嘉，即卖男主吼，台人这个吼，都当地街路。这个案件，咱东港新闻快报那报道，就台西一对姊妹啊，跳到摆小台吼，因太太就头前跳到摆后边伊啊吼，两个人撞死呢，两个拢个多死吼，唔知偌大冤仇啦。当然这已经收啊啦，杀人伤害啦，有诶无吼，这已经收啊。阿里内面吼，到即嘛哈，这个乡长吼，那么去到台西的因太太。因太太甲一个吼，有生两个查囝，一个五岁，一个十岁吼。我讲，这是你亲生查囝对吧？你唔惊讲恁查囝无老母人顾？迄阵头家已经无咧想啥啦吼，就是安尼。啊，即马这两个祖孙啦，就是阿公阿妈咧顾，阿公阿妈七十外啦，逐工都伫遐烦恼啦。阮两个七十外啦，啊，即马两个祖孙吼，一个五岁，一个十岁啦，老母去互即个无路用个太太死啦。看变咯啊，真系吼啊！这个已经差不多经过八个外月嘛，到今嘛吼，八个外月吼，这个老爸老母都囡阿公阿妈吼，逐工都安尼哭甲到今嘛吼，完全惊不出这个痛苦啦。一定是安尼，因为阿公阿妈拄好生这两个查囝，到囡仔妈妈甲阿姨，干那生这两个，跟两个查囝全部拢有这个太太死啦。哎，无法度吼，讲一句真无奈话，就最近人去找着嘛，这个阿公阿妈吼，伊讲吼，阮两个吼，希望会当食到百五岁啦，那无吼，这两个祖孙唔知嘛饲会断啦，哇，你个看，听到，有够心酸吼，这个县长这边爸母，就是两个，这个囡仔阿妈阿公阿妈嘛吼，干那生这两个，都囡仔妈妈。阿家阿姨，就两个这个姊妹吼，结果两个查囡全部拢叫姓家，这唔家人台事嘛，等于路中啊，徛到排小寨吼，哎，有够可怜呵，已经七十外啦，都爱抚养这两个幼妹妹嘛，孙啊吼，这个五岁，这个十岁尔吼，两人祖孙吼，那么这个爸爸啦，就是囡阿公来讲啦，较早有欠钱啦吼，啊，有诶无诶啦。都诶，人误会啊！吼，好，你讲你较早欠寡钱，唔是讲大好诶人嘛？你较早欠寡钱起来吼，即马要饲这两个吼，啊个刷咧身体吼，我两个七十外，逐工得慢性病啊！吼，什么手术啦？吼，什么慢性病？要伊讲吼，实在烦人烦恼啦。而且唔是大人俩，连囡啊，逐工得安尼狂心狂心，你茫见看囡仔少岁呢？虽然一个五岁，一个十岁吼，嘛拢知影代志。啊，囡仔有人讲吼，你甲看，碰到这种家庭事故吼，迄囡仔拢这个有一个一乌影无担心，佮更加成长啦吼。若便要出门，佮凊彩买一个物件，这两个孙啊，一个五岁，一个十岁，这孙啊拢会讲，阿公你要小心一点呢，若无爸爸会来杀你。你甲看，伊这么头壳内面永远都记一句，因为伊的妈妈甲阿姨。就是去给爸爸抬死的嘛，所以你甲看这两个囡仔吼，都打不死。那看到阿公阿妈出门，凊彩什么人买一个物件，伊都拢讲，阿妈吼，阿来无得阿公，你得较小心的吼。那无爸爸会甲你抬死，哇！你甲看吼，都规家伙啊，干那这件代志了，有人讲唔是一两天、几个月啦，还是一世人吼，都无得掉，抹掉的乌影啦吼。阿无这个阿妈，我那大概讲到这，就安尼靠家。两个查囡拢真友好啦，已经申请保护令，我来讲保护令啊，保护令就一张纸啊。你打不死身躯边啦，无人甲你保护掉咧，要保护令，免哪保护啦哈。我你讲袂当，我你身躯边，我都要让你死啊！我个鸟食盐啊，我根本都无咧惊你。什么保护令，我来让你死啦。同款无咧插讲你什么保护令啦吼，警察哪样啦哈，来你多人吼，都抬得住啊啦。啊，厝边隔壁嘛真侪人，拢学了讲，这两个查囡吼，实在有够友好，有够善良吼。厝边隔壁斗三工啦吼，而且对老爸老母啦，嘛拢安尼，真照顾啦吼。所有的亲戚朋友，
厝边隔壁边来讲啊讲，去讲着这个代志吼，唔是干那一对爸母老目屎尔，就是囡仔讲阿妈，厝边隔壁大拢做位老目屎啦，啊，得大家哭到归完啦，哇，你甲看吼，安尼可怜吼，希望讲因两个身体够用吼，会当食较济话啦吼，上无啦。伊讲上无啦，买个囡仔，过个差不多十八岁，起码那你成年吧，那你法律的成年吼，得十八岁了吼，无法度吼，这当然是无奈啦吼。当然这个做阿公啊，得做爸爸的这个人吼，伊在讲啦，伊讲社会这种有一个名字啊吼，叫做保护令啦吼，什么家暴令这样吼，还佫有更大的。配套啦，你茫干那嘴讲，本事就做得好，准保护令无唔对，迄叫做红君主啊！我有申请保护令啊，你茫挖过来哦，对。我当然知影讲啊，点安未在吼，唔知啊，就住在你个客十张嘛无效啊。所以讲这個配套，对配套讲你身躯边是唔是会更加加强什么社工啦吼，包括火灾调保护人吼，都达不时吼，会当地。注意啦吼，我讲这可能有点歹做啦，你个连外国都无代表啦吼，就是讲，我申请保护令，啊有那袂少人嘛，家庭出问题啦吼，就我这关系吼，安尼要去要台吼好，我申请保护令吼，你也无代表讲24点钟啊保护条条啦，都会跟你差不标啦，啊，真系吼，这个寄养台是都给恁妈妈啦吼。这个阿公阿妈查囝嘛吼，原本伫一间诊所咧服务啦。那么诊所已经做进展吼，就开始诊所所在控制个客啊吼，就是要拨款啦。就是讲这件代志大家拢知啦。过年七月发生这代志了，就是阮诊所内面护士啦，就是因妈、囡仔妈妈嘛、囡仔老母吼，就拢民众主动拿甲诊所这个所在吼。都会加录钱吼，好，就是为了要饲这两个啦，饲这两个五岁十岁啦，真好，我来可怜。那么医生咧讲，这对这个囡仔阿公阿妈吼，真正有话啦，七十外无大劲，唔是讲饲囡仔艰苦尔，伊两个查囝，伊多生这两个查囝，一困倒，做位互这个凶手杀死嘛，到这个唔正惊死啊吼。这两个查囝吼，啊，佫留这个两个囡仔吼，即马妈孙啊、公孙啊啦吼，总共四个人啦吼，都只有按照都别人济少家支援啦吼，啊，有那伊身躯边所知影吼，厝边隔壁啦，包括进前做工过遐个诊所医生嘛吼，拢会发起一寡这个自由的募捐吼，就是希望讲囡仔吼饲会断啦，哇，可怜吼。这个的家庭那等到这个困难啦，咱谈到第一点钟，我去讲到，就讲到讲，这个台中方圆嘛，台中方圆吼，一、那个就是因为钓诈骗，结果自杀吼，你讲家庭来发生一变灾，身躯边上界至亲的人吼，迄一世人都免想讲有任何吼，会放袂起你啦，我讲阿都看鬼，看袂鬼啦。一嘴在讲啦，本来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你第一点钟在讲那个竞赛，那个竞赛到怎么因太太，安尼规家伙啊自杀，伊达刚嘛在想袂开，嘛达刚嘛在想讲奇怪，该发生安尼，发生安尼吼安尼，家好的人吼安怎样吼啊？所以讲我的家庭问题吼，就是安尼，有人讲遐做歹吼，实在大太过计较啦。我当时也一半边啊，像在台南办会有无吼？哦，秘书家己向太太说吼，迄绝对要抬价加高，迄唔忙，互因想讲，我抬你，我上侪来食无钱饭啦，大家拢想我咧啊。就是我抬你死，我上侪来食无钱饭，台湾也袂判死刑啦吼，也袂判讲迄个足严重，互我痛苦的刑啦吼。你得个判好严吼，而且无代志，无大劲吼，得爱个凌迟一日啦，得换你防凌迟。你较会知讲，你咧讲凌迟的心吼，迄个情形啦。我讲讲会当安尼，当然足歹做到，因为台湾是公人权的国家啦。
别那讲人权哈，就是安尼，歹人冇人权啦，啊好人冇人权啦吼，啊好人的人权叫歹人糟蹋啦，啊呀歹人唔知什么人要来个糟蹋啦吼，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来听将点播哈，这首《香囊金桃》。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哦，差太济嘞。
2: 哦，你食啥？
1: 我今尖尾乌烟菜干吼。
2: 你讲真型啊？
1: 对啊，哦、啊，这卡都拢袂歹呢。
2: 哎呦，
1: 啊，食这嘞哦，这一罐的哎，真差太济嘞。
2: 安尼哈。
1: 好，
2: 我本来是擦甲擦甲。
1: 你讲的物件拢有实在呢。
2: 介实在吼。
1: 哦，
2: 好加载，好加载。
1: 我等再等关过关一关一关。
2: 好，安尼哈。
1: 我食一罐食了。
2: 好，我本来是麻麻擦擦安尼。
1: 对，我话啊，只阵乌烟擦啊，酒精。
2: 哦，安尼吼。哦。啊，即摆拢较顺舒个啦。
1: 我你讲补的是。
2: 补血在食雪梨旺。
1: 雪梨旺。
2: 哎，对对对。
1: 啊，这迄健人有无？
2: 拢有。
1: 这个中华。
2: 拢有，拢有。
1: 拢有，
2: 今年冬华拢有。
1: 我拿去冬华关啦。
2: 安尼吼，
1: 当更多冬华。
2: 啊，这个关就好啊，吼。
1: 哎，
2: 好，
1: 好，
2: 啊啊，
0: 真幸啦，会记没有掉呢，真幸吼。咱香菇吼，酸啦、抽啦、咸啦、麻啦吼，有人讲，迄有诶八角菇啊，同款啦，拢食你个掉吼。迄条血路爱通过，是紧较慢啦，有诶人较紧张吼，咱就较紧反应，哦，啊，就较轻松吼。慢，不要紧，绝对有效吼。你甲食一个长期，啊，分量食较重淡薄，咱就知影讲咱带足久啊，啊，迄个所在吼，都较歹啊吼。咱都爱甲食较重淡薄吼，到咱的尽量吼，那身躯血路一定甲你通到遐个时吼，迄个所在吼，嘛会算个救紧的啦吼。啥物咧按动动啦，袂屈啦吼，那不如准备出去啦，袂例外啦吼，那不如丢丢单。一边、双边吼，后边、头前吼，有诶无诶吼，咱诶真型一定爱食，真型食食长期。你搁互你身躯食诶有诶无诶，哦，酸痛疼麻痹，有诶无麻痹，食了你嘛继续甲食呢。真型就是要你食一世人啊啦，食长期吼，照顾对呢，照顾睡眠，老大人啊吼，人愈侪话愈歹睡眠，真型上较帮助，迄、那个睡眠吼保持好条，拢会当困到天光吼，无大劲，咱诶记忆啦。头家迄个记忆吼，尽量保持足个条吼。人若食侪回来，较袂出去胖个，毋知影人啦吼。咱个道理个尽量吼，指定房、指名，若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毋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转来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嘉义市啊，警方伫路检啦，伫路头所在伫查车吼，检查看卖三更半暝了吼，食酒的啦吼，那不是食毒的吼，好，一台轿车顶关两个人，啊，迄个驾驶有那目睭可能稍微三更半暝咧，三点外吼，驶到路头吼，但是还未到位，就头前看警察伫遐咧查车，一台一台吼，伫遐咧。零检路检啦吼，心里存大动，大动警察看到了嘛，到你跟买瓦咧吼，伊即马从目骨，当然警察就捉啊，你当然袂当安尼呢，你若明看到讲警察倒伫路头遐咧，你就驶这条路啊吼，你就爱头壳累累吼，去予警察吼，甲你查车零检吼，啊，着车顶装物件，啊，装物件都好运歹运啊。那有甲你调查的水啦，吼，得了着吼。那无走人就滴滴啊。结果伊一个看到警察头前路检吼，哦，从关北古背负啊啦吼，人警察来讲吼，即块青讲吼，北古吼，从弄着扛棒跳啊啦哈。结果从赶紧跳落车，一跪在车放后伊啊，警察叫支援的其他身躯边到位吼，差不多15分啦，得了着啊啦。一个姓林，一个姓高啦，买伫巷仔来吼，结果伊放伫路边迄台车吼，都唔敢开车咧，车棚会做人走咧，车顶毒品啦、枪支三支啦，你甲看，莫怪，你看到警察走咧拢，啊，你要走嘛，较早走咧啊，你目睭吼真还好，伫差不多透早三点外嘛，一台轿车看到讲头前人警察伫咧路检吼好。已经要驶到位啊！伊才看到啦，啊，看到了白虎啊咧，做我都向阳关北区啊，当然北区警察的关部也无线电，车迄边对对到站吼，无想到讲一个看到警察开始咧围吼，安尼北区加速，准为人个扛棒条准弄咧，弄咧车袂顶袂当，准两个开门准关照，规台车放互警察咧，伫路口的所在吼，好啊，当然警察支援到位就开始吹嘛。安尼，找秘伫巷仔来啦，两个人抓到啦，吼、哦，枪支要几百粒啦，啊，佮有散支的吼，过来长的一支啦，长枪一支啦，吼，短枪两支啦，拢标准的哦，标准的手枪啊，佮迄个长枪吼，包括毒品吼、哦，有若规车顶啦，啊，我讲这两个来关了久咧。人是查到一项，就足严重啊！看是查到毒，还是查到枪吼？你后枪后毒，哇！你甲看吼，所以我咧讲吼，较早滚来较无望。外口那三更半暝吼，伫外口嗰啲所有诶无一大堆吼，我咧讲吼，这拢无歹，这拢无好康啦。全全你系歹囡仔，车顶载载全物件啦吼，你都莫甲伊交计啦。那未拄好吼，哇！这吼都边边边边啦吼，台啦啥啦吼，正路吼。好，佮另外，一台轿车伫彰化，这个所在，弄啦，弄人家厝，弄电话条啦吼，结果车顶坐六个啦，吊伤四个啦，啊，即马吼，拄来咁背吼，得讲法，结果是哪样呢？得高中生16岁，偷开老母的车，吼、出来红色吼，袂输敢那足样吼，啊，这绝对无牌啊，你16岁靠可能可牌。顶管所在拢同学，大概都16岁、17岁吼，拢高中的同学啦吼。三更半暝讲开车吼、开车哦，好开车。啊，这大概都唔知天的几斤重吼，拢高中生俩拢16、17岁俩呢吼，讲要看夜景啦吼，结果唔知讲都未晓开啦，唉，开车当然无遐简单啦，爱去用家去用学啦吼，那无吼，爱开车吼。都唔是发动开的叮当咧哈，结果弄到顶管再六个吼，小哭小尖吼，安尼总共5000元块无大严重啦，我来小块受伤啦吼，总共4个人啦哈好，警察你也着电话发你敢知？我讲我大家听，这个车主哈，当然囡仔3万6，有人讲囡仔3万6伊要得摕钱啦，囡仔3万6就爸母啦吧，啊车主就是因老母。你顾无好，车去予未成年后生开出来吼，恁囝一条3万6，老母嘛一条3万6，各罚36000呢，唔是讲总共36000呢，唔是呢，是迄个开车的你的后生3万6，啊，这个车主老母因为你车顾无好，
去有未成年的后生给你开出$5,000-$36,000，另外拜缴三个月齁，扣掉的齁，无打紧齁，超载再来的齁，这条可能18,000啦，要给我上当18,000啦。啊，真系，但是发生了，人开始咧调查，原来开车这个齁，是其中里面一个学生伊来同学啦齁，那么是其中迄个16岁，迄个学生伊来姓陈啦，偷开老母的车出来，但是家己无把要开较长路，讲要去看夜景吼，伊才换这个啦，换这个开车这个吼。我讲我要哪载了，我就家己开得好啊。我老母的车，我就开出来，偷开出来。你甲我讲，你开车较慢慢，我来开。结果你开去共弄电话条，弄人的条啊，弄人的门啦，安尼弄到外国几撮，结果顶悬坐六个着伤四个啦，也有手骨啦，也有头壳底吼。结果你也着啦，啊你也着，即个罚到到底吼，哇，一声。可能过了10万啦，干那罚金就要到几十万啦。你甲想看卖，迄罚金吼，超载啦吼，啊，迄个违规啦吼，包括无牌啦，包括因老母去用款吼，无打紧吼，你受伤免共赔吗？我看受伤都伊家己干嘛要坐？讲安尼嘛有影呢？受伤伊家讲受伤，你家己干嘛要坐啊？对不对啊？要家己赔得啊，家己顾得啊。其实受伤也无介济啦，都也无大严重啊，都哭掉啦吼，啊手机闹掉啦，对啦吼，这小块受伤啦，都家己弄电话掉啦吼。但是做妈妈的啦，做妈妈之前就大条，我看这所有钱拢做老母爱纳啦，你囡仔也无在掉啦，啊都未成年吼，所以讲所有家家的吼，这反正嘛，甲过来十万拢老母家己爱负责啦吼。啊，厝内面有一种叫做囡仔抽啊，就是阿个无生囡仔，阿个无生大人，拄拄伫迄个拄拄买我大人这个时间的囡仔，哇，不管查甫查甫咧作细个，因为吼，伊足想要尝试大人咧做遐代志，但是佫无到迄、那个年岁吼，人都袂知嘛吼。伊个无爱想囡仔啦，诶，囡仔伤细啊，你囡仔这幼稚啦吼，好，迄、那个拄拄伫迄个高中迄、那个。买我迄个成年迄个坎站，哇！这个时间你个足注意吼，物件顾好啦吼。有人讲为什么顾差掉啊？哎，真正想要顾差呢？你唔知呢？哎，日本人吼讲，那囡仔变哪饲你咁知？囡仔吼，那国小进前啦，唔是国小进前，就读国小这个阶段，就囡仔自细汉到读国小还未毕业吼，爱像要饲狗啦。饲狗的囡仔吼，狗啊，大家咧饲，大家知。狗拢我伫你身躯边甲抱落锁，哦，你话乖咧吼，啊，伊拢会伫你身躯边撞嘛，狗啊吼好。但是那国中去哩，甲高中，都要像饲鸡啦。饲鸡吼，都你即马要甲满地身躯边甲顾条条伊无爱，鸡啊就像安尼啊，你鸡啊愈加肉，愈要甲我伫身躯边，无像狗啊，狗啊拢不是。你免家族伊的，我伫你身躯边甲你整吼，迄狗仔就是安尼吼，一条国小的囡仔吼好。你即马国中、高中的囡仔吼，都要像我饲鸡，都要用任何有在条个声伫身躯边的代志吼，家己声吼，迄鸡仔就是骑一个米，骑一只鸡仔就过来你身躯边甲你剁下米吼，伊才会话怪。你鸡仔若硬要甲捉伫白伫身躯边就无在条。哎，就本来有当时咧看这教育足厉害，伊讲饲囡仔吼，那要饲家会知是吼，爱分分砍斩。做爸母的吼，国小的时阵阿伯毕业都要像要饲狗，啊那国中去了像要饲鸡，有理无理，家己想啦吼。啊，现场电话0800-8688-9999，来听上点播这首，叫做《淡水河边》。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诶，
2: 活力民宿啊！诶，
1: 活力民宿，嘿嘿。诶，我之前爬这部，我看人家讲，我食两，一工食两包无。
2: 嘿嘿。
1: 啊，两包，两工包一盖嘛。
2: 嘿。
1: 啊，即马拢唔，我过来，我才食一包。
2: 嘿。
1: 啊，我拢暗食，爬高山食。
2: 嘿。
1: 啊，规工就放下就有看。
2: 嘿。
1: 一直在遐跟着调，跟着调，随时时间啦。
2: 嘿嘿。
1: 啊，拢食一包尔啦。
2: 嘿。
1: 啊，你是啥人？
2: 啊，即马有数哪杯？有数哪杯？
1: 嗯。我阿叔甲饭阿咧金蕉条咧啊！
2: 哦，安尼哦，
1: 啊！就我因我之前咧讲吼，我大家拢，人家食，人家拢大家帮时间对吼。
2: 诶，活力民宿啦，吼，活力民宿。
1: 即个我讲唔讲，时间在哪里？即种拢啦，大家拢帮，大家帮啊！
2: 啊，拢帮。
1: 食了，啊，我食暗时食，食暗时啦，啊，吃点多面食吧。
2: 啊，拢帮足水金蕉条安尼啦，哈。
1: 啊，我过两日暗时结棍，暗时吃点食。
2: 啊，你不要紧啊，你
1: 好。到底咧？食饱了吼，咱这背了就开始开始在背啦咧。
2: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好。再其他就直接调咧啊。
2: 好，就好。叫做活力民宿，没有对，摆边吼，那边有顺顺顺，啊，可是家己主动的当摆吼，等咱的活力民宿啦，生活的话，我来来来。贵宾那边假说一说哈，搁在活力民宿哈，电管边哈，我闹一个所在，我那台湾人出侪，搁在唱唱唱的呀哈，囡仔大人啦哈，烧热空气啦，出房间门，而且写起来哈，那不如到学校啦，讲公司哈，环境较未拄好的所在，咱唱下哈，我讲大家帮侬会丢，但是哈，人是。烧热空气啦吼，也是较垃圾的空气吼。上者是一两个唱唱，伊是唱一百个啊，迄叫做体质吼，体质上歹解。但是你得爱好胃病啦，甲折磨掉，伊要惹这种代志的迄种歹人吼，就较袂发生，较袂讲哦，唱来到第一定个唱要几百个，为啥我唱几包个啊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吼，活力民宿指定房指名，又叫做阿公阿妈，食咱的活力民宿，食一个好排便吼。一个时间了，从主动家己的排哦，大家欢喜噶，有够小到哈。叫做活力民宿，先外我有那个那贵宾那个面加数一数哈。那不详细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吗？

美国加州有一个65岁已经退休的男子哈，伫年初啦，年初买一张，因为美国那话做台湾话哈，叫做威力彩啦，类似安尼，但是那奖哈特别大奖啦，因为咧大概那开这种叫做像个乐透威力彩，哦，迄种足侪钱嘛，迄奖金因为咧签的人多嘛，人多哈，啊奖金就多哈，好，准去钓钓，本来唔知哦。本来唔知吼，啊，准摕出来对看卖，哇，对，几个月前呢，差不多两个月前啦，就知影吼，就对啊。总共偌济呢？迄总奖金啦，就是一张威力彩，拢无人甲伊公开啦。迄有阵时威力彩吼，咱台湾嘛同款，那你若乐透威力彩，那两三个做会到吼，迄个大概分配嘛吼，好，伊一个人独得，偌济那偌做代表吼。550几亿，要惊死人呢！你看人个奖金哦，那一届那第二个头奖个威力赛吼，诶，唔知讲过几个吼，啊，拢安尼累积嘛吼，啊，迄届得500几亿吼，结果你知影讲美国吼，得这个威力赛吼，伊足贪功，伊唔惊人知啦，所以有当时啊吼，你茫挂，这嘛足危险啦，你茫讲伫迄个国家都无代志啦吼，厝边大家恭喜啦。厝边吼讲哇，你有够好运，你咱退休落来吼，想讲都会当过咧退休的生活吼，俭俭啊过吼。结果唔知讲叫你钓一个威力彩吼，那合作代表差不多500几亿吧吼。好，一日知影一礼拜后吼，厝边才开始咧注意讲，奇怪，迄个人咧到即马找无人啦，到即马找无人。有人讲啊，伊都敢讲啊，厝边隔壁，伊讲我厝边隔壁，他大概。知影嘛吼，安尼伊就敢讲啊，绝对唔是厝边隔壁做嘅吼。好，啊么厝边隔壁咧烦恼啥呢？伊是唔是去用绑票啦？就是讲是唔是伊无咋无设计吼？伊拢讲我四界都拢讲我听，讲我对啦。啊，真正伊对，伊真正有钓这个威力彩吼，钓那话做代表差不多500几亿，差不多18亿嘅美金嘛吼，差不多500几亿嘅这个代表吼，迄、那个威力彩吼，结果伊拢唔惊人渣，拢敢讲嘛，讲哦，我钓我足好运啦，我大家嘛较恭喜嘛吼，同事也好啦吼，包括厝边隔壁，结果讲吼三月底啦，大家都拢知啦，结果到今嘛吼，讲找无人啦，完全唔捌看到讲伊出面。我就咧奇怪啊啦吼啊，人有报警察呢，厝边隔壁报警察讲，你敢倒吹一个呢？即、這个吼钓威力彩到即马无看啦，啊，到底是真正钱领的吼，伊去白费生活，还是真正去用绑票？所以我咧讲吼，美国人吼足奇怪，伊吼足唔惊，像咱台湾人来钓，这绝对无人知，伊唔敢讲，我讲了到底我就死啊啦。啊，事实就是安尼啦，所以人讲也是真正像台湾人的个性啦，钱吼卖贪更靠有影啦，事实有影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

0: 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8: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9: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8: 对呀，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9: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8: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1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

0: 过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香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吃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歌。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嗷嗷啊！
1: 你那
0: 山水里的金戈水
1: 呢？
0: 阿三啊吼，甲桃啊吼，咱两个去缠做工过。啊，做甲桥都半波啦。迄、那个桃啊讲吼，三啊，哦，我足紧要诶。我等来厝放只药诶，哦，再过来个。三妈讲好啦，你也要等你放啦，好、哦，你等你放，好、哦。啊，哎，桃啊，讲什么代志？我敢会当吼，来甘蔗园内底吼，啊，我叫你放一铺药，啊，等你厝，吼、哦，我唔免讲。你即马等伊啊！我家一个人在遮做工过，卖阁等于讲两个人讲做伙拢去放药，安尼麻烦。
1: 对啊哟。
0: 桃啊，听听毛哩，啊要安怎放啊？啊都安尼入来甘蔗园内底，我甲伊酸落啊！啊，你著转等伊，
1: 假
0: 你你想安怎？
1: 哈，
0: 伊讲好啦好啦，吼安尼好好安尼。转带入去甘蔗园了后，哟。吼、哦，这个今晚等伊吼，吼，哎、欸，干嘛讲哦，三妈，哦，你得较接叫我放尿咧，哦，叫我放尿我嘛感觉真好呢，晓得？今晚这个桃啊，就管病等，走甲平平喘，因老爸讲，阿桃啊，你是咧做工课啊，唔是咧做工课啊，你是咧我去走啊，等还是咧怎？我、哦、阿爸。我都紧要啦，啊，走倒来厝放尿啦，哦，啊，倒遐凊彩啦，甘蔗园啊，堆到放放下倒啊，都，唔是啦，啊，今日这个较重要，这有两铺尿的，来，啊，你一个人放两铺尿先啦，啊，就三妈哦，我要倒来放尿，伊讲哦，带我甘蔗园放尿，
1: 啊，
0: 到甘蔗园放尿啊，阿姨，伊讲要夹我啦，啊，我是感觉讲。咁好，伊讲好啦，哟，唔免讲两个人拢转来咧。哦，阿爸，红家放药，感觉真好咧。啊，你惨啊，气功苦啊，低功多啦，气功苦啊。嘿，真正啊，惨啊！今日吼，我看吼，啊，会惨我无不让烧香啊，无当阿写批惨的几多挂，哟。经过无偌久呢，哇！桃啊，把肚就大开啊，晓啊咧！哦，因老爸就叫就笑啊，哈！叫人啊，叫什么？叫人来讲亲情啊！甲阮查囝好个大刀啊！呀，即摆什么都去啊！阿伯无啦，我是假放羊尔，我开怎也大刀，含我无关系。但不管呢，他叫你怎麼放尿，你就是這樣、啊、對啦，啊，這樣就是慘啊，哦，不然三下飛慘的幾多個，你這樣這樣睡啊，所以我早起大多，我還說哦，
1: 你叫沒人
0: 來，你這個哦，還叫沒人啊，如果沒有我不放你刷哦，啊，啊，我也不是說，你我還說，你茫讲你无安怎，你又讲安怎，吼、哦，就安怎哦，啊，安尼，吼、哦，就有啊。这阿伯啊，也八十外岁啊，较早人啊八十外岁，足好，迄足长岁寿啊，较早拢四五十岁啊，未超过七十五六十都拢娶起啊，呀，啊一对翁仔某啦，也。算讲吼、哦，也新搬来了。啊，有那古早时代，较早拢也无啥物条啊卡厝，较早都条啊卡厝，啊就大大的安尼吼，啊高墙高楼，古早时代较早的厝了，安尼高墙高楼，然后
1: 高墙哦，
0: 无啦，高墙高楼都拢厝拢空，狗也要入去，猫也要入去，拢会当入去，也免阁开门，
1: 高墙高楼。
0: 啊，有一天啊。迄个困中昼的时阵啊，吼、哦，我听到隔壁迄查某哀家呢，哀家是讲啊，到底隔壁是甲因某拍甲遐食烂，无来甲看嘛咧安尼啊，吼，用米的米的，哎呦，耳听门阁关咧啊，吼，全米伫咧壁旁，都看到诶，因某啊哀家呢，啊都较早咱草地拢离咱个草地都拢，虽然个地虽然家己起厝，啊， 隔壁都差不多安尼十外公尺、二十外公尺，安尼家起一间地啊，吓、嗯！挨间这阿伯啊，八十几岁啊，身体还阁真好，去看，看着讲古怪，内底挨间的哦，全部都在窗仔边啊，看你内底入去哦。嗯安娘喂，因老母咧老客兄，恁爸食到八十外岁，也毋捌看到吼。哎呦，中昼时啊，有人伫遐做工过，边啊一个乌巴桑讲，爸啊是啥物代志？你爱家那是安怎样啦？哈、啊，哎呦，古早时代较早咧骂人吼，爱、啊、是话尾啦，较早诶阿伯阿爷话尾啊。伊八十外岁啊，较早人都拢有一个话尾讲，哎，边啊一个乌巴桑啊，问讲伯啊，哎，到底是安怎啦？啊，娘话因娘咧老客哭咧，吓！哎呦，伯啊，哈，毋捌听着讲老客哭，捌听着讲因娘老客兄，啊，太老客哭，无啦，迄阮遐个人，恁是对人啦。伊讲阮对对，啊，阮遐拢讲因娘老客哭。啊！恁是对，啊，我就是顶头对人。哦，啊，恁娘讲怎？我讲恁娘老客呀，啊，无敢管呀。讲哦，困中头时哦，迄查甫的用迄个毋话哦，在白底迄毋话，你知影？缩缩规条哦，把迄个查某两只脚拢甲吊悬啦。恁爸食到八十几哦，毋捌看人迄个吊大腿啦。啊娘喂，有影无影啦？伊讲有啦，我来甲看一卖咧，哟、欸，真正有影看一个迄个查某人讲，哎呦，夭寿骨哦，真正哦，你爸啊，你咧讲的，佫真正有影，吼、嗯，安尼，吼，毋捌看到，真正有影吼，安尼，有一个好野人哦，迄查人啊，嗯、啊有一天啊。这算贵妇啦，哎，得拍高尔夫球。
1: 贵妇，嗯，
0: 啊，拍了吼，去有帮啊顶着，因为足上啊，药啊，抹拢抹我都足上，一去到稍微到病院看医生啊，医生问讲啊，你到底是安怎？伊讲哦，医生啊，哦呀，你是对药顶着啦，下面吃啦，啊是安怎啦？因为吼，我都得拍高尔夫球啦，吼，啊，因为拍高尔夫球，我都穿个短裙鞋啦，伊讲吼，啊，都算讲吼，伫大概吼，我即马唔知影到底是对家条的，可能啊，就是第一栋到第二栋之间吼，安尼去有定位啦，啊，第一栋甲第二栋之间啦。啊！医生听听讲，海头，你这个渣人，你嘛真正有够伤过迄落啊！你脚伤过开啊啦！伊讲神啊，脚开，你一脚伫第一档啊，第二脚，迄、那个第二脚伫迄第二档，安尼未免伤开，所以蠓啊，甲你顶下面啦。无啦，靠腰，我是讲哦。大概伫个第一档啊，第二档遐要定着的，啊，你也无讲我清楚，我是听讲你哦、喔，可能脚开开，第一档甲第二档安尼遐要定落，无、嗯、啦，我是讲安尼，你敢听有？有所以讲吼、喔，伊较早的时阵哦，较早的人拢安尼啊，啊，佫有一个吼、喔，有一个查某的到中东。中东啊，即马战争呀，个国家去佚佗，啊，伫个餐厅咧用餐啊、哦，看到一个老火手的人，伊个外国人都拢老手老个火火呢，吼、哦嗯，啊，食食来物件拢无立钱，怎挖来嘴啊？哎、欸，即、這个咱即、這个咱即个查某的，就甲问讲头家。啊！迄、那个时阵啊，食食，迄好手的食食，唔免纳钱。哦，头家甲讲哦，迄是阮国家的警察留好手。啊，伊啊食食咧，阮无甲收钱啦。犹太即个警察哥，吼、哦，即查囡仔食食咧，怎活咧？往哪行？哦，往哪行？哎，头家，喂喂，耶，哎、欸，你。你迄个做，哎、欸，你再无拿钱，伊讲我是迄个啦，伊群掀开要看， 迄个是好手发伫个税收家，哦，啊，我是地下警察啦，哈、啊，你地下警察他无看好手，哈、啊，你这你查某问呢，啊，你哪会无好手？伊滚天开我看者，哈、哦，我是地下警察，哈、哦，是发伫家税收发伫家，啊，你够快，哦。你即马即算地下咪，晓啦？啊，我是地下警察，啊，所以我咧发伫遮安尼。你即马安敢看，你知影啦吼？哦，啊，咱即马国家有迄地下警察有啦，啊，发伫遮嘛吼？啊，你有看啦？吼，啊，你看你知影啦？讲好，我知。宋朝吼，宋朝有一个叫做苏东坡啦。
1: 苏东坡。
0: 苏东坡吼，
1: 名人，
0: 因一个小妹叫做苏小妹啊，呀，苏小妹啊，这苏小妹，嗯、因为伊有一个好朋友啊，啊，这叫做佛印啊，佛印和尚啦啊，这个故事啊，就是安尼发生，就是有一天，这个佛印啊，和尚啊，去苏东坡因厝去啊看看呢。看到啊，这个苏东坡因小妹苏小妹在困，困形足歹看，困形足歹看了后，这个佛印和尚哈，伊就写一路歌，这个算讲一个人困里面床就对了哈，纵横三蕊目睭毛啦。好，安尼啦。当然，这苏小妹伊嘛唔是省油的灯啊，伊哪有看？伊嘛读四书五经、指南、七读诗经、夜经，读到强要起神经啊！伊哈苏小妹伊唔是省油的灯，就回这个回心佛印啦。两经合面，伊讲哦，两个回心啊，安尼做一捆。顶下四个光头啊，顶下四个光头啊，是安怎讲？因为火烧顶管剃个光光啊，两粒头壳的，两个火烧的两粒头壳，啊顶啊两粒头壳，下嘛两粒头壳，所以讲，哎，两睛合面，两个这个火烧做的安尼在困啊。四个光头，四个光头，顶下两个，下面啊两个。吼、哦，这个和尚看了足气，本来是讲要搁甲回啦，是讲啊，卖啦，啊、哦，客人未得顺，叫做卖得顺啊啦，啊、哦，无这来回嘞，得搁修剪个，啊、哦，有一个哈、啊、问讲。用台语甲问讲，借问恁老婆咧？伊讲啊，头壳伤啦。伊讲啊，恁某头壳伤啊？啊咧，也讲因某去讨客遐呢。吼，迄个讲，阮某头壳伤。伊讲对啊，头壳伤吼。因为来对菜刀夹开要抬，讲诶老兄，你得较仁慈一点啊！恁某我是讲恁某吼，削一个头壳上的老血，你搁夹菜刀要甲抬，你嘛咧神经病啊！哈、啊，哦，你是讲伊削一个头壳上面，晓啦？啊，无你听说死，你听讲恁某伊偷鸡啊面啊，晓？啊，我听说讲阮某偷鸡啊，这个吼、哦、真正有影要害伊。啊！你要何安怎样嘛？胡编乱来的呀！阁有一个吼，一个年过四十啊的老小姐，因为不忍心相亲哦，也希望勉强结婚。要四十啊！哦啊，无结婚，因老爸老母烦恼
1: 哦，凊彩结结咧。
0: 啊，怎好啊？心不甘，情不甘啊！
1: 就
0: 带伊去阿妈东方花烛夜，迄个面啊冷冰冰啊，就 面拢袂欢喜啊。因这个翁啊，算吼，这翁算讲伊个娶，因为这某要往生，伊个定娶啊，也对查囡仔知影，真系体贴，知影查某囡仔心。上床了后，就轻轻安尼吼。该抓铃啊！该你抓铃，较温柔问讲哦，问。抓到这个时阵，忽然间呢，就问讲问新娘啊，问这个姨母讲啊，这是啥货？啊，这个时阵哦，抓对下面落。这个时阵，这查某讲，这是查某的吼，这也是蒙困啊，吼，这也是蒙困。也专门吼，要滴滴观察啦，啊，蒙困啦，啊，安尼啦。哦，安尼哦，即马安尼讲讲了吼，伊个安尼了，即查某嘛无爱插伊。啊，即查甫迄种，既然啊，甲观察好啦，啊无，迄个伊要蒙困吼，啊无，即查甫即新郎全倒咧困，困的时阵，即查某的。是讲哦，啊，既然都嫁啊吼，啊无吼，有哪好呢？有哪迄个查甫懵啊？有哪迄个按摩啊？懵着，对下面者来讲，啊，这是啥货？哎，查甫讲，迄棺茶啦，迄棺茶啦，哈，迄棺茶。哎，查某就甲讲，既然我只有一个蒙窟位好啊，啊，你只有一个棺茶，啊，你他唔赶紧棺茶送进蒙窟内底啊？讲哈？是安尼啊！伊讲好啊，安好，赶紧，这新郎全把这个蒙，把这个木棺茶放了蒙窟内底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乡土味爽歌那里哈。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很甜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安之些哦。
0: 那么呢，多 thank you 了嘛，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阿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听了未歹，播出平台要亲戚朋友收听台湾思想起，下晡时啊四点就开始哦，是啊，下。啊！你也听到这，就是咱的节目啊，一个歌吹。以咱的祖先呐、啊，过去咱的祖先哦、啊，那咧娶某拢用这个歌吹，甲咱的
1: 歌吹、啊，
0: 甲咱的查某做，安尼甲娶转来哈，甲咱阿公阿妈安阿妈安甲娶转来哈。所以过去拢用歌吹啊，这单达咱这国宝级的哦，单达老先生哦，幸存面了。而且丹丹老先生的刷香啊鸡抓仙更新啊你来过台湾现在台湾是做这个什么

0: 来，我产品刚上一个。水母的啊，父亲节要到啊，要送什么物件较好啊？
1: 放心啦，我有准备主音纳豆王，伊有20000 FU 的纳豆激酶，一个维他命 K2、红曲、红景天、山楂等等，预防大细条、去脱条的，改善脚手酸麻、抽痛、经络安动动的问题。若要骨头会变、经络会抽，预防中风，主音纳豆王上好。
0: 那安尼，阿爸半暝啊拢开走便所，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佮拢住阿弟呢？可能是猎户山肥大啦，阿迄要安怎哈？
1: 美国进口的主音蓝桂枝，伊有丰富的锌，保护猎户山，维持胰岛素、甲糖类、蛋白质的正常运作，增强保护力。无论查甫查某，狗狗放尿，连阿母有泄尿问题，买当吃哦。
0: 尤其阿母感情若无外好哦，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来甲吃上好啦。水母呀、啊，我发现你哦，最近哦愈来愈水呢，面巴咧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
1: 因为我拢挂美女六合一啊，伊会当补水保湿、紧致亮白、淡化细纹、改善熊猫眼，唔免瓶瓶罐罐，一罐就好。我嘛买给阿母挂，出去人拢讲阮是姊妹啊呢，有够水的，小姐人儿乐呢。英雄甲小雨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甲规年通天的份拢甲款起来，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英雄啊，我吼、哦，迄日有甲恁挂纳豆甲
0: 南瓜子，
2: 南瓜子食落吼，是有放较少遍啦，嘛还阁食食放了。
1: 迄日挂食偌久啊？
2: 我食一两罐呢啊。
0: 嘿，阿妹啦，嘿，豆豆啊来啦。嘿，米西，
1: 有较差就继续
0: 搁较加。豆豆啊，你也是讲迄是偌久啊？食有好的豆豆啊，食。
2: 对啦，是有影恁的物件真好啦，啊，尤其迄个美女六合一啊，哦，我若无恁这罐吼，我原来是会艰苦啦，因为我掉了呀啦，
1: 哦，掉，
2: 换牌子换袂，
1: 袂下吼。
0: 美女六合一吼，啊，这个早唔甲抹一个，就水洋洋啊，互你安尼愈看愈少年，互你年龄逆转呢，啊，你皮肤得安尼啊，白泡泡又咪咪，那来接头啊，
2: 好啦，
1: 好，祝贺你哦，
0: 好，再见，好。
2: 我食你的纳豆，我食足济安尼，我拢是中原客。
0: 中原大手啊！
2: 嘿啊，去年开始食，啊
1: 我就
2: 啊是迄个做中原的头家娘家讲怎嘞？你寒人啊爱食，这同惠罗安尼啦。
1: 对啊。
0: 惠罗孙传较会好啦吼，伊即款较强啦，纳豆激酶20000 FU 的筋络，像咱的筋络本来愈来愈少的愈硬化，纳豆的筋络会愈来愈嫩溜，纳豆只20000左右上好，少罐啊，莫伤咸好。
1: 对
0: 吃了以后，你会当你个娘啦，会继续好势，继续顺的。你老脚会麻啦，啊，不啦，今日硬啦，来喘嘛好伊啦。
2: 啊，我南瓜子我是有哪有食一针啦，无遐够油，我怎啊甲放？
0: 较早食了未歹哦。
2: 较早咧食是较无遐够油。
0: 南瓜子有锌啦，查甫来食拢好啦，诶，食咧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络较会好。
1: 啊，这咱的物件爱砍咧砍咧，啊，直直甲保养啦。咱的身体要靠保养呢，
0: 啊，
2: 好，
0: 好，
2: 好啦，谢谢啦，
0: 祝你身体健康啊，
1: 祝你健康哦，
3: 好，好，哎呦，我讲你买点鸟的代志来买啦，南瓜子加纳豆，
0: 嘿，
3: 我即话南瓜子吼，鸡本来只会拢会放个，啊，南瓜子鸡只贵只嘛吼，啊，纳豆上咧，啊，较袂当白白啦，爱南瓜子食较济咧，
0: 即个猎户山啦吼，膀胱腰子较无好摇落啦，食咧较济。按那查甫人食嘞，也有心哦，嘛较会用啦。也有心嘛，较袂糖尿病。南瓜子食嘞，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
1: 安尼继续爱甲保养个呀。
3: 哎，我做大妈，我食，一直该食啦，食。
1: 看你哈，
0: 好，
1: 谢谢你哦，好。
0: 目前咱台湾人超3/2拢欠心，今仔变辛苦心，愈食愈咸，啊，身体虚虚虚，吼。啊，行到路啊，看个灯啊，去到地拢无知影，通去转来吼。所以讲哦，即拢欠薪啦啊。 所以啊，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因南桂枝，即内底有锌啊、哦，有锌，内底包括锌、铁、铜、镁、钙、磷、硒等都哦，所以佮维生素 B、维生素 E， 所以即南桂枝非常好，佮有西伯利亚银杉哦，帮助咱神经啊提升活力、恢复啊，也帮助咱的免疫正常恢复疲劳，自花木素啊。哦，就是予咱的理由会正常啊，排尿理由予咱的健康哦，啊，咱多香剂有助咱泌尿系统健康哦，抗皱这個、这个帮助抗菌，所以讲哦，这个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滋阴蓝莓剂，这是非常好哈、哦，这内底啊，啊，佮有这个。多香剂、茄红素、美国银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紫花木素、黑粉等等啊，哦，对咱这个性功能啦，吼，查甫拢通用性功能，尿壶酸、肥大、膀胱啦、排尿困难，暗时啊，搞搞放尿，嘿，尤其个翁仔某啦，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吼、哦、吼，真正有影好啦，吼、哦，所以讲哦，你滋阴蓝莓剂是美国进口，过来吃就对啊，吼、哦。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副一位哦，这真正这接管的哦。伊也改正是讲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伊这两万一副一位哦。啊，像那人开拢，这个中风拢朝了暗时啊，两三点啊，要天光啊呢。因为迄阵啊，咱人身躯本身有加速，啊，到暗时啊，差不多十一点过啊，吼、哦，朝一两点过伊就无啊，较少。啊，这个时阵来，他掉伊就劈去，吼、哦，他掉对了，劈掉对，啊，所以你也看，就是拢安尼。所以这滋阴蓝豆王，你也看，赶来吃，早时两粒，暗时两粒，甲吃来平安符，甲打来继续好些，吼、哦。所以大小条会通，身体就健康。啊，有维他命 K 2，咱人啊本来拢有这个维他命 K 2，我肠仔会生，啊，但是到五六十一岁要食这吼、個，要胃肠退化，所以。迄骨头，我都食过骨头过筋落，啊，因为你食嘞吼，伊迄无法度解喘落，欠维他命 K 2吼，啊，即卖迄肠啊退化去啊，无法度，所以纳豆内底维他命 K 2解喘落，你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翘，大细条才会通，骨头才会顶哦，吼、哦，这个滋阴纳豆王上好，甲你介绍这款美女了而已哦。让你皮肤会水哦，迄业镜也无，安尼让你皮肤全当少年的吼，唔免瓶瓶罐罐哦。过去你拢买瓶瓶罐罐哦，三分为加开一万拢钱，咱给你介绍这款美女六一，唔免瓶瓶罐罐，嘛免什么 import 的拉皮哦。我跟你讲，美女六一你甲抹咧，唔免几分钟的，一丁一丁地解吸收，地解吸收伊啊。吼、哦，啊你若要出外，他搁甲擦，啊若无你甲抹咧。慢慢下妆，伊直接拢吸收伊，互你皮肤无论查甫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吼、哦，也唔免瓶瓶罐罐，吼、哦，也佫足方便，也佫袂麻烦，吼、哦。美女六一上好，等下节目刷一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安子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服呢，天花一提打不通哦。
0: 对咱产品不了解啦，有帮你对啦，唔知呀，哦，啊，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啊，拢总会当询问下。喂，你好，我英好啊。
1: 喂哦，
4: 你好，张哥，
0: 好好。
1: 来，什么歌？
4: 我讲讲慢神头，你讲到我讲
1: 慢神头，慢神头啊，
0: 好，
1: 慢神头
0: ，OK， 好，
1: 不客气。
0: 好，来，赶紧今麦来个唱歌哈。
1: 来，我来安排一首《上君朱瑞蒂》哦。
0: 上君朱瑞蒂，
1: 是的，
0: 较在人哦。到那边做兵啊！吼，
1: 都爱上一车头咯。
0: 啊，得去兼带囡仔嘞，伊较早人哦。
1: 做兵的带囡仔，
0: 十五六岁也带。啊，到伊二十岁要做兵的时，囡仔拢会一两个啊。啊，就说啊，你那爸要做兵啊，哦，其他好个，记得啊啊，所以说叫做上君朱瑞蒂，为你好，我英雄啊，
5: 英雄。
0: 哎，你好。
5: 你好，好，你要讲个，我最爱听，听到有够爽嘞。
0: 好，谢谢，
5: 啊，妈妈，你给我唱一条歌，敢
6: 好？什么歌？
5: 啊，甲小玉儿唱哦，向人尽头，向人尽头，
6: 向人尽头，你是你哦。
5: 小玉儿甲你唱啊，做好听诶，我听到哦，我听到暗想来想你咧。
6: 哎呦，我真白啊！
7: 谢谢，
5: 好，谢谢，好，
6: 不客气，拜拜。
7: 我来，赶紧来唱歌。
6: 来，圣君子的调。

0: 来，即马过来个唱一条歌。
1: 上君的朱瑞弟耶，
0: 上君哦，一路上君来
1: 行
0: 到了乡车咯。
1: 系啊，上君经
0: 经历。较早做兵的时拢安尼哦，上家因早娶啦，较早人早娶啊，早嫁哦，啊囡仔生生哦，啊要做兵哦，有当时啊吼，做兵回来无怎对人走去啊。
1: 啊，你也嫁嘞？
0: 啊，嫁老哦，大家啊，大家大官去啊，要。
1: 可怜哦，
0: 可咋无啦无啦嘛，对人
1: 走。兵变哦，
0: 啊，所以我来关键过来唱一下。
1: 来，我过来安排一首吼、哦，路口的灯弯哦。

0: 非常好听一首路口的灯光，
1: 路口的灯光啊。
0: 来，我来过来个三遍刚想一下哈。
2: 我看大半场就关，本来我放落十四天，我十四天放落大天。
0: 还继续搁啊保养嘛？南国之时，咱个胃大，搞搞放药，食食放药，膀胱较无力啦，
1: 尿路
0: 较无好个，豆豆食，盐纳多食，佫较好，佫较保养啊。我食过万八啦。
3: 我先生我不要食。
0: 啊，食了好无啦？
3: 好啊。
0: 好安怎？
3: 较袂交流啊，
1: 较袂交流吼。
0: 啊，身体有加较用无？
3: 有啦，啊，买纳豆啊。
0: 啊，你买伊呐？无你小等嘞，小等嘞。
4: 咱即马介绍中华南投区各大药房：中华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中华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尾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搁再感谢咱，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啊，也安尼大力咱支持感恩吼。啊！咱这个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哦，也赶紧哦，咱这个主音纳豆王三克啊送一克啊，主音南瓜子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即马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你即马来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先帮你按紫色哦，多播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邪乎呢，天发一提大笔筒哦。
0: 啊，感谢大家收听，啊，这天气在咪寒，在咪热，下去啊，穿较少嘞，啊，穿较少嘞哦。喂，你好，喂，英雄啊。
1: 喂哦。
0: 嘿，你好啊。小哥，
5: 我
0: 咧
5: 请
0: 哦。好好，迄梦圆的心声，迄无卡啦。
1: 无卡啦，咧吹啊，无诶。
0: 好，好。
1: 啊！对，伊家己断伊吼，
0: 我电话家己断伊，唔是我来切的哦。
1: 哎，伊家己怎啊断去的？
0: 啊好，啊无来，再赶紧过来甲唱歌下。
1: 来，我要安排一首吼暖歌呢。
0: 来，
1: 我
0: 听者，喂你好。
1: 喂啊！
0: 还是电话家己断伊哦。
1: 电话伊家己断。
0: 哎，唔是甲你挂掉，家己断伊。
1: 伊家己断去啦。
5: 啊无哟，啊无你唱好啦，你唱，你唱得。
1: 唱得好呢，以后大家拢唱我咧听啊。
0: 哦，谢谢，好好好好，喂你好，喂英雄啊。
6: 英雄，小伟你好，
1: 你好，哦，
6: 真久无上山，
0: 哦，来上山哈，
6: 麻烦来点条歌，
0: 好，
1: 啥物歌？
6: 外婆的澎湖湾，
1: 外婆的澎湖片哦吼，外婆的澎湖湾哦，
0: 好来，赶紧今麦来个唱歌，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暖歌哦。

0: 感谢大家收听，我再来个三遍感想一下。
1: 你的产品是我用足多呀，哎，抹面的哈，抹到我出去哦，伊菜市啊，拢过我七十岁，买菜实在，过你七十、八十来卖菜，唔敢讲，嘿，还我八十来、八十来，
2: 哦，真好，真好，
3: 因为产品拢足好诶。我了输水嘛，未杀的。
2: 哈、啊，为什么？
3: 老王啊，美国哈，他三八。
2: 啊，大家都嘛爱水。
3: 有啊，啊，我都做爱水的。
2: 愈水愈好嘞。
0: 查甫嘛爱水呢。
2: 咱今麦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英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大溪有资兴，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哦，好康啊，来哦！赶紧啊，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咱即马回馈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啊，即、這个朱茵啊、杜王、朱茵、南桂枝，拢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平时啊，咱唔像人讲三两公就咧精神哦，无哦，你啊赶紧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你若要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人专车会当送到府上无加服务的，卡手要赶紧啊！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新闻与案子说哦，来哦，上来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动不动就说爱我嘞。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吼，哎机吼，咱老用这个热水炉吼，
1: 热
0: 加速的这个热水炉，哎，得爱那装伫迄个阳台啦，装伫室内，哎，记讲吼，哎，让空气有流通，
1: 要保持通风。
0: 窗啊啦是门，唔通关甲白啾啾，好关甲白啾啾，因为伊个加速烧出来迄吼，叫做一氧化碳。一氧化碳你若安尼底个数哦。规家伙啊人，安尼拢有输掉吼，但系规家伙啊人拢中毒。啊，即家伙啊人若中毒，无人救啊！啊，即家伙啊性命拢无，千万都唔通呢，对不对？啊，所以讲咱人有当时啊做一下好心，甲咱的厝边头尾亲戚朋友哦，甲伊讲，哎，你有在用迄落爱注意者。你若甲伊讲遐，遮来讲，全台湾大家拢知影，安尼就袂危险呢，对不对啊？所以哦，做一下好心，甲大家讲哦。热水炉整理内底空气要有流通哈、啊，谢谢。
1: 感恩呢，来哦，咱今晚呢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

0: 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你的笑声。
3: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有我英雄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调歌叫做啥？
1: 奉天不负苦心人呐。
2: 哦。
1: 皇天不负苦心人呐、
2: 啊！我早时代较早吼，去种卡吼，野生动物作者哦，啊，牛啊、山猪啦，吼，啊遐个拉力啊啦，吼，拉力有人讲穿山甲，
1: 穿山甲，
2: 哦，也也嘛有人讲大行反正都有啦，吼、哦，迄山猪啊、牛啊、山猪上
1: 济，嗯，
2: 啊，较早有一种叫做罗哩。
1: 哦，罗哩，
2: 罗哩，即马后背啊，人个饲咧红只，迄罗哩背，
1: 罗哩，
2: 啊，较早是
1: 法国料理的，
2: 较早是迄款
1: 蜗牛啊，吼，
2: 诶，蜗牛较早这还这罗哩，啊，罗哩大只，哦，啊，我较早我这这边啊，我咧空了堆，啊，我内底迄迄查囡仔唱歌跳舞的，大部分拢是花莲吼、哦，迄阿美族的
1: 原住民吼，原住民朋友，嗯，
2: 啊去因遐吼佚佗吼，啊讲要去，讲要去因遐山吼、哦，啊一个行无偌远了吼，吼、哦，诶、欸，捡到几个只罗哩吼，
1: 嗯，
2: 啊罗哩安怎伊也，伊也一支迄叉吼，对迄罗哩吼，甲吐咧头遐甲吐咧，啊用个叉耙啊迄吼。甲点火又倒，啊点火倒，啊，啊即个迄迄迄怎啊插咧吼？烘无三分钟咧，嘿，啊规只落来烧烧哦，烧烧哦，啊阮遐迄看落对迄查囡仔吼，全对迄
1: 就这样吃吗？
2: 全插咧吼，一烘无两三分钟哦，啊个拢会老烧哥哥哦。喂开吼，来做好食，叫我食，我看着我都惊死。
1: 啥西米嘞？
2: 因安尼喂开吼，规个全剥落也无洗哦，安伫食啊，迄肠啊插插丁啊，哇，好好吃哦，新鲜的哦。你袂惊死咪啊？
1: 啥西米嘞？
2: 你袂惊死？
1: 啥西米嘞？
2: 哦，迄真正惊死嘞，看嘞惊死，都规个拢想念啦哦，啊嘿。嘿，那咱家古早时代哦，捡罗哩回来时啊，有的较早是捡去卖啦，
1: 嗯、
2: 哦，啊，有的是捡回来家煮，啊，有的是人买吼，太，迄算讲哦，太太的哦，啊买去菜市啊，是夜市啊，互人卖炒高山茶、炒咸咸安尼，哦，啊，迄款的吼、哦，迄款罗哩吼，迄有的人回来买。迄罗哩是用这個头啊，等下等多淡掉啊，头甲挽起来吼。啊，古早时代较早迄罗哩拢洗啥呢？洗较早为人用环呐、啊，用环呐、啊。啊，我用秘鲁啦吼。啊，我用灰乎，灰乎啊，吼。啊，你甲迄想甲用起来呢？哦，啊，我用盐呐、啊，啊，我也用环呐、啊，拢有啦，就哦。啊，所以迄罗哩就是较早以前足济啊，拢会损害吼。咱若一挂遐有诶无，伊会去剪呐，吼、哦！你若土豆拄啊种落啦，伊会甲伊剪落等于啊，还是
1: 伊剪吗？伊是剪吗？唔是啊。
2: 会剪啊，会甲伊剪落等于。
1: 为什么伊要剪落？
2: 啊，伊都要剪啊，吼！啊，伊会甲你加，啊，佫有一种豆角、豆皮啊，迄嘛是甲伊剪、甲伊剪。所以较早一挂农民拢无法度啦，啊、哦，唔知变怎啦，啊、哦，所以伊个罗哩哦，较早诶。嘿，学生囡仔读册回来哦，啊，去堆球，伊去那透早啦吼，啊，尾暗那落只西北风，尾暗吼，落雷规群拢出来呢，啊，堆上
1: 济，爱水吗？落雷，
2: 堆上济，迄毛阿波啦，毛阿波蒙头啦，伊拢做爱，迄落雷做爱食蒙头，因为古早时代较早的蒙头吼，唔是像即马讲，规个用阿面涂的，古早时代吼，迄蒙头卡着迄白灰啊。哎，罗哩爱食白花，
1: 啊，罗哩爱食白花，
2: 死什么物件死哦？啊，伊唔爱去食呢，哦，惊死呢，所以看到罗哩哦，哦，啊，你为伊你惊都惊死了，呀呀，啊，较早的迄个在卖红来吼，较早来卖红来，拢哦，我来哦，卖红来多便便呐，啊，咸湿，呀，算讲哦。嘿，往来太太吼，啊，佮咸酥就是讲咸酥迄款啦，做甘草盐啊、麦芽粉啦吼，咸酥哦呀，哎呀，讲来啦，要往来多便便咸酥，小啊，共款拢有啦五块的对啦，讲要往来，对啊，要往来啊，多便便啊，咸酥， 小港五好啦，港款啊，做小港
1: 五好，我加费。
2: 没有安内多便便啊，减少小港五好哈，
1: 我加费哦，唔讲。
2: 真正呀，所以啊，较早人啊，吼啊，这个啊，所以较早较早人唔捌去遐有诶无哦，啊拢足趣味诶吼，啊所以哦，啊去较早吼，拿咧新兵生囡吼，拿大生囡吼，较早拢请啥咧？请一定爱请瓜鱼
1: 啊，请一杯瓜鱼，
2: 瓜鱼啦吼，布袋鱼啦吼，
1: 布袋
2: 啊皮影鱼吼，
1: 皮影鱼，
2: 啊去兼空乐队歌舞团啦吼，安尼啦，好啊就开始啊。嘿瓜鱼哒啦啦，老身啊来坐啊咯，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胀哈。啊啦，那个这布袋，还没关灯，还没冷气，还没空调，还没老米醉，哎，我就是关老师，关老师就是我本人说，哎呀，人我是老三公呢，啊，老米醉，老来老去，老家去的那个，这我叫做老三公的老，晓啊。原来这皮影鱼哦，哦吼，当哦，啊的，迄皮影鱼拢会安尼哦，迄夹夹的哦，啊看影哦，安尼，哦来，哦卡尾哦，
1: 皮影鱼，皮影鱼是看影哦，
2: 看影啊的炸开啊，用一个啊带电工装招来安尼哦，啊皮影鱼，啊歌舞团哦，好，古早时代较早那歌舞团的吼，
1: 啊歌舞团看啥？
2: 头先唱歌啦，啊唱歌唱到尾啊吼，
1: 陪阿姨看伊啊，歌舞团，
2: 啊先嘛唱歌吼，啊即唱歌的时喏，唱歌吼，啊到尾啊吼，迄歌舞团吼，你就知影歌舞团哦，唱到尾啊，哎脱衣舞啦吼，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哒啦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啦哒，哦都啊脱的，也直直脱，啊靠腰啊这，哎，啊就陪阿姨。布袋戏，啊，个歌戏，说全部人看啊，
1: 憋死咯！
2: 啊，这样话这歌戏的讲啊好啊，大家讲啊讲哦，啊，这歌戏哦，就都啊讲啊好啊，到这来啊吼，你迄歌舞团，歌舞团啊变啊，我那歌戏啊好啊，来啊，输人输阵，输阵的歹看面，
1: 好，
2: 一到安尼哦，开始哦，歌舞团我脱落呢，哦，脱落。诶，查甫无脱啦，脱查某尔，好，我咧好规群哦，哎呦，规世人冇看到歌舞团咧脱离，迄个冇看到歌戏咧脱离舞哦，规群冲怪啦，啊冲怪，即马我迄个布袋戏也惨啊，
1: 无人看，
2: 布袋戏甲皮影戏也无人看，啊，要安怎？到尾啊，迄布袋戏吼，就开始哦，诶。即卖哦，就开始。哎，我唔是别人，我素颜无面，无头双裤，今日决心要落海脱离母啊！好诶，
1: 因为那大啦，
2: 老双裤哦，老双裤有那脱离母呢？呀，啊脱离母哦，啊即卖迄个老三哦，啊甲即个关老师，关老师你别嘛从来胡搞起来，无病输人。靠腰腾开布袋内底，光当当也无看啥，看到一颗手插地啊！咧人啊咧命咧，晓啊咧嘛无啥咧。好啊，无那规群走来讲，唔捌看布袋那歌舞团那咧脱。皮影鱼讲啊，靠腰咱这啊，
1: 皮影
2: 鱼看影尔咧。哎
1: 呀，
2: 啊底下咧人个遐规遐查某个讲啊好啊，报警拖好开啊，恁有那现场腾啦，吼。遐人冒死啊！
1: 有安尼牺牲家的吗？
2: 哦，迄冒死，真正因为古早时代吼，迄较早那歌舞团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吼开始拖累，迄个查某的吼，坐客了对，你看啥话啦？哎，查甫坐客讲，我是看你吼，啊，迄个。我看你的溜啊，无溜啦，无溜啊好。啊，车顶迄色狼很多哦，你小心，唔要春光外泄哦。哼，
1: 好心咪。
2: 啊，我若定无爱穿内裤，敢袂使？哎呦，你若无穿内裤吼，都愈食力咯。我看你是爱穿较好啦，吼、哦。人个坐客有呐，啊、哦，愈坐客吼，啊，看到迄有呐安尼有呐艰苦嘞，所以有呐爱注意，你莫讲。 迄大车顶哦，啊，请假安尼绕行绕架，当时啊，用强干你呢，哈，安尼啦，要
1: 太危险了，
2: 要危险哦，危险哦，吼，啊，佫啊佫有一个吼，甲查甫的，甲查甫的拄啊熟识，啊，查甫在餐厅食饭食食了后，要载查某的吼，也脆行，迄查某要开车进前甲讲。哦，我跟你讲哦，我唔是做轻浮的人哦，哦，你茫随便，哦，想要甲动脚动手，要甲摸，要甲斟，要甲烧，要甲创啥，哦，拢总未使哦，哦，安尼你就听无，我唔是简单的查囡，你安尼茫乌白甲乱来哦，哈，啊，查甫讲好啊好，来开车，伊讲，啊，你现在要对这道啊，要对，太污。啊，动都未使，我载你回来啊！
1: 载你回家。
2: 对，我拢直接载你回来啊！啊，无要对。
1: 好啊，带他回家。
2: 啊，动也未使呀，未使啊！我直接载你回来啊，无要对啊！要安尼，要。所以哦，动都未使啊。
1: 当然未使啊。
2: 要啊，那未使啊，未使啊，动都这人也未使，那人也未使，无我载你回来啊！要。还有一对青年男女哈，初次在烧金，查甫问讲我听，除了我，还佫有甚物人该金过？哈，吼，除了我，佫有甚物人该金过？晓？啊，查甫的就佮讲啦，哎呦，唔免歹势，无要紧啦，吼，你就讲无要紧，哎呦。你太多啊差啦！人算算八，人个算算八，即马佫当地算算到四十八，啊！你讲讲者，人佫袂记啊啦。
1: 当丁神。
2: 安尼啊喂呀！你安尼拢总呀，偌济金贵，超到103个有啦。啊，你104个啦。安尼啊喂！哦啊要惊死人啊！遐济人来金贵，哦啊！你感觉我来金了安怎？哦，我感觉讲吼，你吼，我安怎，你上啰嗦啦。人较早的人，阮方金哦，拢点点，拢无人咧讲话。你安尼哪问哪讲话，真正有影。晓，讲专家咧讲啦。专家咧讲吼，烧金哦，较无卫生。伊个查某个内底嘴有啊，那有一寡菌，查甫个嘛是。所以哦，专家讲烧金啊，也无卫生。啊，迄个查甫讲，可是我买呢，啊，我买呢。啊，查甫讲，啊，现在他，你将来甲人烧金，唔捌滴落去，唔捌有病，讲唔捌啦。我甲人遐济人金过要几千个啊，唔捌讲有啥物病拢无啦，啥物病拢无啦，晓啊。因为拢总无，所以伊也讲吼，讲烧金无卫生，遐唔对啦，得爱金类，哦，金类安尼才有卫生，吼，安尼你知无？嘿，红衣坊有一条歌，你捌听过无？唔捌的，什么歌？金罗，哒啦啦哒哩哒哩哒哩，咱两人小撮去甘蔗园，来甘蔗园来着烧金，哒啦啦啦啦。你金我金你金个好嘞，比木叫哦，金嘞啊！迄条歌你捌听无？
1: 心，哎呦！
2: 靠呀，迄条歌你也敢起来烧金在唱？哈！今嘛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去乡土味上课》那里哦。
1: 太刚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去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暗自说哦。
2: 这个有一个叫做潘金莲，这个大家这个故事大家拢知啊。
1: 潘金莲，
2: 伊是一个淫妇啊，啊，
1: 就武大郎的老婆。
2: 海西武大郎，武雄啊，
1: 武雄的大兄，
2: 武雄怕火，因大兄叫做
1: 武大郎
2: ，在卖烧饼、烧包、
1: 烧饼，
2: 在那个也在市啊，在卖烧饼，他有在拢去市场烧饼。小白，
1: 什么小便
2: 啊？两条船讲，哎、欸，武大郎，你在冲啥？小白，你卖小便啦？阿公小便呀？啊，这个有一天，这潘金莲暗时啊，吼，呀，照迄个照带刘下惠因厝啦，两人啊，啊，要困一点眠床。
1: 刘下惠，
2: 半暝啊。 困伫个眠床个当中，即、這个潘金莲对柳下惠讲：“咱换一个位好不？要
1: 换个位置，
2: 好啊，困迄边好不？哦，安尼，伊全按对身躯淋过啊，也、哦、即、這个你我身躯伊全即个柳下惠全对这边个行过啊，啊，即嘛。”唔免麻烦呐、啊，你都转唔免麻烦，你转对我顶管怎白过得？要柳下惠讲唔好啦，我对这边家对民生头个细怪哈。潘金莲哥啊讲，我要困过这边啊，伊个对伊个刀比拍过，伊个无我白开啊，何你转个困过安尼？第二步一暝时阵，潘金莲哈，迄、个时阵呐、啊。怎讲？哈！我明，你敢唔知道我的意思？哦，到尾天光啊啦，吼、哦，安尼啦，柳下惠吼，路面村卡行行的，哪行哪讲，我未明病呢。你当作我是戆的哦？你想要讲一个人霸占我一张眠床，你在做梦呢？
0: 哇！你看这柳下惠啊，
1: 所以金马人讲柳下惠就是那种很震惊的嘛，就震惊的滚珠叫做柳下惠，拢不会动心啊。
2: 潘金莲是安尼吓到咁样吓死安尼哦，规身躯蹲下了，哇！那柳下惠这边爬过来爬过去，要让伊困，那柳下惠在眠床行。伊讲啊，你个唔知我咧潘金莲甲刘小慧讲，你唔知我咧想啥吗？我啥唔知？你当作我讲诶啊？你就想要霸占规张眠床拢互你困啊？
1: 思想太单纯了，
2: 讲、哎、哦，台湾书香气象土味爽够大咧哈！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2: 哦，感谢恁大家收听台湾书香气的节目。啊，听了袂歹，报厝边头，我亲戚朋友来收听哈、哦，台湾书香机啊，上、哦、好听，哈哈听听有康无顺的人较袂闹，嘛较袂烦恼。尤其那忧郁症、躁郁症的，想要自杀的，要你报来收听啊、哦嗯。啊，听听了，伊全袂记自杀，无一定啊。大家讲过，当救着人啊、哦，因为咱这台湾书香机的节目专门在救人的啊、哦。我来跟你讲，你的网络哈，甲 Google。电台救人啊，四字得啊，电台救人，全世界行咱连华甲小玉啊，尔无去别个啊啦，你唔像你甲 Google 看嘛咧，哦，所以咱这救人诶，然后咧要自杀诶，你报来收听，我讲笑诶，听咧，伊未记人去自杀，吼、哦，安尼会记未？啊、哦，大家讲去救人。来，我来三片刚想一个。水母的啊，父亲节要到啊，要送什么物件较好啊？
1: 放心啦，我有准备滋阴纳豆王，伊有两万 FU 的纳豆激酶，也佮有维他命 K2、红曲、红景天、山楂等等，预防大细条、去脱条的，改善脚手酸麻、抽痛、筋络按动动的问题。若要骨头会顶、筋络会抽，预防中风，滋阴纳豆王上好。
2: 那安尼，阿爸半暝啊拢开走便所，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佮拢住阿弟呢？可能是尿壶线飞大啦，阿迄要安怎哈？
1: 美国进口的滋阴蓝桂枝，伊有丰富的锌，保护尿壶线，维持胰岛素佮糖类蛋白质的正常运作，增强保护力。无论查甫查某，狗狗放尿，连阿母有渗尿问题，买当食哦。
2: 尤其阿母感情也无外好哦，美国进口滋阴蓝桂枝来佮食上好啦。水母呀、啊，我发现你哦，最近哦愈来愈水呢，面巴咧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
1: 因为我拢挂美女六合一啊，伊会当补水保湿、紧致亮白、淡化细纹、改善熊猫眼，唔免瓶瓶罐罐，一罐就好。我嘛要给阿母抹，出去人拢讲阮是姊妹啊呢，有够水的，小姐人儿乐呢。 英雄甲小玉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清送，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个别，趁早款，趁早送，甲规年通天的分拢甲款起来，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3: 哎，你好哈，
2: 哎你好，哎，
3: 我几啊年前啊哈，是用恁的迄蓝桂枝啊。
2: 食了安怎？
3: 食了是还不错啦，
1: 不错哦。
3: 啊，尾啊，就是讲有生日办了的时阵啊，吼，一届就是因为过去迄、那个一抓掉，你知无？
1: 哦，抓掉，
3: 抓掉，迄感染到尿道啊，
2: 哦，感染发炎呢。
3: 哎，我看，啊，今嘛发炎拢治疗好啊，
1: 哎，啊，保养
3: 嘛，哎，治疗好，过来就食这个物件呢。哎，
1: 蓝桂枝，
2: 蓝桂枝的
3: 效果还都还蛮不错，
1: 还不错哦。哎呀，一直给他继续保养啊，保养下去，身体就很健康呢。
3: 对啊，我什么优惠
1: 没
3: 几年
1: 分啊？
2: 好，
1: 祝福你啊！
2: 好，来接头，
1: 拜拜。
4: 就可以哦，我抹21罐。
1: 抹了有水水无？
4: 有啦，嘿，像他们这个，我颔棍啊这个吼，有一个起哦，嘛都起来了。
1: 哦，安尼哦，啊，你有面料甲抹抹颔棍缩缩咧？
4: 有啊，拢有啊，
1: 又咪咪哦，
4: 抹了白白抹了，较油较油，
1: 较油吼，
4: 起哦起有较无油。
1: 安尼吼。
2: 美女料理也抹抹嘞，让咱的皮肤会水，会能抚平细纹，真正水洋洋、水当当。
1: 继续得甲抹，
2: 啊！你的蓝桂枝哦，你会记呐？你搞搞放药，你爱先做爱食超三个月以后。
4: 安尼四罐就偌久？
2: 四罐哦，你再是
4: 两个月，
2: 多两个月尔，你爱去加食一个月过吼，伊就较好去
1: 啊。
4: 啊，过来甲做问，叫我加老。
1: 嘿，拜拜。
5: 叫做好呀，我是讲啊，这就是家食食，到今麦食好啊，要3年了。
2: 好，
5: 我等下。
2: 啊，你是喝安怎来？
5: 我就是本来这个膝盖疼，你知无？啊，医生，医生要开刀，我无好开啊。哦，开啊，我也未行，我也害啊，我今麦爱买行，安尼啦。我听恁来节目啊，啊，搁听人，我来做工课啊，人咧讲啊，我就是自己个买来食。
1: 纳豆王，纳豆王啦吼。
2: 食食，今麦干咩来听未？
5: 今麦是有较好啊，听是热听。
2: 我咧纳豆，就是纳豆王内底吼，内底有钙吼 ，K2 会当让咱的骨骼啊强壮，个筋络啦、骨头啦，内底有纳豆激酶，迄筋络骨头唔则拍会入味。啊，咱若平常时啊，你啊食钙啦，食啥物固筋络、固骨头，拍袂入味，要到我多，你爱食这个拍骨头好入味。药啊，唔只嚼好，你若会喘吼，较无力，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力。
5: 我食蓝桂枝啦，你母亲讲，哎，食两项较有较好啦。
2: 对，
1: 两
2: 项较你食较。
5: 哎，三天假会使食定时的。
2: 伊啦 ，OK。
5: 对哦。
2: 两三年
5: 了，
1: 我食十几年。
2: 我食咩二十年都无你讲，还食两三年俩。
5: 食了就好啊。
1: 好啊，继续啊，继续啊，食好
2: 利用。好，谢谢。咱来介绍的咱这主音纳豆王哦。这是那纳豆吼，落脆脆的，有2万FU 的超强的就对了，红极啦、山楂啦、红景天啦吼，啊大豆卵磷脂等等啊，哦，还有咱那个血呐、螺血呐、铬啦、三寸高气管吼，有血栓来去脱掉的，所以脱掉了后啊，你若拍一个卡枪哦，啊那脱掉对了，脱掉对，啊闲啊，两日。中风的时阵，他也拢是咧暗时啊，两三点、一两点、两三点，到要天光的时阵啊。因为迄阵咱人无辛苦，较无加速。啊，你若去血栓的时阵脱掉咧吼，啊，就脱掉。所以你要看啊，迄个时间较侪人中风。所以咱甲你介绍咱主因纳豆王这内底纳豆激酶2万FU 的吼，互你食咧到底大血条会通吼，啊，大血条啦通，身体你就健康。主因纳豆王吼，内底个维他命 K2。维他命 K2， 无你食落去，过骨头、过筋络的骨头吼，哎，拢总吼拢伫个外口，啊，是安那他也袂入去，因为哦，你都无维他命 K2 给伊带路，吼，啊，维他命 K2 是对对来，对咱的肠啊，吼，啊，无就大豆啊，这内底啊，哦，这酶，这个哦，纳豆激酶内底来，啊，纳豆激酶内底啊，那无啊，哦，啊，你都无啊多，迄。你食过筋络、过骨头，拢赶快伫外口咧烧一烧，所以骨头才会怕。所以咱来介绍的主因纳豆王，你要赶来甲食，食来到底筋络也好， 骨头也好，水嘛都红，上好吼、哦。啊，跟你介绍咱美国进口水南瓜籽，这内底吼南瓜籽萃取啦，啊，多香籽啦，茄红素啦，美国银杉、葡萄糖酸氢碳酸钙、主花木素、灰粉等等啊。所以这较好就是安尼，吼、哦，这南瓜籽内底有锌啦、啊，有茄红素啦，啊，葡萄糖酸氢碳酸钙、主花木素内底吼，佮、哦、有西伯利亚银杉，吼、哦，是提升咱活力、灰粉啦、啊。会恢复咱的疲劳，多香剂会当排忧抗进哦。啊，美国银杉会当增强体力，啊，紫花木树排咱的这个尿哦。所以，滋阴南培剂美国进口的哦，你也看来吃，早时吃两粒，暗时吃两粒，为求阿公某感情也无外好，吃吃结束好，你就饿了哦。啊，这个美女六二一哦，美女六二一。这罐哦，来个保养皮肤上好。以前美女六一，你个早唔甲面洗好清洁，七落搭将咱美女六一轻轻薄薄个面甲抹胶，滴抹胶纹，俺不然收一个，伊足紧哦，哎，伊个足紧，伊个美女六一就渗透对咱的皮肤一点一点滴入去哦，好啊，足紧啊，所以唔免个什么阴坡拉皮啊，唔免瓶瓶罐罐，吼，佮足方便，吼，啊，佮袂麻烦，抹抹。足紧，伊就转一点一点走入去，咱的皮肤就水起啊！吼、哦，真正有影咧，吼、哦，安尼皮肤安尼啊，皮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人出去讲，哦，你看这少年，业绩无哟，以上三面刚上。
1: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花铁达必通哦。
2: 啊，感谢大家收听来哦，过来来唱歌哈。
1: 来，我即卖要安排一首吼，咱两人的约会嘞。

0: 来，赶紧过来唱歌啊！
1: 咱两人约会啊吼。
0: 迄、那个约会较早拢相逢后壁交，所以后壁交啊。啊，即马套后壁交啊，无看后壁交啊，拢无。
1: 诶，即马无嘛？即马厝诶没有防火巷吗？
0: 后壁拢有当时拢路大条路，那边那边咱两个拢好乖，吼。
1: 安尼无当咪啊？
0: 来，赶紧。
1: 来，我即马来安排一首吼，什么乐咧？
0: 什么乐？啊。

0: 阿妈，你是阿妈，
1: 咪迄个乐，
0: 我大家乐啊啦，大家乐啊，
1: 乐啊，
0: 大家乐啊，你还大家笑话无味呀？无阿妈唔是，我姓大，名叫叫家乐啊，大家乐啊，你还大家笑话无味你味哦，你还注意哦，迄位你。老顶上来吼，弄倒咧，讲这
1: 小慢车爬起来，
0: 慢车爬起来，这几号？这这个刚刚是哦是，啊，迄个型啊咧，哦七哦四七哦，这签两字的哈，真正有影。喂，你好。
1: 喂哦，
2: 喂，英华小姐你好。
1: 你好。哎，
2: 我叫你去
1: 挖。来哦。
2: 到去修燕在林梢，到有
1: 燕儿在林梢，
0: 好
1: 微微，
0: 富
1: 富微微的
2: 嘞。好，谢谢哦。
1: 燕儿在林的，不客气哦。
0: 来，赶紧来唱歌啊！燕儿在林梢，迎来来。来三片刚胸，那都吃了安怎？
3: 那哎呦，早上头吃上白米，那无效啊！吃点那个扁豆，吃点粉就好卖，吃点米麦，那是米麻，继续吃。
0: 所以纳豆王哦，这来钓纳豆鸡米两万一回，因为我这真正我赞的。啊，来钓个红景天、红旗、丁丁哦，这六七行的啊，脚麻、手麻吼，啊，迄个头会红啦，啊，婆婆菜迄拢会好啦。愈食愈用啊！
4: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那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法、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利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家己妻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冰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主、自成、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竹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嗯，
0: 来哟、哦，好康啊，来哟、哦！赶紧啊，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咱即马回馈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会大精神哦！啊，这个朱茵纳豆王、朱茵南瓜子拢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平时啊，咱唔像人讲三两天就咧精神哦，无哦，你要赶紧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你啊要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人专车会当送到府上无加服务的，卡手要赶紧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哦。什么呢？按姿势哦，多播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喜福呢，天方一体大必同哦。
0: 来，今晚过来给他唱歌。
1: 来，我安排一首吼，可怜阮会再会把恁老师诶吼一首。

着伊，看破了情义，也通饮，也通酒。

0: 较早日本有几下个唱歌唱了拢真好，啊，有一个叫做英子。这条可能乱花菜花吧啦，还是
1: 这首的也过，伊个日歌嘛吼，
0: 对对对，还、是迄个双红又绿灯啦，这歌较早是咱这英子吼，啊，伊个声足低，像个秘伫个迄暗光底内底咧唱，吼、啊，拄啊甲阮老师红一红两个拄啊咧拄啊聊下哈，所以才家日本歌呾偏滴台语歌来，吼、啊，唱那个哎，佫袂歹听咧，吼，啊，较早。有一个好朋友啊，顶几年啊，拄啊王生，叫做焦幸福啊。焦
1: 幸福。
0: 伊较早吼去日本啊，拢去住伫遐。
1: 有歌星吼。
0: 系啊，住伫遐时阵吼，啊就哦喏哦喏哟，你莫嘞哟哟。
1: 龙阿伯呀。
0: 好哟，是的呐呐，爱是的呐呐个。哇，迄就是迄个哈。来，赶紧，我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2: 我讲吼，南瓜子甲我寄送起来，南瓜子。
0: 啊，食了安怎？
2: 产品拢嘛有用过
1: 啊。啊，食了好无？
2: 好啦，真好啦。你是客，一百人啊。
1: 安尼哦。
0: 暗时啊，较袂爱靠我放尿啦吼。
1: 安尼
2: 啊，老师啊。
1: 安尼较好困呢。
2: 食有效啦，三日三产品拢做好诶。
1: 谢谢啦。
2: 外面诶啦，迄拢有用啦，外面诶。啊，纳豆啊，纳豆食较久
0: 啊。啊，食纳豆食安怎？
2: 啊，纳豆你食了吼，迄骨肉食就较袂硬胀胀。
1: 哦。特别安东东哦，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瓜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底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滋阴哦，南桂子，你着早时啊，甲吃两粒，暗时啊，吃两粒，甲保养身体非常好啦，吼、哦。啊！你啊，甲食两三个月，你会感觉，哇！个愈来愈用，身体愈来愈好，就是安尼。所以无你有个人惊到狂狂跌，吼、哦，迄种欠薪啦，欠薪就无元气啊，吼、哦。啊咧，搞个放个就放个闪尿、错尿，吼、哦。阿无感情无偌好，美国进口猪肉卖起是来食上好，猪肉卖起甲猪肉那多人啊，夹咧食吼，连腰酸都好伊，吼、哦。走路较袂靠靠顶，真正有影咧。食这个卖红塞来塞去，食这较长岁寿的。每年六一抹咧，大家水洋洋、水当当，吼、哦，家族少年咧，搁免瓶瓶罐罐呐。以上三面刚上。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及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安之西哦，来哦，刷落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哦，川流不息哦。

0: 啊，每一天啊，在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得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这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偷唔贪，要去骗这老大人，骗到好这老大人惊到踹球，安尼够够体力咪啊？所以这老听了咱另外个小雨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要若无后摆，你的前途拢无。好啊，找一下头路加减食哦，要、啊、无你有案底啊，无人敢跟你做朋友啦。啊！你来去找头路，人嘛唔敢用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卡洗手，好啊，做人找一下头路加减啊吃，后摆你就会好起。这不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吼、哦，大好业人嘛不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两早收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啦。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机呢，甲咱到小播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歌呢，小雨啊继续安排。英宏跟小雨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Titi 哦，无稳定呢，日时啊温差阁介大介寒吼，大家会记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哦。啊，三呢爱头烧，暗时啊米椒皮嘛得够烧呢。难得你客家用钱啊，更加甜食无问题哦。你啊温差介太过寒哦，希望呢太感人哦，补充起家照顾起家哦。上午记得做手来哈，暗不头皮骨要改手来哦。英宏跟小雨呢，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祝你平安又个快乐哦！明天在空中再来相会了，再见，感恩哈！
0: 啊，大家都关心咱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哦，养育之恩，人情较大天，哦，所以啊，咱呐都爱多关心咱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吼、哦，啊，爱多关心，像小脚爸母啊、嗯，谢谢，
1: 感恩嘞，将来错哦。

0: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鱼哦。
7: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流动的音符，亲切的陪伴，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啦，在咱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捉魔鱼》得兰得利的林国金得利的雪莉王帅里翁，国王也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也集合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也集合一孔孔三孔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然后带两件好这样子的利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哟。好，来，这么开始，赶快，咱来分享健康的这个话题啦，哈。咱来讲到这个根据卫生福利部卫生福利部2012年哈，112年2012年哈，死因的统计显示，大多是65岁以上老人家事故伤害死亡原因的第二位哦，大多啊，就是每10万人都有26.4人，安尼意思就对了哈。平均每6位熟人者都有一个人曾经过去，而且当来就是捌跋倒过。啊，有当看啊，这跋倒的小跋倒，就是无介严重，叫小摔倒嘛哈。啊，结果无想到讲，哎呦，竟然看个这小跋倒呢，引发到这个脑出血失灵。甚至就是登机卡层，就是我们卧床是卧床啦，所以说对中介的身心跟这个家庭的照顾会当说是沉重的负担啦。所以为什么不到最近这几年来我们那个医学界一直就重视可能是肌少症的问题，肌少症很容易造成的就是跌倒的风险，不到的风险啊，哪个肌少症是不是一直呼吁大家就要多吃蛋白质，好，加补充蛋白质，对不对？是啊，啊，但是吼，即摆出现什么情形呢？我头第一下听到这个医学名词啊，吼，我来讲啊，奇怪啊，你食一个蛋白质啊，我得豆腐啦、鸡胸肉啦、禽肉啦，讲吃爆你，我得食足多，是安呐，可以肌少症，为什么还会肌少症啊？来，咱来听看嘛，这是今天要甲咱乡亲的朋友分享一个叫蛋白赤字啊，蛋白赤字哈，新竹代代婚姻有分享一个案例，这是一位72岁阿姨，伊食食的是三顿的习惯的对了哈，他就习惯套餐食糜配啥配酱粿啊，一定会安尼清淡更健康啦哈。但是最近这几天来，因为走路不知嘛，上下楼梯有点么困难。阿童有一摆伫个这个浴室的间啊，叫滑倒，啊，所以就造成骨折啊。啊，所以医生评估了后发现讲，哎呦，你的跋倒就是你肌肉量不足嘛，是属于肌少症的高风险群嘛。所以就建议讲，啊，你早起你就是爱食啥，爱食豆奶啦、鸡蛋啦、蔬菜啦。爱打破着弹力带的运动啦，所以3个月后，伊的肌肉量甲平衡感都明显改善啦。我今日都出在呀。好，啊，所以讲，你一个早顿你食配酒粿，无定你讲啊，我早顿我就是食酒粿啊，配糜安尼较清淡。啊，我中昼顿或者暗顿我就有食一寡蛋白质，安尼是安尼袂使哩。啊，所以即摆大家就是处理一下讲有价就好。啊，即摆。就是讲，咱得爱怎样要安怎吃，唔是有食就好。变成咱来三顿去分配啦，哦，三餐分配哦，不对。这个新竹台大婚姻营养师主任叫做郑清惠也讲，虽然大众已经普遍拢认知蛋白质的重要性，但是常常袂记哩三餐平均分配蛋白质，尤其是早顿最容易被轻忽。好，就是早顿的时阵，早顿哦，早顿，我看麦。早顿伊讲，比如啊哈，比如伊落早顿干来啉牛奶一片吐司安尼哈，啊中昼顿呢卤肉饭配小菜配油豆腐，到暗顿呢反而讲啊安尼蛋白质可能食无够哈，于是乎呢都伊落叫牛排来食，还12盎司的哈，啊落透早食无够，中昼食无够，暗顿个波来倒得掉哈，啊所以这营养师在咧讲讲，结果咱身体多无法度吸收。身体无法度吸收，就会让咱的腰子甜到准备死去。啊，就讲，咱一天食偌济物件，还是一顿咱食偌济物件，伊都在人吸收偌济物件，安尼尔尔。你搁食较济，伊嘛无法度，吼，含个吸收。
所以你别当讲我早顿中那顿我食无够，我暗顿我食来倒，还是讲我倒一顿吼，我倒一顿食无够，我倒一顿搁较补来倒，唔是安尼啦。因为咱身体无法多伫个短时间吸收的遐尔济物件啦。人体的合成哦，讲袂像亲像啥基础同款盖房子，所以工人的效率是有限的。你得一直甲操，伊咪软卡，对不对？如果你若是暗顿哦，加一次补充补足全天的量啊，咱的身体是处理袂完的啦。啊，所以处理袂完，加出来养分，就会被当作粪扫啊！哦，这个废弃物叫做尿素啊，尿素啊排出，或者是转化成咱的这个脂肪、油啊，怎啊储存起来啊？所以变成啊过胖的体质啊！哎呦，原来是安尼哦！你们知道啊？所以讲，这是一件我啦做七个学问呐、啊，不是讲啊，我得有价得好，也不是这样子的。而且我讲无搞，我拢个食来倒安尼，也不是啦哈。所以说，记得都讲讲新德信新德台大分院的营养师主任郑千惠郑医师在咧讲，三顿平均分配蛋白质的规则很重要，所以建议就是早顿至少爱摄取两份的蛋白质。大约是14公克，比如讲一杯200毫升诶，200cc 诶无糖或者是低糖豆浆，迄就是一份蛋白质诶量。你再去搭配着鸡胸肉、鱼类啦、豆类啦这些制品可以。啊，所以讲到底是啥物物件哦？它有蛋白质，其实有些蔬菜也是有蛋白质的呢。比如讲给两个是怎样，牛奶啦哈。再来豆制品之类的，咱豆制品之类这个也可以选择。豆仔类的哦，豆仔类，黑豆、南瓜子、鹰嘴豆、土豆、毛豆、豌豆，这个都可以啊。啊，像咱听讲藜麦哦，藜麦这个物件哦，其实它也是有蛋白质的哦，藜麦哈，这个是蔬菜类的哈、哦。啊，青花菜、青灰菜，啊，搁再来。海产哦，小鱼啦，然后这也是足丰富的，鱼也是有很丰富的蛋白质嘛，哈。其实虾也是有呢，你看伊铺起来，纯顶面就裹一层白白的，就是一点蛋白质。但是鱼是最丰富了哈。那再来的是鸡、鸭、鹅、猪、牛、羊，这也都是有蛋白质。所以你袂当干那弄单单补充一项物件，干那鸡卵嘛唔对哦。所以讲这些。蔬菜水果鸡鸭鱼肉有蛋白质的阿公我拢不好聆听好你拢会当去分配很分配哈早顿唔通搁食迄个阿糜啊配酱粿啊还是唔对的你至少要有一杯豆浆哦阿那个搭配过阿食迄个鸡胸肉迄个就讲你当下家己鸡胸肉新鲜的对不对哈阿等下起来甲煎了真正的胖胖恰恰当做牛排甲切嘛就好咧，啊是讲你讲啊，我牛排啊是猪排嘛是可以呢，啊无人讲在些你就袂当食这啊吼，嘿呀，啊无他在些就是什么什么猪肉汉堡啦，什么牛肉汉堡，恁在些唔想要食这個，对不对啊？嘿呀，也可以去搭配三餐，就是都分配蛋白质来吃，好唔当迄个现在所谓的蛋白赤字，就是讲我食足多，但是身体无吸收，结果呢天时药气这个情形啦吼，可能先请到表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来，听歌，还有做一歌未甲咱听到的哈。梦琪啊，哇，透早听这种真酸。好，咱来听这个按摩师思念故乡的情人，这个九点播。我咱永清那边得个还富贵点播才好呢哈。好啦，呵呵，点心的点的这首。马姐，请你得保重啊！马姐，你得较马姐较保重的啦。所以马姐，请你也保重。结果我来做，你等找拢无。我咧想应该是想不起这首歌，无唔对。马姐，你较保重的啦。来，等到你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日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哈。今天我们来聊聊肝呐、啊。
1: 是肝，哎、嗯，肝真重要啊，肝 是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0: 哈。系啊系啊，那你讲肝若好，人生是彩色；啊，肝若歹吼，人生变乌白。
1: 是
0: 啊，现在肝还真重要哈。
1: 其实吼，肝会使讲是咱这个身体内底同重要的这个。啊，咱所谓这个化学的反应，哈、哦，哦，包含着讲这个咱的合成啦，哈、哦，就是、合成要做咱的肉，做咱的这个荷尔蒙，做咱的这个脂肪，哈、哦，拢爱经过肝、嗯，啊，过来，甚至连咱真咱的这个辛苦的毒素，哈、哦，嘛、嗯、是拢经过肝来排毒，啊，大家拢嘛知影讲，过肝的重要，哦，肝若无好，哈、哦，人生都乌白，哈、哦，但是肝的这个问题，咱一般来讲真麻烦。因为伊无迄个疼的神经，好、嗯，咱、哦、普通呢胃那无爽快，你胃会做，好、嗯，啊那肠啊那无爽快，巴肚会堵，哈、哦嗯，啊对你无爽快拢会疼，肝未疼，伊无迄个疼的神经，所以甚至讲有研究讲，你的肝吼、哦，还破坏个超到80%以上，才开始有一挂镜头出来，嗯、啊你个80%拢受到影响的时阵，要处理就已经慢啦、嗯，所以呢，咱要哪来顾这个肝吼、哦，对咱的健康维持真重要，还小心一挂，咱、嗯、可能个。这个肝不好，有牵连的这样镜头、嗯嗯、啊，早期哈，早期来做预防，安尼是同好。嗯，
0: 安尼知影哈，要所以讲来，咱这个肝是无神经无听经，大家拢知。啊，知就知咧，知干那肝压水啦哈。哎呦，你就是袂听，你拢一直认为讲你的肝是健康的，恁当然嘛知讲肝无神经无听经。啊，但是因为就是咱若肝出问题，咱根本完全无知觉着，嘛无感觉，啊无感觉你就无知觉，就是认为咱就是好好人，对不对？啊，等下你也讲，哎呦，会疼的时阵，可能是拢严重啊啦。为什么？啊，肝都无神经，无听经，佫会疼。因为你若是，你若像讲类似像肿瘤，伊就一直大嘛，大大大，大到咱的这个伫表层的遐疼，伊也疼神经，伊会遐啦，伊会去吐着咱的髌骨骨啦。迄个时阵你吐着就疼啊，你就感觉疼啊，但是迄个已经大到一个程度，唔再吐着。啊、哦，哎、欸，啊，这时阵就输较大枪啊，啊，要安怎？啊，落医生处理啊啦，迄肿瘤若处理会好势，你着去加我几档啊啦，啊，或是有当输较大枪啦，对不对？啊，所以讲，较会当出问题。咱个今日要食维他干，就是要未出问题，唔才要食维他干，是不是安尼讲？啊，你有咧食，当然咱的这肝细胞因也是破坏受伤了，伊内底迄死里马里，顺道将那管伊得去做修复工课嘛。所以洗牌币的几率就无啊嘛，啊好，个个咱的肝，咱的肝寿命阁长嘛。咱所以五脏六腑的肝上耐操耐磨的嘞，好啊，个个当用到70档的嘞，啊那用啊久哦是啊。所以二秒就是，你好啊，个人用到70档，但是你无个个来，伊逐项工课拢要等候伊。我讲不出50岁，诶、欸，人讲50岁这两摆只就是，不到50岁，因为这个肝歹去高衰嘛，做做的啊，是不是安尼讲啊？所以重点伫个伊无神经啦，到底有问题无问题，咱唔知啦。除非你就是解决啦，每一单半单也是拢去做一摆检查啦，对不对？嘿啦，啊，我相信讲算上啊，做者咱相信那边无迄个用工啊，工会无用到要死，无迄个他家总一直啊去讲我要来检查啦，就这样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就错过了啦，对不对？是安尼哈。所以你也只要养成着咱逐工食维他干的习惯，我相信你啦，肝甲顾好好。咱会当活到久久长长啦，要活到80岁、90岁，迄是大有可能啦，对不对哈？唔通哟，人讲50岁当作两摆食，啊，要搁熬夜，要搁食薰，啊，要搁啉烧酒嘞哈？啊，搁平常时啊，这是家己个人习惯造成诶。啊，搁平常时啊，你讲不是，我又没有这些习惯，为什么还会肝开搁生歹命？因为咱的空气、食食、水质、环境的污染，拢在一寡即个毒素影响着哈。你唔知啊？食食烧汤。啊、哦！安尼烧酷酷，你就是用塑胶落个包，啊，无就塑迄落啥，迄落瓷碗啦，有诶无？迄袂溶出哦，袂化学物件哦，对不对？干那单单我比着做好啊，咱的空气污染啦，泰国到尾去，你看起来咱咧吸空气，但是你唔知空气有啊？泰国尤其你啊住伫咧即工业区诶身躯边诶住户，迄真正逐工你就是咧含毒做朋友啦，啊要搬来对啊，要搬来对啊，台湾厝贵三三搬来对啊，是毋是啊？啊你嘛是继续住。啊，较早讲咱都无有补修补，啊无补，咱就受退路。即你搁退无可退，我讲 进出柜什么什么要搬对。所以我讲吼，一般嘛，你的工课，你袂当讲，我就不管他啊，哈、哦，摆烂啊！你的生命不要给他摆烂，咱若有办法，甲咱的关顾好，你唔通摆烂，哈、哦。所以讲，咱的迄、那个关要有他干你爱食，哦，甲咱的肝细胞受损的哈、哦，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的这肝细胞受损的，肝细胞受损的，咱为他干来甲修复，甲修复起来，行你一个好心肝。安尼好不好？啊，那个维生素、维生素去有有几盒肝药，咱个唔是来路不清不楚，表示不清不楚幽灵产品。这个肝药来吃，唔只是正版的，唔只是会放心的，对不对？来，肝药有他讲哦，咱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名，做客店面有老的老客票头，这袂买唔对。啊，咱乡亲的朋友，恁若有心要吃，啊，可是个人恁要大罐的，买大罐的较会好哈。虽然讲伊的这个。大罐的也开啊挂是标2880，但是咱的建议，咱的这个建议售价是2800。我刚刚就一个逆上卡来跟我讲，我拢无甲这个介绍讲好清楚，好讲好清楚。我讲大罐的2800，小罐的1500，啊，所以要大罐的开好，我开无讲，我拢嘛有讲，对不对？一半派还无讲呢。啊，你若有什么问题去药房买，什么问题，你就唔就卡电话来跟阮公司，你专门接电话的人，你接阮的内底客服小姐，伊咪甲你讲个一清二楚。有什么问题疑问，你交代给因，伊就甲你处理呀，好唔好哈？不要生气气哈，好不好哈？好来，啊，所以咱的乡亲都不用老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多上面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雄，拢做你免客气，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来安排这首消防曲，消防曲跟安心也唱的哈，咱结婚好不好？

0: 是真好呢，唔过再婚甘好，再婚好不好？这个在人看的吼，再婚好不好？有当时啊吼，得去看你这查人，你的底气够不够啦？还是讲你的气魄好唔好啦？是不是？尤其啦，佮娶一个囡仔要佮再婚，阿娘的啊！哎，这那是我朋友，我拢千万不可啦。但是如果也是一个好男人吼，敢那无个给敢那个怕胜利啊？啊，哎，不能不能，我无吃怕胜利。哦啊，唔过，好啦啦，来听这个故事啦。我告诉你啦，我有当时看迄个社会新闻，咧报讲，哎呦，离婚娶一个囡仔，搁再来对一个查甫人，再搁来对嫁一个查甫人，啊，家己无迄个气魄。啊！害迄个囡仔，吼，迄个即个后脚拍甲要死，嘿，拍甲真正鼻青脸肿的算，搞不好小命还不见呢。我大人拍死的呢，像迄、那个像有名迄个什么浩浩啊，什么回的无？
1: 哦，那个对，
0: 是不是啊？
1: 对，那个小朋友，
0: 伊迄敢那是去有迄种迄个
1: 保姆
0: 虐待死的啦。啊，反正我意思就是讲。你家己，你若无本事保护你的囝，你得忙个嫁，对不对？除非你真正好，你也行也好，忙也有恰查某，你怕什么人拢可以，你得就是袂使去搞我欺负着我囝。那无恁祖妈真正，恁祖妈真正看你病，安尼你较来想这些问题啦。我无咧看囡仔，和大人安尼，和迄种哈，迄个斗阵的怕死的。啊，是讲搁再婚呢？啊，拍甲迄落囡仔安尼，着同乡去断伊。哎，迄种新闻我看到我真会硬呢，我看到我真会气呢。我唔知我唔是气迄个真正甲拍迄个人，我是足想要甲迄个妈妈电话死的呢。真的哦，我唔知我就是我气是气这样哦，还不是施暴那一个哦。施暴那一个当然是罪大恶极啦，但是我更气的是这个妈妈。我若气到足想要电话死的，你唔知影？你无迄个本事，你嘛，人讲无迄个尻川，你嘛真下药。你若无在，就保护你个囝，千万你莫阁嫁。啊，该害死个囡仔，我是足想要甲即个人，即个妈妈甲电话死个。啊，迄拢互我美容无小查某无落用卡笑，迄互我美容嫁拢拄啊好尔。迄我真正美观无落用卡笑，凭啥通做老母？嘿呀、啊，哦，所以讲我想看有即个故事哦。我只讲话讲真的。婚姻失败不可耻啊！你搁要娶着囡仔，搁去再婚，要搁嫁一个查甫人，遐拢袂要紧啦。但是前提之下，你真正爱勇气十足，你爱知道怎么保护你的小孩子，好不好哈？那这是讲理性的话了啦哈。我今日讲到带着孩子再婚，这是一个叫做阿华。阿华讲吼，带着孩子再婚最难的一课是啥？就是毕竟遐毋是你亲生的。最上难的，甚至上残忍的迄句话，上插人的心肝意啊，上疼的句话，就是毕竟迄不是你亲生的。其实说到这个吼，曾经我弟弟就是阮迄大汉离过婚的这个大汉的小弟，伊妈妈交一个有带囡仔，但是无介久，这个查囡仔人伊本身吼，算讲四两五后弟啦，交一阵啊，就无。无个搞，为虾米？因为伊感觉讲娶一个囡仔吼来，对阮小弟，对阮小弟来讲是无公平啦。伊感觉阮小弟无义务甲斗饲囝啦。我听着我小弟讲来说，即个查囡仔真可耻呢嘿。后爱讲阿德落尾手就同我消息了，无搞啊。我讲安尼也是好啦。我讲哦，人吼要做伙吼，要做伙也是会做伙结，也是讲要做翁仔某结吼，这拢是缘分啦，都不要强求了，能够强扭的瓜不甜嘛，对不对哈？嘿，就是这样。所以来，我们来说再婚底，基本现代社会来讲，其实嘛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了。但是上盖难跨过的，就阿华登顶了。这可能不是男人的问题，是长辈的问题了。伊讲心里面最难跨过的那道坎哈，往往是来自长辈根深蒂固的偏见。伊讲，伊娶到前一段婚姻的查囡，嫁入来伊即摆这個家庭。伊讲，伊讲，因即摆这個先生对囡仔是真好哦，真正足好，体贴入微，当作家己生，视如己出。所以让何阿华曾经以为家己就是我已经抵达了幸福的彼岸，我再婚阁嫁这查甫人，嘿，就是我应该是抵达了幸福的彼岸啦，刻花修刻花的对啦哈。然而，伊讲大家大怪太多， 却亲像一支针插伊个心肝一样，而且是时不时不经意的。比如讲，过年发红包的时阵，亲孙就是6000块，也算是大包的呀啦，对不对？但是伊个祖囝就是2000块呢，就拿了2000块。然后伫咧聚餐聊天的时候，伊即个大家拢会半开玩笑讲：“啊，如果你若阁生一个查甫的吼，按道理真正圆满啊啦。”哦，这真正咧暗示吼，对，意思讲叫伊阁生啦，因为你真娶来即个唔是阮的孙啦，是别人的囝啦，啊，唔是阮的亲孙啦，你应该靠阮囝阁再生一个啦。其实老人家安尼想法是，良心讲也无啥物唔对啦，安良心讲嘛无啥物唔对啦。可是你嘛爱顾全即个娶来即个囡啦，哦，你嘛爱。你嘛爱顾虑伊心啦，因为小孩子的心，你嘛看安尼呢，囡仔吼足敏感的呢。你大人对伊好无好，听无听伊，你当作哎囡仔戆戆伊也知。哎呦，你唔通听，不是佮讲迄句囡仔戆戆，遐细汉戆戆伊也知。即摆伊若不比咱较早啦，咱较早真正是真正阿呆阿呆啦。较早啦，咱真正是戆的啦。即摆囡仔倒侪戆的，你甲我讲，嘿啊。而且小孩子的那个心灵是很脆弱的哦，所以如果你伫这个年纪，你若给灌输是好的物件，你若讲咱心嘛是爱食物件哦，你要食营养物件，伊的心发展是正常的。你若让伊食一寡笨鸡食，食歹物件，伊会发歪去哦，但是伊心态会扭曲哦。影响到以后大汉哈，伊对这社会，伊到底是要贡献，还是要来，还是要来为非三者的哦？真的哦，你是啊，你咱个囡仔饲大，不是讲干那要来光耀门楣，要第一咱家己的家庭，咱家己的家族，不是呢？你对社会要贡献的，对不对？啊，是要贡献社会，还是要来糟蹋社会，为非三者的？那可能跟小时候小孩子你伫伊心肝来种的那个种子是怎样，有很大关系耶，真的哦。所以那一刻啦，他说那一刻啊，那个饭桌上的热气其实是热气腾腾的，就说东西是真烧的啦。但是呢，那句话他说阿华说真的是暗看不了我心肝来的寒意啊，心肝来的寒意真的有寒吼，什么意思，日本话说什么意思啊，那一刻他说我就问自己，我可不可以忍？我可不可以忍嘛？是要个忍无啦？哈，我要去忍吗？为着这段好不容易得来的第二班行哦，我是不是爱装聋作哑，当作无看见的，这不公平的对了哈。但是伊看到伊的祖囝带着天真，但是又个怀疑的感情，就是讲我做错什么事情了吗？安尼就对了哈。亦或者看到因祖囝小心翼翼，就是足想要讨好这个阿公阿妈的模样。哦，谢谢你哈，谢谢。像我心不安的无哈，要讨好，就是刻意的要讨好这个阿公阿妈的那个模样，伊真正，迄个心肝是比迄、那个官庙土王来吼，佫较酸啊，嘿啦，是安尼。所以才讲，我不能退缩，我不能退缩。如果伊选择沉默，就是咧甲大家讲，就是咧甲伊的祖囝讲，你低人一等呐、啊，你本地你就是看人袂比拼一下啦。哎呦，安尼吼，有这小时候给小孩子这种感觉不好啦，真正有影对啦吼。所以讲，好，伊从足严肃跟这个先生讲，伊讲吼，我足珍惜跟你的感情，但是首先吼，我是祖囝的妈妈，基础才是你的太太，安尼就对啦，你对我表明我好势，我是莫不对，但是前提之下你也欺负着祖囝，你什么都不是哦，对不？本来就是哎呀那样。你头先就无表明着你的立场，无甲你架势揢出来，人当当作软气啊！你温润这代，你吞润这代志，还是用润这代志发生啊？当然，咱就该软好深棍咯、啊！人的劣根就是这样啦，你没有错的啦！你如软这，你难道说哦？你软这啦，你可怜啦，你单纯啦，人就会对你较好的。屁啦！即马这社会是吃人的社会，你愈是单纯，你愈是软这，你愈是唔出声，人就当作。你愿意的，是不是？对，所以吼，伊讲，我昨我甲阮翁讲， 我喜欢做囡仔妈妈，基础才是你的太太。如果你如果你的父母那无法度给囡仔平等的尊重，我看咱应该保持距离啦。意思就是讲，感情到这长啊啦，搁第二个一摆啊，搁第二摆我也唔惊啦。嘿嘿，我紧一离再离。好，我那有时啊，离家那么离为止，加上即马什么社会啊？唔通啥都惊啦。其实咱台湾的社会容忍度其实也很高的啦。嘿啦，莫当都惊啦，惊今日袂得第一名啦。所以庆幸的吼，讲哦，足庆幸的，我的翁吼，竟然无用迄句讲啊，老人家就是这样，啊，老人就是安尼来搞我糊弄的。伊讲，阮翁看到我的底线，嘛看到囡仔委屈，所以就我走去跟因老爸老母沟通。吼、哦，这个沟通讲真久呢，唔知讲啥是唔知啦，讲真久，但是他就很明确的表示，跟老爸老母讲，既然咱是一家口啊，囡仔就无分内外啦。如果来长辈无多，恁这是大人，这阿公阿妈，恁若无多放下恁的偏见，至少让囡仔感受到一种挫折的话啦，那以后哈。什么家庭聚会有诶无？恁拢免甲阮叫啦，阮也未出现啦，阮也未来啦。是的，所以看到移动顶即个母仔头前迄身影，去冲撞着因老爸老母，守护底线担当。伊相信我这回真的是选对了男人哈，哎，所以他愿意再次相信婚姻，交托余生的真正原因啦。伊讲带着过去的伤痕。真行没见效，并不丢脸。真正丢脸的是维持表面的和谐，让自己的孩子在厚此薄彼的环境当中学会自卑。哎，我就是不如人，所以人若是有这个不公平的对待，咱给嘴爱变阿嘴点点啦，爱忍受啦。我感觉安尼实在足委屈囡仔，可怜，真可怜。所以我讲哦，要再婚你也无这勇气，迄种可怜着囡仔，大人拢是好讲啦，啊，可怜着迄个囡仔啦，真可怜着囡仔啦。欸、所以阿华说，女性同胞们，二婚需要勇气，不只是在踏入礼堂，更加是重新定义家庭文化的决心。如果这段关系需要牺牲囡仔的自尊来换食，那绝对不是你要爱的幸福。会记得，你娶囡仔再婚是为着要给伊更加多爱，不是要给伊去别人家受气的。划清界限吼，划清界线，划清界限，你的家才是真正拥有阳光啦，拥有阳光啦哈。对，是的，很好啊，有种心态的对啊，对不对？如果这个男人是用是糊弄我们是，哦，伊个袂只口口对，只嫌懊悔哦，较早阿袂给你，你就讲哦，我甲你，我养你，我养你的小孩，我对你好，有诶无？可是结婚后，伊并无实现的时阵，你咧惊啥？我搁过一，我都已经嫁过过第一摆，我搁离婚笑。你这跟红笑你啦，啊！就如果你跟人笑，就怎啊忍落来，对不对？你跟人笑，啊，好囡仔安尼过种日子哦。你跟人笑伊啦，勇敢去家己一摆啦，惊啥？袂红笑啦，人会甲你拍拍手啦。反正我告诉你，一个勇敢的妈妈，永远是最有底气的。你都免跟人笑，做任何代志，咱都是甲拍拍手的。我搞不清楚状况，啊，好囡仔咧。红怕死安尼哦，我只看到你，我第时去做人，今天我就讲，无路用个卡小，你也敢想要去嫁？哎、欸，就是安尼。啊，嫁嫁唔是更小代志，但是那等到我像这种情形时，你爱嘛赶快勇气爱揢出来啊！再次拿出你的勇气来，好不好？哎呀、啊，袂当让囡仔受委屈，我囡仔是无辜的。哎、欸，因为大人个这感情问题啊，害死个囡仔，我拢感觉直接是，哎，比总经理较苦。蛮恶个罪魁啊！那真正该看，那四个判死个死刑都不够的啦！我告诉你，真的，看是咱台湾个了不判死刑，个不执行的，对不对？真的，哎，囡仔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呢！啊，囡仔大家笑起来笑天晒，你敢知？你看那下得去手啦，要受骨头呢，我得气死啊！大碗大母亲，你拳头唔去拍着人。不去打敌人，你怎么把你的拳头拿来对付小孩子呢？算是个人吗？对不对？你家囡仔，你怕呀囡仔，你是有啥物民族人讲？个怕死囡仔，靠，真正 啊，无你拳头去拍强啊啦，拍赢等我该拍拍手啦，对不对？无论卡小，拳头对付人啦、啊，嗯。好嘞，来，这句话，愿每一个带着孩子勇敢出发的女性都能够遇到那位愿意为你挡下流言蜚语哈，应该是流言蜚语了哈，共同重新定义给的队友，所以你再婚是选对了，是选是队友没有错啊，是到底是神队友还是猪队友嘞，也是运气啦。好啦，阿德，反正勇气开出来好不好哈？好啦，哎，跟那个听歌。一个保护，一个小单介上，一个幼小的生命哦，这真正是咱做许多人应该爱有的，应该爱有责任跟担当啦，对不对？哎呀、啊，我们我都足听，我都足，我足小囡仔，我嘛足听大人，足小大人嘛，那足小老人，我了足小老人，搁足小囡仔的对啊，系啊。啊！你讲老人啊，老人嘛是囡仔嘞，因为老人你看那个模样笑起来无，迄、那个样子有古锥无，够可爱的啦，哎呀、啊，哎呀、啊，啊！囡仔你看，哦，哎呀，咧笑起来，迄只魔音的笑声，哎、欸，魔，迄、那个魔音，魔音的笑声，迄听着有够疗愈的呢，笑到嘎嘎叫无吼，哎，听着最疗愈，心情也无好，听着囡仔笑声，哎呦，唔知哪就融化啦。唔知恁有这感觉无？我听囡仔唱声嘎嘎叫吼，我心情足好个呢，嘿嘿嘿，我足疗愈你啊！哦，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微秒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哟、哦，过来个听歌，听倒一首歌，说呢你啊你啊，哎，你哦，歌若是要点个歌，爱甲录去头前。麦看后边，后边我就真正做排水。来，咱来听这首是阿蒙奇啊吼，好，蒙奇上点的，蒙奇啊是迄、那个九如啦，歌用屏东九如柯秀霞小姐，给咱点播个歌曲啊，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来，谢谢，感谢，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姐公布网站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啦，对啦，粉红超跑就是粉红色的购物车啦，伊会合钱呢，伊会收钱呢，摊开就是一卡箱啊，下当三个箱像咱的行李箱安尼同款，啊你啦哈。迄个要收起来，顶面迄个挂，甲揢起来。啊，伊平上平平两个裤子，吼、哦，两个裤子小块甲编一下，合起来，有够好势。我讲迄个挂吼，你揢起来了后，伊边反正你都应该有说明书啦。迄、那个挂你得个细淡细淡，伊个正面迄边遐够有一个所在，当我可你细咧，安尼多合起来，收起来，安尼多边边边，摊开，吼、哦、是大卡箱啊，收起来是边边。扁扁的，你要甲开壁甲就好啊，还是要甲放喺阳台？啊，真正袂定地啦，有够好势啦！啊，所以你安尼要出门去佚佗，你甲扎咧，是毋是较好势啊？当着咱拄啊吼，落车要去买啥物物件时阵，游览车无吼，像我出门啦，游览我嘛是足爱吼买东买西啦。我咧感觉买物件舒压嘛，对不对？啊，要一寡送朋友诶无吼，啊，我就来揢咧，啊，就来得。对一寡物件，买一寡物件啊，落落落落落落遐咧，好阿姐来，迄个较开起咧，迄个游览车顶，好势个，合合的，收收的，有够好势啦。啊，行到吼，那主人讲啊，我倒来对妈祖吼，我若要来行军，想要行军遐个，好有点卡哦。啊，我行到卡酸呢，啊，行到人敢那想，哦，就要记载每条公公啊，可以当坐椅啊坐啦。你啊看，你啊拖去路边安尼吼，甲坐一下，伊会当承载60公斤、60公斤，哎，坐一下。哦，好势个，阿囡仔带出去，买当种当做婴儿车个塞。啊，像即马是安那少年来做事件，像即马哪些少年阿无吼，就是小夫妻俩嘛吼。诶，囡仔咧，阿阿无带出，阿囡仔抱咧手里，啊，囡仔出门拢一定要扎物件。每一个爸爸妈妈会必备，出门带囡仔出门就是扎东扎西，扎尿裤呐，扎牛奶粉，扎什么花，扎外套，扎帽啊，扎什么鞋啊，扎一大堆就是爱扎。所以你有一卡弄个带落去，安尼轻轻松开出来，带囡仔出趟。啊，囡仔那忝，赶紧坐起哩，继续上。好势个，恁厝有无啦？有人可能有啦，我厝就一只，我感觉迄只做舒适个啦，真正。啊，但是，粉红色佫较水啊，人生全部色彩呢，呢哦。

是不是啊？好世界啦！啊，这个油那么炸出去，啊阿公你讲会当一路出国啊？当炸可以？他说一说合一合哈，他一个寸起鞋带带上飞机的，去食会当开去飞机顶。咱的飞机无在去顶面弄一个置物箱无哈，那是放入去的，非常好用啦。那是做侪人诶，定在出国哈，算讲定在出国的，算有迄几寡，唔是对旅行团的，但是因老定在出国的。类似人讲洽商有诶无吼，个人诶，因开始食，开始食出去，拢是大家拢足推啦，很推的，讲即只足里边诶。好，来，哈咪，赶紧要爱相亲了，比如这数量是有限诶呢，这限量诶，限量诶，我讲我当做一礼拜，就是限量，无法度做足侪互恁诶，好所以限量，所以到后礼拜伊就结束啊，揢无着，就揢无着啊，顿卡地我嘛无法度。限量的，先客先赢，抢到人的，安尼知吼？好，要爱粉红超跑的，货顶足低，唔免讲，咱就开偌济赌偌济，来买偌济赌偌济，后代人客直接唔免啦。当时就讲四千多，恁客转去，林高精，你买两组就四千块，凊彩，吼、哦、四千块，想影无？阮去药房，哪去药房买嘛，拢五六千、四五千、五六千嘞，哈，啊两组四千就上哦，对啦。哎，真正是超甘要送恁的啦！四千得一卡，得一只粉红超跑，八千得两只，安尼知哦？啊，零五分的同款啊，零五分一盒两千，你买两盒嘛是四千啊？啊，你买两只，你就买八千啊，买四盒啊，对吧？啊嘛是两只。哎，讲啊，我零五斤哦，你吃零五分哦，你吃，安尼好啊，一撮零五斤，一盒零五分嘛是当安尼夹啊，四千块就送你粉红超跑啊！紧啦，啊，礼拜就结束啊，这限量的哦，无得。好走有的哦，要爱的赶紧拼卡手哦。我来看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好啦，阿兰的时间的关系，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相互不接，稍待再过倒转来哦。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不管你是坐着、站着、躺着、趴着，陪你一起同在着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

好，谢谢，感谢漂洋过海来看你，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您哦。

我们董事长吼，在我的这個群组吼，群组有发表一篇很有道理的，很有道理的。来，我可能很轻的，比如分享一下哈。跑到哪里去？这边哈，来，我们董事长吼，这篇一定要听哈。大家讲啊，不应该要死，不应该要死，刚好当然嘛是好，当然好啊，对不对？俗语伫咧讲啊，讲咱做人吼，就是袂当伤过用。俗语伫咧讲啊，地闲生杂草啦，迄地若拍远的，发稻草啊，唔发稻草啦，就是一个生啊杂草，对不对吼？啊人若修行，就是生烦恼出来啦。啊那迄个心闲吼，就会生杂念啦。好，这个叫地闲生杂草啦，人闲生烦恼啦，心闲呢，必生杂念啦。所以你要想哦，赢落来，赢落啥啦？赢落来，人就会空虚啊，空虚啊，吼啊，就会恐慌啊，就会压杂啦。你感觉是安尼吗？真的。所以跟我无讲，有一个朋友问我讲，阿哥你什么时阵要退休啊？我讲我敢那无想着要退休这件代志嘞，是退休会收赢收赢哦，会乌白收啊。对啦，啊，所以古早人咧讲吼，人闲是非多。人闲是非多，百忙解千愁，有处可见无用是好的，修行哦，十岁到尻川，无代志者讲人有诶无诶，对不对哈？啊，所以人闲是非多，百忙解千愁，哈，解千愁。啊，三毛毛讲哦，三毛讲啦，三毛讲忙碌起来呢，可以治愈你的一切矫情跟忧郁，忙碌起来会当治疗你所有一切矫情焦虑的是给。给鬼给拐个矫情，对不对？人较袂恶杂啦，对不对？啊，所以无闲吼是治愈一切的良药，是治疗一切的良药。无闲是一种的幸福，奔波是一种的快乐，忝啦，就是咱讲疲惫啦，疲惫是一种的享受。所以来，互咱家己无闲起来。远离的闲甲分担，远离闲和懒，让咱的生命更加丰富。对，所以我咧，比如我啥物时退休，我会笑笑是讲，连我两个文书老师，人因都无想要退休啊，那为什么要退休呢？对不对？是啊，你讲啊，人误会啊，爱退休啦，爱闲下来了，谁说？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没有想要退休，而且我觉得哈。因在愈无闲愈少年呢，我真正有察觉，愈无闲愈少年呢。哦，我伫遐地觉着，人真正无闲较袂老，修闲我袂修，啊修闲我袂修，得加加加怪作妖哈。伊落修修遐无路用的，吼，孤了必死的工课来做，都修修遐有诶无，对不对？系啊，系啊，无闲吼，咱人吼较袂乌白想。啊看唔知那已经有个大一回啊，嘿，会忙碌，会忘了自己几岁了呢？真的啊，你姐忙碌讲，哈，一个一单哦，一单过哦，迄上古你个嘛，大概啊到过年时都嘛搞，我讲我来两个互动，啊，这有够是够够紧的，有够紧的，够过一单啊，呀，我得可以跟多过年尔呢，可以跟过年呀，啊，看时间过啊紧，啊，你讲感觉你时间过足紧的表示吼。你过得很充实啊！我第一个退伍底下算馒头，你看在这边我退伍底下算馒头，对不对？算馒头的这么了，算馒头哦，对不对？还是忙一点比较好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闽南广播网络连锁，大家来约会我小哥嘞，来听这首哈。啊，可不可以听台语歌？啊，不可以听华语歌？啊，我看咱来听这首，不要出第一名好了哈。

0: 嗨，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小广播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我进广告哈，所以我拢讲吼，健康的怕爹地，阮家吼诶，迄个开机讲开机嘛，都是为咱身体怕爹地足好的物件。像这回咱经常滴了哈密灵果精去加嗑瓜，灵果粉拢同款，因为灵芝就是讲气，迄个古早人讲一句讲，那么呢，加一点气，啊气是啥货？郭一婷医师来讲你听。
1: 啊，那这中医强调这个气哦，嗯，那你得郭医师来聊一聊气是什么哈？
2: 哦，气简单来讲。其实西医来讲，就是讲咱的阳气
1: 哦，阳气
2: 就是咱的上手，
1: 嗯，上手。
2: 所以咱人吼，会使无食饭，会使无啉水，可能一礼拜左右拢无问题。嗯、你若六分钟无喘气吼，大脑就缺氧；啊，若十分钟可能就奥子了吼。啊，其实简单来讲就讲，咱所有的细胞都需要有这个氧气，就是还有氧气。所以咱有当下那人咧较忝。嗯，哦，啊，是讲咱关在一个房间内底吼，哟，这个空气无好，窗啊门吼拢关麻麻，咱就刚刚头壳那嗡恰恰，迄就是因为缺氧的关系哈、嗯。那所以呢，这个气，伫咧西医来讲，两个意义、嗯，第一个是能量，第二个是氧气、嗯。啊，其实老实说，老实讲，咱应该拢冇听过，咱身体要做几种运动，叫什么有氧运动？哎、嗯欸，对，啊，你若讲没有缺氧的话，你运动。顶多对身体担心诶，好、哦，那、哦、在缺氧的无氧呼吸下面会产生一些自由基、嗯，自由基就是造成过度的氧化。嗯、啊，其实自由基，那大概起码拢怎样讲养生之道就是，那清除身体过度的这样那个过氧化物跟自由基，就是因为是在缺氧的状况下产生的。嗯、啊，但是问题这个气呢，当然，那安怎最好的方式，营养均衡。哦，那饮用哦，就唔通卖惊吓哦，鱼卵肉菜什么东西啊？过来，困眠爱酒，过来适当的运动，这是养生不变的三大法门。嗯、啊，其实这三个里面呢、啊，嘛就主要咱咧加工上面抗氧化，好、哦、抗过度氧化，咱咧加工边啊火身体呢啊产生能量，好、哦、那边安怎困了困好罢，那边要做上面运动，弄一下，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气。嗯，啊，咱的气然后男生来讲。你就未忝、未疲劳、未安尼生生压身哈，啊，过来暗时未安尼歹困，啊，就是真有精气、真有精神。啊，那尤其是做事人哈，会感觉讲，哎，伊的体力哈，用之不尽。啊，那女性朋友哈，感觉讲，哦，迄个面色哈，看起来就未安尼苍白啦，好无血色哈，啊，这个和你也感觉讲靠。靠，真的靠靠元气、嗯，而且皮肤嘛变水。啊，过来，有诶缺氧的状况下，甚至你也落头毛啦，哈、嗯，啊，搁加上讲卡丁、丘陵，这都是跟你的气不足有关系。哦，啊，所以如果你老公有这个状况，其实灵芝一般性的多糖体对补气，哦嘿。就好，所以咱若过去，其实两个补气的一个明星啦，哈、嗯，大家可能捌听过的灵芝跟人参。
0: 啊，灵芝的大众化。无共，所以灵芝伫哩，两百几种的上药是白头壳的，迄唔是人乌白白，唔是乌白讲的，人就是有条件，有嘅条件，人才会当排第一名。所以灵芝是普遍体质，拢会当食。三人松爱去看，好、哦，唔是每一个体质拢会使食的，好、哦，是不是？所以讲气有饱无饱是足重要的，拄只咱身体。因为产生一挂垃圾的，哦，讲因讲自由基，迄个就是咱身体的本色。你气呐无够摆，无多散嘛，伊无多甲咱清出来嘛，是不是？所以是比较重要。啊，对，伊个郭医师嘛讲，气呐够摆的人，伊做是袂忝嘛。你就是源源不绝的迄个气滴，所以伊做袂忝嘛。所以这嘛应尽的，咱做者乡亲都比如讲，啊，我到哪要上班进前啊，要远做事进前。吼，啊是我要去佚佗，要旅游，我着啉果精，先啉恁的泡泡。啊是讲我早去远，恁早去工课场，啊是讲我要去游览，我要在。我咧啉，我拢感觉吼，我袂像人讲安尼会下气的度孤呢。嘿，我精神足好呢。我讲阿姨，伊工课像咱嘛有足侪咧包槟榔的吼，咱家的阿姊吼，嘿安尼一坐落去，遐包啊包拢爱做十几点钟呢。我然后爱十几点钟，你安尼袂忝嘛？讲袂咧。哦， 我得弄灵果精的伫边啊，你咪你咪你咪，你看，迄就是源源不绝的气，真正有够好好。恁虾米，即马都有咧送，吼、哦，咱灵果精买两组4000块，送啥？送粉红超跑。啊，这粉红超跑够够好用，有够便利的。你也知道这种物件吼，实在是就是伊。价值伫方便性啦，咱出去买物件，大包细包拢用的啦。但是呢，寡个大包细包吼，淡怀怀啦，是不是淡怀怀？啊，咱爱借力使力啊。较早无这类物件，咱甲咱迄落设计好势啊，甲咱想出来设计好势，你唔知要向用伊哦啊。寡个大包细包淡怀怀，啊，只寡袂起开来石头石遐，买一个物件原本是心情足好，买甲到尾受气受大有无？是不是安尼啊？关不起啊！啊，无一个要赶到关呀，是不是安尼？你都直接杀出去，粉红超跑杀出去，伊容量足大诶！你拢甲囥囥落去，啊买物件，安尼杀个诶，杀个安尼优雅，很优雅的买菜、逛街、买东西，为什么你不要啦？哈，这开买拢赚赚钱呢？咱这回设计就是因为这，就是即卖。现代家庭，大家拢有需要便利性的这物件，所以咱开诶来开发这个粉红色要上联，因为看到粉红色心情好嘛，有色彩诶，日子人生总是好的吧，对不对？嘿呀、啊，所以来赶紧来吼，大家抢价呢，连我这个来啦，我来，讲在哪讲，伊买起一撮粉红超跑呢，你看连这查甫人嘛就介意咧，你要可以上恁孙啊，可以上恁女朋友嘛，拢会使的啊。要上太太哦，腰骨较好嘞啦，对不对啊？阿母啊，我爱买菜，啊有货去逛个蛋黄黄，买菜大家买菜是我要添钱的代志，你直接杀出去，看买啊买啥拢嘛甲杀断啊，对不对？有够好势，有够里边嘞。加了一个添过当做伊阿姐，伊的承载当到60几公斤，嘿，所以你呐加了添过当做伊阿姐嘞，晓？啊，若讲伊个刷出来做哩，买当好。阿孙坐坐迄落婴儿车呢，我就里边呢，真正有够赞。不过大家小心，抢购呢，而且有房讲来讲，啊，恁这只粉红超跑，大家拢来过咧，变变叫呢。啊，我底下就出来就走袂了，嘿，真正足济人客呢。哇、哦啊，你搁底下，迄落大嘴开开，啊，搁底下动工，搁唔知讲当大家咧客只咧抢这只粉红超跑，你啊讲啊，我搁过几工啊，先喝吧。我唔知道你过几工客有客无，我唔知哈，因为我即回我粉红超跑，我上一礼拜，我上到后礼拜一我特别结束啊，下个礼拜一就结束了，这是快闪送上第十嘞哈，后礼拜一结束，所以当客几只个客几只，反正林国清那有咧接啊，对不对？哎，客嘞，咱来好一卡好小模样嘛好，像我得个客一卡要玩小模样，对啊，唔该好，啊林国清咱得咧接诶，啊厝诶就侪人咧跑得较上中，加客几桌吧，吼、哦、好无？来咱林国清呢，一桌2000，两桌就是4000上粉红超跑，啊林国粉呢，啊林国粉嘛是啊，咱一盒是63包嘛哈，啊2000块你买两盒嘛是嘛是4000嘛是上。粉红超跑啊！啊，我敢会当一组林果精，一盒林果粉，可以啊！啊，就4000块就对啊！你得去骑粉红超跑，阿咪赶紧哦吼！今仔已经拜三啦，你记得过足记得，唔通去骑无到哈！来，看吧，看看2799，赶紧的粉红超跑，跟着我们跑，轻松购物，样样好。对，无清楚，无详细，未了解，电话接个卡，所以咧服务到非常免客气哦。空八空空2799靠通哈，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嘿，279卡两边对，就做记哈对。空八空空2799，今日相亲了不要等，搞只山外人来有帮各位，电话3322368。3322368，福建街门乡七六八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今仔阮要来讲到这做人的代志，嘛要讲到这个借钱的代志。这故事吼，就是迄个阿福个因老爸啊，阿福个因老爸啊，伊讲因老爸啊八当钱啊，甲阿哥借200万啊，甲阿哥借200万。啊，这500万是要创啥货啊？啊，就算唔知讲要起厝啦。啊，阿哥呢，嘛真干脆哦。真正就拿200万借因老爸哦，啊，八当后因老爸嘛确实有把这个200万还给因阿哥哦，但哪知啊，从此以后这两家、这两家，总啊断绝亲情啊，就断了亲情。为什么？恁家听看没？有当时咱做代志，拢感觉咱做咱对，啊，其实做人是咩咩格格啊。你听看嘛就好啊，会做人甲袂做人是差真多呢，真的呢。啊，尤其借钱这件代志，借了好就好，借了唔好，真正变冤仇人。即个话讲，即辈当来啦，厝的新厝，就是讲因这新厝是起起来啊，新厝是起起来啊。不过老爸就是一直咧无用，还债还债还债。所以除了阿哥借200万，伊讲当时是还阁无够，还阁有家其他亲朋好友借一寡烂山啊的迄、那个借款就对啊啦，是无因阿哥遮济钱都赢啦。然后呢，然后怎样？因阿哥讲迄段时间日子也唔是讲足富足，其实咱若要讲，就是因阿哥家欠债论清的啦。硬地吼，那要讲起来算是预备金呐、啊、养老金呐、啊，硬地哦，住一200万，安尼拢摕借老爸啦。因阿哥其实欠因高中吼，嘛是足欠的哦，足欠的。我那省吃俭用，欠遐钱的。啊，所以当时这条钱要借因老爸的时阵，其实良心讲，高中是无同意的，但是这阿哥讲，迄袂啊紧啦，迄阮小弟、阮亲小弟，无可能袂行啦，所以就总啊吼，安尼甲钱，趁三更半暝，摕转来，总啊借因小弟，借这个阿豪因老爸，好，啊这个阿豪因老爸总是讲啊，等甲手吼、手头较灵的时阵吼，一定要好好啊感谢因这个兄弟的对，感谢这個阿哥啊。哪知一等八当，一等就是8年。真正八当来，因老爸完了欠债论清，把这200万还给因这兄弟啊。但是这个中间有一档吼，恁来听清楚。但其实所有误会伫这中间这一档啦。安那讲，中间有一档咧，因这个阿哥的后生，就是表兄，要结婚啊啦。啊，女方就要求讲吼，爱伫个市区要一间套房才要嫁啦。好，这间套房要进套房，搁差一个80万的头期款啦。因阿哥无法度啊，只好就是走来甲因这小弟讲，啊无你看会当加减啊吼，先去借一下50万还我袂啦。啊，即个阿父老爸就甲因阿哥讲讲，无啦啊。我买最少啦，啊！拄我甲囡仔交读大学，拄我甲囡仔交学费去尔，啊！佮厝诶，佮有买一挂家具，哦，佮有加买一挂家具安尼，实在是无手头无加出来钱啊啦！啊，我佮啊，毋是讲我人面介夸，讲我要佮伊借着有安尼，那借我是会当来借，啊，但我借无安尼就对啦。啊，一个因阿哥。就伫个电话迄头，甲因老爸讲：“好啦，无我家己过来想摆办法啦，我再去想想别的办法。”变成所有钱拢借这小弟啊啦，伊讲那个甲这钱拢借老爸啊啦，啊所以变成伊家己要用煞无啊啦，真少啊，啊家己要用煞无啦，
啊，即卖是叫小弟先看有办法去帮伊装只五十万的，无法度，变成伊爱去别人借嘛，吼、哦，伊那个别人借，要对借啊，真钱好借呢，甲好借都好啦，对不对？借无着急要用，总啊去借高利贷啦，去借高利贷才错过了头期款呐，所以为着这件代志呢。因这阿哥含高丢，玩咧过六天的啦，玩有够久的久啦。这件代志就从我对亲戚五只朋友来走来吹吼，团到因老爸的胸腔边啦。啊，阿福因老爸听着兄弟安尼的时，心内也真艰苦啦，真对不住迄种愧疚感就对啦。拢讲吼，甲所有的情人拢行完的时阵吼，一定会好好啊吼，算讲热泪答谢因兄弟啦。其实良心讲哦，兄弟若要借你钱哦，伊真正唔是咧看遐利息个，但是伊真正咧讲，伊真正咧按，你只想尽办法你买借来，真的啊！啊，无真的那个愧疚感会带，真正带一世人，你唔能当作讲啊，我得给谁管理是好你得啊，并不是，真正并不是哦，代志发生是伫遮，所以我讲做人是一个期望值的问题啦。啊，我拢总是讲，我做那个唔对啊，我做，拢我想我对就对啊，唔知啊，眉角爱抹呢，做人有但是讲眉眉角角，一眉角你抹了无好势，抹了无好势，所以啊，代志误会是安尼发生的呢。所以去年年底，阿华官老爸终于把所有的钱拢还完啦，特别把家那个两百万拢还完啦，特别佫摕十万的现金包着包。包在红包落来底，这要创啥？就是要还阿哥的利息啦，八档的利息啦。那论今要看你生利息呢啦，八档的利息不是安尼尔啦。进外口，何你搁看安怎借？应该差不多两分二啦。算讲咱无亲无戚，无亲无戚啦。上有良心的，上有良心的，甲你生就对啦。马够两分二的啦，真的啦。我讲借过，我唔知。啊，我来人借钱哦、喔。阿皇帝嘛欠苦银，对不对？哎，不多敢借钱嘛，拄好呢，是我信用就好啦。我若开嘴讲借，人拢会借我。啊，因为拢朋友伫台吼，啊，拢算一落利息拢算计计啦，拢差不多两分二啦。啊，有一个朋友佫较好吼，是算我分半尔啦。哦，我就差足多啊嘞。啊，外口高利贷后五分嘞，后七分嘞啦，真的哦，嘿啊。我是对朋友因的累钱听来的，要笑哦！啊，高利贷真正利息，哎，真正讲死了是说死了，啊，无来讲放荡来的，谁敢无屁眼，就是安尼。但我觉得生利息是应该的，人家解你之渴啦，啊，所以讲红生利息，我感觉无过分啦。所以来讲，真正论斤讲啦，你两百万八档来要跟你生利息是唔单止十万，咱论心讲啦。即、这个阿辉老爸同我甲即个十万红包摕去，因阿哥因家，哦，啊，就意思讲，伊讲拄啊入夜时，阿哥拄啊主动到等啦，啊，看见老爸来哦，阿哥讲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啊，就叫因哥电话退一杯茶，互小弟你买就对啦，啊，然后老爸讲甲红包摕互伊阿姐，先讲姐啊，啊，即十万你收落来啦，耽误你遮济单，实在是真歹势啦，安尼啦。啊！因阿哥讲接过这个红包，拍开看一下尔，嘛无算啦。等下压一下尔，都啊放伫个这个桌啊茶几顶面啦。啊，嘛无讲谢谢啦，只是问一句讲，啊，你这几天也辛苦啊啦，安尼啦。啊，所以老爸坐伫遐是良心讲，迄脚床上要坐尖端的同款吼，真坦的同款，坐袂使掉，差不多半点钟尔，讲无几句话，啊，就走啊啦。其实伊坐伫遐愈坐愈不安呐，恁想讲啊？因迄老爸啦，阿欢老爸啦，啊！但是，都想足侪千言万语要甲这個兄这答谢，但是都又个讲袂出嘴，嘛咪讲袂出，唔知要哪讲啦。啊，还蛮讲话啦，啊，就这样寒暄几句回家了嘛，对不对？主本想讲这件代志，啊，你得过啊嘛，对不对？我想到过完年的时候，因这表嫂雄雄伫家族的迄个群组内底吼，家族的群组内底，发一张讯息，就讲发一条讯息就对了哈。讯息，这个讯息就是咧讲，当年阿哥为着要借钱还老爸，哈、哦，
甲表兄的教育基金，唔是讲，唔是讲，干那迄个因兄哥结婚要买厝无钱，也无头期款无够尔咧，是佮甲因兄哥的教育基金拢动用啊啦。所以后来两边表兄想要创业，嘛是，就是因为欠迄笔资金，煞变成迄个事业做无做，无去做这个事业就对了。更讲啊，可能要做什么代志，做什么会事业嘛吼，啊，得爱这笔钱，啊，用无这笔钱就总取，总啊打消了啦，总无做安尼就对了。啊，所以讲，迄个。因为厝诶没有足够的积蓄，互因迄个表兄逐步想要创业，煞无法度，煞无成，安尼就对。好，啊，佮讲啥物？因老爸生前时阵，连一句正式诶感谢啊，拢总无啦。敢若袂想，即十万吼，是一笔足普通诶一个人情就对啦。袂记讲当年阿哥是安怎甲斗相共诶啦。啊，即群主发出来，大家都有看诶啊。我大概十嘴到尻川暗的，是不是？哦，我咧想表示条故意的吧。啊，无这群主发出来，大家拢有看呀，吼。所以啊，话讲我老爸看一下吼，哦，是看到这讯息足受气的啦。哦，伊个地讲就是这个表示底下咧挑拨离间呐，直接就伫群主会安怎呢？伊老爸就群主会啊啦。伊讲是我第一经营啊，当年的征婚我嘛一直记的啊，但是做袂当讲。这条钱，这征婚，总啊，啥咧直直讲，直直讲吧，哦，不是拿这件事情来说嘴吧，啥咧直直讲，直直讲吧，嘿啊，啊，出为一出哦，因阿公嘛是伫群组啊，你敢知影？有看到啊？因阿公总啊发了短语音呢，迄声音是干那？带着哭腔的啦，我那真硬的，这小弟无采我了，帮伊帮家呢，干那袂收，这份情无啥物大不了的，真得行啊，哦，啊会记得会记，啊无会记是要个安怎安尼意思就对啦吼，啊无我得行啊，无恁是要个安怎安尼对啦，所以那个阿哥哦，心里很不是滋味，啊然后呢，伫个群组，发了遍短语音吼，讲安怎讲，我唔是爱你。诶，还偌济，拄偌济。我当年借钱乎你，就是看伫个手足的征婚。但阮后生急用钱的时阵，你见树不救；我困难的时阵，你根本有看当作无看。即马迄个行钱，就想要一笔勾销你啊！即八冬来啊，我偌济摆暗时啊，伫遐并未困着，想着迄条高利贷的利息，想着恁表兄因为。无本钱创业，错失机会，这个代志种种，你敢会知？所以，迄老爸看到，就是听到因阿哥发的这短语音，你敢知？一到三更半暝，拼命去阿哥遐，想要当面解释这件代志。但是，拄入门的时阵，因阿哥当下对伊个门旁，把伊迄十万块的利息怎弹出来？怎弹出来？这钱你可以回去。我无欠你十万块，我欠的是你这个兄弟的良心呐、啊，你这小弟的良心呐、啊。因老爸怎啊把这个钱吼，怎啊扣起来，目眶红红呢？这样、啊、这样、啊，当年我真正是无办法啦，我唔是超过伊无爱跟伊斗三工的啦。按、啊、这个吼，高张当边啊，搭话啦，当边啊赞声啦，哈，有办法无办法，你心内想清楚啦。我无为着要帮你啦，有钱欠到无钱啦，佮靠我领钱要半个月都唔讲话呢，哈！啊欠钱去啊亲戚朋友吼，安尼讲借钱是头累累，你敢知影？哦，你好啦，你好啦，拜冬来啦，厝起起来啊啦哈！等到过年来拜个几次年的时候，即马钱形形的无所谓无你的代志啊啦，你咧过河拆桥啦，你啦，你无天良啦，要死我！我这条钱借了实在真正。啊啦，这个实在是在吃叮当。好，两个人弯路，两个越吵越凶啦。阿哥讲老爸问阮陪伊啦，老爸讲阿哥无理解伊的难处啦。
最后阿哥讲一句话啦，从今以后啦，你我唔是家底啊啦，咱两家卖过来往啊啦，就安尼跟老爸总杀出去，门关卡起来。因老爸总啊手银着，因老爸手中银着十万，徛伫门卡口，目屎淋淋个，哭哭哭哭，连安尼一句话都讲袂出来安尼啦。代志发生是安尼来的啦。这个代志吼，我甲你讲，我嘛有当过啦，我嘛有当过啦。我人讲孝敬的人是四好啦，因为看我做朋友，大家都知道我孝敬啦。你看我呢，一支嘴爱咧咧叫吼，哎，人讲刀子嘴豆腐心正讲的，我就真正落地啊，迄落落地啊无吟出来，空空都无话讲。若无讲真正我有食。我还能帮到你，你讲叫我讲拒绝对方啦，我真正是真正是讲不出来，有那么难吗？我觉得对我来讲还算蛮难的嘞，哟啊，所以朋友得来搞阿姐，我记得啊，几万不要讲了啦，反正就是一个几一个几十万那的对了哈，啊，然后我得来无钱啊，啊无钱想安怎？就是想说啊，你可不可以先还我一点的、啊？哎呦，我得几毛钱，不叫给你借钱，讲个毛样？啊，我意思是讲，那边边看有没有朋友去瑞典博来借我，来还我吧。啊，我得几毛朋友，不叫给你借我，是养我。哪个朋友要借我，实在是要给他借，就是无啊。那怎么办？好，刚才我朋友侪啦，我信用够好啦，啊，既然安尼，就算了呗，哎，好的，怎啊？伊也朋友借，啊，甲朋友借，我朋友借钱，我甲朋友借钱，唔免惊无啦。但是，是伊就甲朋友借钱，该安怎好，就爱说利息啦。当然，因嘴拢讲唔免啦，但我拢以行情给算给因啦，我唔爱骗啦。我讲你解我之渴，我就很感激了。阿伯讲你一句唔免，我就总。跟他带你谈掉，我不这样子的，我不这样子的，所以我比较一个朋友情，我个好个，唔过好个在吼，我都啊朋友在出去的有吼，啊无代志啊，我来死啊，我爱死，对吧？啊比较钱少人，无生理性，我一个别人就只爱生理性。啊，我真侪朋友，我唔知我是苦变，比如笑讲，我看那世间也无像你，看你都翘翘的人吼，我感觉你一日不是在做戆代志嘞，我老翘啦。比如说阿小 K 这个，啊，看你都翘翘人，你看，但不是拢做这戆代志。我讲，我哪有翘啦，对不对？我是这支嘴会用一两年啦，我头壳真正袂使用一两年啦。我也不怪对方嘞，真的。我感觉做这代志是安尼，欢喜做甘愿受，那无你拢莫出手，啊，到要出手啊！等没你万叹下无为不为，我都觉得很多事情不要折磨自己啦，嘿啦，好家己心照过啊，对，有一首歌叫心照过，对吼，爱好家己心照过，唔能拢想迄个好你家己压杂的代志，不要折磨自己的心呢，要放过你自己的心呢，真的心照过，嘿，啊，无这个代志我嘛捌当过啊，对不是啊，嘿呀、啊，啊，你也想看那些。家底啊，为着这件代志，安尼来决裂，来变成陌生人，有时候还真的是就唔淡嘞。今天我感觉真唔淡啦。唔过我感觉这朋友阿福啊吼，真明理啦。伊这件代志，其实良心讲，伊无徛伫老爸的这边讲话哦。你来听看卖，伊讲吼阿福讲，有时候我会想啦，如果当年我老爸呢，当跟阿哥多沟通啦，或者行情的时阵吼，当讲一句比较讲较心仪的话，那就可能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啦。只是亲情这物件，一旦有了离婚啦吼，你想要跟弥补真正难，所以金钱债，金钱债啊，金钱债好清，人情债歹还。对吧？有这句话对吧？嘿，所以心灵的亏欠是需要时间
同理心来修补，所以钱会当行清，但是钱是难补平啦哈。所以亲情与借贷之间上禁忌的三点，这个我觉得他讲的还不错啊，阿福啊，认知落差。借款人行的是数字，但是贷款人，伊迄个给的就是命根子，就是讲借款人行的是数字，但是借你钱的人其实有当下这条钱嘛是伊的命根呐、啊。哦，当时因阿哥动用着用脑筋扛下高利贷时，这笔债的不再只是200万了了，是因全家口的安稳呐。再来时机唔对啦，第一婚前上盖难的时阵，就是因表兄结婚创业，因老爸无伸手，没有伸手，即便后来有加倍奉还，但嘛换不回错失的机会，甲当时受伤的心嘛，姿态错误。啊，姿态错误嘿！伊讲伊老爸行结孙，那只存就是只剩下完成义务迄种的兵人，而少了感同身受的陪伴甲回事嘞。你红包包佫较高，看起来嘛只是用钱咧打发当年温情尔尔啦。所以总结来说啦，别把亲人的倾力相助当成银行的商业贷款，钱行啊，关系长啊，这因为就是拢一边算了利息，但是。有一方是凉了心啊，就是这样子的。不要以为就是我就还了你钱了，我也算利息给你了，但是亲情之间有时候每个瞧不合，那是会心寒的。你比如几干的借贷，没有什么叫做心寒这部分，借钱还钱，还清楚了就都没事了。因为朋友借贷，你真正是借我一借我之渴，我也把利息都算给你了，咱几干你更干。就我钱行你跟利息算好的时候就清楚了啦，这个可以讲一笔勾销啦。但是如果是亲情借贷，恐怕还不止这样子啊，真的是这样。听歌吧，来李碧华说演唱的梦与诗。

点点点刚转刷，不过是高雄刷，所以高雄朋友你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区手机啊，你得加0700-4488。另外呢，这个电话吼，爱等伫上班时间卡，所以爱伫咱3点到6点透早有几条做现场，啊个下晡4点到6点冇做现场。这两个时间你卡产品选拢有出的位置。0700-4488，0700-4488。或者是吼，咱上班时间你不用，你卡来公司，爱记个服务人员交代，唔是有几条不能接的话，爱个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多谢。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你来笑声。
5: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妈一百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阳光、海洋、沙滩。最热情、最 hit 的电台，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

回到咱的第二阶段，咱微微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高屏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的节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办公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物件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讲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过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立无信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理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危机危机是这个这个，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保德旺交代，业绩要做好危机。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那不用点挂这时间卡掉来卡2296666，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字，2296666，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字，2296666。这但是各用算好，所以各用的表用出来的都会直接卡就可以，但是你用手机要个控制，我管机要个控制，控制2296666。我来个赞。
1: 早
0: 上。还有一首歌呢？
1: 海
0: 鱼
1: 伴海鸥。
0: 啊？
1: 彩云伴海鸥，
0: 哦，彩云伴海鸥了哈。
1: 对。
0: 哎，彩云伴海鸥，搞什么？彩云伴海鸥，高胜美。
1: 嗯。
0: 还有是，我们老师高胜美的呢。
1: 好，谢谢你啊。
0: 高胜美的可以了哈 ，OK。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我有这样。
2: 你好。
0: 魏建勋过来。
2: 用笔乱忙。
0: 你蔡正的人过来是挺啊，就。接起来，你差不多拢蔡正南的鱼香鼻乱忙啊！小龙之歌鱼香鼻乱忙，龙之歌鱼香鼻乱忙，换白首啊！好，卖去点这个歌啊！大家白拢听同款的，无白行行点嘛？
2: 啊，无乱歌。
0: 乱歌要什么人诶？
2: 阿吉拉。
0: 乱歌阿吉拉吼。
2: 谢谢。
0: 好 ，OK， 好，拜拜。你若要卡点，你几首都摸起来点。我讲正经的，可我们点歌不是大家唔听。轮更几首呀？安尼，不是讲你定爱唱新的歌啊，但是你差不多拢几首歌嘛上下嘛。你 YouTube 顶头拢有在找着，都大刚我你听讲，伊讲一简单拢不要紧。哎，恁这部大刚拢有歌咧播，啊，你若点的歌拢是几首歌，另外贵就点歌，互恁限制较少的，莫互恁点啊一首，互恁点一两首就好，其他我来拣。因为恁既然歌拢差不多啊，我何必得互恁点呢？对不？哈，我个赞。
3: 喂，队长。
0: 来。隔壁电视过来。
3: 我叫你蔡丽这个里面儿子海角参加的。
0: 什么呀？
3: 海角参加的。
0: 海角哦。
3: 天来瑞。
0: 海角天来瑞哦。
3: 那个里面两家的蔡丽金。
0: 海角天涯，海角天涯瑞哦。
3: 天涯瑞。
0: 海角天，蔡丽金在里面呀。
3: 对对。
0: 好 ，OK， 好好，拜拜。我有赞，我有赞。
4: 哎，这个啥？
0: 搞点新歌来，嘿。
4: 一条粉红超跑。
0: 顶礼拜打点完粉红超跑，搁要粉红超跑，你是无白手光点嘛哩？打讲完尔。
4: 自己的，自己的宇宙。
0: 什么人唱的？
4: 一天。
0: 雨天啊！雨天当时唱，雨天你跟我讲啊！我咧拜托雨天当时唱，雨天怪你跟我讲啊！
4: 啊，无一条耶！
0: 雨天当时你讲。
4: 奥飞半木琴，奥飞半木琴，
0: 奥耶！奥飞陀木琴呐、啊！
4: 耶！
0: 奥飞陀木琴，吼、哦，好，我先好 ，OK， 好，
4: 好
0: 拜拜。
4: 谢谢你。
0: 我个赞。
5: 好吧，
0: 哎。你等先过来。
5: 悠久的牡丹，啊，不懂的酒，加迄个黄水型酒的。
0: 啊？什么人唱的？
5: 有翻唱。
0: 什么人？你们点什么人的伴？
5: 黄诗婷。
0: 黄诗婷的伴呐、啊，我查看卖黄诗婷唱的。
5: 不懂的叫黄诗婷。
0: 哦，吴赫 ，OK， 我帮你伴，好 ，OK， 好，拜拜。咱咧这部拜一到拜六拢有啦，啊，逐工都迄几首歌，啊，逐礼拜拢迄几首歌听，你听袂成，恁点的人袂感觉那有点爱听。哦，你爱听当，伊是上好，大家拢听下听，你就是爱听一首歌呢，我也是理解。但是咧，可能刷卡做几啊万人咧听，哎，几啊万人，咱大家都要听遐歌，多神奇，真嘞。嘛，古我换一个，吼、哦，拜托。想无变来点，你过去买点，反正拜甲拜六，大家拢会使点。你无点，我顶多较轻松，我说找我感觉好好听的歌。你较找咧几首，我要挡袂掉啊。我无讲什么人的歌好听，什么人的歌歹听，就想我头讲啊，龙千羽，我没有讨厌龙千羽，因为龙千羽歌很多，大家都咧学点忙。我的小奇歌，逐工在学点，逐礼拜在学点啊。龙千的歌足侪首的，唔是无通点。伊歌手，即、這个歌手足侪歌通点的，都偏偏学点啊。我讲过，除了像阮思珊姐姐伊咧出唱新的唱片，我更永远达不达到播伊的新歌。即个心灵我有私心，其他我就喊了一直播差不多几首歌来轮讲啦，对不？好、哦，是不是这样讲？啊，我那这个哩无多啊，个体啊在出唱片，干么子来讲？那是没有办法。自己的好姐姐，那其他咱是希望讲，能听下歌，听下 咱逐礼拜拜甲拜听咧看，诶，有看无同款？诶，我这个歌怎么样？那个可以稍微变化一下嘛，对吧？哈，啊，无，古歌一礼拜就逐礼拜，哪拢一直遐歌我会懂。我讲真个，唔好啦，伊人逐工咧听会神啦，好不好？伊爱听，无表示山卡过来万人拢爱听，好不好？啊，你要大部首我讲过，大部首那边迄几首歌，你会晓晓一礼拜卖点？好吧，哈、哦，不是叫你拢卖点，你休一下吧，你按等你想的袂歹听的歌，介绍人来听看卖啊，安尼不是介好，对吧？

进攻哥，咱润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着买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咱润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我们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我们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没算起来哦。要抢购脚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就要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健康来节目。热天嘛，因为脱水哈，水分无够，血便可会增加了心脏脱掉的风险。你若出现咳，实在咳痛，拢会给你找医生哈。英国呢，就一个研究团队针对的英格兰啦、威尔斯地区的民众观察温度变化，跟心脏脱掉的关系，好，甚至跟肾的关系，发现哦，20度开始，6点钟来温度那加一度，心脏脱掉的风险就加将近2%。所以温度变化确定真正跟咱心肌梗塞的心肝脱掉有关系。你要通过当天看心脏脱掉，热天嘛会吼。啊，到底天气热跟心脏脱掉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人吼，伫咧足热环境时，血管自己的动作会扩张，老高的增加，导致了啥？血压较下降，血压降落来，啊，水分较少。这时呢，心脏吼。血流量的减少，啊，血嘛变较渴，啊，当然心脏脱掉几率就较高，心肌梗塞就比较风险高哈。比如讲啦，血管是一条河，这条河呢，平时吼水介饱，水足饱的，所以讲这条溪仔水吼足饱的时阵吼，就算有本事嘛，袂容易脱掉。但溪仔水水流变少啊，水量变少啊，那本事就容易脱掉呀，对不？而且容易去心肌梗塞，哈、哦！当然不只烧烧过热爱洗哩，里面烧里面热嘛是足危险的。尤其热天时啊，咱就要伫冷气房嘞。哎呀，啊个就出门热噶，吼、哦！你敢知？内底那冰库我靠那行路，向烧向冷哈，买到底就会更救会开的，救会开的，危险，危险。所以补充水分，白滚水。啊，热天时啊，运动呢，上好经伫咧透早、暗头啊时间。好，而且伫运动进前就爱啉水。啊，真正烧热慢会动吼。来，刚提这一个吼，那心肌梗塞先做特调吼。伊症状是啥呢？胸腔闷、胸腔会疼，像大石头个咧地。啊，有一部分唔是，一部分是非典型的，就是讲吼，腹肚、吼上腹部。疼痛啊，腹肚胀啊呢，反正吼、哦，只要40岁以上的民众出现这几种症状，拢爱特别细哩，一根线看嘛，有石头跌掉的吼，紧上病院。飘浪之路，我给咱唱。

0: 凶个。
1: 这真的很神奇啊！因为我今仔日就底下敢问啊，我说你无怕算个要食嘛？伊讲伊头拢好呀呢。
2: 拢袂个疼，较早头个拢会疼。
1: 才吃四五瓶，他的头说完全不会痛了呢。
3: 人家说喝盐，那我前天才睡两个小时啊，大前天啊前天，然后吼头壳拢冰冰个啊。
2: 对了，睡眠不足诶，眼压过高，头会很痛。
3: 对啊，然后我就来上班，先吃两颗，然后就过一个小时，差不多一个小时头就不痛。
2: 嗯。
3: 然后过要半，差不多到大半夜的时候，我哥加能量。
2: 嘿。
3: 系啊。所以我就这样维持到早上八点。
2: 你看精神较好啊！
3: 对啊，
2: 我不好，
3: 头也不痛啊，然后手有转伤，那个手腕有扭伤的部分，
2: 嗯，
3: 嘛拢没痛。
2: 我较袂安尼丢啊吼！
3: 系啊，
2: 系啊，恭喜哈！
3: 哈。
2: 哦，你前十五岁就有头壳疼习惯啦。
4: 我就去阮朋友遐听，吼，朋友写报我食的啦。
2: 嗯嗯嗯。
4: 啊，安尼啦，啊，食了怎啊好起来，头壳疼好起来啊。
5: 这拢是咱好朋友。吃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 BBS 广播网卖超过二十档，超过二十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 S 一罐千五，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来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进攻个，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针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要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新功课。
1: 我是左银于小姐。
0: 好，于小姐，那你要分享什么？你有用过的经验？
1: 我要分享你的灰龙哥也
0: 不。哦，好。
1: 真的很好用，知道吗？我是很爱运动的人，我有时候会扭到脚踝，或是哪个地方运动伤害，我就给他拿一个贴，而且一每他不会起疹子哦。
0: 哦，好好好。
1: 例如说，我早上运动完哈，我就洗完澡啊，擦干给他贴，一直到晚上才给他撕掉，就好了。
0: 哎呦，谢，很赞哈。
1: 所以说，你回龙哥，你看。我都持续一直在给你买好几次的啊！
0: 知道。
1: 我跟我老公啊，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运动哦，真的很好用。
0: 谢谢，
1: 我说我一定要来，要来当个见证的。
0: 谢。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肿痛，包括到风寒湿气侵袭、板筋、全筋、骨头痛，啊，佫就是阿公阿妈冬天了，佫要酸痛有无？变天了，哎，规身躯痛了了的这個，来老大老囝，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到底啊！这家庭必备拢用得到，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假的，要电工做门爱直接找伟杰，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咱一定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加上广告。

0: 必胜功课。
1: 我职业是开公车。
0: 是哦，淑慧，你是开公车？
1: 对，我很喜欢开车。一个我这嘛就是左肩好痛哦。啊，搁有就是右手有啊网球肘。上痛的所在是我的右脚脚底伊有足底筋膜炎。
0: 哈。
1: 啊，最近有够严重的。我骨打当啊，唔过拢是断断续续，无遮严重。结果即阵啊有够痛啊呀！啊，足底筋膜炎是会再起上痛。
0: 嗯，
1: 嘿，结果我就去针灸，啊是有差，唔过又去啊过，就搁痛起来啊。结果我听到迄个大姐咧讲了，我就决定讲好，安尼我来用药补贴，你就大看卖个哦。结果你安怎样？真正一天比一天较好，拢透早起来拢袂遐尼痛，搁会当打出去，啊，搁有左肩已经袂痛啊，啊，我网球做嘛好啊。
0: 好、哦，所以你有三个问题：网球手、肩胛头的酸痛，佮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1: 啊，佮有一个要讲的，就是我多好，就是啥两腿的膝盖最近都突然就痛，啊，结果我规身躯大大多拉，迄啥，迄个啥？
0: 木乃伊哦，
1: 木乃伊。结果真的哎，我真的没有说谎话哦。我即马多存咧足底筋膜炎，佮小块咧疼俩。啊，剩咧用改善啊。啊，佮有哦，我出门的时大。大左肩嘛吼，我徛好多摆时，我感觉讲奇怪，那干嘛又左肩凉凉？唔过凉得很舒服。
0: 就
1: 啊，依照我有保东西凉到会香啊，会刺痛哦，我就徛起来啊。
0: 哦，对，我打了吼，擦擦疼疼就袂舒适诶。
1: 真的真的啊，结果我感觉我打一种会两个有保，哦，感觉凉到足舒服诶。
0: 好、哦、啊，以下竞争讲最改善呢。
1: 真的都好很多，现在剩下的就是足底筋膜炎，搁小块会疼。
0: 磕到、弄到、乌青、肩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刀啊、老机啊，血量各有补，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府上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则算广告。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

0: 和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只要收听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天天都是幸福美好的一天。
3: 回到我们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3点到6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12点到3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给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报应室里面，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3点到6点是现场，下午时是4点到6点，哦，不是3点到6点，哦，下午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再看产品线呢，都可以找位置来，其他时间你可以看公司或者是最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保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为了这个这个，马年接好朋友，卡来公司来保单，啊，来是讲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6，0700-229-6666。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针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来关心一下咱的天气咯。今仔是五月七日，礼拜一。今仔有方便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变强，所以伫咱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天气会转做较凉气、凉气、凉冷啦吼。伫咱台湾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中部的山区、甲金门、马祖。会小看有一挂阵雨，或者是局部性的雷阵雨，而且局部性的地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加上南部的山区是有一挂阵雨局部性的，其他所在包括平湖小看落雨。另外，今仔有陆上的强风特报，新北市。桃园、新竹县、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县、台南、屏东、台东，包括立德、南苏，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局部性的地区有平均风力六级以上阵风八级发生的几率，所以伫室外做工课要特别细腻，备管备个这安全措施要做好哈。再来计划线部分呢，今仔低量，哎呦，低量级、中量级、高量级、贵量拢总有。嘿嘿真精彩！来啦，甲主要传较强的报告。南投、云林、嘉义县市、澎湖、高雄、屏东、甲台东，拢来到高量级。日头卡三十分钟拍着伤，啊，那台南是过量的，二十分钟拍着伤，啊，无念着，毋是重量级的，低量级的还好吼。所以咱讲，即几个县市要特别注意防晒做好。闽南嘛，棍手卡拢爱抹防晒，防晒毋是回归的好吼，小看一寡厚度。以防晒好，更开好。抹防晒了呢，地不要穿薄长袖啊，或者撑阳伞。另外，伫山顶甲海墘啊，防晒特别做好，因山顶甲海墘啊，紫外线会比平地更加强。另外呢，透中昼时间，透早十点到下晡两点，尽量减少出外吼，无必要出外尽量减少。咱讲是即几个关系，咱的南投、云林甲伊关系，带咱各用屏东、台东甲咱的平湖。空气变上面了，今仔伫中部甲金门较无好，中部地区甲金门地区是橘色灯号，意思讲空气中个垃圾啊，对一般人的民众，一般民众来讲还好，但是你若是过敏性体质的朋友，一定要挂嘴阿妈，因为空气中个垃圾啊，较侪浓度啊，所以开得达到橘色灯号，啊，对着过敏性体质的朋友健康是直接的影响，一定要挂嘴阿妈。有黑骨串的朋友呢，吸入剂的量跟使用频率要做调整。一般比较那是建议上好嘛挂了哈，因为橘色灯啊，空气品质就不太好。再来明仔五月七五，台北降雨较减少啊，但是华南分区往东刷叮当，所以伫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甲东部地区天气凉气凉气啊哈。中部以北小可有阵雨，或者是局部性的雷阵雨，而且吼中部以北伫明仔五月七五嘛是同款局部性的地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所在呢是有一挂局部性的阵雨。再来初六礼拜三开始温度较烧热起来，初六初七这两天拜三甲拜四，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性阵雨，其他都分较好天。中昼过后，咱台湾各地山区嘛有一挂局部性阵雨。再来七八甲七九吼，拜五拜六这两天，另外一波方面通过，加上台北气象小可较强。伫中部以北有一挂阵雨的阵雨，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是局部性阵雨，其他是多云。但中昼过后呢，有一挂局部性的地区会出现一挂短暂的雷阵雨。再来七十礼拜，受到台北气象的影响。北部、东部、恒春半岛局部性阵雨，其他都很高好天。中昼过后会出现一挂局部性的阵雨。

0: 中个。
1: 那都喝饮，那我前天才睡两个小时啊，大前天啊前天，然后吼头壳拢冰冰个啊。
0: 对了，睡眠不足诶，眼压过高，头很痛。
1: 对啊，然后我就来上班，先吃两颗，然后就过一个小时，差不多一个小时头就不痛。
0: 嗯。
1: 然后过要半，差不多到大半夜的时候，我哥加能量。
0: 嘿。
1: 系啊。所以我就这样维持到早上八点。
0: 你看精神较好啊！
1: 对啊，
0: 我不好，
1: 头也不痛啊，然后手有转伤，那个手腕有扭伤的部分，
0: 嗯，
1: 嘛拢没痛。
0: 我较袂安尼丢啊哈！
1: 系啊，
0: 系啊，恭喜哈！
1: 哈，
2: 我拢徛几工，我做牙齿啊，甲真啊已经做五年外，啊，我已经我逐暗回去啦，做山时阵，我小腿拢有够酸的，我拢爱用推的，我拢买一罐的药膏在推嘛。
0: 嗯。
2: 哎，阿哥，哎，前一阵嘛是酸噶吼，天气呐，迄个拢会酸无。我自从我食了吼，我的迄个手腕、手脚遐，有迄个医生甲我讲，我这是迄个网球手嘛发炎，阿哥小腿遐拢改善呐。
0: 拢改善啦。
2: 嘿，你真正爱变来食，头壳先，哎，个人可能是个人的那个体质不一样，我食会感觉反应足紧呢。
0: 嗯。
2: 嘿，啊，有诶，感觉讲咧食，感觉还也无啥物感觉啊，啊，毋过。你吼、哦、久了，你日子久了之后，你会发觉到时候你也感觉讲人感觉节奏轻松诶，
0: 节奏轻松。
2: 嘿，啊脚嘛袂安尼，像迄病病啦，手安尼节奏，该讲节奏溜溜诶啦。
0: 对。
2: 嘿啊，所以讲你真正放心嘛，真正。
0: 做侪人吼、哦，这个只听遐听腰酸背痛，有做侪拢是因为早起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站歪一边，坐起一边，啊，若无脑化嘛会，甚至咱爆料有一个一边嘛会造成咱腰酸背痛、脊疼、遐疼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师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师呢会使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大师一讲这一罐1500、1500。每点讲做问题，看现场找位置，咱就专人专车送个非常好难，不加任何费用哦。2244888，这是咱电工专线。我关起个空七，手机个空七，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关起空七2244888。另外，跟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伫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我时常都是来车站里等你，但是一日又一日都是等无你的形影，只有留着失望。

0: 再来九宫格。
1: 本来就你洗身啊，你还阁欠血欠足济啦。
0: 哎呦！
1: 哦，啊开刀了是足迄个欠营养，阁欠血欠足济，啊，阁拢无胃口通啊食啦。
0: 嗯。
1: 有够迄个就对啦，我就从啊甲买来食看卖啊，安尼啦。食了吼，本正我这手骨头哦，那会酸疼呢，无啥牙关呢。
0: 是哦，手袂牙关吼。
1: 嘿，啊，即马吼，我食甲剩三粒。
0: 剩三粒。
1: 好，剩三粒啊！啊，就从迄。几天啊，我就知影讲好啊，效果加真好，我头精神真好呢。
0: 精神足好诶，吼！
1: 精神足好
0: 啊！体力有无？
1: 啊，头定伫疼。
0: 嗯。
1: 啊，即马拢未疼。
0: 嘛未头壳疼。
1: 吓啊！
0: 哎呦，恭喜啦！你共加我快我诶呢。
1: 吓啊！精神就够好诶，我那本来说心动啊，拢虚咧咧呢。
0: 嗯。
1: 啊，即马说动来吼。精神够好，拢袂艰苦。
0: 规个拢精神好起来。
1: 系啊系啊。
0: 哇，恭喜恭喜啦！
1: 系啊，阿公吼，即刷卡刷上的人吼，那有听到人啦，像我这种精神的、细心的人来接，真那真好啦。
0: 绝对无问题啦。
1: 嘿，无问题。我是，我着感觉这吼，都也毋是药啊类啦，药类我嘛袂使哦，袂吃。
0: 对啊，你嘛袂使袂吃。
2: 三前三后。手术后病后的调养身体，大 S。今当往西要轻松了了，大 S。老公家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了了，大 S。大 S 一罐60粒装，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一下不？来，就是咱们过咱的关节，过咱的脚头骨，过咱的脚腕，有人擦擦疼疼，这一大堆哈。啊，我就是因为痛风啦、关节炎啦，引起的哈脚头骨会疼啦。来，吃这些物件哦。不管是营养品啦、啊、药品啦、啊、食料，拢做侪做侪做侪，包括就是运动嘛那一做啊。但是你敢不知道有一寡食物有可能会引起着脚头骨痛疼。你若尽量卖食伤侪，还是先撇挂，有可能会减少着痛疼发生哦。最后因为是国外研究啊、哦，有这个资料，讲来只好朋友大家来做参考。第一项技能就是感冒病。这是纽西兰的奥塔哥大学哈，伊调查2500名2051，注意听是有痛风的，有痛风的民众，有70%的人讲食一寡物件会互因痛风发作，其中有1/5的人，1/5人内底有一个人表示讲感冒病会互因的脚头骨痛疼压起来。根据研究伊讲吼，食感冒病会增加到血液当中尿酸的浓度，所以你若本身是太风的人，感冒病你若食伤济，引起的高浓度的尿酸啊就会痛。所以你若要减少爱记哦，冇袂讲吼，是减少痛风引起的脚头痛疼，感冒病唔好食伤过量。但是因为台湾病院的食物的普林含量表吼，感冒病的普林值不是相当。不是很高，不算以普林子不算盖管，好、哦，普林子其实无盖管的，跟其他比起来算低，所以感冒病的引起尿酸压起来可能是另外原因啊，可是别的原因啊。不过有一个研究是安尼，好、哦，讲完做参考，那是痛风引起的，脚头痛疼，感冒病的量脉伤济，好、哦，我们现在讲起量脉正好，感冒病是正好追个，只讲可能不要吃多哈、哦。第二项呢？喜欢买做的油，好，够葵花油跟黄豆油、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这三项呢是 omega 六哦，不是 omega 三，是 omega 六。omega 六脂肪酸的根据研究哈，跟咱的血骨、跟心血管疾病、跟身体慢性的发炎都有关系。现在更加发觉有风湿性的关节炎、风湿性的关节炎的人。上好的降低 Omega 6脂肪酸的摄取，当然除了这几个油，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就是说你风湿性关节炎的人，这几项的油的尽量减少。啊，还有几项也不会动，肉不要太多，人造的肉大，这也尽量买，因为 Omega 6的脂肪酸在人造的肉大里面，跟肉类也不少，所以你本身也是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你得吃较少的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麦达啊，个肉类得较少的哈。第三项呢是汽水，以咱身体呐甜的伤济，第三型发炎的反应，哈、哦，这种物质叫做细胞激素。在美国临床营养学科伊发表过一个哈30档的研究，伊讲你吃到伤有甜啦、有糖的汽水。伤过侪，甲关节炎啊有关系，有关系。你一天啉一罐以上有甜的汽水的女性，比完全无甜的人呢，着关节炎的几率加偌侪？加63%。所有甜的汽水唔好啉侪哦。第四项要注意的是甜的物件，甲加工过的物件。美国西奈山医学院的研究讲，你若减少着一寡甜的食物、加工过的食物，关哦，烘呢，烘的啦吼，高温烧烤食物呢，会使降低体内形成的糖化中产物，吼、哦，就是 AGEs 的几率。意思来讲，这种煮的物件、加工过物件、高温去烘过物件，那卖食伤济，哦，你个食较少的，你体内发炎就较少，吼、哦，就减少了体内发炎，而且帮助恢复咱身体的保护功能。因为你体内就袂发炎，身体内袂发炎，脚头较袂痛疼，所以煎的、加工过、烘的物件少，减少个哈。另外，阁有三项，等下讲做报告。

来继续进咱的健康内热部哈，咱头先不个贵啊哈，要减少着脚头的痛疼，有七项物件上好卖食，上济少吃，不是叫你卖食哈。第一是感冒病，你那是天风引起的感冒病，买减少挂。第二，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哦，阿个包括的八大个肉类，哦，八大个肉类，你也是风湿性关节炎嘛，即几项只能买。第三项呢，就是有定的汽水，好，哦，有定的汽水。因为关节炎几率会较高。第四项是煎过、甲加工过物件，伊会造成咱体内发炎的状态，哦，脚头较会疼。第五项发白话是牛奶呢，牛奶甲其他乳制品其实是一个足优良的蛋白质的来源。不过因为美国有一个协会叫做美国责任医师协会，伊讲牛奶的制品内底某一寡蛋白质有可能引起着关节炎，啊，产生着脚头的痛疼。卡叔讲，你脚头有痛疼困扰的人，会使用坚果类、豆类来补充蛋白质。乳制品可能不要量过大，少吃。好，哦，你那是脚头痛疼的人，伊无确定大家拢安尼，但是伊确实讲内底有某一种蛋白质是引起着关节炎产生痛疼。吼，哦，第三项呢是酒。酒本来就是会造成身体发炎，而且吃起来饮酒了嘛，更容易痛风，所以酒当然就是不要，尽量少碰。第七项呢，盐，一吃伤咸，身上一挂关脚头发炎的痛疼的现象嘛，引起嘛产生，所以嘛唔通吃伤咸。来，想要脚头减少一挂麻烦，减少一挂艰苦。第二，片面和身体容易发炎的食物，加食瓜啥橄榄油、坚果类。为什么呢？这物件抗发炎，好，哦，抗发炎。无定着对着一挂脚头骨红肿疼，就一挂帮助。哈，哦，这是国外研究，甲大家来做参考咯。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装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进功课。
1: 讲阮孙啊，来脚哦，安尼崴着吼，啊肩干嘞哦，肩干嘞哦，我想等阿妈等看病喏，我将火龙果甲打落去。
0: 嗯。
1: 天光哦，将消伊呢。
0: 消伊哦。嗯。
1: 啊，就一担头啊，担头讲果甲打一地落呢。
0: 嗯嗯。
1: 我就会惊啦。
0: 来，这班紧丢紧身体啊，这拢来打咱火龙果一波，可能稳稳啊消。问问那熟悉，你得问个底下哪边经有小注意啊？哈，我就只要讲嘛，习惯性的是热敷，好、哦、热敷。啊，底下哎，边经写是动瓦固啦，你直接打那会人胳膊就可以啊，哈。问个加会气哈，咱一包百五内底有七袋，一袋爱买七包，一组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个互相好难。每点工作文直接催我接，哈，这无假呗，爱直接催我去啦，爱看咱现场，好看咱现场。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爱在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开始做着有给他本人哦。好、哦、啊，这段时间卡哈，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开了公司，一定要公司服务人员给交代一下，业绩要做好位置，拜托麻烦罗来，一定要给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罗来，以上就算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雪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情无。
1: 来，这是高温，这是跟小赖好朋友敌人直播敌人三品队的伟杰伟杰，哎，支持教国爱好，阿里到什么你安之色？这就是过去安排过那被梁山下来演唱的《月夜愁》。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

嗨，来送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 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博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6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来佚佗哦，佚佗足欢喜哦，佚佗足欢喜。佚佗唔是一定要出国噶吼，咱台湾做算。我甲遐囡仔讲，恁今仔日哪个单独佚佗啊？恁今仔日会当吼，今日去高雄哦，咱的定情湖边的国林自然公园有无吼？今去佚佗，人遐吼安尼足闹热的，啊足快哦。恁去啊，卖乌白讲挽水果哈，知唔知啊？吼，莫讲挽树啊，顶个山呀，卖白咱乌白去哩挽啦，诺啦，吼。啊，今日为了球吼，底下咧算解算诶，因为高雄吼，啊，这拢免门票哦，你干那停车一台车100块啊，桥都卖20块、30块安尼吼。现在经过一段时间哦，这个国林自然公园啊吼，这阵啊未歹呢，拢有通来佚佗呢吼，因为拢有咧办这个活动啊。哦，啊，办活动，囡仔来啊，耍球啊，啊，佚佗啊，吼，做是不是？从早上开始，还、那、有、個、国林吼、哦，国林公园泡泡球的体验活动哦，这长第一讲的呢，吼、哦，大家笑啊，关关叫欢喜干呢，啊，有啥咪物件比囡仔笑声较简单啦，吼、哦，就是这囡仔笑声，吼、哦，做老个，这连续像长第一讲的吼、哦。这个高雄啊，顶前我边这个国林啊吼，这个国林公园就涌入做者民众，像天哎按讲因老母因顶顶的哎静静，那么去啊野餐，哦，就去啊铺一个摊啊布啊，就台北物件来吃野餐哦，哎，就好好，你像高坑啊，高坑迄个绿色隧道啊吼，像爱休困的边啊，迄公的草皮足宽，边有树啊，迄大王底下遛小孩，嘿啊，我底下遛小孩，看一个像咱粉红草把这后台，我看一只迄出哩。有够日本的啦，太侪人，这就是要体验吼，这泡泡气球吼，泡泡球，而这个活动，所以民众啊，弄起要这球来，得足大粒的吼，足大粒，因为这个球了后吼，啊，就展开了足激烈的这个冲撞啊吼，一连安尼啊，哦，这足新鲜，而且个安全，啊，这个因为草埔啊、草坪拢是青色的，啊，伊家用红色做大粒红色的红球装置吼。哦，这个小朋友怎么安照都做安全的啦，青顺顺哦，做青脆的，而这个草埔啊啦，做一粒透明的气球的泡泡球吼、哦，来回练来练过去，啊个规粒红色的，啊规粒拢透明的这样、个，啊你透明的囡仔扔起来底，啊好一连安尼哦，啊未受伤的吼，甲身体包伫内底安尼，哦瞄准方向哦，互相啥就拢弄啊弄过去。做心想，恁呐好朋友，恁来当去佚佗，我讲哪较远的人都来啊，咱住隔壁，你唔去佚佗吼？啊，大家把提一包啊吼，啊一出嘞吼，啊到咧树啊卡、山啊卡吼，啊到大家咧佚佗啊，吼、哦，这是在高雄吼，够加这个物件做好。劳动在连续三天吼，还高雄市府观光局就举办这個春日野餐吼，这個、活动，足侪人伫咧草埔啊顶悬吼，啊你弄我弄你咧耍啊，是咧耍这吼、個。那个欢喜干的吼，这个时候，这个高雄观光局吼、哦、开发科的科长，这科长一讲吼，这个劳动节连假三天，高雄市政府观光局伫个高岭自然公园遮来举办了春日野餐趣节活动。这礼拜吼，各位在增加加码吼，高雄雄吼，诶见面会啊，跟绘本说唱吼，连续假期三天，国林这个公园哦，哎，活动满，哦啊，足侪人吼、哦，摕野餐垫啦吼，而且桌啊椅啊来个现场安尼，拍算对面下仔啊吼，啊个休个半波半道。今日天气介绍爽，虽然现在30度，但是树啊卡有风，嘿，今日是有风吼、哦，嘿，四界个行吼，又个安全，嘿，那个遛小孩，有啦，四界弄他行，你像我下仔啊吼，因天顶个，按讲的吼。按讲，因咧阿母啊，因咧伊妈要阁等来，啊等来，我就想阿无、啊、来煮一鼎吼，往来烤鸡鸡，往来你再带出。但我心内阁想讲，往来即马无生诶，吼、哦。但是咱有买规罐往来豆浆啊嘛，好吼。往来豆浆爱落去爱南桂做爱落去煮吼，爱汤才会甘哎呦。啊，即马去买一支鸡腿，吼、哦，迄个鸡腿3斤，啊3斤，即马好剁一支鸡腿。即马想阿无来买往来，我、哦、就去买一支往来，哦往来真足俗诶，哦足水诶，一支才50块。个人伊讲，个人是高阳吧吼，这真咧大出，安尼啊50块呢，吼，真个无人无限呢。啊，再想阿伯来买烤鸡，啊，叫我过看啥物，看一只孙啊，讲哦，啊，这孙啊汤嘛做食吼，啊排骨嘛做食，但我已经买鸡腿呀。啊，举一只孙啊，过来算一只讲，一斤我卖160-160，我举一只上大斤，我这。啊！这大鸡唔知会刮，我又松，好个穿个，迄只笋啊偌济，380，迄一只笋啊380，哦，啊，迄只鸡腿哦，320，
安尼就偌济啊，七百吼，哇，啊，得，安尼就七百，三百二十嘛吼，啊个三百嘛，哦，三百按多七百，干那一斤鸡腿，一斤输啦七百，啊五十块，一斤往来五十块，啊个也个个买两斤芹菜，种个南瓜芹菜，啊你嘛等于，囥个要来煮哦，往来都囥于咱这厨房个灶卡顶管吼，因为物件拢囥个，要先啊，伊鸡巴要甲杀者。杀了了，要切笋啊！吼，笋啊，伊家切到啊，伊家切到啊，啊切到，结个鸡王啊，怎流嘞？哭着啊，食力，迄烤箱啊，嘿，真正烤箱啊，迄人无随食，但未食真吼。我怎啊，甲鸡巴用用笋啊，用了竟然甲来切只鸡王来，哦，真正长着，迄长着就烂烂起啊，但有够甜啊，足甜啊，吼、哦，够甜。但伊烤着，还我硬食硬食三块啊，已经食三块，我有法无再去食，我怎啊切只烤着哦？哎，我要烤一边呢，啊，着一边流嘞么？我拿出来，个个落来，落来酸辣汤，擦擦皮，好白肉，好白煮，个落落来，啊，个有买西买青，大梅香菇，几类的吼，大梅，就天顶爱食香菇啊，因老爸爱食香菇，我个落落来安尼，阿孙啊，阿香菇，啊红来，鸡哇，我来个煮做好汤头，个淋落安尼，南瓜盐梅啊。哎个，个个空空空，哎个，个天片，哎个啉，哎个袂歹啉，哦，差味啊，所以这往来嘛是食一个啊，哎是讲伊靠着咱，我都无得食紧，食无讲好，个落落来啊，差剩2万，哎，这边是无靠着，这边我甲冰起来呢，往来即马就系甜干好，啊熟干呢，熟起起啦，啊你若糖尿病，卖加加食，你若买着个食，食你若糖分的药啊，有咧食吼，安尼就好啊，吼，啊卖食伤济，你都人感觉好足甜，像我都无得糖尿，你无紧啊食，哦。哎，甲食食好，甜不上甜啦，头家，往来上甜啦，啊，要煮一个酸往来，无当要，无酸往来，别紧啊啦，迄种往来豆浆啊，就好啊啦。哦，啊个南南，你若煮迄落苦，迄落啥，迄个笋啊，你个南瓜，迄个咱的这个白米啊，吼青米吼，甲面就摆落去安尼。啊，咱的快煮壶啊，咱应该鸳鸯锅无，落去煮倒啊，好方便，搁挂里边。啊！但面尾啊，我袂用去煮啊，伤细卡。我甲煮啊变伤细卡，因为我买啊侪物件啊，规顿要倒来吼。啊，我怎甲倒起來？我甲倒落里边放，哇，伤细卡，哎，汤无够，我甲落起來，甲去用另外一个鼎啊煮咧。啊，咱送迄个鼎你敢有用好？我送迄个鼎哦，添恁老爸学了，甲只学了。我妈妈这鼎够好彩。啊，顶礼拜等伊讲要食蒸啊，伊昨日买七只蒸啊，吼，蒸啊，遐买啊蒸啊，讲要甲2000块。啊！即卖迄个鞋仔放了，伊讲啊，要用吹，我用吹，我要另外找一个，应该我规脚白体来吹哦。伊妈妈在想说，讲啊，会大嘞，吹绳啦！我昨甲咱上下开吹绳，咱32公嘞吼，吹绳啊扛。哦，妈妈，这脚对我好，麻，啊，下底用啥一盘？用咱正常个康宁个锅盘有无？咱康宁个盘无两只做大地嘞，有咧上大地甲吹嘞，啊，怎即卖甲摆摆嘞安吹？哦，好世界无人有诶，讲咱个吹绳真正你也要用哦，有够赞诶赞！哎，点点个老爸饿了，讲哇，妈妈恁公司真啊送的物件哦，足甘送啊吼！哎，少年个我足甘送啊，送啊这家伙，这家足好用的啦，好用啊，搁家庭必备啦，因人用会着你看，用吹绳买来咧吹，今摆咱送你个无搁挂吹绳无，拢挂好哩，迄卡有水无？吼，迄卡真正有够水。咱你卡是啊送个只足甘心的，搁来搁送这只粉红超跑。那大大面王哥哥讲，安琪，啊恁那粉红超跑送啊当时，送啊后礼拜二啊。你讲我孙啊，哎，我就会我哎，讲啊咧，第下老感冒，我爸咪来甲别讲，爱食阮天顶的永庆庆，阮天顶下仔啊吼，伊家先熟了，伊听我老快煮物件，因老爸老母还搁咧困咧，伊拢正计爬楼梯，伊袂晓饲电梯啊，哦，伊家己爬楼梯，即卖我要改饲电梯，实在蛮危险嘛，我即卖就改饲电视啦，伊较袂晓靠叫人就甲专业即卖改咧电视看，我咧走开，伊就搁摕遥控器，我叫我甲转拨出讲，阿妈甲你教，我爱教伊，你就会响啦。对不对？家己种一丛，卖当了500人啊！即马伊就去我讲，你饲只，甲加2天、加3天，一样家饲电视啊！伊即马家讲，你饲只甲饲到倒，哦，只甲饲电视就倒啊！啊，倒也去转迄个电视，咱咧规排要写只 YouTube 的有无？伊就甲饲 YouTube 的 ，YouTube 就是要看阮囥伫顶完囡仔诶，要看影片。哦，啊，我讲你甲饲开始，你这镜头，因为伊拢会去算嘛，伊会徛咧电视啊，我饲伊个算 ，no， 伊就笑我个 ，no， 佮出只做卖，佮只卖，而且好，伊讲好。我甲饲咧，我讲来阿妈来阿妈讲，即 OK 甲饲咧。哦，你看阿妈饲，啊你选只村吼，阿妈饲咧饲咧，哦你咧做啊？伊就遐，我因头家伫遐咧煮饭，伊就家己切啦。
伊就该等出电视啊，啊看 YouTube， 啊就安看影片去选你爱看，啊怎么坐了看呢？哎呀，我伊就即摆聊天有听我咧叫，啊手软，伊就爬楼梯，伊也伊该开安全门啊聊天解落来吼，对三楼爬落来，用行落来，啊个有一伊拢一声阿妈，我一声喂，一声阿妈，我一声喂安尼哦，啊落来。我把是冰箱，我就甲摕火力秘书拆开，伊就早取开开啊，等我甲倒一包落去安尼。哎呀，囡仔是健康用件，啊，足简单，邻居爱食，我爱食，讲去买买摕买摕，啊送粉红草包，我药房就有啊啦，药房一个拜二就无啊，药房这两间补会补加吼，要补加真诶吼嘿，啊都好用啊，啊好食，好食好用，啊这我做完新妇今日下昼我叫人去果林，我讲这只杀气，你讲好，伊讲好，我想讲好，讲这只杀气。好勇敢的哦，对不对？所以讲爱吃爱听，啊，就哪来哪勇敢。哦，祝咱到底囡仔是实实，咱是大人，咱来平安健康。咱礼拜安排是要来佚佗，啊，你身体无勇敢，安排是该看诊所来排急诊，有无？啊，不然安养院看，安尼都无同款啦。迄生命完全意义无同款呢。所以讲哦，一步打叉，步步叉啦；一步打错，步步错啦。所以咱会记，咱一定爱顾健康，顾勇敢。哦，像我甲讲，我正甲家己过做伙，妈妈讲，我看你的脸书，恁公司甲你发布，你也愈来愈少年吼，我愈来愈少年，我愈来愈瘦，是安尼，因为我开始接触公司，我爱食咱的产品啊，对不对？我就身体易勇行起来，因咧调勇行，我前做起来心脏是无力的呢，我做起来时阵啊，人咧参加运动会，我伫边啊看，我无得走，哦，一届我两年袂走，人都拢走，我嘛无走，走无半年，我规面白死煞，心脏喘啊喘，我袂喘袂起安尼，啊，我袂当走，你甲我走，啊，都足想要走的呀。心脏较无在点吼，但我伫咱公司开始食 Q 天，你啊看，我落落抽气，我家己用走用跳，一聊天撞撞撞撞撞去，啊撞撞撞撞落来呢，我就是勇敢吼，你顾家己，哦啊咱的心情大小你顾，啊因为我有糖尿病，我有慢性病的人，有无？我邻居一定爱食，你有糖尿病，有慢性病，有高血压的人吼，这个高血糖尿病吼，糖尿病甲高血压包你心脏更疾病，你邻居一定爱食。邻居帮你相应调节，你本身拢控制袂好势，啊，定三个月检查糖化血色素拢那降袂落，你邻居一定爱食。你听我讲，你食三个月了，你去检查，医生就甲你讹了。你会讲，我无做啥物啊，啊，我也无较强嘴啊，我也无较强嘴啊哪呢？因为邻居在帮你调节，迄一定爱食，哦，一定爱食，啊，较袂感冒，啊，较袂搞衰杂。因為我就是安尼过，啊，过勇行起來，啊，就好乐平。我暗时咧困，真的是真的真哦，真的真是真的真。暗时困，我连食两粒，看我食几偌久啊？讲我一天卡天，我也倒咧困哦。你像这两间是去荷兰等啊，咧调个时差，然后困，用下仔啊，八点外下班等，九点外一困到十点外呢，隔两间十点外开始放尿呢。嗯，足忝的，足爱困呢，困的落眠啊，还是因为调这时差，好不好？嘿啊，啊所以你暗时变足好困，你若高血压的人，你一定爱互家己暗时会困。你暗时会困，你血压调节才会正常。你若一天无眠，三天睡醒，头壳戆戆晕晕，你血压安怎控制？控制袂落来。啊，血压若控制无，你规身躯身体代谢变无好呢？血压血管无，你油脂对你无好呢？对吧？吼，啊，就对你败啊！你身体代谢变无好，都一项一项歹安尼啦。啊，因为我咧顾啊，我糖尿病啊，吼，阿妈顾我最好呀。那我糖化血色素打灯，看你6.2、6.1、6.3，降至6.5安尼啦。啊，所以你邻居一定爱食，吼、哦！你若高血压的人，你有糖尿病的人，安尼啊，过来，你那恁咱许天元博士啊，吼，和咱代谢，我本来是逐工代谢，吼，但是本来代谢，你怎么管咱瘦了一千多八多汤啊？啊，我即马咱的许天元和西加坤，副甘诺乳酸杆菌、比约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我咧食，哦，啊，过来，咱的100啊，咱的高纤100啊，很爱食代谢，所以八多汤好消费啊，八多汤好消费啊，我嘛是无减肥。哦，啊！但我正常都咧做运动，迄边啊两块又来巴就无呀。做运动一定咧运动这两块边啊又来巴就无。啊！所以我代谢好啊，我身体状况好呀，我血清素60%-70%，拢是咱肠仔咧分泌啊。血清素做重要台啊，吼、哦、吼、哦、好来。啊！所以讲你肠仔好困有咧静，你代谢就咧正常，你身体难巴个对得起。袂啊，所以我愈少年啊！吼、哦，你啊就像咱的公司甲我发布遐啊吼，遐啊我也无卫生，我就是卫迄条啥，卫迄条防晒尔，吼、哦、卫防晒，啊地无啊挂目镜啦，遐啦，安怎样？哎，我愈老愈活了愈精彩，因为我健康我勇敢，所以你咱吼、哦、有咧趁钱，啊你不爱顾身体，哦虽然咱都爱水的，啊你不爱顾身体，身体一定第一要义，哦所以我是咧鼓励啦，像我会会的人吼、哦，有的人拢会安尼无啥迄条。较无顾身，你想啊，为家庭付出，但系你付出到尾后，你有忌惮呢？
你要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就是你要勇敢，你才有价值啦，对不对？我讲个千斤担当，你家己，你准囡仔是来家己斗担啊，提袂到，像我碗盘较悬，我提袂到。我甲添恁阿妹，你来甲妈妈提碗，迄个开开伊个一百八几公分的手点就对啊。啊，我这无百六个，我提到，我讲恁阿妹都提袂到。你提来，我就当会当用吼。啊，所以但是咱爱勇敢吼，千斤担当囡仔甲咱担，但是四两平啊靠你家己啦。囡仔佫较有效，伊也无得帮你听。对吧齁，嘿啊，阿松唔管安怎样吼，唔管你即马你做做好业，你来勇敢享受，勇敢身体来享受。我讲你即马做生意，即马做做倒车，你要健康身体陪你东山再起，啊无你免啦，当然无钱啊，啊个破是辛苦病啊，啊个未谈啊个啊未安怎？你说我吼，一个听众吼，敲电话，迄个张，张敲电话，我咧做节目，啊算卡我甲听。我听散开，伊讲安琪姐，我吼，伊一讲话了讲第五，我知影人身体无好，因为我耳朵来，伊咧讲话动突，啊了后伊讲吼，我吼，我是有发生代志过，啊，所以我是身体无好，因为我想我听会出来，伊讲吼，啊，阮姐夫吼，要甲我抢财产，哦，要讲要抢财产，哦，啊讲我也想袂开。啊，阮姐夫本人伊是做警察的，我甲讲啊，你敢有开有安心专线？啊，开无效，开安心专线无效，佮开张老师嘛无效。我讲哦，用安琪姐，我想要死，我想要自杀的人。我讲啊，你即马卖安尼想，啊你即马就对啦吼。伊甲电话挂掉，伊讲我即马要来死，安尼伊甲讲个，讲要死要自杀。啊，我想咧做节目讲。啊！我做定情的，哦，伊你伫刷卡，因为我在家己电话抄起來，哦，阮即个电脑一铺电话起來，啊，伊对，伊是零四的，哦，后壁无住址无名，啊，我甲抄起來，我怎因为咧报挂，我怎卡110，我怎用我室内手机啊，用这個公司的电话哦，我卡110出去，伊讲这是110报案专线，我讲吼，我这是广播电台。啊！我拄好一个听众讲伊要自杀，但是我唔知伊伫对。啊！伊个电话我甲抄起来，伊讲好，无你甲电话给我。啊！我怎啊电话给伊？伊讲问我我贵姓？吼，我姓江。伊讲好，安尼我来甲注意安尼嘿。啊！我就交警察人，我啊无安尼。所以人啊一点啊想袂开哦，你得爱找人讲啦。哦啊！你会记你呐？我站袂定，想想我袂记问一句问啊！你要用什么方法死安尼？我就你也爱问安尼？我甲问一下咩？啊无你，伊咧想要死，你讲你卖死啊，迄种假讲的啦。伊个家都袂过嘛，啊，但伊个家，迄个家是因姐夫讲要爱伊财产什么，或者是啥物代志，咱唔知，咱嘛免去问遐。这因为我重要是伊想要死嘛吼。啊，我想，啊，我袂去问我，啊，你要用啥物方法死吼？啊，我把爱了解一下咩吼，看是较紧较慢啊。我是咧，人咧甲你来求救，你讲安尼？有啊，我紧啊，警察讲啊，我甲伊电话警察啊，警察用伊电话甲拍出来，伊要找人较好找啊，伊就找有人啊，对不对哦？嘿啦吼，想我开啦！啊，你呐对一个吼，心情做歹，你叫想我开，伊就想袂开啊。就是心，你像忧郁症啊，你叫啊，你拢乌白想，你卖想诶，迄毋是伊要乌白想，因为伊破病啊。那像你感冒嗽啊，要死，啊你卖嗽，你讲都轮卖嗽，我多迄久都袂轮嗽啊。忧郁症人就像安尼啊，伊就用破病，这个病叫做忧郁症，这个病叫做忧郁，啊忧郁就是伊心情不好。荡到谷底，拢想歹，无想好呀，伊起码真养袂起来，迄是一个病，伊嘛无安尼啊，爱食药会好啊，所以咧鼓励伊食药啊，陪伴伊晒日头，忧郁症啊，日头咧落山，足够热的。迄后尾卫生真就讲啊，心情我讲啥，再个自杀，因为有吼，伊暗时伤过长啊，啊日足短，为日一工两点钟尔，日早一工两点三点，迄自杀几率拢足大呢，啥忧郁症啊，对不对哦？嘿啦。给家己一个机会啦，哦，哪怕讲这安心专线1925无效，无你要卡1980啊，是不是哦？哎呀，你来看，咱人哦，食到你最后一步时阵，啊，无恁的脸书哦，拢三四千个人哦，你啊借500看啥物借你啊？等你若像安尼艰苦，真对一个跳出来，所以拢是吼，伫咧咧网络，恁大家拢安尼啊，你好我好，大家拢安尼，得一个迄落安尼。真心交的朋友敢有？那真心的知己者就好啊啦。陪你看日出日落啦，
陪你听鸟语花香啦，陪你吼分享你喜怒哀乐啦。知己的吼一个就好啦，你一个眼神嘞，一个心情嘞，一个动作又怎你放屁啊？哈哈哈！是啦，哎、欸，对哇。你若卡在那山里，哎呦，紧嘞紧走，这个泰国人要放屁啊！你啊，目睭睁开真刷一张，你这要创啥会啊？你脑梗都未开一张，你要讲啥会啊？这叫知己。今生啊吼，知己难逢呐、啊，侬对不对？知己一个就好啊啦。好、哦、来，咱来个听歌呢，这首歌是乔佑翻唱的吼，《醉茫茫》。

0: 这首歌本来是甘美族唱的，啊，乔又给翻唱，安排是昨天哦，醉茫茫，都唱原唱跟翻唱的吼。因为我今日再去买菜嘛，啊，买菜我对金西湖那边徛，哦，金西湖那个行，啊，徛迄金西湖，你老徛个无迄路边，路人伫遐咧唱歌哦，就带发财车登去唱歌。啊，去我多坐十波咧唱歌，哎，唱歌，伊咧十波唱我昨天。你用我当人听，啊，拢认真咧甲听，伊咧灯弯细甲拖迄尾足水个水，啊咧唱歌足温柔个，伊唱首歌好听，啊我唔知影啥物歌名，啊、我昨下尾也见咧，伊咧唱歌个歌词，我见伫个路边，我手机摕起来哭过，吼、哦，伊讲你明明有爱，你讲无爱我，你哪会为我牵挂？吼、哦、啊，而且我伊咧唱完，我怎个哭过？甲酒鬼见哭过起，哦，啊，就找着这首歌。这首歌就往里有无心的经济啦，我等下播恁听。哎，这播唱我足好听，我咧看路边搭个发财车，哎，迄个高手隐藏在里面呢。我无就拜过，是那阵嘛是迄个直播哟。哦，伊唱个老歌，啊，做种哇哟，啊，这老歌哪会唱啊变焦听？哦，哎，高唱都高唱，不管是新歌听，听对流行老歌听感情哦，伊就唱出的迄个感觉哦。诶，咱大概听我现在听到伊唱这首歌，是翁立友所唱的吼，而且无心的经济啦，嘿，这首歌吧袂歹听来。啊，咱先来甲大家分享，互咱大家听。哦，我食灵芝好处遮济哦，食灵芝好处足济哦，而且灵芝用冷冻化萃取的，伊袂苦袂涩。就像我拄仔咧甲明王哥哥讲，阮天顶个都额外拢入食粉的啊，我甲跳开哦，啊，伊就吹到啊，绝对吹到了，就会做只芳芳所食呀。哎，用冷冻化萃取的口感是完全颠覆咱对灵芝的想象啊！你哎，迄、那个苦啊，臭不啦，好食，就好食，好食，囡仔会特别食，那会歹食，对不对吼？你这爱讲讲啊，讲你食哪样啊？
1: 拢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1: 无得吹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得用哩，
1: 啊都无得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真噶，你食个钱嘛拢唔得用，
0: 真正最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
0: 档啊，哦，五六档啊，你看，啊是咱卖安尼卖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最好用
1: 啊，
0: 系啊，就安尼你看，看偌赞，啊，就简单啊，免点免转啊，袂。
1: 我大家拢食条七八泡地条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新妇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嘛。
0: 嘿，啊食粉的
1: 对。食粉的
0: 啊。嘿，啊恁新妇有糖粉。
1: 我买过来甲买一撮哩。
0: 哦，那食好了，就大家咱卖浸浸嘞安尼。
2: 今麦热天热，我今麦林雄，
0: 哦，林雄，
2: 啊，剩一罐尔吼，啊，我是讲要去买山口油体，我咧去年八月扫一个，要扫死安尼，哦，扫一个，我想讲要收咧，不倒几钟听，卡只片，听过卡只片去啊，啊，听讲我想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影？我昨下记得，好。因为边可以买一组来吃，咪起起好，咪一盘四个啊，好啊，甲你用啉那个罐吃，哦，起个那啉罐吃呢，嗯，啊咧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针嘛，安尼啊，我即摆就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卡电咧吼。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吞一嘴呢，好。
3: 是啊是啊，我较早起来哦，半暝点外两点外就袂困起咯，阿妈食叫做好困起
0: 啊，哦，诶，
3: 叫做好困。
0: 好困无大劲，佮困在路边呢。
3: 诶，恁公司要产品哦，我做都是呢。你话我拢家己咧，拢家己咧，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哎呀，拜我当吼，阮姐夫话要恁这间炖呢，
0: 吼。啊，都盖好恁，啊盖好啦，盖好啊。
3: 哎呀，好好好，
0: 谢谢阿你勇敢诶。谢谢然后啊，因为你即马啦出去外口吼，啊，即人济所在，哦，像我倒去迄个古坑嘛，古坑吼，迄绿色隧道啊，过来目眶拖一卡过去吧，拖一卡，但咱一卡上盖水，嘿啊，我即马吼，个即卡底啊，即马伫外边啊，啊，我甲做者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着看即粉红草包，甲即客户那些足水吼，啊，足简单嘞吼。啊，做给大哥兼做歌手吼，好啦，你这个拍，这个拍开了后， 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柄怎规个摕？啊，摕个爱挂，我挂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放啊边啊，哦，挂来放啊边啊吼。来，啊，咱只脚伊边啊做做塑形，伊个胯咧啊，手个胯寸十公分俩。啊，伊个长咧，长度伊个长度四十三公分，啊，伊个宽度咧四十九公分。这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脚细脚伊拄啊好，有诶手细脚拢无物件。哦，啊，像你然后出去看人说，有啊，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的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啊干东干西啊，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只卡刀啊，只卡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适，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细包个落下来，咱只卡会跨动，吼、哦，拉落来，啊，这挂甲牵起来，安尼着听个拖，啊，咱个脸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试咧，着挂洞啊。哦，啊，即马伊这两边哦，你手下你摕个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乖咧锁咧。哦，啊，耳啊拔个开，好，两边啊再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哦，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个开起来，伊就开开啊。啊，开开了后咧，吼、哦，来，开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掉啦。耳对面这边照一个底，改用落来，掀落来，我就变底啊，有无？好、哦，改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坐伫顶悬，坐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伊就变一块啊！哦，啊，即马即个耳这中一个圆圆，甲刺咧，啊，甲揪起来，哦，关起，哦，有够好耍的，360度，安尼断了后咧，好来，即、這个挂装啊，扛起哩倒，哦，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啊拆开，唔免5秒，啊，你个手也袂足紧哦，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即、這个跨度是够赞的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仔上爱一卡，恁家的少年仔上爱一卡，方便利便。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个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即卡你就看得到。因阮新妇哦，都用即卡吼载阮添丁诶。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带即卡。伊家物件落个水，囡仔要食水壶啦吼，啊囡仔你咧酷酷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干哩手高哩手，烂落去。了后即挂卡面，阮添丁坐顶悬。讲即马少年仔足爱点即卡粉红超跑诶。这都方便的购物车，西边方便抓出去的购物车。啊，你即马要甲收起来嘞，来，你即个耳挂起嘞，啊，甲摇落倒，啊，即个甲掀起来，哦，咱即个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起嘞，安尼就收起来。啊，收来这边啊，两个耳挂卡嘞，嗯，甲卡嘞，安尼倒啊，安尼收起来，啊，袂定位啦，变的十公分尔啦，收来十公分尔，啊，恁啊挂冬啊站无站，即马打起价嘞。咱即马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替挂。少年囡仔你花10块就伊无嫌济，那一卡即马足着时的啦。即马买地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呢，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啦。市面上你遐看看，咱一卡的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一卡恁啊有够溜咧溜咧，360度甲掀来掀过去的，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街坊，即马咧办活动吼。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希望咱的好朋友吼，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嘿。

当然谢谢会吼，这就是一个折叠式的购物车啦吼，即马市面上起个咯，即做下用、做实用、大家做爱用的吼，啊，送送咧送啊，心肝大地吼，希望你介意哦吼。好啦，啊，咱那个听歌听，往里有唱歌，唱这首个《无心的情字》。

0: 你看，安尼当红娘青灯，啊，捡了这首歌，吼、哦，啊，迄个唱周天，我无输王力宏，迄像爱文文啊，爱伊家国出出，爱咧收个尾音周天，嘿。恁老弟今朝唱我甲甲娱乐一下哈，讲安吉桥都拜过看到听到哈，我知影只，迄路边我知影只，都唱这首歌，王力宏无心的情字，嘿，那个歌手吼，高手在人间就是安尼，哎，大家大姐好啊，大姐讲，和你声甲无买刚好，我甲讲你啊，啉到你讲好，好咧加载我有啉，好咧加载吼，你也袂啉。哦，灵芝爱食啦，灵芝真正食做好好哦。你个听讲哦，介济哦，讲灵芝。
1: 你老拢安顾着阮来产品的呀、
2: 哦？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是那么的食，但伊今年才四岁啊，伊就爱食。对啊，我托讲伊要食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提要食。
0: 精哦，迄囡仔拢会特别食，因为伊袂苦啦。嘿，伊用冷冻法
2: 做。我不会混嘞，我不会混嘞，啊，伊拢会提去食。
0: 嘿，胖胖做食。
2: 对啊。
0: 囡仔袂搞刷晒，咱加偌快活嘞。
2: 我讲吼，较袂感冒啊。
0: 真嘞，哦，我无有。囡仔之前在读册，有阵熬落啊，胃胆胃塞等啊。
2: 两个拢糖尿资源，刚刚我的感冒。
0: 哦，真的。
2: 无
0: 诶，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2: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2: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
3: 因为老大的女儿啊，他们哦，你食耶，嘿，都你爱打吐呢，我们食。
0: 哎，咱到囡仔定感冒吼，啊，感冒就咱鼻啊，安拢塌掉，啊，塌掉伊就袂喘气。啊，就不是爱去买一种吸的，你吸了鼻、鼻吸鼻涕的无？吼、哦，迄足搞工，迄足费气。迄些囡仔那不是都一阵那解痰，阵那解鼻，迄个发炎吗？发烧体来的发炎。啊，你灵芝定爱食，咱是大嘛是感冒，咱体内袂当定北来火，袂当定伊发炎。吼、哦，啊，食灵芝，互你卖发炎。啊，足足简单，讲囡仔吼，你莫三头两外吼，迄耳鼻喉科门口摆啊，热疼。礼拜人咧休困，人要佚佗啊！伊毋是囡仔老平老二伫啊咧等，医生要看诊是安怎？感冒又个感冒啊！食灵芝啦！哦，你食阮的，阮的帮帮做食。
3: 嘿，一盖食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四岁。
0: 嘿，马紧，嘿马紧，一工我食一包马紧，就四五岁啊，迄种食一包马紧啊。拄仔讲的有食饲出来囡仔无同款啦。
3: 嗯，无同款，正经的，阮迄个安尼。因为有肉，就是体格很好。一个较瘦，
0: 一个第一胎唔知要食。
3: 对，
0: 啊，第二胎知要食素用的啦。
3: 真的，
0: 做明显的啦。
4: 是两三单吼，啊，无感冒啦吼。
0: 就提提供来。
4: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血吼。
0: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4: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林的又关起来，都有影做明显的吼。
4: 啊，我今麦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4: 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4: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
4: 啊，碗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4: 好啊。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4: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饮摕倒好嘿。
5: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6: 嘿呀。
5: 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嘿，元气了。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盖那个
6: 感冒
5: 啊嘞。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马给扔在早上100cc，下午100cc。
6: 哦，很好很好。
5: 对，真的哦，我皮肤够好啦。
6: 你今天饮用多少嘞？
7: 哎，这个我他八年有
6: 啊，
7: 哎，啊，食个足好个哦，真正足好个哦。阮那双胞胎吼，哇，偌过水个食，拢食迄食个是确实有够好个好。
6: 真个囡仔较白，难卖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十多啊。
7: 对，
6: 嘿，对，这仪表是有丢啦，真正丢啦。
7: 嘿啦。
0: 真正有丢啦，好朋友，咱个囡仔你也想登记，你早都做个破病啦，啊，做个感冒个啦，啊，那感冒就流鼻水。扫酷酷扫扫无停诶，啊！你定食西药敢有较好？你问你家己讲，无啊！啊！都囡仔虚心难定，啊！你导演讲虚心难定，你哪无爱食灵芝？哦，做像昨天小姐做过节吼，小姐伊家讲，安吉啊！你无糖分，你食啥物？我食粉诶啊！啊，粉诶敢好食？哦，你家看，所以足侪人搁停留伫苦食苦，当做食补诶时代啦。哎呦，唔是，这二十一世纪啊呢，对不对？迄太空船拢去月球啊呢？
1: 迄讲义工义工了，取出的过程无同款，口感都无同款，迄功效一百无同款。迄功效偌够烂呢？你让领导取出，迄功效就够了，对人家主实体较好呢。迄就够了，你看无咱中央研究院研究一干，咱我白讲骗讲灵芝真系太病毒。好朋友，我问你，咱的身躯四周偌济病毒，你敢看会到？看袂到啊！但你知影无？你知影新闻拢在报啊，诺罗病毒、肠病毒啦、COVID-19 啊，任何病毒拢有啊。安尼你要安怎？林灵芝也保护你，因为伊太病毒啦。这个病毒是足恐怖的吼，咱之前讲足恐怖的 COVID-19。所以中央研究院啊，费尽心神对3000多种中药西药落去也找，找较侪当对抗病毒的，伊找四项，就是啥灵芝。对不对？灵芝，啊来薄荷，搁个紫苏，啊买搁个啥物？灵芝排第一嘞，所以灵芝真系太病毒。所以咱即马四周拢散布这样子的病毒，啊你爱食灵芝无？爱过无？你囡仔定感冒没有？早头两晚咧走医生馆咧，啊唔是困偏讲讲叫，你爱有食灵芝疼身体无？是不是？对啊，咱即马是二十一世纪啊，所以一去最空的，你像。我天天一只看我提灵芝跳开，伊就吹开去等我。啊，那靠达达你，伊个人在等你，扭都扭未来哦。囡仔都未白擦的，囡仔都上简单了，对不对？像下早一落来，我看我就提一条，甲跳到许天博士四只棍跳开，就吹开开要卡不了。拢做一吹到要2公克嘛。啊，灵芝啊一包一包的吼，伊是3公克嘛。灵芝是3公克哦。啊，咱许天博士一包捆哦，伊是2公克。所以我天天弄在家。啊，囡仔活泼啦，啊，日时好即到暗时好落眠，食饱饭困饱眠，安无就好啊，对不对？嘿啊，所以讲吼，咱的好朋友，你爱食爱有补充，爱食就对，爱食就好诶。囡仔若快活，咱就对你快活，安尼是毋是？对啦吼，祝大家健康，啊，祝大家勇敢。粉红钞票要到你家哟，即只粉红钞票要去恁兜啊呢，互你健康，互你平安，互你快活，互你欢喜啊，互你方便兼利便啊！谢谢大家，南投调。

0: 恁若有咧听心机吼，那咱到时段如果吼，就像啊定啊搞刷刷的，啊你咧上班未专心，三头两歪的，就要怎啊去？爱叫你去遐载，咱要载。恁老听这少年啊，你定你买好啊，你甲买，买顶互伊听，有哪用件吼？谢谢大家来，啊要搞咱电台来进广告哦。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是义工李罗，
8: 我是义工李子嫣。
7: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8: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7: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管你是坐着、站着、躺着、趴着，陪你一起同在着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

忙过想你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啊，我感谢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继续卡通现场去问就可以。哦，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嗯，这个万阿小弟吼，啊，大学毕业，啊，要考公家，啊，考无掉，安尼讲继续要考考吼，啊，来补习，安尼这三档内底，我这阿静啊，伊无条件支持了吼，伊小弟三档安尼啦，哟，啊，伊家这半世人的青春，也够有心血，拢用伫这间家庭内底。伊原本以为着算讲无功劳，伊无可劳啦，是不是？但是因老母煞讲，伊对这家庭伊无贡献啊，800万哦，人这个要补助钱啊，无好伊啊，一生五年都无好伊啦。以前伊咧想完的时阵，电话怎啊响起来？伊走出去啊，有无？伊讲要去老老的啊。因老母打电话讲，啊，你即马伫对啊？伊讲我即马伫桃园啦。桃园，你走桃园要创啊啦？啊，你唔当爱煮饭哦？啊，规家伙啊吼，拢在等你呢。哦，伊讲桃园，因老母足不满的吼。啊，唔当爱煮饭，你走去遐啦。伊甲因老母讲，有一挂代志吼，我需要争一下啦。哦，大家哦，拢个巴肚咧枵哦，吼，安尼巴肚食饭是足天大个代志。不都爱先食饭啦吼，哎呦，好啦，我你紧回来啦，紧回来啦。伊讲我要回去，我要去回一对啊，回迄个马上拢要拆起来，迄个家庭嘛，迄个原本哦曾经属于我，都过来就假啦。但是因为人要拆掉啊嘛，是不是？啊，恁的钱呢都无厝啊嘛，伊个电话挂回去，伊说阿静啊伫外口吼。蒙蒙渺渺，甲店在买对啊，都啊行行隔壁庄静安因的门口啦。啊，静安伊咧上班的所在吼，伊就看伊个囡仔，接伊到读册。伊伫遐带五档啦，伊伫遮带伊都甲静安结婚这五档吼，是伊难得足快乐的时阵啦。伊再落去个囡仔再读册安尼啊吼，安尼，伊拄啊徛咧徛一万里啊。伊准备要离开的时阵，哦，但是伊又想嘛想讲，我该何去何从啊？我也无厝啊！这时阵，带带伫因静安隔壁这阿叔嘛，看到伊当徛伫遐，伊就甲笑个，哎呦，静哎呀，静哎呀，哎呦，听讲恁后头吼，人个中委屈委内吼，恁老母讲人赔你800万的吼。哦，恁老母运气有够，你看风声，你看偌够响亮啦吼！恁老母运气有够好的啦吼！啊，你吼、哦、静啊，啊你为恁后头吼、哦，安尼牺牲付出一半世人啊啦！恁老母吼、哦、应该大大补偿你才对呢。这时阵阿静怎笑出来？啊，那么这阿静嘛呢？伊就怎甲这阿静啊手啊牵呢？伊讲吼，我甲你讲啦，静啊，啊恁阿海啊吼，甲你离婚甲即马伊也无阁娶了。伊讲吼，我都放下你啦，啊无安尼啦，即马咧想讲吼，啊恁即个厝拆吼，啊那个补助金吼，恁老母吼，哪有分乎你？哦，啊分乎你，你就甲恁老母请一下看护就好啊。啊！你就当恁阿海的身躯边啦，啊，囡仔都袂当无老母啦。你哦，为恁后头哦，安尼贡献一半世人啊啦，你嘛应该为你家己好好活啦，干唔是啦？既然阿静怎听而只怎点点，尾啊吼，伊就讲听即句讲，囡仔袂当无老母啦。你为因贡献这尔济，一半世人啊啦。这个阿静啊，就阁甲这阿静嘛讲，我要留一届，伊讲对啊。我这世人，我一直拢为阮这家伙啊吼，为阮后头
无用啦。但是因所讲的话，那像将来吼都无法好啊休困过啦。伊就想起着家己这25年来付出，想起着吼被用放杀的未来，想起着离婚的时阵，后生一直哭一直哭的哭声啦，老母要离开嘛。想起着我老母迄句吼，你对厝人也无贡献啊，你要分钱啊。这个阿静终于忍不住目屎一直流一直流。如果我一分钱拢无分到，阿海啊，伊感觉愿意重新甲我重开始嘛？这个阿静嘛听着伊讲只目睭啊地大，你啥？你在讲啥？这个时阵电话手机啊个响，小弟啊卡，小弟啊卡电话，阿静啊你伫对啊？阿那阿袂等来啦？阿静啊，转改讲好啦，我一万领就回去了啦。这个时阵，我目屎擦擦的，甲阿静告辞，我就回去厝啊。重新下起了我的威斯裙啊，摕我的鼎，摕我的钱匙，摕我的菜刀，入去灶卡点点啊煮暗顿啦。尾啊嘞，我就甲小弟足想要只红烧肉捧出来啊。老母坐伫迄个桌顶的边啊，都满意点头，就讲吼：“哎呦，恁大姐吼是个大代志吼，一家一间大家上头提的人啦，伊就再分寸的啦。恁这姐啊吼，伊袂因为讲这个拆厝800万无予伊，伊就咧使性地无当煮饭啦。”阿母啊，就安尼讲啦。小弟小妹徛伫边啊啦，暗暗松了一口气。食饭的时阵，细汉小妹伊就捧起的碗，甲因老母饲饭啦。这个饲饭的时阵，这个老母看到这第三小妹，这个口气足自然的吼，就咧讲这个拆迁款已经入手啊啦。然后呢，伊讲哦，伊甲这个小妹啊讲，你哦摕20万给我，但咱这个市内吼，甲我买一间啊套房，上好吼、哦，离病较近嘞，方便恁阿姐啊哦照顾我啦。嗯，啊这钱啊分给我呢，啊你别个叫我吐出来哦。这个第三小妹听着怎戆伊，啊，伊就怎看因阿姐，因这个小妹头怎勒勒，尾啊因老母吼，都在食饭啊吼，都在白饭，佮讲佮开口，后摆你吼每一个月爱给我10万块，了就在食物件食饭，医生讲哦。我这是小中风，爱坚持哦，爱做物理治疗，爱认真做，无定吼，我搁当重新徛起来啦。哦，这个第三小妹听后，只目头怎夹夹啦？伊就额头向哦，当咧大嘴白饭哦，诶，第二小弟甲第三小弟啦，伊就看对起，细声甲问讲哦。爱去老病做福建哦，爱做偌久啦？因老母讲吼，啊，我拢已经坐轮椅坐6年啦。医生讲，若较短嘞，可能爱阁做6-7年啦。啊，若较长嘞吼，差不多爱10年吼，才看会到效果啦。哦，这个第三查囝听一个吼，等下我把这碗怎甲放落？哎、欸，谁说讲哦，阿母啊，你要分给我吼、哦，迄800万啊，我无爱啊，我想我无爱，我无爱甲你爱啊，你家己留咧就好啊啦。这个老母目睭啊银乌乌，甲亲这个第三查某讲啊，你是啥物意思啊哈？你嫌我麻烦啊是不？
这时第三查某囝吼，面怎红光光起来，一句话拢无讲啦，目无胃口啊啦，怎抵抗呢？讲话足平静的讲哦，阿母啊，这个钱拨落来吼，啊，你得给因，甲你请一个看护啊，请一个看护安尼嘛，啊，因为阿母。即嘛话大阿静阿咧讲啊，阿静阿讲，即钱落来吼，你用即钱请看护就好啊，因为我袂当去照顾你啊。哦，即个时阵怎大家讲伊呢？你啊无你要对啊，你要走一对啊，啊你无代无钱，你起笑哦。即阵阿静阿老母吼，怎着急起来？吼，迄声音变作大声，你走。你别走，啊！你走，我要安怎啦？这个时段，因老母怎扫过这三四个囡仔？伊讲恁拢甲摕到钱呢，对不对？恁这三个好子弟，恁拢甲摕到钱呢，是不是？我应该吼袂，恁都钱啊摕，恁唔管我哦。这个、第二后生甲第三后生终于抬头起来呀！因就一直面转眼样，看这阿静啊啦，因老母目眶嘛红起来，这声音嘛安要靠买你啦，都为着迄800万啦，恁都咧闹袂和啊啦，哈？啊，恁老母我咧，我要安怎样啦？分袂平吼，安尼啦，啊为着遐钱，啊恁都拢无欢喜啊、哦，安尼吼。所以讲哦，因就在咧想讲，你咧念阿静啊，因老母想讲，这钱拨来无合理，你就要离开我。这个阿静啊讲吼，我管恁管25年啦，管这个家庭25年啦，我忝啊啦，我管袂起啊啦，哦，无等恁老母个应允，阿静啊就站起来，伊就入去伊房间哦。去收拾伊的行李，伊要出门的时阵，因旧屯家庭这些人，小妹、小弟、老母，哦，拢徛伫个门口啦，用那像咧看罪人的眼神吼，甲阿静啊阴乌乌啦。这个小弟做三步做两步行，就要来甲伊阻挡，对行李啊扭咧，阿姐啊，你卖走啦！这个第二小弟叫伊卖走，啊，就换阿静啊，就问因小弟，我先来卖走，问伊为什么我袂当走？伊的眼神，吼、哦，伊把问，哎，你眼睛佫足紧起，佫看我一介了后，伊怎目睭闪开？伊怎侧脸讲哦，你爱照顾阿母啊？这个时阵，阿静啊，拍断第二小弟的话白。伊敢是我家一人的妈妈娘吗？我照顾伊25年呢，是不是应该轮流着恁啊呢？第二小弟的吼，目油目干啦。我狗无惊爱饲了，我袂爱照顾阿母啦。安尼。你就甲阿母接过大啊，去甲恁某囝做伙饲啊。吼，你是黑白讲啥话啦？阿姐啊，你是黑白讲啥话啦？你看咱老母啦，迄西药也袂我当，人家坐轮椅顶完，迄阮某吼，迄生活要母大母细，哪有咧母老母啦？我阿接伊甲大哦，我拢加线体。吼，伊怎笑出来？阿静笑笑讲，咱老母吼坐轮椅已经坐6年啦。我伺候伊6年呢，老爸过用去了啊！我照顾老母25年，而且老母也毋是讲我一个囡仔啦，伊有四个囡仔，敢毋是？伊有四个囡仔啦，对啊，母四个囡仔，但是你是长大汉的啊！你难道长大，你应该照顾老母，敢毋是吗？你该照顾老母是应该的啊，而且。而且老母吧已经惯性你照顾我了，
吼、哦，这个心中真硬呢，哦，了后呢，这个第二后生讲啊，我是大汉后生啊，但我嘛是你搁加我一岁呢，哦，天下无什么代志是应该做的啦，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啦。而且阿姐啊，你是不是阿母无给你钱，你咧生气啊？你是不是故意咧生气啊？迄钱是阿母分的呢，你袂当因为这件代志，你就这担当呢？哦，这个哦，你唔能甲阿母啊会气，啊气你，我来算你，我来头壳顶啦。这个时阵，阿静转回头看阮老母一眼，阮老母的面色就歹掉啦。伊就讲，这个后生啊吼，我问你一个问题啦，啥物问题啊？老母安尼坐轮椅已经六年啊，你已经结婚七年啊。这七年，你敢有甲老母提过所谓当爱过？你敢捌照顾过老母一天过？伊无讲话，我讲无对不对？你无提过吼一分钱吗？就从老母坐轮椅了后，你的母子更加是敢捌来甲看过？这七年。你含来看老母的几摆几摆，十几种到算到有剩啊！每一届，你得会晓甲摕一挂吼，金蕉啦，安尼分四百万啦。所以哦，你当甲老母哦，请一个较专业哦的看护啊，而且唔是理所当然的，得甲伊拼好我呢。第二小弟啊，鸡嘴变鸭嘴，讲袂出嘴。老母咧坐咧轮椅咧，好堆心肝啦，开始哭出来啦，目屎腻腻个啦。好啦，我走啦，我走啦。我看下心肝有够暴伊啦，心肝有够凶的啦。看着我这个吼老查某吼，死伫厝好啊啦，我死伫厝好啊啦。这个时阵。伊就摕一本簿仔出来，其中有一个是这个小弟，吼、哦，啊，甲这个第二小弟，因其中一个吼，吼、哦，和老母，因为我唔是吼，因都会写这单出来吼，伊、哦、讲你甲看，我甲这本簿仔写甲一清二楚，老母啥物袂当食，两点钟爱甲伊冰心，下底伊想欲的腰带。是我家己添的，每礼拜三下仔啊，十点啊等于做福建。这本册写个一清二楚，伊就提个小弟，你是大汉后生，啊我唔是吼，唔过管这件代志啊，我只是忝啊啦，我嘛需要休困啊啦。讲啊讲，阿静啊拖着这个行李啦，我一个头，讲我要去市内吼租一间细间啊厝啦。一个月无偌济钱啦，等我第三天诶，小弟搁敲电话来啊，口气吼做歹诶歹啦。伊讲静啊，你熬啦，老母吼、哦、和你诶不孝吼、哦，气甲带去病院啦，即马咧抢救啦，你敢唔死倒来哦？你即马敢唔死倒来？这个时阵阿静啊，听者心肝怎一沉咧？哇，老母带病，老母带病。伊就紧嘞紧嘞吼，吼物件小我看看嘞嘞，伊就赶过病院啊。端正到的时阵呐，我一个我小妹头咧咧啦，大汉小弟甲细汉小弟拢伫遐啦。这个细汉小弟食一支烟呐，伊就咧怨叹阿姐吼，安尼啦，伊咧想讲阿姐唔在等来无？伊若知我敲电话骗伊吼，啊，唔在去外买啦，哦，骗你啦。所以这第二小弟也好，做博士的，哪结婚哪结婚呐、啊？
这个大姐上听你啊，一定袂啦，伊袂欺负，伊袂想你的气啦。伊个甲讲，搁再讲，老母即马伫病倒咧，这是真正代志，无唔对啊。就怎样一生气，伊嘛无可能无爱管老母啊，对唔对？这个第三小妹突然间怎啊大嗽两声啦，带着一点啊虚弱，搁抗拒啦。伊讲哦，啊无安尼啦。啊，无咱家吼，阿母请一个看护好啊啦。安尼吼，我真正无爱像爱骗阿姐啦。吼、哦，安尼。啊，这个小妹个扫起来，用哦，请看护足贵个呢，啥物出钱啊？啊，这钱老母付我的钱，我是要留咧买厝个呢，我是要留咧买厝娶某个呢。第三安尼讲啦，吼、哦，所以甲讲哦，我是要娶某。买厝做生意的呢，搁无几工，咱就拢要走啊啦，对不对？到时阵呢，咱脚床搬搬，兄哥走，姐姐走，咱三个做一走，这个当当嘛是阿姐打，是不是？呵呵呵，就是安尼讲，所以甲讲哦，免惊啦，到时阿姐若知咱人无伫家吼，伊一定就知影吼，爱搁打这个打啦，好啦。打这个打，钱摕的轻松轻松啦，当当叫阿姐打啦，咱明仔再过来个听啦。来，咱个听歌，听江阿文唱《最亲爱的人》。

0: 听到这无公平哈，但这是咱听从，因为真正捌经过呢，有影哦嘿。人讲迄个地心边上友好，迄个上袂得人听，迄足奇怪哦。诶，上边啊，这个吼地心湖边这个上界大心上界听，吼嘛因上界欢乐力吼，安尼过真过啊，啊拢无得得人听，啊拢就听这个安尼。吼、哦，伊个心肝爱搞读册，迄个啦吼，啊，迄个做代做啊，迄个啊，但是吼，互伊互伊安尼光宗耀祖迄个啦，吼、哦，啊拢啊拢，感觉平湖边只无出脱啦，哇嘿，但无出脱只上友好啊，哈哈，哎呀，好啦，来来讲听人讲，啊，林志杰真哩好哦，林志杰真好诶，
1: 这已经30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诶咧，50几岁就教我先85
0: 啊，哦，你80几啊，佮伊做事咯。
1: 哎哎哎，
0: 我给讲
1: 住，
0: 啊，真正
1: 够赞嘞，
0: 哦，真
1: 嘞，我
0: 给你啊嘞，
1: 好，
0: 啊，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2: 我早见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随便的对不？啊，我今仔日食两年咯，买好一只吼，叫一只吼，哎，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咯，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对不？嘿，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2: 啊，拢去哦。但我安尼染来染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拢缀你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10000+，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呢。
3: 我只食三回啦呢。
0: 我叫你讲，要考车门，你讲讲你讲哪里热着有无？热着你食食较早的吼，你是上班你食拢食热着食咩
3: 啊？哇，系啊，阮那口小弟咧煮三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水便宜的衫。
0: 哦，水便宜衫，哦，还足热呀。哎，
3: 出热着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概用一年叫足侪啊。哦，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婚
0: 啦。台湾要怎样过热还好咧？
3: 一年买一届尔。
0: 系啦。对，拢甲款一年份，哎，讲伊拢咧煮衫做大，拢食较体会啦。捌，我去热着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3: 系啊，我就是下五月遐落会讲去热着阿尿道发炎啦，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在阮今仔讲，今仔叫我浸泡，佮灌两罐鸡啊，我泡啊。
0: 哦，够好，啊，食食好呀。
3: 啊，我感觉两三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所以你看吼，做好吼。
3: 哎呀，伊拢讲我食，都
0: 食了
3: 我都
0: 唔捌啦。即个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3: 对，啊因为吼，我阿老婆食恁的了，哦，真正啊，去报出侪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人个？
3: 对，他真的效果很好。去过急诊，啊，拢过7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3: 哦，我做一介贵，我都唔捌啦，佮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佮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就个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代谢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有滴有滴都病拢压起来啦。
3: 对啊，实际上这个你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敢播，你看偌好哈。
3: 哦，好，
0: 谢谢你，
3: 好，
0: 谢谢你呀，好，拜拜，谢谢。
4: 好啊，哦，阿怪恁了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下差真多，所以
0: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听会到，
4: 啊，搁有雪地王，我啉恁的足多啦，
0: 哎，有雪，
4: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杀啦，
4: 好啦，有影啊，有啉有差啦，
0: 真正有差，啊，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4: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4: 对啦，
0: 啊，好，啊，谢谢你哦，哎，
4: 拜拜
0: 啊，我有咧，本来是都咧食那哩。
5: 有啦，
0: 哦、啊，食了那吼，
5: 食了吼，嘿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好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5: 老贵啊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5: 系啊，
0: 啊，够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5: 好，
0: 谢谢。
2: 是不是恁九层蛋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家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2: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2: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快活啦。
6: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哈？
6: 谢谢您九川档诶，
0: 谢谢我九川档诶哈。
6: 跟你好，
0: 真的真的，
6: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谢谢。
6: 对对。
7: 诶，天边的头家公叫我，食只东去予新台三波人嘿。主任看拢好啊啦，食到拢好啊，今年做诶，真正、真正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无食着毋知人诶，人诶着零几两千担啊，对毋对吼？
7: 哎呀，
0: 阿妈妈这生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上有准诶，你咧？
7: 啊，真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
7: 啊
0: 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8: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哩食啊，迄有一个好处，真诶，头毛发个直通通咧，啊，过来就是精神。
9: 起床、
8: 啊啊，所以我今麦一几项呢？
10: 这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早出个热掉白掉啊，拢免烤，拢免用刮痧，做好诶嘿。你呢？真诶做好诶，你那样讲？嘿，平常时吼爱搞免疫力较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
0: 诶。呀，你有自信？你真了有自信？
10: 四五年咧，我来食四五年啊。
0: 上面食个真了有自信。
10: 你讲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逼掉，又拢专门无伊。
0: 哦，一逼掉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咧。
10: 对，做好诶。诶，恁这两支做好诶，做好。
0: 诶，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诶健康诶啦。
10: 热天吼，逼掉在食做好诶啦。
0: 最好用诶。
10: 诶，可能平时做凉做迄饮料来食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小，安尼温暖下哦，真有哈！阿美丽，你足强诶！我一早足够感冒，拢怎啊，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了吼。
10: 对，
0: 赞，大条拢够着吼。
10: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哎
10: 呀，
0: 嗯，那么谢谢大家，啊，大家做欢喜欢喜哦。这一年母亲节拢一届。哦，希望甲大家做分享哦。那咱即马就是咱咧办这活动哦。啊，咱送这只粉红超跑，这只一定阿阮送。你送一个，咱哦哟，即马时代进步，当免咧打啦，免咧提安干啦吼，安靠干啦，安干当干使当欢迎欢哦。啊，干物件咧一包个过一包，那买菜市啊，弄菜市啊就好。啊，咱这个免惊落雨。哦，伊组合做方便，啊，咱这要送给你粉红超跑到你家，这要送给你，敢听者哈？有一好，这侪人，这咱讲的一减二个蒙啦减四块，我那是问咱，今麦你这少年那在听，哦，恁到时大人全巴肚做有毒嘞，三头两外都无爽快，三头两外都无，啊人都无安那，伊个虚心难定，哦，你这人虚心难定，哦，啊抵抗力无好。啊，下面搞刷痧的，你都爱食灵芝，吼、哦，食灵芝。由于包括你有慢性病的人，啊，定血糖吼，啊，控制到袂好势，你叫食灵芝，食对的灵芝啦，吼，高到换一招啦，哎，无食你唔知道，啊，原来听身体才简单，伊都卖三头两万吼，哎呦，嗰个艰苦啊了，哎呦，嗰个卖快活了，卖，重新拍底，吼、哦，所以咱要上这只粉红超跑诶，好、哦，做侪人去看这只粉红超跑吼。因为阮心不行，拢搞阮天顶就看一只，我哩拢煞天顶顶个迄只，啊，你只有还啥物方便？哦，妈妈，迄够方便嘞吼！伊就开异国讲吼，安尼手袂挂东挂西，因那带囡仔爱挂东挂西，买东买西，啊，拢会挂伫只手嘛。啊，这样要提物件最无方便嘞啊！啊，想要去看一物件，啊，就叫阿狗我提者，吼、哦，你帮我提者，啊，我来看一物件有无？吼，啊，拢免啊，来落落雷倒啊！而且天天都按这里订完食物件，伊个袂乌白走，啊个免抱大手，迄个比婴儿推车较好用，因为婴儿推车袂当放物件，嘛是爱吊，尔无有限啦。但迄卡会当放足侪物件呀，所以想要去买一台，我哩要去买一台，唔免买啊，我妈妈公司即马咧送啊，拢是哦，因为我每一单拢买五组，拢会买，咱这个是一组四千嘛吼，啊我一定买五组，我旧年头单拢咧啉啦，嘿啦，啊所以我逐摆拢摕五组啦。啊，我是毋是五台啊？好，哎，按照因老母知影有尔，足欢喜欢喜，哇，那送个遮好，嘿啊！规家伙啊，哇，啊，送个遮好物件，嘿，而且即马足方便的里边。对我讲啊，到即马吼，都啊摕着人都欢喜啦，吼。讲啊，阮的即台吼，阮即台真正赞，吼。我甲请出来吼，来。搞你想我地吼，啊想我地个足方便的无？足方便，我甲地想我地，吼。啊，就咧地不就甲天落开，我甲掀过来。哦，啊！你着即个规条甲夹出来吼、哦，啊！因为挂即个挂拢顶悬吼，挂即个挂拢在底，所以咱足简单嘞，规条甲夹出来。哦，啊！你挂先啊，放啊边啊。哦，这是挂，啊！咱只脚甲夹出来。哦，啊！这抓起啊，放边啊。哦，来，边啊是用两个迄条卡绳包到开。哦，两个甲包开。哦，啊！来甲天轨，你看天轨倒啊。哎，这空空哦，来你正手哦，正手再无一个空，甲掀出来。哦，伊就一只，伊就盖落啊。这条吼，这个是做瓦板的，会当掀来掀过去的。 你甲掀落伊就做底啊，你看安一卡就好啊，有干那无？安尼塞来塞过去，啊，足方便，啊，足简单嘞。啊，咱这一个咧手环，这往下切嘞，又要关起来，哦，又要关起来，这个挂，哦，挂甲盖无起来，安尼好啊，麻麻麻，嘿，麻麻麻，咱这代吼。诶，阮全部讲哦，吼，啊，天天坐伫顶悬哦，啊，乱伊乱食物件，啊，我当个手啊，足轻松足快活的吼，唔免咧吊东吊西做滴物件，啊，即塞个倒，啊，去做塞，啊，我只要做塞个，我质量吼无像你讲要背了腿个衫，有诶想要背了腿，以前要背了腿是本来要送伊只只，因只只穿大多，啊，本来要送伊只只，啊，计只只我摇背咧看，我就骂人少年，你遐拽只开啦，拽咱只粉龙超跑，粉龙超跑又做折叠购物车啦。你若甲少年仔讲哦，少年因作爱作爱，阮新妇啊讲，你免阁买啊，哦，因为妈妈，我是三年背楼梯哦，无好用，伊特别为有楼梯安尼起的，啊，但因姐姐讲又买啊，伊专留咧家己用，结果不好用，伊讲哦，就你条你看，你带哎360度，哎蹬哎蹬个无吼，哎蹬哎蹬，啊，伊也无得蹬啊，也起起啊，你像咱要塞，要塞我来这边看只打，来这边看只打，啊塞来塞去又无得塞，因为伊迄种三年的起起，啊咱这无，哦咱这无起起。你看偌赞，吼、哦！嘿，少年用个足欢喜，我甲按在老母讲，啊，伊足欢喜，我讲着着，即马大拢用嘿，你看，都即部足方便的啦，是个小行李箱啦。啊，我前面在跳，你看360度，你看360度，爱蹬爱蹬，做咩哩？啊，佮动啊，脚动啊，动个安就好啊。所以讲，咱即卡吼，即马是少年人即马上介好个吼，上爱载人上粉红超跑，要送咱所有可爱好朋友，啊，都家庭必备啦，大方便利便啦。哦，要出去郊游啊，要出去佚佗的啦吼，啊，出去踅街啦，踅大卖场的啦，有要带囡仔、行囡仔吼，乌白撞、乌白走的，叫伊坐只倒，乖乖坐顶悬，啊，佫会当愈做心事的，会当安尼愈来愈过去，囡仔佮足亲切，像坐火柴盒小车同款，像坐车佮足欢喜的哦，啊，就是安尼，吼，啊，所以讲吼，来还上哈，我拢摕五组啦，我当一定摕五组吼，所以讲想不讲，啊，妈妈，我只卡我摕当好哩，啊，我就用相片，哇，好漂亮哦，我讲，哦，妈妈买什么送那么好，哎呀。买什么送那么好？你看，两组就送一卡，才赞啊！哇，好棒哦，好棒哦！哎呀，足水的吼，足水的。哎，咱个这客，我讲翕这客互伊看，讲好漂亮。哎，做个讲，而且讲我这卡吼比原本卡较大卡，比原本卡较细卡。啊，这卡吼看起来很棒，很赞。伊讲我先不讲哦。哦，这卡看起来很赞，嘿，当然嘛是很赞，对不对？嘿呀、啊，所以哦，这卖上爱时件，少年囡仔上介爱。啊，对啊，对啊，足下用的啦。啊，足实用的啦！哟，在此谢谢大家，这架粉红超跑要开进你家，哟，来个迎接哦，一年一届哦，母亲节办的活动啊，粉红超跑到你家。很开心啦吼，还做我把这做是感谢公司，啊，敢送一只，那只方便，啊个利便，哦，啊个包括咱啊，即马买来家安尼，塞起塞落吼，我讲啊，买来菜市啊，莫西瓜啦，莫鸡啊啦吼，高丽菜啊，即个冬番番即个物件，佮落雨落倒啊，哦，啊就你个讲免惊落雨啊，伊个挂个盖的吼，啊，即个伊咱即个吼，伊个长偌长，43公分呐，啊偌宽。38公分啦、啊、吼，啊偌宽49公分啦、啊，嘿，啊个合起来吼，合起来伊个长无变，甲阮是43，啊但伊个宽剩10公分尔，哦你来看，我只手甲你看吼，你只落简单只吼，啊你挂甲摕起来，吼挂甲摕起来，哦挂先甲摕起来安尼，哦啊你只掀起来，这袋啊袋甲掀起来吼、哦，你用一个怎样袋甲掀起来，啊咱这手腕甲收起来，收起来合起来安得啊，这两边卡住个夹皮安得啊，安给你接通啊。我收起来啊，刚有5秒，无啊，啊就收起来啊。哎、欸，啊收起来你也烫的吼，摘摘摘，伊也袂按倒去，摘摘摘，吼，伊就练啊，练啊，伊有40练啊，摘摘摘滴啊。啊，所以你也有简单无？吼、哦，啊你个我甲透开吼，我透开来，哦，来透开，甲电话收起来，来，电脑开起来，好啊来，啊咱这个我合不起来，就按倒，啊有简单无？太简单啦，就打开了啦，哎、欸，佮打开了。甲揪起来得，吼、哦、来，啊这链啊吼做好链，吼、哦、啊要收起来，锁放住好，塞一边啊，吼、哦，我去边啊旁边啊，一边旁边都是安尼，哦啊这做好用啊，啊做方便呢，啊拢总一条是偌重，3.3公斤，3.3公斤，嘿，3.3公斤， 给你一个粉红超跑直接开进你家哈。啊，咱全台湾300多间拢咧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再度谢谢大家哦，母亲节快乐哦，爱健康哦，爱勇敢哦。来，按起来报啊！报咱这个，咱的这个，咱所有全台湾吼，咱的宝德旺的便利店吼，而且地址吼，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区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的米饼厂公布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嘿，宝德旺便利店，做便利做方便的，转台湾的电话甲报一下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G36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023。谢谢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哦，阿爸现场的电话上盖好记，24小时都当卡，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你有答。

着研究灵芝的好处吼，灵芝有足侪好处，伊第一个增强体力，有诶像咧杜姑鸡无完无顾吼，啊像咧杜姑鸡，因为灵芝有即个丰富的营养素，伊其中的多糖体更加当帮助促进新陈代谢，所以咱维持咱身体哦，跟精神，来做减少疲劳。好，所以妈妈讲啊，食灵芝食食，精神拢加做诶，啊，这是事实哦。来第二项，会当改善高血压、有胆固醇。好，即个有实验科学认证哈，灵芝当中的三铁类即化合物，当降低血糖以外，一个当帮助降低胆固醇，还有血压。咱体内即三酸甘油脂，那个血油，所以落尾咧会大家啦。改善心肺更健康的效果，灵芝的好处真哩多。哦，过来抗氧化，抗氧化，因为灵芝含有多酚、类黄酮这抗氧化的物件，所以一旦清除的自由基呀、啊，个只不会细胞的对吧？哈、哦，卖给吞啦哈、哦。另外，佫一篇报道讲啦，换这个换器官的人爱食灵芝，因为伊有卖排斥。因为保卫器官啦，咱的身体也较排斥啦，有无？嘿，嘛是有功安尼吼，抗氧化，过来调节帮助调节血糖，有科学个研究吼，灵芝当改善胰岛素的阻抗，会当我降低抗白的血糖，会当帮助糖化血色素下降。所以讲，你老糖尿病咧像我，你老长期咧食灵芝。你会去三个月等于验血糖，迄、那个糖化血色素一种条六左右啊，只尔。这糖尿病人是安尼哦，所以你看哦，所以人这科学研究进行吼，会当帮助糖化血色素下降，就是灵芝。所以当大家对啊，这调控吼，咱的血糖的潜力啦。过来，灵芝保证哦，调整过敏的体质。科学吼，诶，实验证实。灵芝吼会当有效来减少体内所引起发炎的反应的细胞，所以促进着发炎的反应这介质嘛，吼，也个会在造成了呼吸困难，哦，加这黏液蛋白分泌量，所以帮助降低咱身体发炎的反应，咱身体袂当点发炎嘛，哦，那已经足够足早就使用灵芝人，伊知影伊好处，啊，那肝功能无好的人。你若甲新的你妈咧有咧食，啊灵芝也加咧，佫更加好吼。肝功能无好的人吼，咱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拢来实在灵芝原来真好吼。好来，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智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呢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双卡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呢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本身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祝你一美丽快乐，平平安安。咱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你要笑死
4: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儿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微笑多一点，生活烦恼就少一点。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温暖你的心。